0: 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2: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3: 大家好，我是刘洪。
2: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3: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2: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3: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呢、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2: 还有的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3: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2: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3: 那可是很贵的哦。
2: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3: 没错，我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2: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0: 实在广东，安全同行，食安一分钟，每天一分钟，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
4: 产气荚膜梭菌是一种食源性人畜共患病致病菌，可通过污染鸡鸭猪牛羊等动物性食品经食物链传播给人，夏秋季节高发，风险主要为肉类食品烹饪不彻底，缓慢冷却，生熟交叉污染，被感染后多在2到36小时内出现水样腹泻、腹部痉挛样疼痛、胀气等症状。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烹饪肉类时肉品中心温度70摄氏度以上保持至少1分钟，肉类等高风险食品室温放置别超过2小时，吃不完及时放置在4摄氏度以下环境冷藏，生熟厨具分开使用，定时消毒，大批量熟食最好小份分装，吃之前再彻底加热。
0: 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拨打12315，广东省食药安办、省市场监管局与您共护舌尖安全。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6: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7: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早晨的8点06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雨帆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大家好，我是雨帆。
0: 大家可以通过电台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来收看我们的直播。在直播间当中，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中秋好礼啊，比如说金九的这个5仁金腿大月饼，1斤装、2斤装、3斤装全部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而且价格方面我们也确实给大家争取到了优惠。刚刚有朋友在直播间咨询这个2斤装的月饼，我们也对比了各大平台，比如在某宝是208两斤装，某东是207.9两斤装，在线下的永旺超市是239这两斤装，但是在我们直播间就只需要205这个2斤装的月饼就可以买到家，而且给你送货到家，全部是金九的官方旗舰店给大家发货。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点击进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点击右下角的小黄车，1号链接、2号链接、3号链接就可以看到这些金九的月饼。
1: 对，几个链接都是分别不同型号的、不同重量的，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你想买500克就吃500克的，想买1斤的2斤的就买2斤的，还有更重的就是1500克是3斤装的。
0: 没错，另外除了5仁金腿之外呢，还有金九的双黄白莲蓉月饼，以及金九的黑松露果仁脆皮叉烧月饼，这些呢都在咱们的直播间当中有，而且价格也都跟大家说了，对比了某宝、某东啊，都是相对来说更便宜一些。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点击进咱们的直播间来进行下单选购。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军训的那些事儿啊。你看这两天各个高校、各大高校都陆陆续续开学了，然后基本上新生们都进入到了军训的时间。可能我们印象当中军训是什么样子呢，就是
1: 站军姿啊，
0: 真的
1: 踢正步
0: 喊口号啊，1、2、3、4啊，这很多人对军训的印象。但是你看今年呢，华南农业大学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军训课，教同学们骑电动车。
1: 哎，其实除了就是我们刚说到这几个强身健体之外呢，就是骑电动车。在前几天呢，华南农业大学大概是900名的本科新生在学校里边第4教学楼的广场分批接受了共享电动车规范骑行的专项实操教学。培训呢是分为理论还有实践这两个部分。理论课的话讲就是说告诉大家限速载人、安全骑行还有规范停放这些要点，而实践课呢就设置了平稳起步啊，还有什么直线行驶啊、直角转弯呢、S 型绕弯呢、制动停车等等这些考核科目。
0: 你看有工作人员还一对一的拖住车尾，帮助学生们去扶正这个车子，有些零基础的同学呢也能够顺利的出师。然后还有同学们纷纷表示说，哎呀，这个军训的内容啊很有用，很需要。为什么呢？因为人家这个华南农业大学的校园面积啊很大，
1: 那真是大，
0: 你
1: 比我们学校大多了。
0: 你要光靠走路从食堂回宿舍啊，再从宿舍去教学楼，那可真是腿着去挺累的。所以很多同学都专门着骑电动车来出行，那么骑车呢能省下个20-30分钟的通勤时间。所以你看这次军训的内容也是学校设置的一个安全教育系列的创新课程，准备在新生入学期间覆盖全体的同学。
1: 哎，我觉得这个新课程非常好。那除了这个新课程，就是培训大家对于这个规范骑行电单车，今年全国还有很多高校都是玩出了新花样。你像这个珠海科技学院就举办了一个冰王的挑战赛，将障碍跑项目呢是搬进了校园，学生呢需要依次通过障碍翻越区、还有这个投弹区、模拟射击区等等这些6个区域，大一新生障碍跑一气呵成。所以说这个网友看到这些视频之后就评论说啊，这军训水平啊，建议大家原地入伍啊。
0: 是，你看人家这个确实军训啊，这真刀真枪的荷枪实弹的这些还真是挺让人羡慕的。我们当年军训好像也就是站军姿了， 啊，就没了。
1: 还有队列方阵这些
0: 方阵啊，你看在人家北京体育大学军训间隙，学生是自发进行才艺展示啊，有武术，有散打，有艺术体操是轮番上演，还有女生呢表演了器械格斗啊，这个招式很凌厉，行这个动作呢是行云流水，连教官看了之后都觉得自己在新生面前像个新兵蛋子一样。然后网友们调侃说，各省的武状元是齐聚京城，要不人家说北京体育大学呢，
1: 而且真的是藏龙卧虎啊。你像清华大学的今年的本科新生呢，是在8月29号就已经集结了，当他们在29号的晚上是开启了20公里的夜间军训的拉练，历时大概是5个小时，从学校走到圆明园再返回。有同学就说呢，我当天的微信步数啊就已经被这些同学占领了。
0: 你看这都是各个省的相当于状元了吧，
1: 没错。
0: 还有复旦大学3800多名学生在14天当中完成了队列训练、实弹射击，哎呀，真人 CS、 军体拳，还有战场医疗救护等项目。
1: 其实这些项目都还是挺实用的，你像这个医疗救护，我觉得就是一个其实很多人会比较忽略的一点，所以说有这个医疗救护啊，大家以后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遇到旁人有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去帮助他。
0: 没错，
1: 像这个广西高校就组织在早上的四点多啊，就组织大家有一个10多公里的一个野外的拉练。有包括像这个泥潭匍匐啊、大禹行军等等这些硬核的场景，也是引发了大家的热议。
0: 还有这个绥化学院为听障新生设置了手语和采旗接受指令的军训方式。北京联合大学呢引入了 AI 技术，让学生制作长征主题玩具。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自己当年印象深刻的一个军训项目是什么，如果还想再军训一次，最想学什么呢？我印象当中，我们军训也就是个体操，不是那个队列方阵啊，就没了，站军姿。
1: 而且你军训的时候应该是在北京对吧？
0: 而且去个军训基地，
1: 军训基地，
0: 这个军训
1: 不是在学校，因为咱学校场地也太小了。
0: 是，
1: 但是我那个时候军训的时候，天特别特别热。我就想着今天下雨吧，下雨吧。所以说，我觉得今年在广东军训的孩子可能在天气上面会稍微好一点。
0: 是，这两天挺凉快的，是吧？其实你想想，大学军训的目的是什么呢？它不是说单纯的就是走个形式，而是为了让咱们学生们啊吃点苦，能够磨磨性子。但是吃苦呢，也不能够脱离实际。你看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华南农业大学的这个做法呢，就很高明，他把吃苦和实用结合在一起了。
1: 因为也就是说，华农其实它校园面积比较大吧，电动车也是学生高频使用的一种出行的工具。骑车你在日常的时候呢，就可以省下20-30分钟的一个通勤的时间。那如果让学生自学当中摔跤闯祸，你还不如说我学校就组织大家一次正规的教学，
0: 确实
1: 让所有的学生从第一次你摸车就懂规矩讲规矩。
0: 是，你看有很多同学其实在上大学之前没怎么骑过电动车，
1: 安全隐患还是很大的。
0: 对，也就骑过什么自行车，但是呢这个自行车跟电动车还真不一样。因为你自行车呢你得靠两脚蹬着来保持平衡，但是电动车呢你就是只需要拧一下这个手把儿，你就能往前骑了。那平衡呢不需要蹬，这个时候有些同学可能拧的这个角度一下太大了，就窜出去了，可能会摔倒。
1: 还真别说，你说你刚第一次骑的时候就是这样，我骑久了，有时候我在老家骑电动车的时候，一不小心那个力道啊大了一点，我整个人就冲出去了。
0: 是，而且我有的时候看到过有一些接孩子的妈妈啊，她那个就是她站着，然后孩子坐在电动车上，她是推着这个电动车，但一不小心拧了一下，然后电动车窜出去了，孩子也窜出去了，她自己愣在了原地。我觉得哎呀，这好危险。你看人家这个学校的做法就很好，就让学生们在一次正规的训练当中学会骑电动车，从管住车到教好人，这个转变就走在很多高校的前面。有人说军训就该吃苦啊，搞这些花里胡哨的干什么呢？其实这话呢说的不完全对，吃苦不是目的，成长才是。让学生在军训当中能够学到真本事，能够用得上，比单纯的 站军姿，单纯的在太阳底下晒着流汗要更有价值一些。
1: 是的，时代在变吧，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军训，站军姿呢是一种经典，但是不能只有经典啊。军训教骑电动车呢，看着有点不正经，实际上恰恰是军训回归本质的一种表现。
0: 嗯，
1: 让学生在训练当中真正的成长，而不是在操场上面无效的内耗。
0: 没错，正所谓是华南农大有新意，军训教人骑电机，这届军训接地气，实用技能都配齐，吃苦并不是目的，成长才是硬道理。
1: 医生说我骑电动车都不会转弯，直开就还好。
0: 骑电动车不会转弯了怎么能行呢，是吧？我那天那个电动车坏了，就是他那个这个车把锁住了，我就往前骑骑试试吧，就不行，就是你骑的时候必须得左右晃着才能够保持平衡，你要是把儿锁住了还真是保持不了平衡。有朋友说大学军训了一个月累趴了，
1: 一个月的军训
0: 一个月的军训，那确实
1: 有点
0: 遭罪的、是吧？

0: 你看马上这个月的月底25号就到中秋节了，今天已经是7号了，还有10来天的时间，大家也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中秋好礼，有金九的5仁金腿大月饼，1斤装、2斤装、3斤装，还有双黄白莲蓉月饼、脆皮叉烧月饼，另外呢还有华美的一个月饼，这个月饼呢就很有性价比，99块钱2盒，1盒9饼9味，也就是你花99块钱买到2盒月饼，一共有18枚月饼。另外还有咱们的很火的一个产品，就是风行的纯牛奶，4箱40盒，69块9。你看这个价格相当，
1: 算下每一盒才1块多钱
0: 啊，1块7毛4啊，1盒牛奶1块7毛4，1箱17块4，一共69块9。点进风行的旗舰店，你发现这个牛奶需要79块9，69块9是咱们的广电的专属链接，专属的价格。有需要的朋友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来进行选购。
1: 小田花说，当时军训的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学军体拳，
0: 军体拳，
1: 但真是啊，每个人都学过。
0: 这也是个这个防身的一个好的一个，
1: 而且还要进行展演呢。
0: 对，女生学军体拳还是挺好的。好吧，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新闻热点。你看，有父母送孩子去上大学，总得在大学周边住两天，是吧？住两天，你看有朋友在苏州上大学，就在东方之门附近一个酒店住了一晚，房费多少钱呢？360，好像还行吧。苏州啊，苏州这个城市，这个物价相对来说也还可以，360块钱。那么等到第二天退房的时候去开车，发现停车18个小时06分钟需要缴费多少钱呢？380块钱。这一下子给人干懵了，怎么停车费还比房费贵了20块钱呢？
1: 哎，这比咱这儿都贵啊。
0: 是啊。
1: 问题出在哪儿呢？其实酒店是没有免费停车场的，所以说它停车场是由大楼的物业来运营的。你地下车位是每个小时10块钱，住客呢你可以到前台去买停车券，30块钱可以停12个小时，24小时呢是60块钱。但如果是地面车位的话，那就是20块钱一个小时了，
0: 好像比广州贵多了。
1: 对，这个20块钱一小时，大家记住了，是不封顶的。所以说，赵女士把车停在了地面，18个小时20块钱一个小时嘛，那算一下，不就是380吗？
0: 你看酒店说，你入住期间已经通过微信啊发送了停车的指引，写明了车辆需要停在地下车库。但是人赵女士也说啊，我自己确实有责任，没有看清楚这个停车细则。但她认为呢，酒店同样有，应该尽到一些提醒的义务，明确告知地面的停车收费是很贵的。
1: 停车刺客这几个字啊，近年也其实大家也见得比较多了。比方说像上海半岛酒店的天价停车费，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呢，就有。

0: 女子在半岛酒店停车场停了大概是4个小时吧，4个小时啊，被收了300块钱的停车费啊。那据酒店当时的收费标准就说，他们是每个小时60块钱，24小时，如果你24小时封顶的话，那就是480。我还给你便宜了一点了，24小时480，不是按照每小时60块钱收的。
1: 对，主要这封顶，我们刚刚说那个是不封顶
0: 啊，
1: 是吧？还有绍兴有全季酒店也是停车费啊，很贵，而且是不封顶，停了40个小时，收了205块钱，然后收费和导航平台的标注是不一样的。然后听当事人就说：“哎呀，我真是遇到了高价的停车刺客。”大家可以说一说，现在有没有遇到一些离谱的停车费？目前来看呢，广州是出了新规，要把这个停车费进行统一的规范
0: 下来
1: 啊。但目前看，大家有没有明显的感受到停车费有比之前降低呢？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
0: 六分熟他说，停车是在哪个城市啊？在
1: 苏州啊。刚刚我们说到这个事儿是在苏州，停了一晚上18个小时，总共收了380，比酒店的房费360还贵了20块钱。其实你看这360块钱住一晚上，但是需要花380停一晚上，怎么算感觉这个账啊都不划算。
0: 其实我现在出去如果住酒店的话，都会看那个酒店有没有免费的停车我有免费停车我就住那个酒店
1: 啊、没有免费停车就是你可能花大价钱，可能400-500住一晚上酒店你都不心疼，
0: 对，
1: 多花个3块钱停车费，
0: 就是感觉还是不一样啊，就是该花花该省省
1: 啊、骑着单车去酒吧，该省省该花花是吧？
0: 所以有人就说，你地面停车场明码标价20块钱一个小时，是你自己就停错了呗，你怪谁呀，对吧？酒店也给你说了，从规则上来说呢，也确实没毛病。停车场是由大楼物业来运营的，酒店只是楼里边的一个商户，那地面车位20小时不封顶，白纸黑字啊。但是问题呢，从来。不是说这个你标没标，而是有没有让人看见。
1: 是因为赵女士把车开到第一道闸口，她就直接停在了地面，她不知道地下还有第二道闸口，就不知道住客停车券可以在地下用，不知道这个地面20块钱一小时是不封顶的。那酒店说发过指引，但是这一条信息可能大家在这个出行的时候也没有太在意，这里边就隔着一个巨大的信息鸿沟。这380块钱里边，至少有320块钱都是一个信息差的。
0: 是你说，酒店给用户发这个微信，有时候可能就是一条确认你入预定了，然后后面附加了一个停车的一个指引
1: 提醒。
0: 所以有时候我们平常的人看的话，一看，哎，他已经提醒我，我预定成功了，我就没有往下看了，是吧？我就可能有一个疏忽。但你说你要开到停车场去的话，确实，你过第一道闸口的时候，如果我是酒店的话，我可能会再提醒一下，
1: 就是用那个小标志，
0: 对，酒店用户的车位请往下开，或者说往前开，
1: 对，弄个小牌子，或者是你在给人发指引的时候，咱们不都有那个表情吗？那个感叹号的表情，
0: 没错，
1: 你打上3个感叹号，红色的感叹号，人一看，哎呦，这感叹号是怎么回事呢？一看，哦，原来停地面是20块钱一小时不封顶，地下是可以封顶的，30块钱，你看就大家就能看得更清楚。
0: 所以这存在于酒店说，我发了微信啊，停车场说我也挂了牌子啊，但是我作为一个消费者，真正想问的是，你们有没有在任何哪怕有一个我作为消费者可以看见的角落，清清楚楚的写着地面停车20块钱一个小时不封顶，那我肯定就不停了呗。
1: 是，所以明码标价是底线，不是终点。终点是咱们得让消费者在掏钱之前，得真真正正的、明明白白的，甚至是心甘情愿的知道自己在掏什么钱。
0: 所以说，正所谓啊，住个酒店真火大，停地上花380。酒店前台一句话，谁让你不停地下呢？

0: 现在来到了早上的8:26，大家可以继续的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来点击下方的小黄车看一看有什么大家需要的。我们跟大家都上了很多中秋的好礼，金九的月饼，这个一斤装是115，两斤装205，三斤装305。我们对比一下线下商超的价格，你看我们刚刚说到了，在线下的永旺超市当中，两斤装是239，三斤装是359，对比一下，一下子我们比如线下商超便宜了
1: 好几十块钱，
0: 四五十块钱呢，是吧？这个四五十块钱，这也是钱呢。咱们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进入到直播间当中来进行选购。当然，除了金九的月饼之外呢，还有来自于猫山王的这个榴莲冰皮月饼。这个月饼呢也很划算，138，两盒猫山王的榴莲冰皮月饼。有的时候咱们给朋友、给同事啊拿盒月饼，人家可能吃不了，但是榴莲冰皮月饼谁都爱吃。有需要的朋友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抖音视频号直播间来选购。
2: 咁啊，超哥，你而家老老实实讲啦，装修最紧要系乜先？我第一反应咧，应该系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系、是，喂，唔好超预算、啊。
3: 咁啊唔得啦！啱先你所讲到嘅靓到可以打卡啊，完全系错嘅。点解啊？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啊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噶嘛。系啦，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咧，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咧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咧，线管系一穿到底，里面系冇接口嘅，
2: 冇接口，即成条铜芯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3: 系啦。有接头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面咧，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
2: 咁狠
3: 系，
2: 但系防水咧，
3: 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咧要涂到1.8米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系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咧，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翻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啊。
2: 同埋最惊系咩咧？喺个浴室嗰度啊，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啊，大件事啦。
3: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咧就系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好似淋浴区地板咧，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系地板湿水啊，都唔惊会跣亲。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唔好走啊，惊撞亲啊咁样。咁啊，细路仔撞亲咧，喊都会细声啲啊嘛。
2: 哇，呢样嘢真系啱晒我何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赤埋啊。
3: 系咧，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咧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噶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啦，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2: 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及实佢哋吓。
3: 问得好啊！嗱，无忧美家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测量，再加埋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2: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
4: 北京时间8:30，
5: 半点报时由广东省民政厅特约播出。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第11个中华慈善日，敬请关注。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1: 跑高速、走城区、停窄位、开车这件事能不能更省心？广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行业首款酷座智能百变 SUV 启劲 GX7 搭载四激光，安全好开，更拥有40万以上同款 L3 级自动驾驶架构，五年不掉队，给你带来越级智驾体验，复杂路况从容应对，随时自在出发。启劲 GX7 预售价格 24.99 万起，还有多重预售好礼展车陆续就位，欢迎到就近专营店先睹为快。
2: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 2.0 升级版来了，
3: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2: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3: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2: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3: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2: 10月1号到6号，六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3: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4: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7: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8: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早上的8点35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雨帆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安，我是雨帆。
0: 大家可以通过电台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端来收看我们的直播。在直播间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中秋好礼啊，马上就要迎来中秋了，大家可以提早的备下中秋的一些礼物啊，咱们走亲访友啊可以带上。你看有金九的这个月饼，是玉帆的最爱是吧？
1: 哎呀，吃一口就是停不下来。因为如果不是为了控制体重的话，我真是一次性可以吃一斤的。
0: 啊，这个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月饼啊，性价比很高。刚刚也跟大家说了，在线上的某宝、某东，线下的永旺超市，我们都给大家对比过价格，确实是
1: 现在的机制是最划算的。
0: 没错啊，一斤装、两斤装、三斤装，这个三斤装的比线下的永旺超市是要便宜个54块钱啊，这个还是很便宜的。然后另外呢，大家如果觉得说买现在的一些月饼啊，有点给朋友可能有点负担，为什么有负担呢？就是觉得可能你给了别人之后他又不会吃，或者吃不了，扔了又可惜，怎么办呢？很推荐大家去买11号链接，王上留的猫山王榴莲。

0: 冰皮月饼。你看这个榴莲冰皮月饼138块钱有两盒啊，136块钱有两盒月饼，这个一盒当中有六枚，也就是一共12枚，而且呢果肉含量大于等于50%。这个果肉并不是泰国金枕榴莲的果肉，而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猫山王的榴莲果肉，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大家有需要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抖音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来进行选购。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进入直播间边听我们聊新闻边这个下单。那日前呢，在绍兴啊书圣故里，75岁的陈金鳌老人呢手持着剪刀，将阳台藤蔓上的这7个葫芦全部的剪下来了。老伴沈华玲在下边用网兜轻轻的接住，剪完最后一个葫芦呢，这老两口就站在晚风当中，一起唱着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挥手向周围的人说散了吧散了吧，谢谢大家。
1: 哎，其实看到这个画面还是很感慨的，我也一直在关注这个新闻事件啊。这七个葫芦呢是陈爷爷今年春天的时候花了6块钱买的这个葫芦秧苗结出来的，藤蔓刚好是结出了7个青色的葫芦，就和我们小时候看的动画片葫芦兄弟的场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0: 哎，
1: 被游客偶然发现，然后拍照发到网上之后呢，就引起了全网的一个爆火。
0: 哎，是，但是走红之后呢，这老两口的生活也被彻底打乱了。有游客呢，从早到晚就在河边河对岸去喊爷爷爷爷，好像占谁便宜一样啊。网红有扎堆直播的是吧，饭点啊深夜啊都有噪音，甚至呢有人深夜敲门啊，扮成蛇精用手电照射房屋，据说还有人想要专门进入到人家的屋子当中去。你看在客流高峰呢，老人不到5分钟10分钟就得出来接待一下，每天跟游客得互动个几十次甚至上百次。当地的社区也制作了一个牌子，写着请勿大声呼喊爷爷在休息，但是呢收效甚微。
1: 在9月2号的时候，陈爷爷就挂出了一个休息牌，但是真正促使他剪掉这个葫芦的呢，是那天晚上沈奶奶她头晕，然后呢身体不是很舒服，再加上当天是走红之后的首个周末，这个游客量可想而知啊，陡然的就暴涨了。
0: 是，
1: 河岸只有一根那个绳子拉着，没有护栏，老人也担心啊，大家一拥而上发生这个安全事故，
0: 所以就把这个葫芦给剪掉了嘛。你看网红打卡干扰私人生活这些事儿呢，在近些年当中好像频繁的出现，比如上海有一个老洋房阳台上呢系着一个蝴蝶结，然后就走红了，很多人就站在下面去拍照，天天拍天天拍，老人被吵得没法正常生活了，只能把这个蝴蝶结摘下来。
1: 是，还有像这个成都啊，成都的小酒馆扰民，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赵雷有一首歌嘛，成都嘛，他带火了玉林路的一些小酒馆之后呢，游客就彻夜的打卡喧哗，周边的居民是不堪其扰啊。还有这个重庆的洪崖洞的这些居民，那景区爆火之后呢，周边的居民楼也是被游客围观拍照，住户啊，你想我是在这儿平时在生活的，突然涌入了这么多的游客来拍照打卡，确实会对我的进出都会造成一些困扰。
0: 是，这个流量来得快去得也快，对于被流量砸中那些普通人来说啊，等流量去过之后往往就剩下了一地鸡毛。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如果你是这位葫芦娃爷爷，你在阳台上种了7个葫芦，天天有人来喊你啊，你会怎么办呢？
1: 哎，我现在其实我设身处地想一想吧，如果我是那位老人家，本来老人家身体可能这个体能也没有那么好，我得不停的去给大家打招呼，然后去回应大家，确实身心会很累的。
0: 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还好，
1: 有点兴奋啊，
0: 有点挺有意思啊，好像我这个地方怎么着突然就很火啊，大家都来喊我，好像还挺有意思。但是时间一长，就发现好像这就变成个负担了，是吧？最让人心痛的呢，不只是葫芦没了，而是这两位失独的老人好不容易打开的心门又被重重的关上了。因为这两位老人呢，在25年之前，他们失去了唯一的女儿，也没有孙辈，也没有孙子孙女儿，这些都没有。然后这个老人曾经就说啊，说以前我们很少开门的，基本上是封闭式的，但是网友们这一声一声的爷爷爷爷，就把我们的心给打开

0: 嗯，其实一开始他们也是很珍惜这一份热闹的。
1: 嗯，
0: 但如果说热闹过了头，就成了一个负担了。
1: 是，
0: 也不是说每个走红的素人都想做网红的啊。
1: 嗯。
0: 其实对于这两位失独老人来讲的话，这份突如其来的关注呢，一开始可能是治愈，
1: 哎，
0: 但是久而久之一直这样的话，可能就是消耗了。
1: 是，这个绍兴市文广旅局的回应啊，也值得咱们称道。他说，葫芦娃爷爷不是网红，而是一位可亲可爱的长者，绍兴不会刻意造网红。等到葫芦被剪之后呢，这个当地的文广旅局啊，也说把宁静和清静还给两位老人，这话说得很体面，既不煽情也不挽留，不把老人当作景点继续消费，知道什么时候该退，也知道什么时候知道什么时候该退比知道什么时候该进是更难的。
0: 嗯，其实我觉得在互联网时代吧，被看见可以说是一种奢侈品，但是如果你被过度的看见了，那也就是一种消耗品了。
1: 对，我们有的时候经常说要守护这份温暖，但是真正的守护并不是反复的去围观，反复的消费直到它熄灭，而是它还在温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主动的往后退一步。你看文旅局的这句话说把安宁和清静还给老人，本质上是替我们所有人都完成了一个我们本来应该自主自觉去完成的动作，就是适可而止。
0: 所以说当我们下一次再看到某个普通人因为一个偶然的细节在网络上走红的时候呢，大家不妨停下来仔细的想一想，是不是我的每一次打卡是在给他们的生活添上一抹阳光，还是说我的每一次打卡是加速这一缕阳光的熄灭。
1: 嗯，
0: 我觉得喜欢一朵花吧，最好的方式就是远远的去观看它啊，看着它开放，而不是把它摘下来带回家。
1: 没错，这也正是藤上七个葫芦娃，网友纷纷来打卡，热闹过后一地渣，安宁还给老人家。

0: 匆匆买了个布，说：“哎呀，惨了，葫芦娃七兄弟没能长大。但是剪下来又怎么知道人家不能长大呢？你看他剪下来之后呢，那个爷爷也说了，就可以把它保存在这个屋里嘛，好好的保存着。还有朋友说给钱嘛，给钱的话就可以。但其实如果你要给钱的话，就涉及的问题就多了。有的人会说我给了钱了，对吧？那你要保证我的安全呢。”
1: 刚刚也说那个核的那个核岸上面其实只有一根绳子的，确实会有很多的安全隐患。
0: 是，
1: 所以家里也好，是吧？老人家这个年纪也大了啊，安静静的，对吧？在家里这个舒舒服服的待着也是挺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聊新闻热点，说一说在咱们湛江吴川一个事儿啊，有家长说他五岁的女儿因为过敏到当地的镇中心的卫生院去就医，发现孩子的
0: 电子病历既往使一栏被医生标注了两个字儿刁蛮。哎，这个又让我想到，其实网络上很多段子说，比方说你去到一个店里面，你经常去消费的，人家会给你标上一些标签，说你这个人不好接待，难缠。难缠啊。那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今年七月份的时候，那天七月份的一个晚上呢，家长是带孩子到了卫生院急诊，双方就产生了误会和争执，最终没有继续在这个医院就诊了。
1: 晚上大概是11点多钟，当班的医生登录全省的基卫系统，在患儿的电子病历当中呢是添加了刁蛮二字。医生给了解释是方便以后不再接诊这个病人。现在呢，吴川市卫生健康局也回应说啊，经过核查情况属实，已经修正了病历的信息。涉事医生也向患者真诚道歉了，双方达成了和解。卫健局也对涉事医生给予了警告、批评教育和立案调查，并且约谈了卫生院的主要
0: 负责人责令整改。其实医生在医疗文书当中加带一些比方说情绪化的表达，也不是孤立了。在2025年的9月份的时候，辽宁的一家医院在一份病人的 CT 报告当中呢，审核医生就在报告里打出了一个骂人的脏话。院方当时给出了回应，说是打字有误，对其批评通报。
1: 病历和报告单呢，本来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客观的医疗文书，不应该成为医生发泄情绪的一个出口。是，其实医生有的时候有点情绪也正常，谁没点情绪呢，是吧？但是不能够写在病历单当中。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如果你的孩子在病历或者你的病历被写上刁蛮，甚至是难缠，甚至不讲理啊这样的标签，你会怎么办呢？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其实我们刚刚说到这个事儿啊，刁蛮
0: 这两个字儿，它的评价它不是一个疾病的诊断，它不是既往病史，也不是过敏史，它属于一种人的主观评价，甚至是负面评价，出现在病历当中是闻不对题，甚至会给孩子未来就诊的那个医生留下第一印象，就不太好。说哎，这个人刁蛮，这个人难缠，难道是有什么事吗？
1: 对，我看到这个时候，可能我的下意识就会对他产生一种防备的心理。
0: 没错，但也有人会说啊，那医生也是人呢，那也确实可能他遇到了那个情况比较糟糕啊，对，遇到了比较难缠的一些事情啊。没错，情绪每个人都可以有吧，但是如果你说这个病历上本来就是写一些 你的那些疾病诊断的，但他肯定是不能被写上去的吧？
1: 是，
0: 医生如果被患者气到，我可以跟下班之后跟同事来吐槽一下，也可以说在朋友圈里边啊发一句说今天遇到了一个比较难搞的患者，但是绝对不能是写在病历上面的。
1: 你看，我们有一些朋友啊，在医院啊，在这个银行啊，有的时候确实碰到一些糟心事儿，就平常咱们出来吃吃饭啊，就聊聊天儿， 互相排解一下，谁在上班当中没点烦心事儿呢，是吧？都有点情绪啊，医生也是人，但是病历它不只是一份记录，它是患者的一个健康档案，这一个五岁的孩子凭什么因为这两个字刁蛮被定义呢？你看这个事儿还是有值得肯定的地方的，是当地的卫健局的处理速度。家长8月份投诉， 9月4号修正病历，9月5号立案调查，涉事医生道歉，双方和解，整个流程一个月内之内就走完了。那么卫健局呢，不仅处理了医生个人，还约谈了卫生院的主要负责人，责令整改未主动担责的失职失责行为，并且启动了全系统的医德医风的专项整治。
0: 其实除了刚刚我们说到这一点，还有一个问题可能也值得大家去仔细的思考一下。
1: 嗯，
0: 医生为什么会觉得我可以在病历上写上刁蛮这两个字呢？
1: 嗯，
0: 难道不怕被别人发现吗？
1: 哎，是啊，
0: 可能他就是这种心理吧。
1: 嗯，
0: 他也有这样的一种心理，就是说反正是我写给我自己看的，
1: 不会被人发现
0: 啊。所以说这种心态的背后呢，是对病历严肃性的一种漠视，也是对患者权利的一种轻视吧。
1: 嗯，
0: 如果每个医生都在病历里边随便写几个字来评价他人，
1: 嗯，
0: 那病历还叫病历吗？
1: 哎，
0: 那不叫那个思想品德考核了吗？对吧？
1: 是，所以你看，现在"刁蛮"这两个字已经删了，但这个事儿也提醒所有的医生，你可以对这个患者有情绪，但是不能够把这种情绪写在病历里边。
0: 嗯，正所谓五岁女孩把病看，刁蛮写在病历单，家长看了很心酸。医生不是审判官，职业底线不能犯，及时更正啊，不算晚。

0: 还记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个新闻热点，说一说听友去的一个事儿啊，在湖南长沙一位邻居的奶奶都六岁的女孩说，你爸妈不要你了。用湖南话怎么说？那你看长沙话我会讲，长沙话就是，你爸妈不要你的啊，你爸妈不要你的啊，反正就这个长沙速，
1: 类似于这种吧，
0: 速普的味道。
1: 我说了不标准，然后妈妈就知道之后说，就，她就担心女儿难过，但是呢，问这个女儿说，你当时的时候你是怎么回复这个奶奶的呢？女儿就说，我说你爸妈还要你晚上就来接你喽。用长沙话怎么说？你爸妈还要你晚上就来接你喽。
0: 是不是这么说？接你的，接你的。其实我觉得，有湖南话说出来，我觉得会更有意思一些。而我觉得小女孩本来就情商很高，善于表达，而且家庭呢也鼓励她敢说真话，要说真话，是吧？然后网友就说，哎呀，这个新脑子就是好使啊，我小时候咋想不到呢？又网友说，这是童言无忌啊，不必在意。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小孩到底有多敢说呢。在网络上有个视频，就是说小孩姐啊给外公外婆拜年，然后脆生生的来了一句祝爷爷奶奶早生贵子，然后全家大全家呢就笑到直不起腰。
0: 还有在这个婚礼现场，有伴郎团就这个起哄嘛，然后新郎单膝跪地戴戒指，然后起哄说亲一个亲一个，然后唯独有一个小孩就一本正经的就说你快亲。<笑>
1: 你不亲让我爸来，他爸肯定很开心。全场也笑疯了啊！还有这个妈妈被三岁的女儿缠上了，这生娃大业，好说歹说解释生不出来，结果这个小孩呢就拽着他妈要去超市给他买一个。
0: 这是小孩这种脑回路很清奇啊！电梯当中有一个小孩指着花臂啊，纹身啊，满身花臂的大哥就问妈妈说：“妈妈。”
1: 这是猫咪吗？这大哥一脸的严肃，刚刚一瞬间破防。所以说，确实小孩还是比较童真的。你们家小孩估计过几年也就是这种了，
0: 语出惊人是吧？还有一位妈妈跟补习班的老师在聊天啊，说这个补习班有点太贵了，我们回去商量商量。好像这是种客套话，我们回去商量商量。其实意思就是不想报。 是吧？然后孩子当成点破，说别商量了，课太贵了，我妈没钱，太尴尬了。其实孩子有的时候这种童言无忌啊，还真是挺让人有意思的。就孩子说错话，我们也不会觉得他是这个故意的，我们会笑，因为孩子天真嘛，无心之失。但是反过来呢，你像大人跟孩子说错话就一点不好笑了。比如我们刚刚说的这句话，是你爸妈不要你了。
1: 这句话呢，你看有的孩子可能听着，
0: 如果孩子比较敏感一点的话，可能心里就是我说的那个，是因为我做错什么事情了吗？所以爸爸妈妈不要我了，可能会哭，可能会有心理阴影。那这咱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中国式逗娃。有调查显示呢，对小孩说妈妈不要你了，以38.14%的比例成为了最常见的一种逗小孩的方法。有好多人都是逗小孩说，哎，
1: 你爸妈不要你了啊，你跟我走吧，带都是这么多。其实我感觉基本上像我们那个90后吧，基本上很多小孩都是被这样逗过的。我还现在还记得小时候被别人这样说过，说你爸妈不要你了，然后跟着我们走吧。
0: 你怎么反应的呢？
1: 我现在记不起来了，我当时想着爸妈不要我，那是不是
0: 我是被捡来的呀，还是怎么的？从河边捡来的，从垃圾堆里边捡来的是吧？基本上很多这种，就是有时候别人也会说啊，你是你爸妈从那个垃圾堆里面捡来的，对，也会逗。你看有
1: 74.1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式逗小孩是一种陋习，应该纠正。但是真正的遇到别人用这种陋习来逗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明确表示阻止的只有 21.61%， 也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这是种陋习， 但是大家都不太会去阻止，
0: 对，基本上可能就默默忍受了。所以说这个数据也很能说明一种问题，大家都知道，但很少有人面对说，就是说你这种陋习说一个不字。所以说这个心理咨询师也说呢，中国广泛存在的这个逗小孩啊，其实就是把心灵仍然敞开而且单纯敏感的孩子弄得和成年人一样绝望、粗俗和
1: 鄙俗，哎，没错，
0: 我觉得这句话其实还挺重的，
1: 就是因为孩子嘛，心灵很单纯，很敏感，但是呢，你又给他搞得逗得他感觉，哎呀，又很难受，很粗俗，很鄙俗，很粗糙的样子。中国式逗娃的这种问题啊，并不是恶意，大家没有恶意，是无知。因为很多逗孩子的大人呢，他99%的都是很喜欢孩子，很想逗孩子，但问题恰恰出在这儿了，因为没有恶意，所以理直气壮啊，因为可能是玩笑就缺，从来不反思自己，对吧？你又觉得分不清玩笑和是真话了。
0: 但是你要想啊，孩子和我们成年人是不一样的，他因为不懂你到底是在逗我还是开玩笑，
1: 哎，
0: 所以说呢，我们不能把这个孩子的无限任的信任来当做你去无知的一种表现吧。
1: 哎，没错，所以咱们遇到这种逗娃呀，真的是有去，你敢的话你当面的制止，是吧？说你不要跟我的孩子去开这种玩笑。再一个就是告诉自己的孩子说，爸爸妈妈永远爱你，安全是孩子的防弹衣，越早穿上越好。再一个就是教孩子怼回去，用同样的方式回应，不用哭闹，也不要让恐惧在心里扎根。正所谓是不要你，这句话杀伤力真挺大。6岁女娃胆子大，直接回怼，没二话，你妈要你不要怕，晚上就来接你了。
2: 只需要依赖，总是充满着意外，经历太多不理睬，得不到更多。
1: 好了，现在来到了早上的8:57，大家可以继续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来收看我们的直播，我们的直播会进行到早上的9:30，广播端就告一段落，我们明天见。
3: 超哥，我成日觉得咧，装修靓就等于舒服噶啦。不过咧，装完先发现咧，厨房煮饭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冲鸣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4: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模板就算数，3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3: 喂，咁啊，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4: 系啊，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啊都有6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两房一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啊，撑天共地啊！
3: 哇，魔法师会唔会喺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4: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嘅黄金动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亦都唔需要行多2步，半小时搞掂晒3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咗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3: 哇，呢、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系最憎起身熄灯嘅，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终就缩埋喺个被窦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4: 系咧，嗱，仲有啊，就系、是、楼上排污管咧，仲会包裹隔音面，再包多层咧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咯。对于咧醒瞓嘅人讲嚟讲啊，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抢。
3: 连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就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啊。
4: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啊，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
3: 正，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6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4: 冇错。
5: 北京时间9:00。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五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9: 我是刘红。
8: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9: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8: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
9: 嗯、
8: 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9: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
8: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9: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8: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9: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8: 过山车，
9: 霸天虎过山车。
8: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9: 是，
8: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9: 对，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8: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9: 没错，
8: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9: 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8: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啊！
9: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8: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无忧美家5周年，同你讲下家装品质如何升级。无忧美家5周年，同你讲下家装品质如何升级。
11: 各位街坊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节目，我是主持人 Showman。 嗱，呢排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装修咧，兜兜转转，最后都是揀翻无忧美家。我问翻佢哋点解啦，佢哋都话因为有亲戚，因为有朋友装过，觉得好，专门叫佢哋过去试下嘅。哇，做装修做到咁，新客户咧越嚟越多，老带新又越嚟越多，口碑越做越响。哇，真系真本事啦！所以今日呢，我哋就专门请嚟无忧美家嘅超哥同大家嚟倾下呢一个问题啦。就係无忧美家进驻广州5周年，服务咗过万个家庭，深受到业主嘅认可。 究竟是凭啲乜嘢可以做得咁好嘅呢？阿欢迎超哥啊
4: ！Hello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啊！咁啊，当然咧，好多老友都问过我呢个问题嘅。其实讲到底咧，就冇咩话大嘅秘诀，而系要老老实实要将施工品质做好，令业主住得舒服啦，住得安心啦，咁啊，自然会帮你口口相传啦。
11: 唉，讲啊，梗系易啦，但系做就好难噶嘛。而且广州装修公司而家咁多，全部都系靠嗰啲咩低价引流啊，玩套路抢客啊。你哋反而而家靠品质做出口碑、啊，究竟做咗啲咩动作，令到咁多客户认可你哋呢？所以今日就请超哥同大家嚟讲透啲靠谱嘅装修公司有啲咩特点，点样揀到靠谱嘅装修公司。嗱，有兴趣想了解工艺细节啦，同埋想去实地考察下嘅街坊们咧，随时可以打呢个电话报名02062303302062320333。啱啱都讲过啦，广州90%以上嘅装修公司呢用嘅都係项目经理制。即係简单啲讲，包工头挂靠。
4: 係。
11: 嗱，无忧美家之前好似都係咁㗎喎。咁点解后咪坚决改制要转做自有产业工人制呢？咁样做好难搞喎，听讲。
4: 冇错。咁当然讲起呢样嘢呢，其实都有段古仔嘅。之前呢，无忧美家同其他行业一样啦，都系项目经理制。而且为咗保证施工质量呢，无忧美家比下面嘅项目经理嘅拨款呢系远远高于行业嘅平均水平添。諗住嗱，俾多啲钱啦，咁工人待遇好咗，出嚟嘅手工艺呢自然亦都会好啲啦。
11: 哇，投入唔细㗎喎。咁按道理你又俾得多啲钱，工人待遇好咗，咁啲质量应该就系好㗎喇喎。
4: 唉，系啊。

0: 系俾钱多咗啊，但系相对嚟讲咧，出嚟嘅施工标准始终都达唔到无忧美家定出嚟嘅内部标准。嗱，后来先慢慢发现呢、這个模式咧，根本上解决唔到问题嘅。因为第一个项目经理佢本身亦都系包工头，嗱自己就系老板啦。公司咧系管唔到佢手下嗰班工人噶噃，所以标准系落唔到地嘅。嗱，更夸张嘅就系好多项目经理嘅盈利模式根本唔系靠赚工程款，而系靠施工嘅埋坑啦、诱导增项赚钱嘅。表面上边咧，每日对你系笑呵呵、笑盈盈服务周到，实际上嗱。施工过程里面水电的点位故意之前报少啲俾你，装到一半嘅时候先话，诶呢度要加个插座，诶嗰度要加回路，样样都要加钱啊！仲有啲过分啲嘅，本身公司发嘅嗰啲国标嘅电线咧，佢全部偷偷咧同你偷龙转凤换成啲杂牌货，将好嘅材料卖出去咧就赚钱，业主根本发现唔到啊！
1: 哦，唔怪之得咁多人越装越贵啦，原来啲套路系咁嘅，价钱俾得再高，佢仲想赚多啲添，靠增项赚唔到钱咧就偷工减料，唔怪之得啲质量唔好啦。
0: 系咧，所以喺2024年咧，无忧美家就落咗决心，一定要全面改制，全部转成自由化产业工人制。但系呢步棋行得好艰难，好艰辛啊！不过都系行啱咗。
1: 哇！但系听落去好似好唔容易、啊，因为你转一个制度，嗱，手下咁多工人，全部手势又参差不齐嘅，管理成本又高、啊。好多公司想做都做唔成噶，
0: 所以好难好难。头一年嘅压力特别大啊！嗱，无忧美家系专门成立咗一个几千平方嘅工人培训考核基地，有理论课，亦都有实操课。喺全广州家装界，佢哋系第一个咁务实嘅工人培训基地。
1: 哦，工人培训，好多公司都话有、啊，咁你哋呢度有咩唔同啫？
0: 真系唔一样、啊。嗱，好多同行都话自己有工人培训嘅。实际咧就一年搞一两次，去个场地摆拍几条视频咧，就当宣传素材就算数啦。工人该点做嘅，往后都系会咁做。嗱，无忧美家实训基地就完全唔一样啦。首先系常态化嘅，新入职嘅工人必须要经过考核先可以上岗，旧嘅工人咧都会定期咧就会复核嘅。手工艺唔达标嘅就回炉重做咯，唔系话净系摆拍啊。搞咗两年时间，先至筛选同培训出一批咧符合标准嘅自由化工人，而且喺今年嘅上半年咧，仲将工程交付中心同埋仓库搬埋一齐，管理人员咧就近就可以解决问题啦。包括咗领材料啦，嗱，以前咧仓库好远啊，如果工地咧缺少个材料嘅话，要等大半日嘅送货。而家早上领材料，直接攞去工地，当场有问题嘅当场处理，工期保障咧快咗好多啊！
1: 哦，原来咁样，唔怪之得啦，而家啲质量啦可以做到咁稳阵啦，原来系从工人呢个嘅根本问题上面解决咗佢。嗱，好多公司都讲标准，都系讲俾嗰啲项目经理听嘅。工人根本就唔听佢之笛。咁而家你哋系直接管工人、培训工人，呢个标准先至做到真正落地啊！
0: 冇错冇错，无忧美家同大家讲，对标嘅根本唔系广州本土嘅同行，而系全国头部嘅家装企业。要长久咁做落去，施工质量咧先至系根本，令到业主住得放心同埋安心，先至会有口碑。靠嗰啲套路赚快钱咧，做唔长久噶。
1: 所以想亲眼睇下自有产业工人嘅施工标准，顺便想睇埋在建工地嘅各位街坊咧，而家快啲拨打呢个电话报名啦，0206232033，我哋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嗰度睇工艺、睇细节，你自己睇过先至最放心啊嘛。嗱，再次提醒一下热线电话0206232033。嗱，讲完工人嘅基础，再讲具体嘅工艺啦。最近好多业主咧都同我讲啊，无忧美家嘅冲筋找平咧系标配。嗱，呢一样嘢咧，我之前都系听讲系啲别墅啊、大宅啊先会做嘅高端工艺。而家你放到普通套餐里面，直接做到标配咁犀利？
0: 系啊，嗱，咁首先咧就冲筋找平嘅工艺，无忧美家都筹备咗将近两年嘅时间，先真正落地成为标配嘅。嗱，点解要咁做呢？就系因为广州嘅旧房实在太多啦，二三十年楼龄嘅屋，墙面大多数都系唔平整、唔垂直嘅，做传统批档根本解决唔到问题。
1: 咁好多业主都会问嘅，咁我墙面唔平有咩影响啫？我每一样都系咁住，都好似对我冇乜影响。
0: 嗱，呢个影响就大啦。比如你后期要装定制柜啦，要装房门啦，埲墙唔垂直啦，个墙角唔方正，装完咧就会有啲罅隙嘅，甚至乎有啲门咧装完之后，你会发现点解系外八字或者内八字拗框。

0: 啱嘅，歪歪斜斜，好多业主装完柜之后就会吐槽啦。哇，点解个罅隙咁大啊？又话对唔齐啊？其实咧唔系柜嘅问题，而系埲墙本身就唔平。
1: 哦，原来系咁，搞到咧好多业主仲闹嗰个装柜嗰个，以为嗰啲柜做歪咗啊。咁我而家做咗冲筋找平之后又会点咧？
0: 嗱，做咗冲筋找平咧，先系要打基准线，做石膏冲筋啦，再整体找平。用两米嘅靠尺去度，平整度误差系唔能够超过两毫米嘅。咁样后期装柜就可以做到严丝合缝，装门就方方正正，视觉效果首先第一个就会靓好多，而且无忧美家所用嘅系轻质石膏，比起传统水泥批档稳定性实在好太多太多啦。因为广州回南天咧成日潮湿，传统嘅水泥批档咧住三五年就好容易墙面开裂啦、反碱啦、甩皮啦，年年修补就年年都会开裂。轻质石膏做冲筋找平，开裂机率将会低好多，住十年八载墙面都完全系唔需要担心啊！
1: 哇，讲到呢个工艺咁好，咁啊之前又唔普及嘅，
0: 因为咧有两个原因嘅，第一个系因为成本高，第二个系对于工人手工艺要求高。嗱，广州本地熟练呢个冲筋找平工艺嘅工人咧少之又少，所以无忧美家仲要特登咧喺外省嗰边请咗好优秀嘅师傅过嚟咧做相关带头人，做内部嘅培训。培训咗好耐，差唔多有两年，先至培训出足够嘅人手嚟交付。
1: 喂，但系而家出面好多公司咧，都话自己可以做到冲筋找平、哦。咁、你哋嘅有咩唔同咧？
0: 嗱，好多公司咧，呢个冲筋找平，第一个佢系要额外收费嘅，一平方加几十蚊，甚至过百蚊噶。咁啊，仲有啲咧，即使你加咗钱揾佢做都好，但系佢只系做柜后面嘅一细部分嘅啫，装完柜之后挡住睇唔到啦。谂其他地方仲系用翻传统方面嘅批档。业主以为使咗钱啦，但实际上系冇享受到全屋冲筋找平嘅效果。再讲到底啦，系冇手工熟练嘅工人，根本咧就交付唔出嚟嘅。嗱，无忧美家而家做冲筋找平咧，系全屋标配，而且每一埲墙都系按标准嚟做嘅。好多业主咧装完之后，定制柜装上去就可以严丝合缝啦。连装柜嘅师傅都话：，哇，好少见墙面咁平整、啊。
1: 做到标配嘅话，会唔会又加业主钱啊？话晒喂，成本喺度
0: 嘅。嗱，放心放心，新增加嘅成本咧，无忧美家全部都会通过内部嘅管理同埋优化咧去消化佢嘅。嗱，例如加强翻工人培训啦，工人熟手之后咧，时间就更快，材料损耗亦都会更少，咁亦都唔会额外收业主钱嘅。嗱，好多同行咧一听讲话，诶，无忧美家做冲筋找平标配啊！诶，我依间公司都可以做啦。喂，其实唔容易噶噃。第一个，嗱，呢个工艺咧系冇高科技嘅，不过就对工人嘅熟练度要求极高，唔系自由化产业工人，根本就保证唔到统一标准，所以你加咗钱啊，佢都未必会同你做好，所以就唔好盲目跟风啦。
1: 哦，终于明白晒，真系细节见真章啦。表面睇唔出嘅工艺咧。住得越耐，你越觉得佢好用嘅，唔会话住嗰两年咧就墙面开裂，啲柜咧变到歪歪斜斜。所以各位街坊想了解做完冲筋找平嘅效果咧，可以打呢个电话即刻预约去实地睇下啦，就系020-6232-0333020-6232-0333。嗱，咁除咗墙面找平之外咧，我仲听到一个新名词，叫做预拌砂浆。咁平时装修咧都唔系啲咩水泥砂啊，现场沟埋得啦咩？咁呢个预拌砂浆又系咩料咧？点解你哋即系无忧美家要率先全面使用咧？
0: 嗱，呢个亦都系无忧美家今年咧重点升级嘅材料嚟噶。喺广州家装行业咧，无忧美家系第一家咧全面使用预拌砂浆。好多业主咧，嗱，之前可能都会遇到过，好似厨房啊、卫生间嘅瓷砖啦，住得两三年咧就会空鼓啦，甚至成块砖啊甩落嚟。咁以为就装修时候工人师傅手工艺差啦，其实大部分问题都出现喺砂上面啊。
1: 吓，啲砂都有问题？咩唔系就系用嗰啲河砂咩？
0: 啊，冇咁简单。行内人都知，其实市面上咧好多都系叫散装砂。第一个来源咧，同埋渠道咧就唔一定正规嘅，有啲咧就系乱挖嘅河砂，有啲咧系工人师傅咧筛选根本咧亦都唔达标，粗细唔均匀啊。仲有啲咧里边嘅含泥量经常超标，更过分嘅就系一啲不良嘅商家就用唔合格嘅砂咧，里边仲会掺杂一啲黄泥，用呢啲唔合格嘅砂同埋水泥一齐沟埋一齐。开水泥砂浆嘅话， 做批档啊、贴砖嘅时候，当时睇唔出问题，但系过得一年半载就容易产生空鼓啦、开裂啦，甚至成块砖甩落嚟。
1: 即系咁讲落去，问题嘅根源就喺啲沙嘅质量嗰度。
0: 冇错，
1: 哪怕工人手艺再好，啲材料唔得都系冇用嘅。
0: 嗯，因为首先水泥咧系大厂出品，质量基本都稳定，差就差在啲沙上面啊。
1: 咁你讲到咁好，点解大部分嘅公司都唔用呢个预拌沙浆咧？
0: 都系因为成本高咯，边舍得咧额外加啲成本去做预拌沙浆咧？反正空鼓脱落都可能是两三年后的事，喂，到时候都可能找不到人帮去做维保咯。
1: 咁预拌沙浆而家我哋用咗啦，咁佢点样解决到嗰啲问题呢？
0: 嗱，首先预拌沙浆亦都系有工厂标准化生产嘅国标产品嚟嘅，用机械化咁嚟筛选，火粒大细均匀，含泥量严格按照国标控制，仲要按照科学比例加入一啲补水剂等等嘅添加剂。嗱，工人师傅只需要咧加水搅拌就可以直接用啦。第一个就会系方便操作简单啦，令到质量稳定。咁而铺砖啊、批档嘅时候，空鼓嘅风险亦都会大大降低，比起传统嗰啲自拌沙咧，系要好好多噶。嗱，再讲直白啲，传统嘅自拌沙全凭工人嘅手感，再加水泥，再加沙，有时稀啲，有时结啲。今日师傅同埋听日个师傅做出嚟质量咧就会唔一样嘅。但预拌沙浆咧系全部按照工厂统一调配好，无论边个师傅嚟做都好，质量都有底线，都唔会有参差。
1: 嗯，即系从材料源头就控住个风险啦，唔使全部靠晒工人嗰啲咩手感啊、经验啊，咁啊撞彩咁样咯。
0: 系啦，好似厨房啊、卫生间呢啲，日日都会有水嘅，系嘛？咁啊，瓷砖如果话空鼓脱落嘅话，轻则咧就要你重新做过，再洗钱；重则咧揼亲屋企人，咁啊安全隐患就大啦。无忧美家宁愿咧每套屋成本多几千蚊，都要将呢个风险压低落嚟，令业主住得放心。咁无忧嘅后期亦都会少啲麻烦，呢、這个先至系双赢啊！
1: 真系嗱，好多公司咧，净系睇住眼前嘅嗰个利益，无论点都好，只要悭到成本就得啦，根本唔会考虑业主咧住十年八年之后嘅问题。哇，无忧而家连贴砖啲沙都升级埋，确实系从细节咧就捉呢个品质。
0: 系啊，
1: 呢啲见唔到嘅地方咧，先至最见良心啊！嗱，所以各位街坊想了解预拌沙浆工艺，想知道点样避免瓷砖空鼓嘅话咧，可以拨打呢个电话嚟咨询020-6232-0333 专业顾问同你讲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仲可以做埋预约去工地嗰度睇下真实嘅贴砖工艺添。嗱，讲咗工人、工艺、材料三样升级，样样都系加成本嘅。好多人就问啦，哇，咁样加法，你哋会唔会贵过人哋好多噶？
0: 嗱，坦白同大家讲咧，无忧美家从来系唔打价格战噶。
1: 吓？点解啊？喂，低价而家先可以吸引到客户㗎嘛。好多人装修第一句卖价就问，喂，最平几多钱先。
0: 大家諗下，同样嘅一线品牌材料，同样嘅施工标准，人哋嘅工人啦、材料成本，喂，其实都系差唔多㗎啫噃。边有咁大隻蛤乸随街跳话仲可以低价。低价嘅背后一定系可能降低咗施工标准啦，又或者偷换咗啲材料啦，甚至乎系先用低价引流吸咗你开工啦，再中途不断增行加钱。而家打开咩抖音啊、朋友圈啊，到处都系啲低价整装广告，睇落好似好吸引咁啊！但系真正签咗约啦，你开咗工啦，你就知啊，俾人捉咗入靓啦。水电装装下要加钱，吊顶又话要加钱，防水要加钱，甚至乎连过门石啦、地漏都话要额外收费嘅。咁样装修落嚟嘅话，分分钟计计埋埋嘅话咧，比原价系贵一倍啊！咁你想退都退唔到啦。嗱，仲有啊，好似材料咁啊，宣传嘅时候就会讲到话一线大牌，但实际上咧，去到你屋企用嘅材料系贴牌代工嘅啫噃，甚至乎系假冒伪劣啦，环保根本唔达标，业主住入去啦就觉得头晕啦、喉咙痛啦，都唔知道原系装修材料出问题啊！
1: 哇，呢啲咁嘅套路真系防不胜防啊！好多业主咧又贪平，最后反而仲要使更多钱，仲要受气添，
0: 所以千祈唔好贪平。你睇落以为自己悭咗几万蚊，但入住几年之后墙面开裂啦，瓷砖就跌落嚟，水电出问题，再翻工嘅话就要花钱啦，咁再要花好多钱添啊！如果出租屋嘅话，就求求其其装下修就话算啦，但自己住嘅屋品质先系最重要啊！
1: 嗱，咁讲到品质啦，咁我想问下超哥啦，咁你哋理解嘅好品质，即系高性价比系乜嘢咧？嗱，大班人都话自己性价比系最高噶啦。
0: 嗱，无忧美家嘅性价比咧，唔系话比边个更平啊，比嘅系高标准嘅施工、高标准嘅材料，要做到合理嘅价格。装修完入住十年八载，十年十五年唔容易出问题，嗱住得放心，呢、這个先真正叫性价比。嗱，我哋好多客户咧都系老客户、老业主介绍过嚟嘅，觉得住得好啦，就介绍身边嘅亲戚朋友过嚟啦。嗱，呢个比打几多广告都更加实用啊！
1: 哦，原来无忧越做越好，咁多旧客带新客嚟，靠嘅就系口碑，而唔系嗰啲低价套路。
0: 冇错，嗱，无忧美家就系做靠谱嘅品质家装，唔玩虚嘅，呢个系实力嘅定位。产业工人又好，冲筋酒瓶标配都好，预拌纱张亦都非常好，全部都是升级嚟嘅，最终都是为了令业主住得更放心同埋更舒服。装修咧唔系为一次过嘅生意，是业主做得好啦，先至会转介绍下一个业主噶嘛。
1: 讲得好啊！其实我哋业主咧唔系唔肯俾钱啊，系惊啲钱使咗咧，仲要得唔到相应嘅品质。
0: 嗱，
1: 好似无忧美家咁样啦，实实在在升级工人、工艺、材料，啲钱使喺我哋都见得到、用得到嘅地方，咁样先系长久之道噶嘛。咁如果各位街坊想了解更多嘅工艺标准或者材料标准，可以拨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0206232033，预约去无忧美家15000方嘅展厅实地考察一下，睇完更加放心。跟住落嚟咧，仲有街坊喺度问，听讲你哋无忧美家5周年生日，
0: 系
1: 啊，有冇咩专属福利啊？
0: 嗱，有嘅有嘅，为咗回馈咧广州街坊嘅支持，今次无忧美家系联合咗上百家合作伙伴，共同让利。每日前五位打入电台热线嘅业主就会送出价值50000元嘅装修大礼包啊！
1: 咁多有啲咩包喺里面啊？
0: 系啊，嗱，听清楚啦，首先包含咗10000元嘅现金补贴啦，仲有海尔嘅双开门冰箱、海尔嘅洗控一体洗衣机、老板品牌嘅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再升级埋冲筋酒瓶工艺、预拌纱窗工艺。嗱，一年只有一次嘅咋，为嘅就系口碑，唔为利润，系实打实将让利咧回馈翻俾我哋各位业主啊！
1: 呢、這个优惠真系诚意十足啊！如果各位街坊近半年有装修需求，咁就嗱嗱声拨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0206232033，霸翻个优惠名额先啦，手快有，手慢冇啊！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3: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4: 我是刘洪。
3: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4: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的12月31号到2027年的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3: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4: 对，
3: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4: 对，
3: 所以呢我们
4: 双飞啊，
3: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4: 晕船说再见。
3: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

0: 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0: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啦，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闭幕式昨天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闭幕式由体育仪式和文体展演两部分组成，全面展示新时代广东残疾人事业发展成果，书写残健共融的温暖答卷。现场还举行了省残运会会旗交接仪式，下届将由善伟接棒。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候选人事迹展示评议已经开始，持续到9月10号。广东共有12人被推选为候选人，其中包括跳江救人牺牲的河源23岁民警邱俊宇。昨天梅一案中被拐儿童申聪称收到广州市中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告知书，申聪称他和父亲申军良已决定向梅一提起民事诉讼，正联系律师准备诉讼参加。

0: 料，申聪是梅姨案中多名被拐儿童之一，一岁左右在广州被拐，2020年与父母团聚。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新一批2025年国内水陆旅游客运精品航线典型案例，涵盖全国范围内的特色文化游、自然景观游、沿海观光游、城市景观游等19条水陆旅游客运航线，其中深圳水岸联动长龙主题精品旅游航线上榜。近日，反诈智能助手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 App 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从文字加语音加视频等多个维度拆解诈骗手法，提供识别防范对策。近日，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回应中小学校服采购问题，明确校服由学生和家长自愿购买，严禁强制购买及牟利，一般每3年分时段在起始年级采购，遇劣质校服或强制购买，可向当地相关部门举报。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相关部门昨天表示，左安镇杨芬村地质灾害已经找到一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遂川县因地质灾害造成的遇难者人数增至4人，目前多方力量仍在现场展开救援。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超级750级别赛事中国大师赛昨天在深圳迎来收官日，中国队收获1金2银，其中冯彦哲、黄东平夺得混双冠军，何继廷、任翔宇、鲍黎静、曹子涵分获男双、女双亚军。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2: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1: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2: 精彩早知道，亮点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1: 亮点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2: 亮点3，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1: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2: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3: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6: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5: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广东民生热线二十四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哦，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2: 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北京时间的10:10，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来，各位看大家要点名了啊，欢迎各位啊，咱们一周的头一天，这一周我看了一些工作安排，还是很忙很忙的，这个从周一到周五一直在忙，都有工作安排，然后周四周五还要出差，所以说这周先跟大家汇报一下排班，周一周二周三前三天都是我的节目啊，周一周二周三这前三天，周四要去到杭州吉利银河 TT 上市发布会，我们要去看一下这个车怎么样啊，这个五天啊排得满满当当，上下午晚上都是活，一二三是我啊，哎呀，忘了给大家推调音，忘了给大家输出声音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我再说一遍啊，这周前三天一二三是我啊，一二三是我，四五是亮子啊，一二三是我，四五是亮子，我说这周挺忙的，一二三，周四周五应该是在杭州，周一周二周三上午下午晚上都是活哦，这还是比较忙的这三天。接下来来点个名吧，韩小杰、万岁橄榄周、隔壁老周、幽默人生、咪西咪西、麦子、秋少668、高富帅又怎样、WXH、先驱者、哈士奇、可可、YW、李 ZD、兄弟姐夫、才要富、勇往直前、点烟抽寂寞、豪城、珠宝匠、茉莉花、FYGGYGG 啊、往事随风、雀神志、欣欣老爸爱骑车。晴妹妹、玉心随染、茉莉花、娴静玉加石、潘黎风化、深山歌、雄鹰救援队、阳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骑车伤膝盖、ATUO、顺心顺意、可口可乐、拉布拉多原话、先驱者、哈士奇、汕头市、海城五金、三良老友粉、可可、月爱奇小电机、XLIN、L 点点点点点、勇往直前。用户2588

0: 声、红柿、雨安、灰太狼等等等等，越来越低音。先这样啊，哪吒等等，欢迎各位九三等等啊。刚才是我忘了推声音，不好意思各位啊。红柿雨安来接今天的第一位投诉人，这投诉人其实已经等了一周多了啊。你好，梁女士。
1: 你好，你好。
0: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
1: 我现在就是，想投诉一下雅朵旗下的一个酒店。
0: 嗯，怎么回事？您详细讲一下。
1: 嗯，就是这个雅朵旗下的酒店，它的全名叫做广州塔客村地铁站青居酒店。
0: 啊，
1: 8月21号晚上，我女儿在酒店正常的洗澡，
0: 嗯，
1: 然后洗澡上墙上不是有挂钩吗？
0: 嗯，
1: 然后她就取挂钩上的那些一次性的浴巾啊、衣服的时候，墙上这个固定的挂钩突然就松了，然后就直接砸下来，砸到她的眉心，缝了几十针，缝了3层，大概2个多小时。然后医生就跟我们说，这是永久性的毁容性的伤害，
0: 缝了
1: 面部这个疤，
0: 缝了3层。
1: 3层，因为他
0: 缝了几十针。
1: 对，因为他的眉心肌肉已经全部断裂，然后呢那个伤口是把那个骨膜给裂出来了，就是露出来了，也就是说如果他再深一点就是达到了骨头的骨头，就他把整一这个肌肉整个都砸断了。
0: 怎么砸的呀？
1: 对，才缝了三层。
0: 这什么当时什么情况？
1: 他是这样的，他正常我们在家里面浴室的挂钩不是应该是一个架子吗？然后雅朵那边可能是想要简化这个装修，他弄的是两个非常粗非常重的铝合金的挂钩，很宽很粗
0: 钩子。
1: 然后这个挂钩，对，它是一个我看长可能有个8分米这样吧。然后呢
0: 8厘米，八厘米
1: 就是快到1分米这样，
0: 那还蛮大的。
1: 很大很大，因为它这样它才能够可能让我们挂上什么衣服啊什么那些，因为它已经把整个架子去掉了，那你只有在这地方能挂毛巾衣服那些。然后呢这个架子它这个钩整个砸下来了以后。
0: 不是，你上面挂的是什么呀？砸下来当时为什么怎么砸下来的？
1: 他当时在上面挂的是一次性的浴巾还有他的睡衣。就这几个东西。然后呢他当时他洗完澡了以后，他想去就是想着把这个一次性浴巾和衣服拿下来嘛。然后他正常我们的这些钩子不是应该挂比较高吗？挂了以后他挂在上面的东西才能够到达我们手正常的水平能够拿下来的高度嘛。然后他就正常的把那个浴巾和什么拿下来，然后谁知道这个钩子就松了，然后就整个从很高的地方砸到他的眉心骨。
0: 就它是在镶在墙上的是吧？它不是在柜子里边，它就是在一个墙上。
1: 是的，是的。
0: 然后您孩子在拽那个浴巾的时候，就连浴巾带钩就下来了，是吗？
1: 对，浴巾还有他的衣服什么的，他这个钩，他只用了一个非常非常小、很短的螺丝钉来挂住，然后这个螺丝钉肯定是松了，他可能没有检修，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我妈那个房间，因为我妈当时也跟我一起去了，她说她那个房间那个钩就感觉有点松，就正常去摸她说，哎，她就是松了的，然后可能就是她应该用的那种长一点的东西来给她固定一下，然后这个东西就松了砸下来了。所以呢她现在整一个那个疤，那个医疗诊断上面就是一个 Y 字形的伤疤，整个中间都给她砸烂了。所以他进行了那个缝合了以后，我们就去找酒店嘛。酒店当时他的高层是回避不出现的，一直让他的副店长，他副店长就一直在给高层打电话，来解决这个事情。然后呢他们呢就是在我们多次报警了以后，在警察出面了以后，高层才出现。我们在派出所做了一个一些协调啊什么的。
0: 多高的高层啊？
1: 然后呢这个他就说叫业主代表，也就是说他们的老板股东。因为之前那两个店长副店长又一直说啊，他们是打工人，他们没有办法决定什么什么的。大概是这样。然后到了以后，这个高层姓邢还有一个姓朱的领导，他们就说啊，我们买了保险能赔多少就赔多少。我说那保险不赔的地方呢？他说那我们也没有办法。他说他们开了这么多酒店，开了这么多年以来都是保险赔多少就赔多少的。然后我说那你把保单给我看一下，那你们赔的范围是什么？他说那保单，那他们就我有微信为主，他们保单是他们内部的文件又不给看。 那我心里想，那你这个保单要是过期了呢？你这个保单如果只赔一两万都不够我的这个医药费的呢？然后他们就一直是这种态度。
0: 嗯。
1: 然后后来他们就说提出5000元一次性补偿。
0: 嗯。
1: 为什么会提出这5000元呢？是因为我就问他说，那你保险赔的话，你大概要有什么条件？他就告诉我一定要在医保范围内。
0: 嗯。
1: 幸亏我去查了一下，我孩子被砸伤以后，后面用的所有这些东西。什么抗疤膏啊、美肤贴呀、啊、减张贴啊，全部都不在医保范围内。然后我就去发信息问他们，我说你都不在这里面，那你怎么给我报？他说不在这里面呢，我就没办法给你报。他说我们一直都是这样。然后后来经过协商，他就只同意5000块，还给我发来一个一次性补偿的文件。那我是不可能签的嘛，因为我已经了解到了他这个整个治疗的费用的价格是很高的。然后节目就是也响应的很快，就给我们播出了以后他们就提出来说啊、最多给我们赔2万块，大概目前就是这样子。但是因为我也问了好多个地方的医生，那目前他这个伤口非常的深，那他而且他是在海南，因为你不想留疤，你就不要热，不要流汗，不要晒，那这些在海南是完全不可能达到的。然后他那些什么减张剂、减张贴，正常人可能可以用3天一换。那你在海南你就得1000一换，就整一个我们的这个
0: 不是，等一等，他现在要赔你多少钱？
1: 两万。
0: 你现在实际花费多少？就是现在实际花费了多少？
1: 哦，他是这样子的，因为前面他做那个手术嘛，经过3次报警，他本来不给付这个钱，经过3次报警后，他已经把做手术的这个7000多块钱给付了。
0: 那个不是保险可以赔吗？是吧？
1: 对，他已经问过保险可以赔，他才付了。然后现在后面的这些钱，我其实只目前只换了换药，加上去买了第一个月的这些药。然后我就花了，因为有些药已经在第一个医院已经开出来了，所以现在没有开多少。然后目前就只有1000左右的一些花费。关键是后面就是我们每个月都要去医院开药。然后用减张贴，还用美肤贴，这些东西医生都是建议我们自己到网上去买，然后带过来。他说医院的这些都，不太行。然后呢，主要是我们还要做激光，这是最重要的。我问了一下上海的一个医院，要做20几次激光。因为他那个疤太深了。
0: 你觉得预计大概要多少钱啊？这些东西？
1: 我不知道有多少钱，但是肯定会有好多好多万，很多很多万，因为。我已经问了，因为我开药我就知道那个单价嘛，一个去疤膏450，一个减张器要600多，还有美肤贴要200多，然后呢，我这东西都是每天放的，然后还不包括
0: 我
1: 去。
0: 我跟您这么讲哈，梁医生，因为在您上节目之前呢，这个事情我们节目其实给个说法连线过，这个题呢也是从给个说法海默这儿流转到我这儿来的，当时您说是只给5000块钱。我们觉得这个确实挺过分，但是今天在聊又有新的情况了。你说他愿意赔偿2万元，
1: 对，这2万也不够。我
0: 不是够不够呢？这个是这样啊，我跟您讲啊，我们没有办法评判他够不够，因为他是没有发生的事情。
1: 对。
0: 如果说您现在手头已经有发票了，那我们可以找他说，你看我这已经开了10万块钱发票了，你才给我2万块，那这事儿不成。对吧？那如果说现在啥都没有呢，你这个医保外花了1000多，现在他给你2万，你还觉得不够，然后我们再去找他，这个事儿我们名不正言不顺。这个作为媒体来讲，你说
1: 我跟您说一下，就是有个地方我刚刚也忘了说
0: 啊，您说，
1: 当时呢我们也请示了一下律师，就我们后续治疗大概有1到2年的时间，就1到2年每个月都要付出很多钱，再加上因为激光很贵嘛，我们要做激光，现在还没有到激光这一步，医生是说啊，不，法律师是建议我们要做一个司法鉴定。就是这多少钱不能我说了算，也不能酒店说了算。
0: 所以我跟您讲，
1: 就做一个司法鉴定。
0: 对，我要跟您讲的内容哈，您听我说完哈，就是如果说现在还没有消费的这一部分内容，没有票子这部分内容，我们要预估说你这2万块钱不够，我作为媒体来讲去找他，我们就不道义。他投诉我们一投诉一个。
1: 不，我们不能通过。对，我们不能通过这个找他，我们要。但是我现在跟他说我要做。司法鉴定，鉴定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他
0: 不
1: 同意啊。
0: 你听我说完啊，你现在说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未发生的，你懂吗？
1: 嗯嗯嗯，
0: 就是你已经做完了，司法鉴定说这个能要赔多少钱，你不要想了，司法鉴定他也不会给你一个非常明确的评估价的，不可能的。我们接触太多这样的例子了，
1: 啊，
0: 做完之后，司法鉴定给你的那个价，最后也只是一个鉴定结果而已，你要走民事诉讼的。所以，现阶段我媒体去连线他，他已经给你赔偿两万，愿意赔偿两万块钱了，我再去找他要求他，他一投诉我一个准儿。能听懂吧？
1: 为啥呀？
0: 我凭什么去找他呀？
1: 他不能覆盖啊！
0: 我凭
1: 那
0: 你说不能覆盖是你说的事儿，到现在都没有一个结果。如果你拿出来司法鉴定结果，告诉我说宇航，你看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第三方已经给出了一个司法鉴定结果，现在要八万块钱，但是这家酒店只愿赔两万，你能不能帮帮我忙？我马上就打电话找他。但是你现在说我估计不够。他赔我两万，我去找他，人家说我他总共花了1000块，我都答应两万了。你作为媒体来讲，张宇航，你凭什么找我？
1: 就是说，因为我们主要主张的就是后面这个医光费，还有我们
0: 现在主张的都是没有出现的情况。你现在主张都是没有出现的情况，我这没法帮你。
1: 那我要怎么做？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打12345的时候，因为他这个有个安全事故在嘛，
0: 嗯，
1: 然后这个12345，我们就希望他能够给我们同步这个进度，
0: 嗯，
1: 他一直也没有给我打电话，那我们能问一下这市场监督管理局这方面的问题的吗？
0: 这不归人家管，这是你接下来是民事诉讼部分了，
1: 不对啊，他这是安全问题啊，
0: 是民事诉讼部分了。安全问题已经在保险范围内进行赔偿了，你接下来要的那一部分所有的这些诉求是民事诉讼了啊。
1: 安全的部分不，我是说他这个酒店假如说有很多这种松动然后造成了后续的
0: 这个事情，我跟你讲啊，按照行政流程来讲，他只要市场甭管市场监管局也好，还是说负责安全生产的这个应急管理局来讲，对于他们来讲，就是因为他不是一个非常恶性的案件，他是一个偶发性的案件，他们到现场去最多对他进行的处罚的方式就是批评教育警示。你
1: 不用停业整改吗？
0: 不用
1: 这么大的安全事故。
0: 不是一个多么大的安全事故，不用。如果说这个事情就一个商家咔给他停业整改，让他一个月亏得个几百万，完了这法律没法说了，这老百姓商家咋活呀？明白吧？不是说我们觉得自己权益这事儿摊自己身上很大，但是他就必须要怎么处一个极刑不成，啊？对，你看你我一说完，然后你这个反应，我就觉得您是一个能够讲通的这个家长。就是目前来讲啊，我们所有的手头的这个证据不足以支撑我作为一家媒体来讲去对他进行曝光，因为他已经要给你了。你如果说鉴定完，你等鉴定完，你真的要走这一步的话，就鉴定完，你拿这个结果再来找我们，我们都可以去帮你。
1: 行，那我去走个鉴定，因为我也大概问了一下医生，可能要花个6万8万左右吧，
0: 我估计是要的，因为你讲、已经缝了3层几十针，你要让一个小孩把他疤全消掉，估计是要的，大几万肯定是要的。但是现在呢，没有结果，我们不能干这个事儿，懂吧？后面你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呢，你可以再发给你不是跟海默人建联了吗？你可以发给他，他会给你一些专业的建议。然后如果说拿到了之后，让他跟我讲，我还可以再帮你上节目这个事儿，因为他确实是一个对于家长来讲是一个很心疼、很心疼的事情。
1: 是啊，他现在都对我们影响很大，本来要跳舞考级的，现在全部都搞不了了。
0: 对，
1: 然后
0: 这个先往后推一推，好不好？先往后推一推。好。
1: 那这样子的话，这个酒店因为他的态度就是觉得这不一定是不是他的责任，他就是你人文关怀给了我们的钱，
0: 就是这样的。我跟你讲是这样的，你要让他承担责任就是要民事诉讼，只能这样，好吧？那先把您接出了啊。
1: 好嘞，谢谢，
0: 好，拜拜。有点浪费时间，说实话，这个事儿是这样子的，就是原本海默帮他问了律师，律师的建议呢是说这个，哎，你还是要走诉讼，但是呢，出于我们觉得确实对这个投诉人的他遭遇的现实情况的这个严重程度来讲，我们觉得还是要在节目当中看看能不能帮他推进一下，因为确实只赔偿5000块钱是不够的。那现在我才。此时此刻才是刚刚知道已经赔2万了，那我就没办法了。如果说还是之前说我就5000买断，你别提别的，那必须要去帮他 维权一下，对吧？但是这就算了，这个2万了，那我们还说啥了？

0: 半点打通吧，这个题时间有点长了，今天要不该没东西出了，半点帮我打通哈。来，接下来下一个题啊，因为耽误了时间，所以就不出半点了，我们直接来跟大家说下一个题的事情。这个稍等啊，我看一下啊，这个那稍等，李哥，你再联系最后那个题吗？如果没联系的话，哦，来了是吧？好，很好。来，我们接下一位投资人。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李女士，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投诉谁？投诉万达地产呢，还有三菱维保。
0: 哪里的？然后具体什么情况？跟我们详细讲一下。
1: 哎，你现在是直接录着吧？
0: 我不在直播，我不是在录啊，我在直播。
1: 哦，这个我们也不知道现在是因谁的责任，就是现在是三方，还有开发商、物业，还有维保公司。
0: 那你就说事儿吧，你在哪里，什么地方，然后具体遇到什么事儿来。
1: 哦，我们是茂名万达东茂湾的业主嘛。现在就是我们的电梯出现管理真空的问题。最近呢，就是因为监督局对电梯进行那个检测。然后就发现存在故障，然后就更换配件，但是这个更换配件的钱呢，现在是三方也在互相推诿。
0: 不是，咱从头讲来。李女士，刚刚的时候我们联系的时候，你这个表达非常的清晰，怎么这会儿这逻辑不太成了？从头讲这个事情源头怎么回事，经历的过程跟我们详细讲一下
1: 源头嘛。源头就是8月25号给我们停梯呀。
0: 来，李哥接出，马上看后台，同样这个投诉还有另外一个投诉人，给他接出了来。耽误时间真的是。同样的这个投诉，就是这个投诉，还有别的投诉人。啥情况啊？这怎么不想上节目就说嘛？不想上就讲嘛？这怎么要了投诉位了？一上一听说直播了，又开始意愿又极差。我们先出个半点的广告，好吧，各位，正好我们找一下另外一个投诉人，各位出半点广告。
2: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3: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4: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3: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没法劝这些事儿，你们说的无数种办法。

0: 茂名万达东茂湾。
1: 啊，然后您详细讲一下遇到什么问题了。
0: 就是这个电梯，它从25号，物业临时发了一个通知，就晚上发了一个通知，他说监管部门过来，就把明天早上26号早上就把电梯给封了。然后26号早上就确实是把电梯封了
1: 啊，
0: 然后导致呢，我们40几户业主呢，就在一直爬楼梯到今天，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开通电梯。
1: 多高啊？楼层总楼层多高？
0: 29层。
1: 29层，一直爬楼梯。
0: 对，一直爬楼梯。
1: 啊？总共几部电梯？
0: 总共2部电梯，有一部我们从收楼到目前都没有开通过，就一直开一部电梯给我们用。
1: 为什么只有一部啊？
0: 因为他说是地产跟电梯公司的问题，关他物业无关。我们找物业就是这样子回复我们。
1: 如果从交付起这个电梯就没给你们使用过，那确实跟物业没关系，但是这个停运和他没关系，让他去代表业主和地产与电梯公司沟通，这个事儿和他有关系？他们没有沟通过吗？这个事情
0: 他一直沟通到9月3号。
1: 你们什么时候交的楼啊？这个楼，
0: 这个楼是我住进去是一年左右吧，已经延期交付了3年了。
1: 延期交付了3年了。
0: 对，然后是
1: 什么时候竣工的呀？
0: 什么时候竣工啊？
1: 对，
0: 我二一年买的，当时他说年底交房，但是一直没有交房。
1: 正式竣工交楼是什么时候？
0: 交楼就是去年交楼嘛，竣工的时间我不太记得了。
1: 25年几月份？
0: 25年我是年底收的。
1: 25年年底收的。当时那一部电梯就是停运的是吧？
0: 对，一直停运的。
1: 停运的原因是什么？知不知道啊？
0: 电梯已经泡水了。
1: 啊？电梯泡交楼的时候电梯就泡水了？
0: 对，那一部电梯都已经泡水了，只有一部电梯给我们正常使用。
1: 我勒个去！那这一年也没有人修，也没有人管，
0: 没有人管，也没有人修。9月3号是我们业主去找到相关部门才了解的这个事情。
1: 咱们一点一点来啊。一部电梯停了一年之久了，从来没用过。那另外这一部，从26号，8月26号开始停了。
0: 对，
1: 原因是什么呀？
0: 原因是没有联检，然后联检部门过来联检了以后呢，他说里面损坏了。
1: 市场监管局特种设备科是吗？
0: 对，
1: 内部损坏。
0: 对，
1: 应该是涉及到安全结构零部件吧。
0: 对，然后我们业主也自己筹钱了，就是业主自己筹钱去把这个事情就换零件。
1: 那从26号开始这电梯就停运了，这期间物业呀、电梯公司他们都干嘛了？
0: 没有任何的回复，就问我们每天在业主群里面问，他们都是说在协商中，一直协商到今天。
1: 到今天为止还是停运的，还是要爬楼梯。那住29层的人怎么办了？就不出门了？
0: 也是爬上去的呀。
1: 老人、孩子、孕妇嘞？
0: 对，孕妇有两个孕妇，她直接就搬到酒店住了，老人就在楼上不下来。如果太小的小孩也在楼上没有下过楼啊，十几天没下过楼啊，没出过门呢。
1: 我天哪，这是干嘛呢？这给业主们当成啥了？
0: 是啊，现在是

0: 这种情况啊。
1: 那你刚才说的业主自己筹钱去修电梯是怎么个情况？
0: 经过我们就是跟电梯公司的沟通以后呢，他们说就差这2800块的人工费，地产不肯出钱，物业也说没关，与他无关。那我们业主只能自救啊，所以说我们凑了这2800块啊。
1: 不是，我不太理解一件事啊，这个电梯，从竣工交付到现在，其实没出质保期呢，是不是？
0: 没出质保期，但是电梯公司他说已经过了质保期了，地产公司他说他的合同没过期啊，但是现在他们两个家在推脱啊。我们叫他们拿出合同来，他们也拿不出来啊。
1: 地产是哪里？就是万达是吧？
0: 万达，对，万达地产。
1: 物业是哪里啊？
0: 物业是碧桂园的。
1: 哎呀，这小区好家伙，万达的开发，碧桂园的物业，我的天，你这
0: 碧桂园的物业，三菱的电梯。
1: 电梯三菱的倒质量还可以，但是你说这个一个物业公司一个地产公司，这俩公司都这个情况，哎呀妈呀，
0: 对啊，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啊，所以说我们没办法，只能找到你们媒体啊，
1: 打给茂南区住建局的。布老师，茂南区住建局
0: 他们也知道啊，
1: 是啊，知道的干活啊，这是让业主爬了这么多天楼梯，20多层楼，孩子老人不下楼，这事儿他们心里清楚吗？清楚的干活啊。
0: 啊，他们也清楚啊，但是他们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原因呢，现在导致。
1: 你好，茂南住建局吗？
2: 对。
1: 你好，我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我们这边接到了咱们这个茂南的叫万达东茂湾啊这个小区来投诉。说他们小区有一栋楼，这栋楼的电梯全都坏了，停运了。然后呢，这29层的小区，竟然业主们每天爬楼梯上下楼。
2: 您好，我这边跟您解释一下我们这边的一个具体的工作情况哈。
1: 哎，您说，
2: 是这样的，您刚刚说的那个小区啊，并不是由我们茂南区住建局这边核发的证，是由茂名市住建局发的。
1: 是，
2: 所以因为我们根据是谁发证谁监管的原则嘛，所以您可能要找茂名市住建局去反馈一下这个情况才行。
1: 哎，就咱们其实之前了解过，是有人投诉过这个事情是吧？
2: 我们这边目前没有收到。
1: 啊，没有收到。
2: 对。因为是涉及是
1: 我知道不归你们管，行，那先这样，谢谢啊，感谢你，
2: 好，拜拜。
1: 来，我们连市局。

0: 那你们现在出2800，然后呢？电梯公司怎么说？
1: 现在在进行中，今天不知道能不能开机。
0: 就是他们已经同意去进行质保了。
1: 那现在质保这个问题，我们在，因为他说还在地产的手上，现在他物业能不能接了这一条电梯过来？就是正常的这一条电梯，这就现在调试嘛。
0: 住建局吗？
2: 是的。
0: 哎，你好，你好，我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接到了一个咱们那个万达东茂湾这个小区啊，业主打来电话跟我们反映说，他们有一栋楼，这个29层层高的楼，结果呢电梯都停运了，有一部电梯是从交付之日起就没用过，说是因为被泡水了。另外一部呢，在最近的这个市场监管局的这个特种设备科巡查的时候发现呢，它有涉及到安全隐患的问题，也停运了，在上个月的时候就停运了。这么多天，29层，这些业主们天天爬楼梯，然后呢孩子啊老人啊就不出门了，因为确实爬不了，孕妇呢就直接住酒店去了。现在这个事儿据说有人在推进在管，但是这么多天过去了还在爬楼梯。
2: 好的，这个是需要将近目前我们部门的一个处理的情况向您这边。
0: 对，咱们这边有没有是先是有没有接到这个信访投诉？
2: 这个我这里也不还

0: 不太清楚。嗯嗯，是这样，您跟那个业务股市这边沟通一下。嗯嗯，因为第一呢，这个电梯啊，从交付之日起有一部就没用，啊，说是泡水了。它有一个历史情况背景在，就是这个小区呢，实际上它是延期交付了，延期了三年。
1: 所以说呢，这里面可能物业公司这个开发商和电梯公司之间存在一些争议，就是电梯公司可能在早些年的时候就已经将电梯交相交付了，所以按照电梯公司理解，应该是已经过了维保期了。但是呢，实际上交付到业主里这个房子是在去年才交付的，去年年底才交付的。那按照实际使用来讲，它还在两年的质保期内，按照实际使用啊。 但是人家电梯公司不认这个事儿，电梯公司觉得我提早就交付了，然后呢，地产公司的意思就是明明在质保期，那我不出这个钱，所以说这个一步叫箱就持续就没给业主用，漏水的漏电这个事儿它不行嘛，所以就没用。另外这一步呢，现在也是因为安全隐患被叫停了，市场监管局叫停这个事儿我们非常理解，因为它涉及到安全隐患的问题，但是。 到底是物业公司负责，还是轿厢的这个电梯公司负责，还是这个开发商负责？三方都在啊，当然市场监管局在推这个事儿，但是三方都在踢，市场监管局也没办法啊，就涉及这么一个问题。首先呢，第一就是能不能先让老百姓赶紧把电梯用上，别管怎么着，这个钱从哪儿出，先让老百姓把电梯用上。你是老人天天不下楼，开玩笑吗？这事儿。 第二点就是，这两个电梯轿厢的问题都要让地产商做兜底，房子是他们卖的，必须要兜底，因为到业主手里面两年时间不到，这个事情在小区的维保当中是一定有合同约定的，国家强制要求竣工交付两年质保，为什么到现在业主们竟然得不到质保保障，要让地产商去兜底，这是两个诉求，麻烦您帮忙给业务科室那边去转一下，好吗？ 就两台电梯，其中一台是开发商和电梯公司之间的矛盾纠纷，就一直没有用。
0: 哎，对，
1: 另外一个呢，就是三方物业公司、开发商和电梯公司，三方都在扯皮，
0: 都在扯皮，对，
1: 人愿意对这个电梯进行就是维修。
0: 对，哎呀，您这个思路太清晰了，感谢您。然后现在呢，有一个实际情况，就是在那个市场监管局推动之下呢，业主们已经自筹了2800块钱，大家个人随份子凑了2800块钱，同意修这个电梯。 说现在再推进，但是目前今天不知道能不能用，这个事儿麻烦也帮忙推一推，好吧？就业主没办法了，自己出钱修了。
2: 嗯，明白。
0: 嗯，感谢您，感谢您。
2: 好的，那我向业务科室反馈一下
0: 谢谢
2: 情况。
0: 好，我把我们节目的联系方式也留给您，后续方便给我们一个回复，好吗？谢谢。来，导播老师，那个，冯先生啊，
3: 哎，你好，
0: 您先等一等啊。 然后今天晚一些时间，我们导播老师会跟您再联系，要一下具体的情况。我们才好在后续的报道当中出现在这个电梯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把这事儿交给住建局，他们住建局一定会去尽力去推。但是关于那一部停运了的电梯，这个情况说不好。因为万达的现在的情况，您应该也清楚。碧桂园现在情况，您应该也有所耳闻。我们不太乐观对于这一部电梯的情况。
2: 他万达对接我们业主那个工作人员，直接把我们那个微信拉黑了。
0: 因为但凡他还是好时候的话，他也不至于延期三年交付啊。
2: 对对对，
0: 对吧？嗯，行，那先这样，随时观察着啊，好吧？
2: 好，
0: 好，好，再见，嗯。哎，真好，刚才那个住建局那位同志，真的好，真的挺好的。

先不接了，我给大家念一个投诉啊，这个投诉我只能念，因为啥呢，这个稍等我找一找这个投诉内容啊，不是，因为这是一个涉及到学校的投诉，这个学校的投诉内容呢，家长们不太敢站出来说，因为但凡了解这个情况的人呢，都是和班主任老师啊都比较熟的人，所以没办法，只能是这个样子。来和大家说这个投诉啊，投诉人来自于广州同仁学校，广州同仁学校，这是一个民办的同仁教育集团下属的唐东东路实验中学。这个学校的家长们在开学之初的时候，收到来自于家委会成员在班级家长群当中的通知，通知要求每位家长交2000元人民币。这2000元人民币的构成是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晚托费用1000元，第二部分是兴趣课1000元，合计2000元人民币。该笔收费由家委会成员家长以个人收费形式进行收取，在收取之初所表达内容为受班主任委托收取该项费用共计2000元。而家长向我们投诉举报，此笔费用已经不是第一次收取了，而是年年都交，甚至是期期都交，准确来讲每学期都要交，而且都是收到了家长的个人账户当中去，而且都是家委会这位收款家长以班主任老师委托的名义来的。同时班主任老师对此事是知情且掌握收款具体细节情况的。钱没有转进公账里面去，到了家长个人手里，投诉的家长提出质疑，第一，核查该项收费项目是否取得教育物价主管部门的审批备案，第二，认定违规后责令学校向家长全额退还这些钱款，第三，责令学校停止以家委会名义代收各类费用，第四，核查资金收支明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目前我们手头掌握的证据，家长群的通知，收费转账记录，这些我们手里面都有，因为孩子还在学校读书，所以不方便家长直接连线。那么接下来，当然我们已经有家长录音啊，我们有家长录音，接下来来请道布老师帮忙连线班主任季老师。

0: 你好，你好，吉老师。
1: 哎，
0: 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这边接到了咱们学校的家长啊，跟我们节目组直播热线打来电话，反馈说家长群当中有家委会收取费用的这个情况。啊，他说每学期都有这个收2000块钱，这2000块钱一个是这个晚托费，一个是兴趣班费。啊，家长们不太理解这个费用具体去向在哪儿，所以向我们节目当中打来电话，我们想核实一下这个情况。
1: 这个情况晚点我这边再给你答复吧，我这边在忙哈。晚一点，后期等会儿晚一点。
0: 晚多久？晚多久？
1: 大概40分钟之后吧。
0: 40分钟是吧？那我们就直接向教育局了解了。40分钟，我们节目直播结束了，来，导播老师打给教育局吧。再见哈，吉老师。我等你40分钟，串完口供了回来找我来了。天河区教育局中学教育科。

0: 办公室吧。嗯，你好，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接到了一些家长啊打电话来投诉这个同仁实验中学的这个学校家这个学校的问题，跟您这边反馈可以吗？
1: 哦，稍等一下，我请示一下哈。嗯，
2: 您这样，您行，您请示，谢谢。嗯，
1: 刚才直播，然后接到一个关于同仁学校的电话。同仁学校是这个。您是哪一个电视台？
0: 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了。

0: 目？
1: 广东广播电视台。
0: 对。
1: 要不您找一下，就是我们和电视台对接的科室呢？
0: 怎么还有和电视台对接的科室啊？
1: 是的，是负责宣传相关的科室。
0: 我不需要宣传，你让你后面你们那个主任来接电话来。你说主任，那个主持人说找你。
1: 就是因为我们是有专门和。
0: 你不用，我不是要宣传，我现在不是采访，我代表老百姓，或者说我帮老百姓把这个投诉信访转给你们，我找什么宣传口呢？宣传口能接信访吗？
1: 如果您是信访的话，您可以联系。
0: 你让你后面那个主任来接。
1: 您可以联系一下信访的科室，因为信访是要由专门的科室来。
0: 您办公室能不能帮忙转呀？
1: 您记一个电话吧。
0: 哎呀，天哪，你说来。
1: 3862。
0: 3862。
1: 2508。
0: 同志，你说我都把锅帮你甩到你们主任身上了，你还非得扛着？那谢谢你，再见。快打给他那个信访的来。我都帮他向上甩锅了，还在这儿，哎呀。不聪明，你知道吧？就是，你说我后期出不出你？出，哎，你好，天哥，请教一句吗？
2: 是的。
0: 哎，你好，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我们这边接到了这个同仁学校的家长打电话过来投诉，跟您这边沟通可以吗？刚才办公室说让我们找您这儿。
2: 什么事情呢？
0: 哎，是这样的，那个有一些家长啊打电话来说，学校呢家委会的成员在班级群里面以这个班主任老师授权的名义收取费用。每个家长2000块，而且必须交这个费。这2000块钱呢，家长们就质疑说：第一，这个钱到底去哪儿了？第二，凭什么家委来收费？第三，教育局知不知道这个事儿？谁允许的他来收费？第四，如果说存在违规情况，希望教育主管部门对相关人士进行处理。就这四个诉求。我跟您说一下具体的这个涉及的。这个我们手头掌握的证据啊，八年级的几个班。对，家委会收2000块钱，这个钱呢是每学期都收，这可不是第一次收。之前家长觉得忍了，现在觉得我几万块上个学，还要再让我交这钱，不行了。所以找到我们这边来了，麻烦您帮忙核实一下呗，我把我们的节目组联系方式也留给您。
2: 我们这边的话先记录，然后我们根据信访条例呢，不好意思，请问您怎么称呼？
0: 我姓张。
2: 张先生是这样子哈，感谢您电话。首先呢，我们会根据信访条例把您刚刚说的，我这边的话会详细的记录，然后我们会跟学校去核实，然后做一个调查处理核实的。然后我们根据信访条例的话呢，是15天受理，60天答复的。对，然后我这边的话也补充一下，您这边手上的家长有没有说相关的一些佐证材料啊？比如说一些聊天的记录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个情况的一个截图有没有？会将
0: 有啊，我把我联系方式给您，您看怎么样能发给您？
2: 或者是这样子吧，您整理一下材料跟那个图片，然后我这边发我们这边教育局的那个纪委的邮箱给您。
0: 好，我给您，这样，我发给您，我一会儿让导播老师记录。您刚才说按照这个15天处理，60天答复哈。我只是单纯的善良提醒一下哈，我不知道天河区能不能经得起15天的舆情。我很直白的跟你讲，
2: 我这边是按照条例，
0: 我知道，我也是按照好心去提醒所以说15天我们可能等不了，我们可能今天晚上就出了。您看15天这个压力能不能顶得住？如果顶不住的话，今天给我们一个回复，因为核实打电话就可以，我们手头证据很确凿，发给您就成。
2: 行，没事，您先发给我嘛。
0: 如果说能顶得住，我们就留15天来。
2: 好的，好的，联系方式是多少？
0: 我们理解工作人员，我们理解工作人员的流程的问题，但是我们不理解情商问题。我说实话啊，我不理解情商的问题。幸好，今天咱们把这个该出的都连完了。第一个题耽误的时间有点长然后第二个投诉人又耽误了几分钟。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投诉。

0: 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再见。
2: 广东省应急厅在线接听，广东省应急厅的三位处长领导在线接听啊，02035993599，02035993599，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您可以随时拨打进来。关于应急工作的一些投诉的内容，可以直接打电话。关于其他厅局的智能口的事儿，不归我们今天节目所涉及啊。各位，关于应急呀、三防啊、安全生产呐、危化品呐等等这些，都可以打进我们的直播热线02035993599。什么资质的咨询呐、培训的咨询啊，都可以找我们。好吧，今天啊，一个小时02035993599，省厅在线啊，各位啊，大处长在线呢，抓紧时间啊，过这村没这店了啊。

0: 小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1: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0: 你还不知道吗？吾友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1万，还送全屋家电呢。
1: 这么划算，那质量有没有保证啊？
0: 他们全部都是自己的产业工人，统一培训，统一考核，质量有保障。另外还有我们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哇，这么靠谱，那我赶紧去报名。
0: 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2: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也是秋季第3个节气。广东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全省大部分地区多云见晴，局部有阵雨，最高气温粤东市县30到32摄氏度，其余市县普遍介于32到34摄氏度。广州以多云天气为主，阳光有望增多，白天最高气温33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24摄氏度左右。与此同时，海上的台风没有完全消停，中央气象台预报指出，未来10天，南海以及西北太平洋热带系统仍较活跃，将有1到2个热带扰动发展。南海中北部以及华南沿海地区可能出现较大的风雨天气。今年的台风季还没有结束，大家要留意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和预警。昨天，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明天到11号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今年投洽会有20万平方米展览面积、14个专业展区、46场主题活动、52场项目路演，将搭建双向投资合作的广阔舞台。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昨天 G39984 复兴号列车驶出瑞金站，奔向延安，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近期，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塞尔比杰米斯顿地区连续发生涉我侨胞被绑架案件。昨天，中国驻南非大使馆发文提醒旅南侨胞严防绑架犯罪。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到波斯湾内部分水域。9月5号到6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并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美特使访问期间，俄乌分别宣布暂停空袭对方首都3天。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投诉，
5: 他机长都签过名的，签了名的人家放走了，这个贼算一直拖拖拖拖到现在，
9: 乱收年检费，一年四级不少于1000万。
10: 调查记者发现，被免征的特种设备检测收费从2005年开始，
11: 北町村的渭水冲并不是个案，广州大学城内一共有11条冲，没有一条是水质达标，
12: 10年不到，部分项目已遭到破坏。
2: 对话，
13: 问题是没有人去整改，没有电梯公司去落实，怎么办？
14: 多次抽查不合格，暴露出我们的处罚力度没跟上。
2: 解决，
9: 开了10多万，同行来帮我解决了，后门里后面
15: 条件给我们搞得很好了。现在
2: 党风、政风、行风，清风徐来，广东民生热线。
0: 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北京时间的11点05分，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在上周二，9月1号的时候呢，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是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我们的问政版面的节目。在当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也是关注了2条暗访的问题和一些群众比较关心关切的事儿。在节目之后呢，按照节目惯例，我们今天啊要在节目的这个广播直播间当中呢，来接受群众的在线电话的一些意见建议和咨询。020-3623-5999 020-3623-5999，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各位，如果说您有关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圈属范围内的一些意见建议或者咨询的话，欢迎您直接拨打热线020-3623-5999。那在这个节目没有直播热线的时候呢，我们也准备了一些在应急厅的这个圈属范围内的一些群众比较关心的事儿、一些问题，还有就是在当天节目里面民生百事通那5个问题没能问完的这些问题呢，将会在今天节目当中穿插向大家进行回应。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3位领导干部，他们分别是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应急支援和预案管理处副处长陈义珍，地震和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祝岩，执法监督和工贸安全监管处3级调研员石洪涛。欢迎3位领导，欢迎。
16: 天的时候因为天
0: 在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问政的时候呢，有一些民生百事通的问题啊，其实我觉得还是有意义要问一下的。有一些是比较有趣，有一些呢是确实对于老百姓的应急应急能力呢是有很大的提升的。首先问一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哈，就是关于这个直升飞机。其实在前年的时候，在这个梅州平远县的泥石流滑坡自然灾害事故救援当中呢，我们是搭乘着广东省应急管理厅的这个救援直升机深入到了受灾腹地当中进行采访直播报道的这个工作。那所以对于应急管理厅的这个救援直升机，我个人还是比较感兴趣的。那一次我印象当中啊，首先打通的就是空中的

0: 的一些应急救援通道。所以说呢，这个直升机在应急救援工作当中充当了非常发挥了非常大的这个作用。所以第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哎，稍等，我这问题没问出，我们的群众电话已经进来。喂，你好。
1: 你好。
0: 哎，女士您好，请问贵姓？
1: 姓饶。
0: 饶，饶女士啊。
1: 对。
0: 那投诉什么问题？
1: 就是我们小区长期消防通道被堵塞。
0: 哪里的小区？哪具体小区是什么名字？广州花都的。
1: 祈福天龙苑。
0: 祈福天龙苑。
1: 嗯。
0: 天龙苑具体什么情况，先去跟我们说一下。
1: 嗯，就是从6月17号开始吧。
0: 嗯，
1: 那个小区里面架空城的那个停，就是电动车的那个不让停下去嘛。
0: 嗯，
1: 然后物业没有及时规划就是停放的场地，然后小区里面本来绿化空间就少，然后长期被就是各个通道长期被各种电动车堵住，然后已经发生从6月17到目前已经发生过3次。
0: 嗯，
1: 就是前面2次是救护车进不来。
0: 嗯，
1: 然后这一次是上周发生的。那个消防车进不来。
0: 嗯，
1: 那这一次还好是那个火势不大嘛，要是大的话那不是很严重的。
0: 嗯，
1: 肯定会出现生命安全啊。
0: 嗯，
1: 这种连这种就是聘用了这种物业管理公司，不说其他管理方面卫生这些环境，
0: 嗯，
1: 连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
0: 嗯，来，三位领导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补充问一下，一些细节性的问题？
2: 这我先说。
0: 好好好好，先说。
2: 这个非常感谢这位听众朋友啊，这个主要是涉及到消防安全的，包括一些小区的，涉及到电动车安全的管理的问题。
0: 嗯，
2: 也涉及到一些其他行业部门，比如说一个是住建部门，
0: 对
2: 啊，对吧？小区物业管理，包括空间规划，最主要是影响到这个小区居民的日常的一些安全，
0: 对
2: 啊，包括提到了这个消防通道被堵塞的问题。
0: 嗯，
2: 这个问题主要是建议啊，其实像那个拨打可以拨打119啊，一个查询啊，也可以去投诉，向住建部门去反映这个问题。包括他提到了，我听到了一个信息，
0: 嗯，
2: 就是绿地小区的绿地空间被占用啊，相关的一些资源啊，但是小区物业管理最终目标是要确保小区的安全，
0: 对，
2: 方便又方便这个群众的出行啊、生活啊，但是安全还是第一位的。所以我建议这位听众朋友啊，其实可以向119和住建部门去反映这个问题。
0: 饶女士，我问一下，你们说的被堵塞的安全通道的情况是怎么回事啊？
1: 嗯，我有很多照片。
0: 它是堵了哪里？堵了哪里的安全通道？比如说是大门，还是什么小区楼洞口，还是什么？
1: 就是比如说我各栋楼的大堂门口。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那种通道，这些。就是进出的那些通道，
0: 就是现在电瓶车都堆到那儿去了，是吧？
1: 对对
0: 啊，
1: 因为我们小区里面内上就是地面本来就没有电动车停放的规划的地方
0: 啊，
1: 那现在停放了，那是不是把所有通道都堵了？
0: 然后那个消防这边有没有去过？
1: 容积率就低哈。
0: 消防这边有没有去过？
1: 我不知道，反正我们投诉过好多次了，12345，应该是投诉过不下3次了。
0: 你们现在诉求是什么？
1: 我们现在诉求就是最起码要保证消防通道是通畅的，
0: 嗯，
1: 不说其他的，
0: 嗯，
1: 是不是？然后还有外面，我们小区外面本来西面有一片停车，它现在被物业规划成停车场了，
0: 嗯，
1: 那一片是业主的共有的产权，它没有经过公示同意，就
0: 这个不归今天管，这个不归今天管。你这样，
1: 对，
0: 我们把这个问题会带回去，让这个应急管理厅的同志带回去看一看，细分下来这个里面到底有没有关于应急管理厅的一些权属范围内能够推动的事情。因为如果是确实你讲到的所有的就是很多的这个应急通道被堵塞的话，那从这个安全角度来讲，我相信还是有可以推动的地方的，好吧？后面会有人跟您再联系的啊，广州尤其是花都会有人跟您联系的，好吧？
1: 好，谢谢啊，
0: 好，再见，来接下一位，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先生，贵姓？
3: 我姓陈。

0: 陈，对，陈，耳朵，那个耳东陈是吗？嗯，是的，是的。
1: 您好，什么问题？您说。
0: 就是南沙区一个越秀滨海花整小区，它是在建工地，然后它塔吊还是在运行的，然后它把一楼装修好了，让市民去参观样板间，
1: 然后还把那个工地的印制围挡直接给拆除了部分。施工红线内的围挡吗？
0: 是在建筑规划许可证的范围内的，就是它的施工范围内，塔吊的施工范围内，他直接把部分的围挡拆除，把一楼装修好了，二楼三楼装成样板间，供市民去看，就感觉存在安全隐患，因为所有业主都能直接进去，但是那个范围是在施工范围跟塔吊的那个施工范围内。
2: 三位领导有没有什么想补充的问题？这个还是这位听众朋友提的问题啊，主要还是住建部门主管的在建工地的一些安全的问题啊，这个是因为在建工地这些年也发生了一些事故吧，这个这位首先应该感谢这位听众朋友对这个社会上存在这个问题的及时关注。
1: 主要是从安全的角度来说，这是第一个，非常感谢。第二个呢，建议及时向南沙区的住建部门及时反馈这个问题，好，
0: 加强现场的安全监管。好，谢谢您。这样哈，
1: 陈先生，陈先生，后面还是会有人联系您的这个问题，好吧？然后具体职能口再跟您对接的时候和他们讲清楚详细的情况。
0: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都反映过了，但是您现在是业主还是什么情况？是业主。对，是已经收楼了的业主吗？是的。然后现在是这个他现在开放的这个区啊，您说开放的是三期区域，是在建，目前是在建的，主体建筑还在施工中，然后他就直接把一楼大门装修好了，然后二楼
1: 装修样板间，然后就直接开放了。上面是还在施工的，下面又开放给人进去，我觉得存在安全隐患，因为很多小朋友到处跑来跑去，也会跑进去玩。好，您等一等啊，我们到时候会把它转交给相应的这个主管部门的，好吧？
0: 行，好，
1: 来接下一位。喂，你好。
3: 你好。
1: 哎，来，女士您贵姓？
3: 吴女士啊，对，投诉什么问题？我家是住在广州市华景东路210号杏华花园5栋1005房。我是旁边1005房，它就从2024年11月开始就装修了。然后它2025年12月它就拆装他们家的大门。拆装以后，他们安装以后呢，就侵占了那个公共疏散通道。使我们家的那个房门前走道呢，那个净宽度由原来的那个1067毫米变成了1000毫米，已经不满足那个建筑防火通用规范的那个 GB5503-2022-7114条第3款的那个疏散走道。 组成那个疏散外门和那个公共建筑中的室内疏散楼梯的净宽度已经小于那个 1.1米了， 疏散那个走道最小极限的那个要求，已经满足不了那个消防安全那个底线了。他家的那个门一开呢，开足以后呢，就直接卡住我们那个1006房，我住家里的那个门把手。
1: 你的意思是他建设就已经超了6公分是吗？他是重新装修的，他装了3次，每次呢他都改宽了那个他那个门框。就是现在是超了6公分吗？按照规划报建来讲，67，67就67毫米，就是6.7厘米嘛，是吧？
3: 对。然后他那个门，我们呢之前也向那个物业啊、居委会啊、123-45都打了电话反映情况，都没有人跟我们处理。后来我们就上访到那个广州市住建局，然后他就区住建局呢就给我们有一个意见处理，他就说他是没有违反的。
0: 但是国家的那个规定，所有规定呢，它那个阀门呢，做宽做大已经影响了我们家的那个正常那个出入那个消防通道。我们现在也是行政复议到那个广州市住建局，还没有给我们答复，所以我们只能打。您这样，吴女士，这个事儿我们帮你转到住建局啊，这事儿我们帮你转到住建局，好吧？啊，你今天是应急在线，今儿就先不跟您连了，好吧？啊，哎，好好好好，再见，嗯。
1: 各位，02036235999，02036235999，我们的直播热线啊，应急管理在线啊，应急管理在线，好吧，各位啊，来，刚才那个问题没问完，这给我好奇的，我就说这个直升机的这个事儿，那个，你比如说在一些应急救援的工作当中啊，我们经常会看到有这个广东省应急厅的这个救援直升机的出现啊，蓝色的涂装，我觉得也挺帅的。什么情况下这个直升机会来？是不是只要打了应急救援电话，说我这发生一些险情，它就一定会来？什么情况下，即使说情况很紧急，也不会来？能不能把这个先给我们讲一下？
4: 好，非常感谢主持人的这个对我们广东应急，特别是航空救援力量的这个关注。
1: 嗯，
4: 啊，我们作为一线的应急救援啊，就是这些年来广东省啊，是非常重视全这种大应急啊，在航空应急救援力量建设方面投入非常大。刚才您主持人提到了，包括梅州特大暴雨灾害，我们当天是。我也带了5架救援直升机去了现场，投入了，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1: 嗯，
4: 那么刚就你关心的这个提到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当拨有人拨打这个求救电话时候，直升机是不是一定就会来？
1: 嗯，
4: 那么什么情况下我们会考虑会出动？
1: 嗯，
4: 什么情况下，即使情况再紧急又飞不了，这些可能会群众啊，包括社会各界一些会关注的一些问题。那么借这个机会啊，我做一个简要的回答。灾情就是命定只要人民有需要，
1: 嗯，
4: 我们的直升机救援原则上都会第一时间出动。各级地方政府找到求救电话后啊，当地党委政府啊，他们会在一八突发事件发生之后啊，会成立相关的指挥部啊，进行一个研判。如果研判地面力量，比如说由于道路中断无法快速的投入有效的救援力量啊，那么我们会根据属地有关部门包括政府的请示或者第一时间提出这个调派直升机增援。我们接到这个信息之后呢，我们第一时间会派出救援直升机参与这个救援任务。刚才提到的梅州特大暴雨灾害，我们是调派了5架救援直升机转移了很多群众包括投送了救灾物资和救援力量当然这个确实发挥了很多作用。那么对在什么情况下有会存在一些飞不了这个情况呢？
1: 嗯，
4: 主要是有两个方面。
1: 嗯，
4: 一个是空域审批方面就像这是空中走廊。
1: 对，
4: 那么我们救援直升机执行飞行任务是必须严格遵循国家空域管理的相关规定。
1: 嗯，
4: 每次起飞都需要获得军民航空管理部门的实时的审批。
1: 嗯，
4: 虽然近年来我们应急厅与军民航部门建立了应急救援任务快速优先审批的机制，
1: 嗯，
4: 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飞行计划和空域是无法得到第一时间的审批的。
1: 对，
4: 比如说，任务空域正好遇有重大的军事活动，比如说有军机、战斗机执行任务特殊时期航空管制等等，有些遇到这样的特殊情况，那么这个空域对我们要执行去每一个灾害点进行救援，这个空域是无法开放的。
1: 嗯，
4: 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必须服从大局也是大安全这个前提下，来寻求地面力量的替代的优先优化的救援方案。在这种情况下，这是第一个情形，就是空域审批方面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
1: 嗯，
4: 第二个方面是气象条件方面。
1: 嗯，
4: 任务空域或者航向的气象条件不符合我们直升机放飞和救援作业最低条件，这个不但我们救援直升机不能参与救援，而且如果盲目的执行这个行动的话， 对我们救援直升机机组人员，包括地面人员，
1: 嗯，
4: 都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一些次生的灾害事件。
1: 对，
4: 这个会影响或者危害威胁到我们、航空机组还有被救群众的安危。
1: 对，
4: 比如说台风、雷暴等极端天气，这个是不符合我们直升机放飞的要求的。
1: 嗯，
4: 又比如说大雾等导致能见度低于我们目视飞行的最低标准，
1: 嗯，
4: 飞行员基本上无法辨认地面的地标或者障碍物啊，在这些恶劣天气下强行起飞，不仅救援无法实施，还可能造成机毁人亡的二次灾难。
1: 对，
4: 这个是我们广大群众也不希望看到的这个局面。
1: 是，
4: 所以我是要确保科学安全的救援做一个简单的回应。谢谢主持人。
1: 刚好。有下一位这个群众打来热线。喂，你好。
0: 喂，你好。
1: 哎，来，先生，您贵姓？
0: 我姓叶，姓叶的叶，叶先生。
1: 叶先生啊，来，什么问题您请说。
0: 现在我们这个小区呢是这样子的，它是这房子的产权呢就是小产权啊。首先我们提的要求不是产权的问题，然后我们这栋楼呢总共15层，
1: 嗯，
0: 现在就绿绿时发生有几个问题。开发商就不出面处理。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我们房子后面山体啊，经常下暴雨啊，它会有一小部分落石啊，还有泥土就是滑坡吧，就这样子。这个问题社区也来看，社区工作人员也来看过了。
1: 嗯，
0: 但是我们在群里面业主群要求开发商处理，他就不理。
1: 啊。
0: 这是第一个问题啊。
1: 嗯，
0: 第二个问题，我们总共15层高楼，没有任何消防措施。
1: 嗯，
0: 比如消防圈啊，或者说灭火器啊，都没有，就安全隐患很致命。
1: 消防栓都没有吗？
0: 没有。
1: 哦。
0: 啊，
1: 然后呢？
0: 第三个就是我们这个整栋楼的发粪池，是吧？
1: 嗯，
0: 发粪池呢满出来了，然后因为满出来，然后溢出来了，溢出来呢，它那个发粪池刚好是在我们这栋楼的内部下面嘛，然后我们进出的时候要在旁边经过，就是发臭啊。
1: 嗯，好，这个不归应急管。来下一个，还有啥问题？
0: 还有一个就是一楼积水排水问题。
1: 一楼积水排水问题啊。好嘞
0: 啊，对，
1: 就是一个是关于你房子后面的有一个可能啊会造成山体滑坡的这样的一个隐患的情况，第二就是没有这个消防措施。哪里啊？哪个小区？具体名字是什么？
0: 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两渡老龙镇，
1: 嗯，
0: 两渡和新龙社区，新龙社区，高兴的兴，隆重的隆，新龙社区，芙蓉家园。
1: 小产权房是当地的老板自己买了块地盖的吗？
0: 应该是这样子吧，但是我们的购房合同是合作建房。
1: 合资建房。
0: 合作建房。
1: 合作建房。
0: 对。现在我们刚建就是说找他问题就是说跟产权是无关，就是
1: 这个村委会参与开发了吗？
0: 这个就是我们不知道哎。
1: 你们买的时候不清楚这情况？
0: 他里面没写哦。就是我们单独是跟那个建房的人买的，签合同。
1: 好，三位领导有没有想补充的提问？因为这个涉及到一些。
0: 然后还有个信息，我告诉你一下
1: 你说。
0: 就是因为这个消防的问题，然后我看一下几号那个纪委打过电话给我。
1: 纪委打电话给你？
0: 就是我们龙川县的纪委
1: 啊。
0: 我看一下查一下几号啊，我把他原话告诉你啊。
1: 嗯。
0: 等一下，我查一下是几号。
1: 嗯。为什么消防问题纪委给你回电话？
0: 他说他是老龙，我们这个镇的是纪委书记。
1: 啊。
0: 因为我们已经多次反映到社区工作站。
1: 你们是不是反映人家社区不作为的情况啊？
0: 还有一个，我们也多次拨打我们河源12121234545嘛。
1: 嗯，你说他回复怎么回的？
0: 那纪委跟我说，他说消防呢，他是9月3号回复我的，下午中午。
1: 嗯。
0: 他说他跟开发商沟通了。
1: 嗯。
0: 开发商说排水这些问题他都会解决，然后

0: 消防呢，他说他到时候搞个每层楼放几个灭火器，嗯，但是我说好，到现在一直都没人处理，
1: 嗯，
0: 是这样子。因为开发商我在群里面跟他聊，他直接把我踢出群了。
1: 好，来，三位领导，
2: 这个还是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群众啊，关注的还是这个产权的安全，消防安全的一些问题，
1: 嗯，
2: 啊，这个，还是要及时的向这个行业主管部门去反馈，
1: 嗯，
2: 特别是城乡规划呀，包括消防法呀，
1: 嗯，
2: 对这种我们相关的法律。啊，对这个小产权房，这从法律层面说是不支持的。
1: 嗯，
2: 那么这个产权房，小产权房建成之后啊，
1: 嗯，
2: 我说如果合法合规的正常的会按流程啊，像相关的比如说住建啊、消防申请什么消防设施的验收啊，
1: 嗯，
2: 但是由于小产权房在农村一些基层啊，这些相关的问题啊，还是要及时向县区等基层的行业主管部门去反馈。
1: 嗯，
2: 啊，建议啊。及时反馈。
1: 那个山体滑坡隐患这个问题，这个该怎么办？因为他说小区后面存在一个山坡，有这个落石滑坡的这个隐患。
3: 这个是建议向自然资源部门反馈
1: 啊。这个是您说啊，
3: 向自然资源部门反馈，
1: 向自然部门去反馈这个情况。
3: 对对，嗯，
1: 之前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啊？比如说落石滑坡啊等等。
0: 有
1: 啊，就规模大吗？
0: 不是很大，一小部分就是房子两边的，但是，我们都社区都有过来看过的。
1: 嗯，那他们怎么反馈这个情况啊？
0: 现在开发商就可能是说，开发商没有给我们所有业主答复啊。
1: 你们现在这个房子有证吗？
0: 就是没有证的小产权的。
1: 老龙镇是吧？
0: 啊，对。刚才，哎，你好，
1: 嗯，你说，
0: 刚才我漏了个问题跟你说，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
1: 嗯，
0: 就是刚才可能我第一次接这个采访就有点紧张嘛，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一碰到下雨天，那个电梯井啊，
1: 嗯，
0: 就是泡水的，
1: 嗯，
0: 然后泡水呢，就在泡水过程中经常运作，然后经常也发生过，停运啊，或者说故障啊，
1: 嗯，
0: 然后它的处理方式呢，每次就抽水。抽完水，然后这个解决没有彻底解决。
1: 这归市场监管特种设备科。
0: 嗯，
1: 你这样，周二或者周三，我们会再给你联系的。啊，我们会直接找老龙镇去帮忙处理这个问题。啊，
0: 好的，感谢你啊。
1: 嗯，好
0: 的，
1: 好，再见。来，接下来，喂，你好。
4: 大家好。
1: 哎，你好，先生，来，贵姓？
4: 哎，叫杨杰。
1: 杨先生是吧？
4: 对。
1: 投诉什么问题？
4: 就是我之前说的，就是我看你们那个就是东莞这边那个消防安全，就是也是同样遭遇，嗯，
1: 什么什么？您是哪里？什么？
4: 东莞长安。
1: 长安啊，
4: 就是有几个社区的人来到店里面，说是要办什么证什么证安全，然后后面来了几次之后，后面没有搞。后面
1: 办不是办什么证？您得详细讲一下。我们这你这只言片语我听不懂啊。
4: 安全证，安全培训证。就说他过来之后要求我们办什么安全培训证，之后说了之后呢，就有那个一个什么，他说就有后面就有一个人加了我微信，他就说他那也可以办。
1: 是哪里过来让你办安全证啊？啊，什么安全证啊？
4: 社区的还是不知道是什么安全办的吧？他们说是安全办的人。
1: 安全办的。
4: 对，不知道是哪，忘记了，因为这是去年的事了。后面他说了之后，就有人加了我微信
1: 啊。
4: 他说你可以搞，然后我问他多少钱，他说1600。
1: 啊，
4: 跟你们那个我看那个周一是一样
1: 的。我们暗访片的那个问题是吧？
4: 对。
1: 这1600块钱交了吗？
4: 交了。
1: 交完之后呢？
4: 交完之后就没有人来找说这个问题了。
1: 就只是交了。培训了没有啊？
4: 没有。
1: 发证了没有啊？
4: 没有。
1: 那找没找那个给你对接那个所谓的安全办的人呢？
4: 没有。
1: 你没去找过他？
4: 没有，因为我交过这个钱之后，虽然说没有证，但是他们就没来找过麻烦。
1: 交了他就再也没来找你麻烦了？
4: 对。
1: 他们身上穿没穿什么工服啊什么之类的马甲有没有？

0: 些都过不了。
1: 消防这些都过不了。
0: 对，他还有个什么，就是一个培训合格证书，一个两都生产经营单位培训合格证书这些，还有安全管理人员。
1: 他要求你必须有这个安全生产证是吧？
0: 对，
1: 啊，你就，哎，太累
0: 两
1: 了，
0: 个证，他一
1: 啊。
0: 个证是800，两个证是1600，就是说他来找过之后，就有一
1: 两
0: 个
1: 个
0: 人。
1: 证1600，一个是安全生产证，一个是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证是吗？
0: 对，
1: 啊，这是两个证啊。
0: 来找过之后就有一个卫生加进来，他就是叫祥安，安全的，就
1: 祥安。
0: 对。
1: 哎，这个问题还是要交给咱们下面领导来。
0: 我交完钱之后就没有管过，到现在，然后我中途后面我搬了地址，搬了地址之后，我问那个人，这个我钱能不能退，他说退不了，我也没办，
1: 存不
0: 但
1: 存
0: 是
1: 在
0: 就，
1: 说要必须办这么个证？比如说他是做这个电动车行业的，
2: 他是以消防的名义跟你说要办这个证的吗？
0: 对。
2: 你这个情况，关键
0: 消防安
2: 是，
0: 全。
2: 你这个情况，关键是你对这个人是吧？谁给你要的钱，你都没搞清楚，又交了钱，
0: 没有，
2: 建议你要不要打110报警？他就涉及诈骗了。
0: 诈骗。
1: 这个和这个不这这个不是这个目前来讲啊，不能定性为诈骗啊。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目前来讲不能定性为诈骗啊。然后1600块钱还没构成诈骗啊。首先先讲一下这个，不是你现在跟我们说啊，是社区的来的对吗？你
0: 对，
1: 确定他是社区人员吗？
0: 对，
1: 之前有认识接触过吗？跟这几个人？
0: 不认识，
1: 不认识，他上来就说自己是社区的是吗？
0: 因为他们，隔三差五就过来说，消防啊，有没有灭火器啊，查这些东西。
1: 然后他说是哪个社？你是哪个社区？
0: 上沙，
1: 上沙社区。
0: 对。
1: 你这样，那个我们到时候这个事情带回去，让东莞局跟你们联系，好吧？让东莞局联系，因为你所描述的这个情况，其实和我们暗访片当中那个情况非常的相似，
0: 对，是我看了是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1: 对，非常非常相似，会让东莞局再跟你联系详细的情况，因为你现在只言片语也讲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然后那个上沙社区工作人员有给你们留联系方式或者什么的吗？联系方式
0: 没有，
1: 也没有是吧？
0: 找不到了。
1: 好，我们后面让那个东莞局和你联系，好吧？
0: 好。
1: 你肯定能找得着的，你放心吧，只要是沉到社区去，肯定能找得着，跑不了这个事儿，好吧？
0: 好。
1: 好，再见，来接下一位，你好，
3: 喂，你好。
1: 哎，先生你好，贵姓？
3: 对。
1: 李啊，木子李，李
3: 莫
1: 先生
3: 这
1: 你
3: 里。
1: 好，来，什么问题？您说。
3: 就是我是广东省肇庆市丰开县南丰镇的村民，然后呢，我们那个村道路啊，然后呢就去年7月份的时候就出现了那个村道路那个山体滑坡，然后呢就导致那个道路坍塌，然后多处坍塌嘛，然后呢就后来就联系了南丰镇政府。要他们来处理，他们就简单的把路面的淤泥简单的清理一遍，但是对于几次多处塌方之后呢，那些都没有进行修复，然后呢，我们就后来就一直联系他们都一直都没有进行处理。然后呢，直到今年，然后呢也打过幺二三四五就反映他们都一直都没有下文，就是一直就这样子，就没有下文，也没有什么处理方式啊，或者怎么样。然后呢，后来就没办法，后来就到今年5月份，后来又去那个肇庆市消防局联系他们，后来消防局，然后呢就直接把那工单

0: 发到啊丰镇啊政府那边，然后呢他们处理，后来处理了之后啊他们就把那收修复了，修复了之后呢就啊感觉还可以，但是呢就因为南丰镇政府那边没有安排那个专业的人士去指挥工作，然后呢就让他们交给村里面去处理，然后呢就把里面的道路加宽了之后，就把里面的泥倾到外面的江边沿江路段了。
1: 不不不，你这样稍等，我打断你了，李先生，你的路的事儿我们这今天节目没法管，我们说塌方隐患点的问题，这个塌方隐患点是在哪里？
0: 就大方就在南丰镇马林村。
1: 不，它是一个山啊，还是怎么什么情况？能不能给我描述一下？
0: 山边。
1: 那之前发生塌方的情况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形？跟我们说一下。
0: 啊，大概情形也是沿江路段，也就是大沿江江边那边方向就塌下去了，那个泥，然后就露江了，就没有泥土。就下面就是空的了，
1: 嗯，就是你说路是悬空了是吧？
0: 对对
1: 啊，这个情况发生过几次？
0: 去年发生过一次，今年又发生一次
1: 啊。
0: 然后一直就联系南丰政府那边处理，他们一直都是哦，我上报领导，然后就一直就拖着就没有下文了。
1: 嗯，好了，这个事儿。
2: 他这个没有说完，
1: 嗯，你是就对有什么想补充的问题？
2: 不是他的这个人的话没有说完，他后面说好像倾倒淤泥的事情，他不是说现在不是说道路塌方的事情，他没说完刚才。
1: 对，就是您现在想具体了解的什么情况，您直接跟他讲。
0: 啊，也就是那个道路塌方，也是他把那里面的三边的泥就挖宽了嘛，挖宽了之后那个泥倾到外面的江边。然后或者江边那个沿江那个路肩上面，然后呢就最近雨水比较多嘛，
1: 嗯，
0: 然后就把那个水那个泥土冲下去，然后呢就造成了二次塌方，
1: 嗯，
0: 然后呢就然后呢那个路面呢、啊、然后那个有那个电线杆，
1: 嗯，
0: 就是没加宽了之后就是阻碍了那个道路啊，
1: 嗯，
0: 就是本来是窄的嘛，他把那个泥土挖宽了之后，但是那个电线杆还在外面，也就是就比较窄了，我就希望他们有那些部门要把那个电线杆往三边迁移一下，让道路宽一点。
1: 嗯，对，路的事儿不归我们管，我们还是就不归今天啊，不是不归我们管，不归今天啊。
0: 对、嗯、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啊，来，还是关于这个塌方隐患点的问题。
0: 塌方对，隐患点。
1: 啊，对，就是这个情况。
2: 他说了，这里已经治理过了，
0: 也就是有一个面积比较大的。
1: 他现在治理呢是表面工作，就是把这个冲下来的淤泥给清走了，然后呢清到
2: 你后面说今年五月份的时候，镇政府已经是通过村民已经是把它治理过了，是吧？
0: 对对对，
2: 治理过了。他现在主要诉求是后面的道路的问题。
1: 你这个他清理是怎么给你清理的？这个路，这个塌方隐患点，塌方隐患点是怎么给你处理的？
0: 也就是他把路面给加宽了之后，就是这样子了。
1: 只是路面加宽了是吧？
0: 对。
1: 啊，其他的有没有进行加固啊？或者一些这个有其他的这个边坡防护啊？有吗？这些？
0: 没有。
1: 从五月份这一次之后，还有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
0: 有。
1: 还有发生过这种情况是吧？
0: 对。
1: 啊。
2: 这样子，因为这个防治这一块啊，它是属于自然资源厅这个的职责，然后你这个又涉及到道路的问题，所以建议你向那个当地的这个自然资源局和道路交通局来反映这个问题，好吧？
0: 因为的话，交通局他们又把那个问题又交给南丰政府那边处理，但是南丰政府那边处理，
1: 因为它是一个自然，它是一个安全隐患点，自然灾害隐患点。既然它多次发生，我们能不能从应急牵头的这种角度来？是不能都是让住建让自然资源，肯定具体落实都是他们。但是，一旦发生灾害险情的时候，都是得应急去协调各个部门来，咱不能说直接，他一定是找了，找完之后没处理嘛， 他要处理，他不至于到今天节目当中来了，因为连着几个电话都是这样了，都是要让这联系自然资源，联系自然资源。
0: 不是他，因为我也知道，我因为我
1: 不是跟您说，我不是跟您说，我不是跟您说，
0: 啊、
1: 您今天这个电话打的没问题、
0: 啊，
1: 您今天这个电话打的很对、
0: 啊，
1: 找对了，
0: 啊、
1: 这个事就是应该应急去牵头干这事儿，没错
0: 啊，
1: 啊，肯定没错，这您放心吧，这不是说您、
0: 啊，
1: 所以就是这个事能不能，我们来牵头看看怎么办，因为它一定是一个综合复杂的情况，不可能说一家让交通就这个处理了。
0: 对对对对。
1: 你这样，
0: 因为我发生问题了之后，也积极向南丰镇政府那边反映，让他们给个方案怎么处理，怎么受处理这样子。他们都说我一直我上报给领导看他们处理怎么样，一直都是这样子，就好像敷衍一样。
1: 因为没人来捅这个事儿。
0: 对，
1: 没有人来捅，尤其到了基层去，这个事情是没有人来捅的。
0: 对
1: 啊，你要路的问题，我就给你路铺了算了。你要自然资源部门，我就来给你，所以得有个人来捅这个事儿。你这样，李先生，我们后面我们这个把这事儿带回去，看看能不能跟封开的人联系一下，看看封开县能不能统一去处理。因为一旦这个坍塌点，如果真的出现了更深层次的隐患的情况，就不是路的事儿了，就老百姓命的事儿了。
0: 对呀、啊，那就是有一个他封的比较严重，然后呢，上面已经那个，然后之前那个道路上面不是也铺了一层那个水泥路嘛？好了，水泥路里面都空了，里面的有一部分已经空了，都有一米了吧？然后呢就比较危险。
1: 这个路啊，我今天话放这儿，如果这个后面他真的路被掏空了，没有人来管，最后车出来咣叽掉里边去了。出了人命了、啊，各个部门都得上来顶罪来了、啊，都得上来去担责来了、
0: 啊，
1: 就不是说到底找哪一个了。
0: 对呀、啊，因为我也把这个严重问题性跟他们说了，说了之后，他们县公路局，然后呢就安排人士就在那里就把那个道路加宽了，然后呢就在路边就设上那个警戒线，就好像拉直了样。
1: 这个给村里不行，我们跟那个封开县联系一下。
0: 因为这样
1: 子，这个、他们县里面去处理这个事儿，这他们光递给村里，他怎么弄呢？村里
0: 就上报镇上，镇上又上报到县公路局，然后呢，就后来今年通过消防局，他们才就马上行动，就很快很迅速。就一点反应都没有，一点效果都没有。
1: 行，他既然处理了，其实就是好事儿啊。我们后面再让他们县里面督促一下，好吧？
0: 好，
1: 先这样。四号线啊，这样因为现在没有直播热线，各位来问下一个咱们备选的一些问题啊，因为也有人一直在问说关于企业应急预案如何备案，如何开展应急演练。你比如说我们经常单位里面会办一些这个消防演练呀、应急演练呐、地震逃生演练啊等等啊。那如果说一些单位部门想要去办这个事儿，想要去组织这个活动，该怎么办？具体怎么申请？怎么样去备案？想问一下三位领导。
3: 好的，感谢主持人。这个应急预案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啊。他们也看到，从一个企业来说，像这个突发事件发生啊，最主要是依据这个应急预案来开展一些组织处置的活动。所以我们非常注重这个防灾减灾救灾啊，其实很一些对企业生产经营单位来说，应急预案的制定和备案以及开展应急演练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工作。那么像这种具体的涉及到这个预案，企业应急预案如何办理呢？那个根据应急管理部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那么对于易燃易爆物品以及危险化学品等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还有运输单位，矿山、金属冶炼等高危行业的一些企业编制的应急预案，按照分级属地的原则，应当在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向属地的行业主管部门和应急管理部门备案。对于其他的生产经营单位刚才我提到的主要是易爆危险化学品矿山金属这些特殊行业的，那么对于其他的一些生产经营单位要严格按照行业管理的规定，落实相关预案备案的要求。生产经营单位申报应 应急预案备案，主要是要提供有四个方面的一些材料，一个是。

0: 应急预案备案的申报表，第二个是应当提供应急预案的评审意见。很多单位在制定应急预案的时候，一个环节就是要请一些专家参与这个评审。
1: 对，
0: 第三个，这叫是应急预案的电子文档。第四是风险评估结果和应急资源调查清单。这是向我们相关的一些部门啊，就是要提交这个备案的时候需要准备一些材料。备案材料如果发生重大的调整，预案修订更新以后，那么这些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及时重新报备。这个也便于我们政府的一些有关部门，特别是行业主管部门，还有我们应急管理部门对这个企业报备的预案的情况是了解的。一旦这个企业发生某些突发事件，那么我们的预案，现在我们广东应急厅也在通过信息化的手段，把一些预案纳入我们的信息数据库里面，通过信息化的手段来管理。这是第一个，是关于办理备案的一个环节，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第二个是，那么开展应急演练有什么法定的要求呢？也是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应急部的这个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的应急预案演练计划，并且根据本单位的事故风险特点，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综合应急预案演练或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现场处置方案演练。而对于那些易燃易爆物品啊，这个还有危险化学品等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和运输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等等，包括刚才也提到了一些建筑施工领域的一些单位一个施工单位，还有一些宾馆啊、商场、娱乐场所啊、有旅游景区啊、这个人员密集场所，像这样的一些生产经营单位呢，我们是按照相关的规定，是应当至少每半年组织一次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演练。谢谢主持人。
1: 明白了。其实这个是有强制性要求的。
0: 对对对，是法定的。
1: 对对对，并不是说我想办我就办，不想办算了。
0: 对对对，
1: 要搭人力物力的，对吧？
0: 对，
1: 这个是要强制去。
0: 凡事预则立嘛。
1: 对对对，
0: 非常重要。
1: 好，感谢三位领导。这样，各位，今天我们接到的一些群众来电呢，因为我们其实大部分的这些来电呢，主要的权属范围不在应急厅的这个权属范围之内，所以说接下来我们还是会把，当然这个六个问题还是会带回到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当中去，然后呢看看具体转交到属地去，如果真的是和应急管理业务有交叉的，那肯定还会去进行跟进的，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争取在日后的这个日常节目当中去进行消化。你比如说这个刚刚连到的一个河源老龙镇的这个投诉，我们决定明天或者后天节目日常直播当中还是要去给他连线推动一下。各位，如果说在这个阶段当中，这一个月内如还有关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权属范围内的一些问题的话呢，欢迎您到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啊，您在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之后呢，直接投诉留言爆料就可以了，点击我要爆料啊就可以了，我们会转给广东省应急管理厅的。在这个四个我想想，今天是七号到十月的，那就要假期回来了，等到十一假期回来之后啊，一个周三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再次，我看看啊，周三应该是没有，刚好是在休前一天，9月30号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将会在线向大家反馈这一个月以来上线的一些群众的意见建议的办结的情况。各位，9月30号啊，那个周三将会再次做客我们直播间当中。感谢今天做客的三位领导嘉宾，因为确实这个可能很多群众对于广东省应急，这个不是归对广东省应急管理，是对于我们应急管理厅的工作权属范围不太了解的这种情况，也非常感谢你们能够去为他们做出一些解答。我是宇航，我们周二明天是10点半的节目啊，各位10点半别跑空了啊，周二是10点半，我是宇航，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嗱，超哥又讲到装修咧，大家有一样嘢系至惊嘅，
1: 系咩咧？
0: 梗系甲醛啦。
1: 哦，
0: 大家装完之后啊，间屋起码都要放半年先敢住入去，仲要买几廿包嗰啲咩碳包啊、咩绿植啊、茶叶啊，散到成间屋好似嗰啲黑色地雷咁样啊。
1: 嗯，
0: 仲要买几部嗰啲空气净化器开到最大嗰档，电费都蚀埋啊。但系都唔知道吸得干唔干净嘅。最激气嘅就系间间公司都话自己零甲醛。讲就讲到似层层啦，但一问佢攞啲咩报告出嚟咧，就斯斯缩缩。
1: 系咧，嗱，咁如果揾无忧美家去做装修，又点样可以保证到环保呢？同大家倾倾啦。第一咧，材料全部一线大牌嚟嘅，好似立邦啦，或者系多乐士嘅乳胶漆、东方雨虹嘅防水漆、E 零级别嘅环保板材，仲有大自然或者非林格尔地板，每批材料都有质检报告，你可以随时去查，扫个码咧就可以马上 check 到啦。
0: 嗯，听落全部系啲大品牌，点都放心啲啊！喂，咁但系你哋会唔会偷偷地偷龙转凤噶？
1: 嗱，呢样嘢你都可以放心啦，因为无忧美家仲会同各位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好清楚，假一赔十啊，系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里面，唔系斋得个口讲噶。
0: 哇，假一赔十，即系如果俾我 check 到你换咗啲杂牌，咁我咪发达咯！哇，
1: 你啊梗系发达啦，咁可能我啊执笠添啊！啊，讲笑讲笑，嗱，无忧美家绝对唔允许有咁嘅事情发生嘅，因为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可以亲自到场验收，一定要对得上型号、品牌、批次先可以允许开工，对唔上嘅就唔俾喐手，退咗佢，换到满意为止。
0: 但系材料好咧，嗰啲施工过程会唔会又搞到超标噶？你又知啦，有好多胶水啊、油漆啊，尤其贴砖嗰阵时啊。
1: 嗯，嗱，你亦都可以放心啦，因为咧第二重咧，亦都会同各位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嘅，就系装修完之后，你可以自己去请咧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上门帮你测甲醛，唔系话无忧美家自己去测，而系你自己去拣嘅独立机构。如果机构出嚟嘅报告真係显示甲醛超标，检测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批，治理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俾，而且写入到去合同里面係具备法律效力㗎。
0: 哇，超标你都包埋呀、啊。咁计落我咪又唔使买嗰啲碳包，又唔使买嗰啲咩空气净化器，仲要唔使等半年，我直接搬入去住咪得囉。
1: 冇错冇错，你就可以即刻拎包入住。尤其有细路哥、有孕妇、有长期病患嘅屋企人啦，健康系冇得攞嚟赌噶嘛，亦都冇得攞嚟等噶嘛。因此，无忧美家敢于写入去合同嘅承诺里边啦，就系因为所用到嘅所有材料、所有嘅施工工艺咧，都经得起最严苛嘅检验。
0: 嗯，呢句够晒硬净啊，我信你。嗱，各位街坊想睇材料实物，仲想我啲环保协议样板嚟睇下嘅话咧，快啲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0206232033，做个预约，亲嘴展厅验货，摸个闻过，包你放心啊！
2: 北京时间12: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6: 下面为您发布南海海况报告。未来24小时，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0.8至1.6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0.4至1.1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2至0.7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1.4至2.3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1.0至1.8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0.7至1.6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0.9至1.9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1.0至2.0米。未来展望，未来4天，南海大部海域以轻浪到中浪为主。10号后期起，受东北季风影响，南海北部海域风浪趋于增大，请注意安全。
11: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2: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3: 数量多少，
12: 根据我国刑法，
14: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11: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5: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16: 撞到了我的车的，
17: 因为有太多他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8: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11: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给个说法，我是主持人小杨。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法治圣邦律所的黄杰玲律师，欢迎我们的黄律师。大家好。嗯，欢迎黄律师哈。黄律师，这是第二次来我们的节目了哈，那也是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吧，您主要受理的一些案件方向是哪一些？主要是保险纠纷，涵盖了人身险和财产险， 还有侵权纠纷，还有工伤案件。嗯，是的哈。那么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大家对于这些领域有一些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哈，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提醒各位，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微博等多个新媒体平台同步的直播，大家可以登录平台留下您的相关的法律问题，稍后呢黄律师就会就大家的留言来跟大家进行互动和回应哈，所以欢迎大家跟我们留言。 好，我看大家在讨论低保了吗？民政局啊，是这个什么什么问题啊？如果说有什么想要咨询的，也可以尝试拨打电话哈。不过我们的电话在直播过程当中可能会比较难拨进来。好，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就是热点事件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啊。我们关注到呢，近日登上热搜的这样一起事件啊，患者试药之后身亡，药企的董事长却怒怼记者说滚开。那公司呢，目前是正在冲刺 IPO， 什么事儿呢？跟大家说一说啊，2026年的3月2号，战某入组益木丰生物核心产品 IMC002的临床试验。 那么4月26号去世， 家属程女士就说，事后数月企业呢仅提出人道主义补偿，并且认为脑出血是患者自身疾病发展所致，与试验的药物无关。 那么家属呢则质疑说，知情同意书上并没有明确的标示或者明确的提示颅内出血等致命的风险。 那么事件曝光之后呢， 9月2号 时代周报记者就致电公司的董事李嘉欣， 对方直接回应滚开，烦不烦啊。 那么而此时呢，益木丰尚没有产品上市啊，已经连续2年半处于亏损的状态，正在第二次冲刺港股 IPO。 一边呢是这个受试者死亡后的这个责任的争议啊，一边呢是核心产品撑起的这样的一个上市的故事。那么在这一起临床试验当中，到底要怎么来理清其中的一些责任哈？首先， 先请黄律师为大家解答一个困惑哈，就是说目前这个公司呢是比较敏感的， 它是属于冲刺港股 IPO 的阶段。如果这一起受试者死亡的事件可能啊这个影响的这个核心产品哈，那这个公司有没有义务向投资者进行披露？据我们查询呢，现在这个公司它在港股的阶段呢是属于已经发布了 招股说明书的试验申请版本，也就是说不是最终的版本。那么在我们查询到的它的港股招股说明书里面的有一个专门的章节呢，是那个安全性数据。这里面的安全性的数据呢，是对这个试验药物它在使用过程中临床试验过程中出现的不良事件， 那个不良事件呢它的简称就是SAE啊，它是有一个公示的。 那么它公示的不良事件呢，有3级以上的不良事件是有详细的公示。另外呢，3级以下，也就是1至2级以下的不良事件呢，也有相应的公示。那么它的结论呢，就是说它的不良事件呢是具有可控性的，没有观察到显著的安全性差异。整体的来说， 安全性良好且受控。那么从他已经公示的这些数据来看呢，是没有我们这个事件所发生的不良事件。那么我们这个事件的严重程度呢，就不是说属于一级、二级或三级了，已经属于严重 SAE， 也就是严重不良事件，因为导致了这个死亡的后果了。那么根据他的已经发布的招股说明书来看，这个事件也是应当公布的。
1: 应当披露的，即便他现在已经发布的招股说明书是在申请版本嘛，
0: 嗯，
1: 啊，他已经发布了没有公布，那么后面也是应当要更新的，
0: 嗯，啊，因为他冲刺港股的这个 IPO 里面哈，涉及到这个受试者死亡事件呢，是可能会影响到他这里面的这个核心产品的。
1: 对，是核心产品它的一个安全性嘛，
0: 嗯，
1: 还有是否可控嘛，这些是应当要公布的安全性数据的主要内容来的。
0: 对，是应该公布的哈。
1: 嗯，对对对。
0: 那刚刚呢，其实黄律师也提到了，在这个知情同意书上是吧？里面您刚刚说那个是知情同意书吗？就是它的那个几级的评定？
1: 几级评定是安全性数据，
0: 哦，
1: 招股说明书。
0: 哦，
1: 招股说明书。
0: 招股啊，那就跟它这个上市有关了。但
1: 对
0: 于它的这个，就是大家的这个认知里面来说哈，就是网友很多都说嘛，我参加试验肯定是要自知风险的呀，对吧？毕竟是试验嘛，哈，这个词儿一听就是知道里面肯定是有风险的。所以，参加了这种临床试验，已经签了知情同意书，是不是就代表一旦风险出现了，就只能受试者自己承担所有的风险？
1: 这个也不是这样看的。临床实验的这个药物呢，从程序上来讲是必须要签署知情同意书的。那么知情同意书呢，它是有固定格式版本的。对于可能发生的不良事件，相关的处置措施和风险，是必须要告知的。那么签署了知情同意书，也要看他知情同意书里面所公示的这些内容啊，是否涵盖了本案实际上发生的这种适应症啊，这种并发症，
0: 嗯
1: 啊，如果说没有公布的话，没有在知情同意书里面列明他已经发生的这种脑出血啊、脑疝这种事故，
0: 嗯，
1: 那就要看他的知情同意书。没有包括这两个内容，是因为他自己的告知做的不够，是应当告知的内容呢，还是说现在的医疗技术他没有办法预测这个风险，没有办法告知，这个是有差别，就是说你是应当告知呢，还是说你不能告知受限于这个科学技术发展的这个水平。
0: 也就是说现在家属说同意书上当时只提示了说这个出凝血的风险，但没有明确的写有颅内出血啊、脑疝等致命的后果哈。那其实他到底有没有算是完全知情，还得要取决于这样的一个致命后果是不是可预知的。
1: 对，是否可预知，那这个可能就需要用鉴定来去判断了。
0: 那现在呢，这个最少呢，从目前我们了解的情况来说哈，这个输注的试验药7个小时左右，那么试验者呢就突发脑出血，时间离得这么近啊，法律上能不能就直接认定这个脑出血就是这个试验药品所导致的？
1: 这个时间确实很近，那么这个应当也是一个考虑的重点，就是说判断的重点。那么这个呢，还是要需要经过鉴定机构来去认定的。具体来讲呢，因为这一个是一个医疗损害责任的纠纷案件哈。那么鉴定呢是一个比较必要的程序。它这个鉴定的内容呢，既包括了首先要做一个死因鉴定，因为案件可能是没有经过尸体解剖的。那么没有经过尸体解剖的情况下，首先要鉴定一个死因，然后呢，其次再去鉴定在整个过程中，这个医疗企业它的药物是否存在缺陷，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然后呢，还有包括医院它的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然后过错的大小程度具体有多少，那么这个案件具体来说呢，它是出现了一个可能事先没有告知的一个并发症吧。那么这里呢就也是要审查包括知情同意书还有他的一个术前的风险评估和预案是否做得充分合理，有没有流于形式。那么实践中呢，我们有经办过类似的案例，这个鉴定报告里面呢认定医院存在过错，那么他的理由呢就是医院在术前讨论里面没有记载医生的具体的发言和总结。那这个是他是什么意思呢？他意思是说你这个术前发言和总结对这个术前的风险评估预案流于形式，没有做到充分的一个评估。还有呢就是相关的医学相关的其他学科的医生也没有在上面签名。那这些刚刚提到的知情同意书也好，术前的风险评估和预案，它都是临床实验必须具备的一个材料。 那它里面的内容是否确实充分啊，是否是留意形式，还是需要鉴定机构来根据它的病例资料来去一个做一个具体的判断，然后呢还包括它的一个术后的一个护理等等，都是需要经过完整的评估的。
0: 所以这么来说哈，这个哪怕是最后能够证明这种临床的试验跟这一起死亡是直接有关系的，这个责任方可能也不仅仅是这个药企一方，医院也可能会有责任。那么作为这个患者家属来说，如果他们就假设哈，像您刚刚说的这个是否充分知情，知情的多少是不是也会影响到这一起事件的责任划分？
1: 知情与否呢，这个是知情同意书的作用呢，主要是告知风险，然后让家属来确定是否同意，是否同意做这个临床试验。那如果说风险没有告知充分，假如你充分告知了，我可能选择不做这个临床试验，可能采取其他的已经验证的更为有效的这个治疗方式也是有可能的。那这个呢可能也是列为是否具有过错的一个原因。但是这里面的是风险是否告知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蕴含了他医院还有这个药企本身对这个药物的认识是否充分的问题。因为你如果说你不知道这个风险，你是没有办法告知给患者家属的。那你如果说对这个药物它本身可能导致的并发症，还有它的一个你有没有做足够的评估，还有风险的应对措施预案是否充分，那这个就是你导致你没有能够告知，然后没有应对的一个主要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问题可能还是在术前的评估还有对这个并发症的认知，还有一个应对的措施的问题了。那我觉得这两个方面是互相关联的，就是你在告知上面没有能告知，就说明了你本身可能对这个疾病的认识不够充分。对，
0: 那所以最后要负责的话，是药企全权负责吗？还是说医院可能也会有一定的责任？
1: 可能涉及到的责任主体呢有三个方面。这个是要根据鉴定的机构的意见来去确定的。首先呢是一个药企它的药物有没有缺陷。有没有缺陷，这是本身药物的问题，这个跟医院是无关的。然后呢医院呢在手术之前术前评估，还有手术过程中操作是否得当，还有术后护理是否得当，还有出现了并发症的应对措施是否合理恰当，这些也都是需要经过评估的。另外呢还有一个方面是可能患者本身他的疾病呢已经比较严重了那自身疾病的发展可能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患者他既往呢是有癌症的，然后也经过了化疗
0: 胃癌，
1: 可能他这个化疗措施呢本身就会造成这个比如说血小板下降啊，凝血功能异常啊，这些都可能是导致脑出血的原因。同时呢他这个肺癌本身呢也是有可能引发脑出血的只是我们这个案件他发生脑出血的时间是在手术的7个小时之后，那这个时间呢是比较敏感一些。
0: 是的。那也是跟刚刚进直播间的朋友再说一下哈，我们正在讨论的该起事件是49岁的胃癌患者参加 CART 临床试验，输注仅约7个小时就突发脑出血脑疝，开颅之后长期昏迷，最终在 ICU 离世那么就是关于这一起临床试验里面的这个责任划分哈，刚刚黄律师也简单的给我们分析了一下哈。那不管怎么样吧，因为其实我不知道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跟我是不是有一样的感受，其实这个东西它相对来说是比较专业的，其实对于老百姓来说更重要的还是多部门介入以后给到相关的一些比如说医疗方面又或者是在前期的这个判断多方面给到一个综合的判断，可能才能够最后给到大家一个结果。但不管怎么样对待这个死者，那么这样的一个公司高管的态度肯定是不合适的。

0: 的，对吧？对吧？你这滚开两个字也堵不住大家的追问，也堵不住法律的追责。所以我们也期待哈，这个相关的部门又或者是相关涉事的企业啊，能够给到逝者也好，给到公众一个合理这个合法的一个答案吧啊。那么关于该起事件，朋友们，你们认为药企该不该按照人身损害赔偿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损害赔偿来赔偿我们的逝者呢？欢迎各位在我们的直播间进行留言啊。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在线接听热线电话的时间，各位，我们一会儿见。
1: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给个说法，我是主持人小杨。那我们刚刚呢，也是就这个患者嗜药身亡之后呢哈，这个药企的一些反应哈，然后冲上热搜的这起事件呢，跟大家分析了其中那些法律的问题哈。我们再接回刚刚的话题哈，就是说刚刚黄律师也简单的跟我们分析了一下哈，这里面呢要最终认定责任还需要多方的鉴定结果，但是呢它可能涉及到的这种药企啊、医院啊、这些责任最后可能会按照什么样的一些法律法规去进行赔偿呢？也就是说，作为我们这个逝者家属，他可能可以拿到哪些赔偿呢？
2: 主要的赔偿项目呢，还是按照人身损害的赔偿项目来确定的。那么呢，一个是死亡赔偿金，这个是全国统一的；还有一个呢是丧葬费，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如果他有抚养人的话，就是被抚养人生活费。还有一个是医院治疗过程中发生的医药费。等等，其中呢，死亡赔偿金跟丧葬费基本上，金额是一样的但是那个被抚养人生活费呢，是根据各省的不同的标准来去确定。
0: 那总共呢是要赔偿的这些名录哈是在这里边的，那具体要赔多少的比例，还得按具体就是最后的一些相关鉴定结果出来以后，各方的责任划分来进行分。
2: 对，哎，根据鉴定的结果，比如说他如果说划分的是次要责任，那可能就20%到40%。如果是主要责任呢，可能就60%到80%以上这样的一个划分。
0: 好，我看到直播间哈，这个俊胜哈，还有这个专家哈，这个顶级专家说那么清楚就不用试了，是说的刚刚这个事儿是吗？然后还说签知情同意书有什么意义啊？有什么意义？
2: 这个是必签的，
0: 对，是一定要走的流程。而且我们刚刚只是说，就是家属有说他的这个知情不属于充分知情。如果他的知情书里面写有明确的说，可能最严重的后果是致死，或者说他已经明确写有可能会出现颅内出血或者脑疝等致命的后果，那这种情况之下，家属是不是就属于要自担风险了？
2: 也不是，还是要看鉴定，因为知情同意书。是国家规定必须发布的知情同意书。那么对于每一样的这个临床实验的药物呢，它的知情同意书是一个格式版本，就是它的内容基本上是一样的。它包括了入选标准啊、实验方法啊、期限、可能出现的风险和不适，以及它的处置措施等等内容。那你签这个临床实验同意书的作用呢，是告知你一个大概的情况风险。然后最重要的呢，还是要经过你的同意才能够进行这个临床实验。
0: 就只是告知我已经知道了，那后续到底要不要赔偿，还得要看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到底有没有失误。
2: 对，一个是在术前、术中、术后有没有过错，有没有失误。第二个呢，是要看药物本身有没有缺陷。
0: 所以也不是说这个签了同意书哈，所有的后果就应该受试者自己承担的哈。这个最开始黄律师也已经给我们科普了哈。那接下来大家有关于这个话题哈，任何想要跟我们咨询的，也欢迎大家登录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微博等多个新媒体平台跟我们进行留言，好吗？稍后黄律师就会就大家的留言跟大家进行互动啊。好，我马上来接听第一个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请问您贵姓？
3: 我姓胡，古月胡。嗯，胡小姐是吧？对。好，胡小姐遇到什么问题？是这样子的，我们在今年的八月十，
0: 稍等一下，
3: 好的，嗯。

0: 好，辛苦胡女士，简单说一下您遇到的问题。大概的一个情况呢，
1: 就是我在8月14号的时候， 我带家人出行去西宁一个去西宁玩，然后呢，那个我们在那里订了一个民宿，然后那个民宿，反正就是他的卫生各方面全部都是不到位的，然后我们去跟他说这个情况的时候呢，他就对我们人身攻击，然后还把我们赶出去，因为我们当天晚上就是14号的晚上出去外面吃
0: 当地的一些特色的夜宵，然后我们就出去了之后，我们要再回这个民宿的时候，这个门已经打不开了，然后我们的行李也在里面。对，他可以这么操作吗？是那个数字？对，电子密码锁直接改掉。哦，是发生了什么冲突啊？可以简单说一下吗？第一个就是他
1: 的一个简介里面写的是有麻将，然后所有设备完好嘛，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然后呢，我们入住后，我们就发现电视是坏的，麻将也是坏的。但是呢，在这之前我也没有去跟他说需要他怎么处理，我就觉得那就算了，反正就住一晚上。然后呢，我在房间里面躺着的时候，
0: 突然间就有蟑螂，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肯定要跟房东去讲，我就跟他联系，跟他联系了之后，他也不肯处理，之后反过来说让我们滚出去，就是你跟他说有蟑螂，让他处理，然后他就直接叫你滚出去了。
1: 对，中间的一些对话其实我都有录音的，
0: 就也没有提出什么诉求，就只是让他把这个卫生打扫干净。
1: 对，我只是让他处理掉，我也没有跟他说我需要你退钱给我或者怎么样都没有。
0: 好，明白了。那随后你们就出去了，然后他就把这个密码锁给改了，那怎么办啊？
1: 我们就没有他的办法，打他电话也不接。行李还在房间里。对，行李还有老人家的那个降压药也在里面。
0: 哎呦，这降压药遇到这种事儿哈，那怎么办呢？
1: 然后我们就只能去找当地的就管辖的那个派出所去找了他们之后，派出所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不接了之后，最终就只能那个派出所带我们，也是到他们管辖区域重新开了一个酒店，而且我们证件全部都在那房间里面，也拿不了，所以只能他帮我们去开酒店。
0: 然后这个住完酒店了，第二天又协商开门拿了东西。对，然后就走了。
1: 但是呢，现在就是因为我们订这个酒店，它是通过平台订的，然后呢，我们联系了平台，平台它是给我们退钱了，押金和那个房费都退了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相当于被赶出去之后的那个住宿费，那个房东是不愿意给我们的。但我认为这是他让我们造成的损失啊，他应理应赔偿给我呀。
0: 那有找过警方吗？警方怎么说？
1: 警方他是不处理这个事情的，他只协助我们把那个行李拿回来。
2: 说大不大，但说小他又不小，对吧？你说这个民宿的房东跟这个住户发生争执了，这半夜就直接把这个入住的客人给赶出去了，这房东有这个权利吗？那肯定是不行的，这个不管说是从合同关系来讲，还是从侵权角度来讲，都是既违约又侵权了。那这怎么办呢？现在你看他现在我们这个胡女士她的诉求也很简单，就是你把我赶出去那天晚上，对吧？我没办法，我住了其他的酒店，这钱到底该不该房东来出？我们认为是要房东要赔偿这个损失的，因为他当时呢是订了这个酒店，订了民宿就是来住宿的嘛，那没有办法住宿了，他肯定要必然要另外找一个地方住，这是必然发生的损失。如果说这个损失呢是在合理范围内的，那是应该要赔偿的。您当时另外订酒店的话是花费了多少钱啊？
1: 当时另外订酒店就只花了300来块钱，具体我也忘了。
2: 哦，那这个费用还是比较合理的。
0: 嗯，也不是说是那种超出了那种正常的居住的范围，
2: 对对对，
0: 是吧？
2: 对对对，
0: 嗯，
2: 没有扩大损失。
0: 那他现在该怎么维权呢？如果说这个确实是可以要求房东去进行赔偿的话，
2: 您是哪个平台订的呀？
1: 我是在携程订的。
2: 哦，携程那个平台还是比较正规的。
0: 他的问题是携程的已经退给他了呀，
2: 他退的，但是没有赔呀。
0: 啊，
2: 那
0: 你那个赔，你赔的那个房间是也是携程订的，还是直接现场付的？
1: 是现场付的。
0: 哦，
1: 因为对，
0: 哦，那是现场付的。他是警察带他去的那个酒店，他就直接是现场订的。你就没有在有什么平台有订单，对吧？
1: 对，没有。
0: 嗯，
2: 他这个涉及到个举证的问题嘛，现场付的话也有一个支付的记录的嘛，然后也有报警记录嘛。我认为呢，这个如果因为几百块钱去起诉呢，确实可能诉讼成本比较高。
0: 嗯，
2: 可以考虑先在携程那边再补充投诉吧，要求那个原来的房东给那个赔偿你那个替代住宿的成本。
0: 嗯，
2: 啊，就那几百块钱。
0: 嗯，
2: 因为携程呢，它是应该是有相关的服务协议的。
0: 嗯，
2: 那这个商户呢，属于他没有完成他原先承诺的一个服务，
0: 嗯，
2: 那么给您造成的损失呢，应当是既包括您本次预定住宿的一个费用，
0: 嗯，
2: 还包括您不得不去寻找一个替代的住宿所花费的这个费用，
0: 嗯，
2: 应当是一个合理损失，都是在他要处理的范围内，
0: 嗯，
2: 您首次投诉呢，可能是只是要回了您的一个在携程订单的一个费用，
0: 嗯，
2: 但是替代住宿的这个成本呢是没有，是跟他没有主张的，还是说他没有处理这个费用？
0: 你应该没有跟平台主张过，对吧？
1: 我有跟平台联系过，然后平台给我的回复就是。因为我是在他平台订的当晚的那个民宿，这个呢他是已经退给我，并且把押金
0: 对
1: 给我了。
0: 刚刚有说有没有主张第二个，像携程？
1: 有啊，
0: 携程怎么
1: 说？他说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原因是房东造成的，所以这个需要房东去承担
0: 啊，就推给房东。
1: 然后他是协助我，他是协助我去处理这个事情，
0: 他有协助行为吗？
1: 他就帮我打电话。有啊，他有帮我打电话给那个房东，跟他沟通这个事情啊，但是这个房东不愿意
0: 啊。现在就是处于协商状态，好像看似平台也没有一些强制的手段。那如果这样百般协商，房东就是不同意，这么小的这个金额怎么办？这个维权成本，
2: 携程里面呢，他是对商家有一个保证金的
0: 啊，
2: 另外还有一些结算款，因为你支付的款项呢是先到平台。然后平台再结算给那个具体的商户，所以呢它包括了一个保证金还有一个结算款，所以你可以要求携程直接在它的保证金或者结算款里面直接支付给你们。
0: 嗯，如果携程不同意呢，能不能以携程作为被就是投诉方？
2: 我认为也是可以的，
0: 投诉一下市场监管，
2: 先跟携程协商处理一下吧，这个可以找到相应的一个携程在网上公示的服务协议的，
0: 嗯，
2: 就是他的合作协议之类的，应该是有这个约定的
0: 啊。对，那你就可以去看一看，你先去跟他协商，对吧？你说这个行为也确实是他这个合作方导致的嘛，导致这样的结果，我也有所有的记录，是吧？出警记录什么的，看能不能，你看金额本身也不大哈，能不能走这个协商的这个我们平台的这个垫付，或者说是这个提前的一些资金，看看能不能出。如果不行，那第二个方法就刚黄律师说的。我们考虑就是说市场监管介入一下，看看能不能让这个携程平台那个改变一下这个意见，或者说是尝试沟通一下，好不好？先尝试这个方式吧，因为这个肯定现在对于你来说是最节省时间和这个成本的一个维权方式，不然的话如果直接跟你说起诉，你可能也不会选择，对吧？
2: 对，
1: 嗯，
0: 所以我建议你可以这么尝试一下，因为刚刚黄律师也跟你说了其中涉及到的一些法律的规定，你也可以自己上网去看一看，携程那边可能也有一些这些协议，但我觉得我们可能不太会关注这些，但是可以有这个方式供您参考，好不好？嗯。

0: 不到，因为毕竟没有对你们造成非常实质的损害后果，所以很难去界定。对，如果他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行为啊，就比如你之前应该看过我们节目哈，那些比较恶劣的行为，那这样的话他是达到了一些什么级别的，那确实像你刚刚说的公安可以给他寻衅滋事啊，包括如果伤害的严重达到级别了，那还可以坐牢。那问题是他现在就是不让你们住，然后呢问，然后你们还住了，然后呢对家里也没有造成就是300块钱的影响，可能应该很难达到。
1: 对，其实问题其实一直都不大，我们也只是想让它简单解决，只是我们很生气的是你让我们在外面之后你把密码改了，我们进不去，老人家的降压药也在里面。
0: 对，就是有这个风险，确实是有这个风险。所以你看我们刚刚这个黄律师一来就是直接给你提建议嘛，就是帮你提一些就是说怎么样拿到这个钱，我们都没有再过多的去说啊这钱到底该不该拿，对吧，也简单跟你说了。当然了哈，一切都是以假设您说的都是属实的哈，因为我们毕竟没有核实第三方的这个言论啊，假设您说的都是属实的，那我们认为您确实是有权要求对方去出这个钱的，好不好？你后续有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打电话啊。你看我们平台上确实也有人问出了这个问题，就是你看他说啊，你看我们刚刚看到几位朋友都说了，这个专家就说不是退钱了吗，还想两边都通吃吗，啊两头吃，他认为是这样，就认为你本来退了这个房是吧，你不住这个房你也得住其他的房啊，那个是你合理的支出啊，就可能你看我看到有两位朋友啊，还有这个 XCCCD 也说不是退钱了吗，还怎么退给你。
2: 这个是涉及到两个法律关系的问题了。首先我们这个消费者呢跟房东之间是有一个服务合同的关系，那服务合同关系的话，你没有履行，房东没有履行他的主要义务就是提供住宿吧，没有履行到合同义务，那你是要把这个钱退回来，
0: 我又不是主动要去换的，对吧，
2: 对对对，
0: 对吧，而且你要想到我可能是半夜哦，他刚刚没说时间，对吧，那对我肯定是造成了很多的困扰的，我的主意又不是要换房间，是你逼迫我去换的房间，对吧，
2: 对，
0: 那你临时改变我的计划可能会给我带来很多的不便，那你非要我这么做，那你就去承担这么做的一个结果和一个这个费用的支出。
2: 对，另外那个替代住宿的成本呢，确实它是已经发生了实际损失，
0: 这就是我的损失，对吧，
2: 对，
0: 这是属于赔偿的损失，
2: 对，那个是损失嘛，
0: 而不是我去在你那住房搭的这个成本，这不是一个概念哦。
2: 对，那是不一样的。
0: 对。然后那个大叔还问说，有降压药这个因素，可不可以考虑进去潜在的威胁性啊？这就是对这个房东的这个责任认定上哈，这个有可能吗？
2: 这个呢是涉及到民法上的一个实际损失的问题了。你所主张的损失应当是实际损失。如果说没有发生的损失是可能发生的话呢，也要等发生了才能够主张的。
0: 就是赔偿嘛，赔偿的前提是你有损失。如果你没有损失，我咋赔偿呢？或者赔偿的依据谁来判定呢？这个是一个很模糊的这个界定哈，所以可能法律上也不能够这么认定的啊。好。我们接下来呢依旧是继续会接听我们相关的一些投诉电话哈，提醒各位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微博等多个新媒体平台在同步的直播当中的哈。当然了，除了在平台上进行留言，我们也可以拨打020-3623-7422啊，我们这个直播热线也是同步开通当中的，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也可以拨打020-3623-7422啊。我看到平台上有人在问啊，说这个乖乖他说房签认购书交了50000的定金，认购书约定了贷款审批不下来就退定金，现在开发商不退啊，就是可能审批不下来，但是呢开发商又不退定金，那这个办法这个问题该怎么办？
2: 这是有明确约定的，这该退还是得退，
0: 那
2: 不退的话呢就可以起诉，或者说到那个主管部门那边去投诉吧，
0: 住建那边嘛，你先尝试下住建那边，你先要很明确的写有啊，这个认购书上是明确写有说一旦审批不下来就退定金，还是只是口头的，你这个证据链也很重要啊，如果你的证据链不充分的话，那可能还真的是只能走起诉尝试一下哈。
2: 而且要看贷款审批不下来是谁的过错
0: 哦，
2: 对，如果说是跟开发商没有关系的，合同已经约定了这个贷款的具体条件，然后您不符合这个条件的话，导致没有办法办理贷款，那这个也不是开发商的过错了，这可能争议就比较大一些。
0: 对，所以你看你这里面还涉及到哈，就是也提醒，如果说有这个需求哈，买房需求的朋友们啊，那个认购书上哈，所谓的这个审批款批不下来就退定金，这个约定还得要再详细啊。

0: 审批不下来是所有原因审批不下来都保证推进金，还是有你个人的原因不包含在里面，这里面有很多讨论的空间啊，所以你一定要在签合同的时候尽量细化，后续维权才不会吃亏啊。这大叔又来说了，替我们刚刚那个胡女士说哈，这不要赔偿就是要惩罚，就是不要馒头争口气哈，还是那句话，惩罚可能确实是达不到那个惩罚的级别，是吧？可以在监管部门那边投诉嘛，就是公安那边是吗？对，123
1: 15，哦，123 15，消费者那边投诉一下，看看能不能够有一个处罚吧。对，包括他其实如果说平台真的就是提前把这个就是他的那些预备金给他扣除掉了哈，这个平台对他的这样的一个推送啊，包括监管啊，可能也不会像是他没有 投诉之前那么多了啊，可以要求协增采取一定的处罚措施。
0: 对，这本身对于他来说，你看这开民宿不就为了挣钱吗？这对于他来说确实是一大损失啊。口碑也很重要的啊，现在做生意不是都靠口碑吗？做节目也是，我们节目那么多粉丝就是因为我们口碑很好，是吧？好，马上来接听下一个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请问您贵姓？
2: 姓蔡。好，蔡先生遇到什么问题？
0: 是这样的，就是我2020年10月，然后到2020年8月，我是在美团担任骑手的。然后呢，公司帮，就是稍等一下，蔡先生，您说话有点断断续续的，信号不是特别好，能不能找个信号稍微好一点的地方？好的，
2: 现在可以说话吗？
0: 还是我，你现在在说呢？会有点断断续续，有一点啊。
2: 是这样的，就是我还是不行哦。您是公放吗？我没有，就是在录。
0: 您的声音时大时小，我这边听的时大时小，有时候小的时候都听不到您那个字儿了。
2: 哦，我就大一点，现在还是时大时小，还是大一下啊？为啥呀？不知道，我走到一个信号不好的地方。
0: 要不您稍等一下，我们重新，我们要不挂断，重新再给您打一次。您现在这个声音断断续续的，可能不太听得清哈，帮您接出去了。我们重新再尝试打一下哈。嗯，这个是蔡先生哈，蔡先生是在我们平台上进行投诉的哈，我们也提前联系过，所以也提醒大家，如果在直播过程当中打不进电话的哈，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上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哈，来提交我们的问题。那趁这个重新给蔡先生打电话的时间呢，也跟大家简单的 说一下蔡先生这个问题啊，蔡先生是美团的骑手，那呢，他现在呢是想要解除这个跟美团的这个合同哈，他认为呢这个美团在要求这个骑手工作的过程当中存在一些不公平的一些对待，比如说呢节假日没有节假日啊，那他蔡先生主张啊，他说他有证据证明这个美团呢是要求他一个月上28天。 如果你不上满28天，那你就会按照，因为美团它是分等级来派单的，你的等级越高，可能它派的单就越多，派的单的金额可能就越高啊，算的这个金额一会儿蔡先生具体来介绍啊。那所以呢，他就认为呢，这里面有一些强制性和不合理、不合规用工的问题。然后同时还有没有节假日，他现在呢已经在这个公司干了6年了，他想要离职，但是他希望通过这个起诉的方式哈，去让这个公司 一次性赔偿他在过去6年所有的节假日的补偿，那他算下来呢，大概6万多块钱哈，是按照节假日如果上班的话，这个正常的这个工资的这个收取来算的，但是已经经过仲裁了，仲裁的第一步就没有认定他们的劳动关系哈，所以呢，这个问题是涉及到了像骑手啊，外卖员和快递员啊，这样一些新兴产业、新兴行业的我们的这些工作人员们， 他们的这个劳动关系哈，该怎么认定的问题，我想这可能也是对很多包括网约车司机哈，很多这个朋友会有这方面的需求哈，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再一次连线我们的蔡先生，蔡先生你好。
2: 你好。哎，
0: 现在好多了。
2: 好好好，
0: 你简单说一下吧。
2: 就是我2020年10月入职美团，然后到2025年8月份离职。 然后呢，就是我一开始就不知道这种程序是违法的嘛，因为他要求我一个月上28天班，然后就一个月只能休息2天，一天要上8个小时，跑满20单的数据给他。
0: 哦。
1: 嗯，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是明确的，在群里面公开的，所有人必须要上班8个小时，跑满多少多少单。
2: 对对的，明确的。
1: 那每天上班有什么安排呢？比如说要打卡吗？有没有排班呢？每个月是固定的发工资吗？每个月是固定的发工资，是通过第三方平台发的，它不是通过公司发的，是通过第三方。
2: 你是跟哪个公司签的合同？
1: 我他那个签，我比如我是在
2: A公司这里上班，然后他是给我一个B公司的那个工程合同，就是那个公司呢既没有给我排班表，又没有什么，又没有实质性管理我，然后也没有给我发工资。你指的就是说你上班实际上给你排班的那个公司，实际上不是给你发工资的公司是吧？那你是跟哪个公司签的合同呢？
1: 他那个我签的合同他是就是签了之后又开始断断续续的了，现在听到吗？还是断断续续的。还是啊，您是跟哪个公司签的？是跟发工资的那个公司签的合同？
2: 不是，他每一年是有换公司的，但是我本人他是换公司的。
1: 哦，就是你这五，
2: 你这是干了多少年？
1: 干了5年。
2: 你这5年是签了5个不同的公司？
1: 对，5个不同的，我后面才知道。签了5个不同的公司，但是每天给你们安排工作排班的都是一个公司，确定是这个？
2: 哦，是确定，没错。
1: 那你们签的合同是什么合同呢？
2: 签的是合作协议。 什么协议？
1: 合作协议。
2: 是的。好，那接下来哈，我这个就其实你现在主要就是说这个想要你先把你的诉求说一下。就是我的诉求是他就是过年的放4天假，加班也可以，不加班，然后过年这段时间是不算的，就是其他节假日就五一啊、庆啊、清啊，他就必须强制你上班。哇，你的声音还是断断续续的，你是戴耳机了吗？没戴。
1: 为什么会声音忽大忽远忽近呢？我没戴耳机。哦，行，你是要求他这个公司这个5年来所有的节假日按照节假日的这个金额算给您是吧？没有，我没有要求他，就是我没有要求他按照我的要求来算，就是至少你也要比平时的单价高一点。没关系，
2: 您先说您的诉求。
0: 您的诉求就是要求他把这个节假日的这个金额补偿给你，对吧？就是这个诉求，对不对？好的，好，不要着急啊，我觉得你那个信号太差了，你现在是几乎是听不见了，不知道咋回事，你要不再换一个，要不连 WiFi 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哈，但是前面还好，那接下来时间还是要交给我们黄律师的，黄律师您看看哈，他现在呢就是哦。
3: 可以听到吗，
0: 蔡先生？可以听到。你去仲裁，你是仲裁哪一个公司啊？最近的那个公司吗？
3: 对，我去仲裁，就是确定了那个公司，就是帮我安排班表的那个公司。
0: 哦，去安排班表，但不是签合同的，是一直在给你们安排班表那个公司。但仲裁最后的结果是没有认定，对吧？
3: 对的，因为仲裁，
1: 签是你公司
3: 对我
1: 提交的，一概不说。
0: 断断续续的，我们听不见了啊，给你接出来了啊，你可能不知道咋回事，接出来再试试吧哈。我们把他的仲裁结果拿到手上了啊，仲裁结果最终是这么认定的哈，说被申请人对申请人进行劳动管理，但是申请人对决定是否或何时提供劳动或者服务具有较大的自由度，所以最终是驳回了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的。嗯，而要申请人获得报酬的算法及支持周期取决于平台交易的规则，我也不太懂这啥意思，所以您看哈，就接下来就是需要稍后，如果我们再联系蔡先生，需要蔡先生补充一些什么样的信息，然后呢，他的这个诉求哈，作为这个棋手来说哈，目前他掌握的一些，比如说每天都有排班。 早班晚班是吧？然后呢，还有这个公开在群里面发布啊，这5年来每天都有发布，说一周必须要干满8小时，要一定要接22单，有这些明确的指派要求了，他到底能不能算是劳动关系的一种证明呢？还是说我必须要见那个劳动合同？ 而且非常奇怪的是，你看他这五年来虽然一直是一家公司在给他派任务啊，但是他发工资的公司却换了五个。
1: 这种方式对于他来说，他想要达到他的这样的一个诉求，是不是增加了很多的难度？嗯，是会增加一些难度，但是刚刚听蔡先生说呢，他一直以来给他管理的那个公司呢，都还是一个公司，
2: 只是换了发工资的那个公司。嗯，
0: 蔡先生接进来了是吧？
2: 嗯，对的。
1: 对，好，现在黄律师您看有没有需要他去补充的一些问题？您发工资的话是如何来计算报酬啊？
2: 就是按接单价，就是您好吗？还是不行。按接单价来计算的。
1: 哦，接的单来计算的。
2: 对对对，
1: 单价来计算哈。
2: 像您他保底要跑二十单的话，这个跑二十单，有没有说没有跑的话会怎么样？就是有什么？没有跑的话，他就是你那天就缺勤，一个月只有两天休息，那天就缺勤。 缺勤会怎么样？就是缺勤的话，如果你就是到了月底了，你比如你那个月底跑了27天，你少了1天嘛，他是要求28天嘛，你上了27天，但是你的单量也跑够了，90也跑够了，就是缺那一天，就是总单量，就是每一单少6毛钱，就是相当于少了600块。
0: 哦，就给你划着划着，如果你不跑满28天，算每一单的这个金额，它就不是按照28天那个金额来算的。
2: 对对的，
0: 你们是有级别，就级来分的是吗？第几级第几级？
2: 对对的，是跑满，就是跑满28天
1: 是达到这个级别，如果达不到就慢慢的往下降。
2: 对的对的。
0: 哦，是每单的那个金额来扣减吗？
2: 是每单按照每单的金额来统一扣的是吧？
0: 按照你一个月跑那个数量来扣的。如果你一个月是跑了1000单嘛，1000单1单少6块就少了，就每一单来少的。但是那个总数。
3: 我想跟您了解一下哈，就是您跑20单的话一般要多少时间啊？
2: 20单的话，你如果像新手的话一般是要8个多小时，像我们老手的话就6到7个小时。
1: 要有单的情况下，没单的情况下呢，就是没单的情况下8个小时都不行了。太吵了，您那边大概听得清。他是说跑20单的话，像他们老手没有单的情况下8个小时，有单的情况下6、7个小时这样。那对于您这个是否建立劳动关系啊，还是比较复杂的，争议比较大一些。因为您既跟那个平台有签协议， 然后呢也跟站点有一个合作。那具体是否建立劳动关系呢，还是要看几点的哈。一个呢是工资是如何发放的。像您这边主要是他有一个固定的接单量，相当于工资呢是肯定是不会说出现不发工资这种情况。因为他固定要接单20单嘛。另外一个呢他还是具有一定的管理。比如说管理他的上班的天数啊，接单量啊，还有排班啊，早班晚班排班等等之类的。然后其他的话呢，这个业务的从属性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主要的业务范围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仲裁他的一个论述的观点呢也不是毫无道理哈，就是他认为您在这个排班上面 接单上面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自由度，就你可以不接，对，可以不接。然后呢他认为站点的管理呢很多情况下是对一个安全性的管理，并不是说具体的业务的一个管理，是一个安全性管理。所以这个争议还是比较大的。我认为您目前提交的证据材料来看呢，这个排班也好， 还有这个接单也好，是有一定的证据的。但是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个最低接单量，比如说早午高峰还有夜宵时段最低一单两单，这个呢它的管理属性就不是那么的强了。因为一单两单的不是非常的多。但是它限定你一天最少要接20单。 啊，这个还是比较对您相对来说会比较有利一点。
0: 仲裁认定了它是新型的用工关系，但不属于劳动关系。那对于我们现在哈，我们的蔡先生他该怎么主张呢？因为仲裁已经失败了，是不是代表他就没有办法维权了呢？他刚刚提的那个诉求到底有没有

0: 可能支持或者说应该要更改一下，他的。
1: 比如说对节假日的这个补偿的要求啊，还是建立在是否成立劳动关系基础上。如果我是新型的用工关系就不存在吗？那也不一定的，还是要看他是否一个具有人身管理属性的一个管理，还是说我只是人身属性没有那么强的一个合作关系合同关系。就是说能不能证明这公司是必须强迫要求我这么要去上的是吧？对，他看他的
0: 总属性嘛，经济从属性，还有组织从属性，人格从属性等等，就具体来说呢，就是比如说你对我限定的必须跑20单，如果我不跑20单的话呢，
1: 你会扣我钱呢？
0: 对，有什么样一个后果？
1: 这个扣钱的后果不严重，
0: 他的约定就比较复杂一点，他不是说你没跑20单我就要跟你解除协议，他不是这样的。
1: 就没有那么严重，只是说扣一点钱，看你能不能接受，
0: 对，
1: 你要能接受就行。
0: 他是设定了一个档次，你跑够了我就按多少钱给你结算，你没跑够我就按一个相对来说低一点的来给你结算。
1: 就是我的预计模式，你要结束就接受，不接受我也没有强迫你一定要接受。
0: 对对，如果说你从合作还有合同的角度来去考虑，也说得通。因为我没有说强迫你一定要接那么多，只是说你没接那么多的话呢，我就按一个 就是这个管理的补充证据哈，这个蔡先生，您下来，因为仲裁结束了，不代表你就没有其他维权渠道了啊，你这个可以去通过起诉的方式哈。当然，你主张的这个劳动关系也不是不行，就哪怕他已经认定你的这个心性用工关系里面，也不代表你就不能够啊去要求这个节假日的补偿了，对吧？
1: 对，
0: 就你还是可以继续这么主张。现在你欠缺的资料是强制啊，对方对你这种你们两个之间的这种
1: 人身属性比较强的管理关系，
0: 就是你不做你不这么做，我就会对你造成非常直接的损害或者是直接。 不让你干等等，解约等等，看看找一下这相关的证明，可能后续会对您更加有利，好不好？如果有需求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好不好？然后这样的话让工作人员联系到我们黄律师也可以，好不好？好，那先帮您接出去了啊，以上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谢谢黄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的解答，
1: 欢迎常
0: 来我们节目做客啊。
1: 好，谢谢，
0: 好，拜拜，拜拜。
2: 超光嘅电话嚟啦，咁而家咧好似讲亲都要嗰啲咩智能家居啊，即系乜都要声控嘅，即系话开灯开窗帮我打开窗帘，甚至乎连个马桶盖啊都可以自己打开嘅。嗱，我有个朋友咧，半夜嗌开灯嗌到把声沙沙眼灯都唔着啊，最后都要自己死死地气起身摸黑佢揿掣，仲要嘈醒晒全家人，唉，真系火都嚟埋啊！仲有啊，佢买咗个咩语音助手啊，成日自己乱揿答嘅，我讲啲嘢佢识别唔到，佢讲啲咩嘢我又唔知，佢做乜嘢。
3: 就好似我叫佢打开个饭煲煮饭，佢同我开咗部电视机，吓到我咩咁啊！真系，可能你嗌得太温柔啊！你试下大声啲叫，大佬开灯啊！可能咁先得嘅，
2: 唔系啊嘛，我仲要叫佢大佬。
3: 讲笑讲笑，嗱，所以真正嘅智慧咧，唔系话斋堆电子产品，而系要主动照顾屋企人啊嘛，唔需要等你出声嘅，佢已经咧识做啦。
2: 即系话佢好似读心术咁样，知道你想点系咪？
3: 但又唔需要话完全读心，系靠感应器同埋预设逻辑，例如感应夜灯啊，好似老人家夜晚起身咁，只脚一落地啫，盏灯就着啦，光线柔和，唔会刺眼，亦都唔使开咗灯之后令到老人家瞓唔翻啊嘛。仲有就系防滑波度啊，佢卫生间条路冇上下高低差，出入嘅时候就唔使就住就住惊跌亲啦。
2: 哦，咁如果系老人家一个人住咧，佢跌亲点算啊？好似我阿妈咁，而家一个人住咧，我成日心挂挂佢噶。哦，咁你就可以加装翻一个咧跌亲嘅监测摄像头啦。啊，
3: 佢唔系一个普通 cam 嚟嘅，系有 AI 算法，一检测到异常跌低，就会自动报警啦，发送去到你手机里边啦，同时会发埋俾咧紧急联系人。即使你平时翻紧工、出紧差都好，都会第一时间收到，唔会错过最佳嘅处理时间。
2: 呢个真系救命神器啦，一定要装翻个啦。
3: 系啊，嗱，仲有如果屋企有细路仔嘅话咧，呢个圆弧角又有用啦。仲有智能插座，可以设定定时断电，就唔使惊啲细路仔乱咁插嚟插去啲电掣同埋电器啊嘛。 嗱，仲有全屋智能马桶咧，亦都有助圈加热啦，暖风控干，自动冲水，冬天又唔使坐落去冻 pat pat， 夏天又有凉风吹，几舒服啊！净水系统直接出直饮水啊，煮饭啦、煲汤啦、冲奶啦，全部咧都经过过滤嗰啲水，唔使再挨桶装水，唔使搬嚟搬去啊！诶，练手骨力咩？
2: 咁即所谓嘅智能家居唔系越多机越好，反而系越少烦我先系最好嘅。最好我唔使理佢，佢自己冚唪唥帮我做晒。
3: 诶，呢句话精辟啦！好嘅智慧咧就系润物细无声嘅，你平时唔觉唔觉佢存在噶，咁但系日日你嘅生活咧就觉得方便咗、安全咗。嗱，如果为咗智能而智能咧，咁就变咗摆设啦，又嘥钱啦，又牙掟。
2: 哇，各位听到呢度，如果你都想了解一下智能监测系统嘅效果，又想睇下嗰啲感应夜灯嘅效果，了解一下适老化嘅方案嘅话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过嚟样板间睇睇，唔试过你点知好唔好用啫？快啲打电话啦！
0: 北京时间13:00，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Yiyo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Yiyou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11: 根据赛程安排，粤超8强赛第二回合较量将于9月12号举行，将决出4强中的3个席位。另外，因故延期的茂名对阵广州的8强赛第一回合赛事也将于本周6进行。本周末4场比赛的球票预约将于今天14点开启，9月9号的22点截止。延续普惠为民的原则，8强赛半决赛、决赛统一执行票价18.8元。梅州台报道，今年秋季开学前，梅江区加快推进一批校园办学条件提升改造工程，优化校园硬件设施。其中龙坪小学改造完成后，学校新增4个教室，新增180个学位。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第二批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典型案例，本次公布的3起典型案例涉及审查程序的适用、潜在竞争约束的判断、相关市场份额数据的采信等多种类型，涵盖了港口、药品、光伏等不同行业。近日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福建省福鼎市遭遇极端强降雨，中国白茶低镇福鼎市点头镇遭遇严重的内涝灾害。福鼎市茶叶协会今天表示，点头镇近10吨价值约200万元的受灾泡水茶，这个周末已在集中销毁点被彻底焚烧。本周迎来折叠屏手机超级发布周，今天下午到9月10号，华为、小米、苹果将在72小时内接连发布各自的折叠屏旗舰手机。华为与苹果首次在折叠屏赛道正面交锋，小米同台竞技，三大品牌在同一周、同一品类、同一价格带上短兵相接，这在折叠屏品类诞生7年来尚属首次。根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江建浩驱逐舰入列仪式6号在朝鲜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入列仪式。 当地时间六号下午2点左右，美国亚马逊公司一架从波多黎各起飞的波音767-300型货运飞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着陆时冲出跑道，撞上多辆车辆，起火燃烧，引发大规模紧急响应，机场暂停。

0: 停运营，事故目前已经造成至少五人死亡，五人受伤。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以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他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内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运河且又避免了2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无忧美家5周年，同你讲下家装品质如何升级。无忧美家5周年，同你讲下家装品质如何升级。
4: 各位街坊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节目，我是主持人 Showman。 嗱，呢排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装修咧，兜兜转转，最后都系揀翻无忧美家。我问翻佢哋点解啦，佢哋都话因为有亲戚，因为有朋友装过，觉得好，专门叫佢哋过去试下嘅。哇，做装修做到咁，新客户咧越嚟越多，老带新又越嚟越多，口碑越做越响。哇，真系真本事啦！所以今日咧，我哋就专门请嚟无忧美家嘅超哥，同大家嚟倾下呢一个问题啦。就系无忧美家进驻广州5周年，服务咗过万个家庭，深受到业主嘅认可。究竟系凭啲乜嘢可以做得咁好嘅呢？欢迎超哥啊
5: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啊！咁啊，当然咧，好多老友都问过我呢个问题嘅。其实讲到底咧，就冇咩话大嘅秘诀，而系要老老实实，要将施工品质做好，令业主住得舒服啦，住得安心啦，咁啊，自然会帮你口口相传啦。
4: 嘿，讲就梗系易啦，但系做就好难噶嘛。而且广州装修公司而家咁多，全部都系靠嗰啲咩低价引流啊，玩套路抢客啊，你哋反而。而家靠品质做出口碑，究竟做咗啲咩动作，令到咁多客户认可你哋呢？所以今日就请超哥同大家嚟讲透啲靠谱嘅装修公司有啲咩特点，点样揀到靠谱嘅装修公司。嗱，有兴趣想了解工艺细节啦，同埋想去实地考察下嘅街坊们咧，随时可以打呢个电话报名：020-6232-0333 020-6232-0333。啱啱都讲过啦，广州90%以上嘅装修公司呢，用嘅都係项目经理制。即係简单啲讲，包工头挂靠。
5: 係。
4: 嗱，无忧美家之前好似都係咁㗎喎。咁点解后咪坚决改制，要转做自有产业工人制呢？咁样做好难搞喎，听讲。
5: 冇错。咁当然讲起呢样嘢呢，其实都有段古仔嘅。之前呢，无忧美家同其他行业一样啦，都系项目经理制。而且为咗保证施工质量呢，无忧美家比下面嘅项目经理嘅拨款呢，系远远高于行业嘅平均水平添。諗住嗱，俾多啲钱啦，咁工人待遇好咗，出嚟嘅手工艺呢，自然亦都会好啲啦。
4: 哇，投入唔细㗎喎。咁按道理你又俾得多啲钱，工人待遇好咗。咁啲质量应该就系好噶啦，
5: 唉，系啊，系俾钱就多咗啊，但系相对嚟讲咧，出嚟嘅施工标准始终都达唔到无忧美家定出嚟嘅内部标准。嗱，后来先慢慢发现呢个模式咧，根本上解决唔到问题嘅。 因为第一个项目经理佢本身亦都系包工头，嗱自己就系老板啦。公司咧系管唔到佢手下嗰班工人噶噃，所以标准系落唔到地嘅。嗱，更夸张嘅就系好多项目经理嘅盈利模式根本唔系靠赚工程款，而系靠施工嘅埋坑啦、诱导增项赚钱嘅。表面上边咧，每日对你系笑呵呵、笑盈盈服务周到，实际上嗱。施工过程里面水电的点位故意呢之前报少啲俾你。装到一半嘅时候先话咦呢度要加个插座喎，咦嗰度要加回路喎，样样都要加钱啊。仲有啲过分啲嘅，本身公司发嘅嗰啲国标嘅电线呢，佢全部偷偷呢同你偷龙转凤换成啲杂牌货，将好嘅材料卖出去呢就赚钱，业主根本发现唔到啊。
4: 哦，唔怪之得咁多人越装越贵啦，原来啲套路系咁嘅，价钱俾得再高佢仲想赚多啲添，靠增项赚唔到钱呢就偷工减料，唔怪之得啲质量唔好啦。
5: 係呢，所以喺2024年呢，无忧美家就落咗决心一定要全面改制，全部转成自由化产业工人制。但呢步棋行得好艰难好艰辛啊，不过都系行啱咗。
4: 哇，但係听落去好似好唔容易喎，因为你转一个制度，嗱手下咁多工人全部手势又参差不齐嘅，管理成本又高喎，好多公司想做都做唔成㗎。
5: 所以好难好难。头一年嘅压力特别大啊。嗱，无忧美家系专门成立咗一个几千平方嘅工人培训考核基地。有理论课亦都有实操课。喺全广州家装界佢哋第一个咁务实嘅工人培训基地。
4: 哦，工人培训好多公司都话有喎。咁你哋呢度有咩唔同啫？
5: 真系唔一样喎。好多同行都话自己有工人培训嘅。实际呢就一年搞一两次，去个场地摆拍几条视频呢就当宣传素材就算数啦。工人该点做嘅往后都系会咁做。嗱，无忧美家实训基地就完全唔一样啦。首先系常态化嘅。新入职嘅工人必须要经过考核先可以上岗。旧嘅工人呢都会定期呢就会复核嘅。手工艺唔达标嘅就回炉重做囉，唔系话只系摆拍啊。搞咗两年时间先至筛选同培训出一批呢符合标准嘅自由化工人。而且喺今年嘅上半年呢仲将工程交付中心同埋仓库搬埋一齐。管理人员呢就近就可以解决问题啦，包括咗领材料啦。嗱，以前呢仓库好远啊，如果工地呢缺少个材料嘅话要等大半日嘅送货。而家早上领材料直接攞去工地，当场有问题嘅当场处理，工期保障呢快咗好多啊。
4: 哦，原来咁样，唔怪之得啦而家啲质量啦可以做到咁稳阵啦。原来係从工人呢个嘅根本问题上面解决咗佢。嗱，好多公司都讲标准，都系讲俾嗰啲项目经理听嘅。工人根本就唔听佢之笛。咁而家你哋系直接管工人、培训工人，呢个标准先至做到真正落地啊！
5: 冇错冇错，无忧美家同大家讲，对标嘅根本唔系广州本土嘅同行，而系全国头部嘅家装企业。要长久咁做落去，施工质量咧先至系根本，令到业主住得放心同埋安心，先至会有口碑。靠嗰啲套路赚快钱咧，做唔长久噶。
4: 所以想亲眼睇下自有产业工人嘅施工标准，顺便想睇埋在建工地嘅各位街坊咧，而家快啲拨打呢个电话报名啦，0206232033，0206232033，我哋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嗰度睇工艺、睇细节，你自己睇过先至最放心啊嘛。嗱，再次提醒一下热线电话0206232033。嗱，讲完工人嘅基础，再讲具体嘅工艺啦。最近好多业主咧都同我讲啊，无忧美家嘅冲筋找平咧系标配。嗱，呢一样嘢咧，我之前都系听讲系啲别墅啊、大宅啊先会做嘅高端工艺。而家你放到普通套餐里面，直接做到标配咁犀利？
5: 系啊，嗱，咁首先咧就冲筋找平嘅工艺，无忧美家都筹备咗将近两年嘅时间，先真正落地成为标配嘅。嗱，点解要咁做呢？就系因为广州嘅旧房实在太多啦，二三十年楼龄嘅屋，墙面大多数都系唔平整、唔垂直嘅，做传统批档根本解决唔到问题。
4: 咁好多业主都会问嘅，咁个墙面唔平有咩影响啫？我每一样都系咁住，都好似对我冇乜影响。
5: 嗱，呢个影响就大啦。比如你后期要装定制柜啦，要装房门啦，埲墙唔垂直啦，个墙角唔方正，装完咧就会有啲罅隙嘅，甚至乎有啲门咧装完之后，你会发现点解系外八字或者内八字咬框嘅，歪歪斜斜。好多业主装完柜之后就会吐槽啦，哇，点解个罅隙咁大啊？又话对唔齐啊？其实 咧唔系贵嘅问题，而系埲墙本身就唔平。
4: 哦，原来系咁，搞到咧好多业主仲闹嗰个装柜嗰个，以为佢啲柜做歪咗啊。咁我而家做咗冲筋找平之后又会点咧？
5: 嗱，做咗冲筋找平咧，先系要打基准线，做石膏冲筋啦，再整体找平。用两米嘅靠尺去度，平整度误差系唔能够超过两毫米嘅，咁样后期装柜就可以做到严丝合缝，装门就方方正正，视觉效果首先第一个就会靓好多，而且无忧美家所用嘅系轻质石膏，比起传统水泥批档稳定性实在好太多太多啦。因为广州回南天咧成日潮湿，传统嘅水泥批档咧住三五年就好容易墙面开裂啦、反碱啦、甩皮啦，年年修补就年年都会开裂。轻质石膏做冲筋找平，开裂机率将会低好多，住十年八载墙面都完全系唔需要担心啊！
4: 哇，讲到呢个工艺咁好，咁之前又唔普及嘅。
5: 因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成本高，第二个是对于工人手工艺要求高。广州本地熟练这个冲筋找平工艺的工人少之又少，所以无忧美家还要特登在外省那边请了很优秀的师傅过来做相关带头人，做内部的培训，培训了很久，差不多有两年才培训出足够的人手来交付。
4: 喂，但现在出面很多公司都说自己可以做到冲筋找平，那你们有什么不同？
5: 好多公司呢，这个冲筋找平第一个它是要额外收费的，一平方加几十元甚至过百元的。那还有些呢，即使你加了钱找它做都好，但它只是做柜后面的一小部分而已，装完柜之后挡住看不到了，其他地方还是用传统方面的批档，业主以为花了钱，但实际上是没有享受到全屋冲筋找平的效果。再讲到底了，是没有手工熟练的工人，根本就交付不出来的。无忧美家而家做冲筋找平咧，系全屋标配，而且每一埲墙都系按标准嚟做嘅。好多业主咧装完之后，定制柜装上去就可以严丝合缝啦。连装柜嘅师傅都话：，哇，好少见墙面咁平整啊！
4: 做到标配嘅话，会唔会又加业主钱啊？话晒喂，成本喺度嘅。
5: 嗱，放心放心。新增加的成本呢，无忧美家全部都会通过内部的管理和优化去消化它的。例如加强工人培训，工人熟手之后时间就更快，材料损耗也都会更少，也都不会额外收业主钱的。很多同行一听说，欸，无忧美家做冲筋找平标配啊，欸，我这间公司都可以做啦。喂，其实不容易的。第一个，这个工艺是没有高科技的，不过就对工人的熟练度要求极高，不是自由化产业工人根本就保证不到统一标准，所以你加了钱他都未必会跟你做好，所以就不要盲目跟风了。
4: 哦，终于明白了，真是细节见真章了。表面看不出的工艺呢，住得越耐你越觉得它好用的，不会说住那两年就墙面开裂，柜子变到歪歪斜斜。所以各位街坊想了解做完冲筋找平的效果，可以打这个电话即刻预约去实地看看，就是020-6232-0333 020-6232-0333。咁除咗墙面找平之外呢，我仲听到一个新名词，叫做预拌砂浆。咁平时装修呢都唔系啲咩水泥砂现场沟埋得㗎啦咩。咁呢个预拌砂浆又系咩料呢？点解你哋即系无忧美家要率先全面使用呢？
5: 呢个亦都系无忧美家今年重点升级嘅材料嚟噶。喺广州家装行业咧，无忧美家系第一家全面使用预拌砂浆。好多业主咧，之前可能都会遇到过，好似厨房啊、卫生间嘅瓷砖啦，住得两三年就会空鼓啦，甚至成块砖啊甩落嚟。以为就装修时候工人师傅手工艺差啦，其实大部分问题都出现喺砂上面啊。
4: 吓，啲砂都有问题？咩唔系就系用嗰啲河砂咩？
5: 冇咁简单，行内人都知，其实市面上咧好多都系叫散装砂。第一个来源咧，同埋渠道咧就唔一定正规嘅，有啲咧就系乱挖嘅河砂，有啲咧系工人师傅咧筛选根本咧亦都唔达标，粗细唔均匀啊，仲有啲咧里边嘅含泥量经常超标。更过分嘅就有啲不良嘅商家就用唔合格嘅砂咧，里边仲会掺杂一啲黄泥，用呢啲唔合格嘅砂同埋水泥一齐沟埋一齐，开水泥砂浆嘅话，做批档啊、贴砖嘅时候， 当时睇唔出问题，但係过得一年半载就容易产生空鼓啦、开裂啦，甚至成块砖甩落嚟。
4: 即係咁讲落去，问题嘅根源就係啲沙嘅质量嗰度。
5: 冇错，
4: 哪怕工人手艺再好，啲材料唔得都係冇用嘅。
5: 嗱，因为首先水泥呢係大厂出品，质量基本都稳定，差就差在啲沙上面啦。
4: 咁你讲到咁好，点解大部分嘅公司都唔用呢个预拌沙浆呢？
5: 都係因为成本高囉。边舍得呢额外加啲成本去做预拌沙浆呢？反正空鼓脱落都可能是两三年后的事，喂，到时候都可能找不到人帮他做维保了。
4: 咁预拌沙浆而家我哋用咗啦，咁佢点样解决到嗰啲问题呢？
5: 首先预拌沙浆亦都系有工厂标准化生产嘅国标产品嚟嘅，用机械化咁嚟筛选，火粒大细均匀，含泥量严格按照国标控制，仲要按照科学比例加入一啲补水剂等等嘅添加剂。工人师傅只需要加水搅拌就可以直接用啦。第一个就会系方便操作简单啦，令到质量稳定。咁而铺砖啊批荡嘅时候，空鼓嘅风险亦都会大大降低，比起传统嗰啲自拌沙咧，系要好好多噶。再讲直白啲，传统嘅自拌沙全凭工人嘅手感，再加水泥，再加沙，有时稀啲，有时结啲。今日师傅同埋听日个师傅做出嚟质量咧就会唔一样嘅。但系预拌沙浆咧系全部按照工厂统一调配好，无论边个师傅嚟做都好，质量都有底线，都唔会有参差。
4: 即系从材料源头就控住个风险啦，唔使全部靠晒工人嗰啲咩手感啊、经验啊，咁啊撞彩咁样咯。
5: 系啦，好似厨房啊、卫生间呢啲，日日都会有水嘅，系嘛？咁啊，瓷砖如果话空鼓脱落嘅话，轻则咧就要你重新做过，再洗钱；重则咧揼亲屋企人，咁安全隐患就大啦。无忧美家宁愿咧每套屋成本多几千蚊，都要将呢个风险压低落嚟，令业主住得放心。咁无忧嘅后期亦都会少啲麻烦，呢、這个先至系双赢啊！
4: 真系嗱，好多公司咧，净系睇住眼前嘅嗰个利益，无论点都好，只要悭到成本就得啦，根本唔会考虑业主咧住十年八年之后嘅问题。哇，无忧而家连贴砖啲沙都升级埋，确实系从细节咧就捉呢个品质。
5: 系啊，
4: 呢啲见唔到嘅地方咧，先至最见良心啊！所以各位街坊想了解预拌沙浆工艺，想知道点样避免瓷砖空鼓嘅话咧，可以拨打呢个电话嚟咨询020-6232-0333 专业顾问同你讲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仲可以做埋预约去工地嗰度睇下真实嘅贴砖工艺添。嗱，讲咗工人、工艺、材料三样升级，样样都系加成本嘅。好多人就问啦，哇，咁样加法，你哋会唔会贵过人哋好多噶？
5: 嗱，坦白同大家讲咧，无忧美家从来系唔打价格战噶。
4: 吓？点解啊？喂，低价而家先可以吸引到客户噶嘛？好多人装修第一句卖价就问：喂，最平几多钱先？
5: 大家谂下，同样嘅一线品牌材料，同样嘅施工标准，人哋嘅工人啦、材料成本，喂，其实都系差唔多嘅啫噃。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话仲可以低价？低价嘅背后一定系可能降低咗施工标准啦，又或者偷换咗啲材料啦，甚至乎系先用低价引流吸咗你开工啦，再中途不断增行加钱。而家打开咩抖音啊、朋友圈啊，到处都系啲低价整装广告，睇落好似好吸引咁啊！但系真正签咗约啦，你开咗工啦，你就知啊，俾人捉咗入靓啦。水电装装下要加钱，吊顶又话要加钱，防水要加钱，甚至乎连过门石啦、地漏都话要额外收费嘅。咁样装修落嚟嘅话，分分钟计计埋埋嘅话咧，比原价系贵一倍啊！咁你想退都退唔到啦。嗱，仲有啊，好似材料咁啊，宣传嘅时候就会讲到话一线大牌，但实际上咧，去到你屋企用嘅材料系贴牌代工嘅啫噃，甚至乎系假冒伪劣啦，环保根本唔达标，业主住入去啦就觉得头晕啦、喉咙痛啦，都唔知道原系装修材料出问题啊！
4: 哇，呢啲咁嘅套路真系防不胜防啊！好多业主咧又贪平，最后反而仲要使更多钱，仲要受气添，
5: 所以千祈唔好贪平。你睇落以为自己悭咗几万蚊，但系入住几年之后，墙面开裂啦，瓷砖就跌落嚟，水电出问题，再翻工嘅话就要花钱啦，咁啊再要花好多钱添啊！如果出租屋嘅话，就求求其其装下修就话算啦，但系自己住嘅屋品质先系最重要啊！
4: 嗱，咁讲到品质啦，咁我想问下超哥啦，咁你哋理解嘅好品质，即系高性价比系乜嘢咧？嗱，大班人都话自己性价比系最高噶啦。
5: 嗱，无忧美家嘅性价比咧，唔系话比边个更平啊，比嘅系高标准嘅施工、高标准嘅材料，要做到合理嘅价格。装修完入住十年八载，十年十五年唔容易出问题，嗱住得放心，呢、這个先真正叫性价比。嗱，我哋好多客户咧都系老客户、老业主介绍过嚟嘅，觉得住得好啦，就介绍身边嘅亲戚朋友过嚟啦。嗱，呢个比打几多广告都更加实用啊！
4: 哦，原来无忧越做越好，咁多旧客带新客嚟，靠嘅就系口碑，而唔系嗰啲低价套路。
5: 冇错，嗱，无忧美家就系做靠谱嘅品质家装，唔玩虚嘅，呢个系实力嘅定位。产业工人又好，冲筋酒瓶标配都好，预拌纱张亦都非常好，全部都是升级嚟嘅，最终都是为了令业主住得更放心同埋更舒服。装修咧唔系为一次过嘅生意，是业主做得好啦，先至会转介绍下一个业主噶嘛。
4: 讲得好啊！其实我哋业主咧唔系唔肯俾钱啊，系惊啲钱使咗咧，仲要得唔到相应嘅品质。
5: 嗱，
4: 好似无忧美家咁样啦，实实在在升级工人、工艺、材料，啲钱使喺我哋都见得到、用得到嘅地方，咁样先系长久之道噶嘛。咁如果各位街坊想了解更多嘅工艺标准或者材料标准，可以拨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 预约去无忧美家15,000方嘅展厅实地考察一下，睇完更加放心。跟住落嚟咧，仲有街坊喺度问，听讲你哋无忧美家5周年生日，
5: 系啊，
4: 有冇咩专属福利啊？
5: 嗱，有嘅有嘅，为咗回馈咧广州街坊嘅支持，今次无忧美家系联合咗上百家合作伙伴共同让利。每日前五位打入电台热线的业主就会送出价值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啊！
4: 咁多有啲咩包喺里面啊？
5: 系啊，嗱，听清楚啦，首先包含咗10,000元的现金补贴啦，仲有海尔的双开门冰箱、海尔的洗控一体洗衣机、老板品牌的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再升级埋冲筋酒瓶工艺、预拌纱窗工艺。嗱，一年只有一次嘅咋，为嘅就系口碑，唔为利润，系实打实将让利咧回馈翻俾我哋各位业主啊！
4: 呢、這个优惠真系诚意十足啊！如果各位街坊近半年有装修需求，咁就嗱嗱声拨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霸翻个优惠名额先啦，手快有，手慢冇啊！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生活很美，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细细品味。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这里是由高娜和马琳正在为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全新的一周又开始喽！
6: 是的，是的，欢迎在新的一周第一天哈，来到咱们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的直播间当中。照例呢，每个工作日的午后哈，希望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咱们聊点有趣的，然后聊点新鲜的，各种各样的方式。广播呢，您可以收听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那么或者是可以在视频端见到我们哈，在抖音或者是视频号，您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直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
5: 嗯，是的，没错啦。那看到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一点钟的时候，已经是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起来了。那熟悉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前面半个小时我们是在视频的直播间和大家见面的。那么从此刻开始呢，现在是两端同步开始直播，也就是说你在开车的时候听电台可以听到节目。那同时呢，如果要是有空的话呢，停到了路边或者是在停车场还不想回办公室，在车上休息的时候呢，你就来打开手机端，你可以呢在视频号、在抖音号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看到我们。那当然今天呢，全新的一周要开始了，按照惯例还是来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白露。哎呀，这个过得太快了，从最最开始的时候，你说24个节气已经过

0: 雨，最高气温越冬达到了30到32度，其他的市县哈普遍介于32到34度之间，这个渐渐的有点热的感觉了。那么广州市气象台预计呢，说9月7号到12号，广州咱们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的。
1: 与此同时呢，海上的台风却没有完全消停哦。
0: 是的，是的。
1: 中央气象台预报指出呢，未来的10天的时间，南海及西北太平洋的热带系统仍然是较活跃的，将会有1到2个热带的扰动发展，南海中北部及华南沿海地区可能会出现较大的风雨天气。
0: 广州市气象台的预报就显示说，9月13号到16号哈，咱们广州呢可能受到南海热带系统外围环流的影响，降水会增强。那么今年台风季哈还没结束，还会有一些秋台有可能会来到咱们的身边，所以说防范之心哈不能放下，大家还是要及时的留意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的预报和预警。
1: 是的，说到这个秋台风，我觉得真的还是挺心有余悸的。是不是每年其实很多朋友都会说，哎呀，到了秋天，终于可以凉爽起来了，或者说这个台风也会渐渐的离我们远去了。但是实际上秋台风真的它的威力可能不可小觑。
0: 是的，是的，很多秋台它都不弱于夏台。
1: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说大家伙还是要特别的留意啊。看到静说早餐经常吃车仔面。还有前面有好多的听众也都跟我们在互动啊。那个王建雄说很喜欢看见娜姐笑，谢谢你。那个剧圣说螺蛳粉好臭，
0: 并且他表示哦，原来又要过年了。哎，确实哈，明年的新年来的还挺早 的
1: 你看现在是9月7号，你看着吧，就是一晃眼，
0: 对，
1: 就要到国庆了。
0: 对，国庆完了就感觉到年底了，
1: 真的，
0: 天哪，这一年
1: 国庆一过，
0: 嗯，
1: 所以你看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我还跟你说，我说哎呀，我说这日子过得真的好快啊，五一一过，过完国庆一过，过完这一年就过了，
0: 快结束了。
1: 然后马琳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啊，你这个日子过得也太快了吧。你现在回过头来，你现在想一想，是不是过得很快？
0: 确实是很快，
1: 是不是？
0: 我就努力回忆一下今年发生了什么大件事，就是那种很让你会铭记于心的，一时间好像想不起来，就这个日子流逝，又没有什么
1: 很
0: 标志性的事件，你会觉得流逝的更快。
1: 嗯，据甚至说有一年11月份还有台风的，
0: 可不嘛。
1: 对，所以就是大家伙还是要多多的留意天气的情况哈。另外呢，在我们
0: 有一个 X 想听一听咱们2号产品的讲解，这是咱今天新上的广州酒家的万灯映月的这个月饼。
1: 哎，这个我跟你说啊，我
0: 看一看，
1: 我现在啊把它拿上来啊，我现在把它拿上来。拿上来的时候，你第一个时间，我跟马琳今天我俩在1点钟的时候，当我们把这个月饼拿到的时候，我俩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哇，好好看，
0: 而且好大盒，是吧？我刚开始看这个图片的时候，我以为是扁扁的一小盒，拿上了才发现这个图案又美，
1: 万灯映月，来自广州酒家的，
0: 是的，是的，
1: 它有2层，就是你看起来。看起来你以为就是这样子的吗？No， 它有2层，像抽屉一样。
0: 没错没错。
1: 打开第一盒，打开第二抽屉，然后每个抽屉里面会有6盒，6个月饼。它的这个大小其实是还是蛮大的，我觉得其实这个是很适合就是全家一起去分享的，不适合说一个人去分享啊，全家去分享。你抠中间这个不是好抠吗？
0: 好吧，果然
1: 抠半天。对呀，抠半天在这儿。
0: 只是说一个月饼显得会特都一个都显得特别大，
1: 它这一个其实是挺大的，你给它打，你这抠出来了你就打开看一下吧。
0: 是的，是的，它有12枚，而且这个口味是稍稍显得有点创新的，当然也有传统的这个双黄白莲蓉的，对，这个就是双白的，最经典的这个双黄白莲蓉，
1: 就它里面的口味啊，是各种口味都有的。我给大家说一下，里头包含了双黄白莲蓉有2个，蛋黄果仁豆沙月饼有2个，蛋黄紫薯月饼有2个，低糖蛋黄芋泥月饼有2个，低糖蛋黄这个叫做山药起亚籽，还挺健康的，
0: 对对对，
1: 有2个，红豆薏仁月饼有2个，还有豌豆百我喜欢这个，豌豆百合杏仁月饼2个，巧克力月饼有1个，
0: 这个还挺创新的。
1: 哦，不对，我刚才说的那个红豆薏仁是1个，豌豆杏仁是1个，巧克力是1个，就这几个新鲜口味的是1个，那其他的呢是各成
0: 啊，双黄白莲蓉，
1: 双黄白莲蓉也是1个，
0: 对，然后它的价格是

0: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啊。那个谁，那个土口大师说都忘了今年有没有世界杯了。不刚提完嘛，那个梅西啊还有C罗啊，C罗刚退役，然后梅西不是，C罗没有退役，梅西前段时间刚刚宣布说要退出国家队，是吧？刚刚这不是刚刚提完了吗？
1: 可不嘛。
0: 对，那个就是说，我真想啊，你是做梦的吧，是不是啊？你是做梦吧，梦见我获得了这个叫什么成功收购了，是不是？月饼还可以多看一看啊，真的是价格特别的划算，有这个创新口味的，然后还有这个经典口味的，然后价格哈还非常非常的，真的是很美好，甚至可以做到99两盒，反正很多大家看到如果想了解的话可以实时的告诉我们一声，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嗯，是的。好了，我们继续来说新闻啦。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消息呢，大家伙可能都会听到 你为什么具体是什么事儿呢？来跟大家说一说哈，你愿意花400块钱买一个塑料块来借手机吗？啊，你愿意吗？不愿意，我觉得400有点贵。就是我因为我自己认为啊，我好像手机瘾有点大，是不是？啊，不大。那你为啥还要花400买这个东西？就是
1: 为啥，所以才出现了两个我嘛，一个说你要买嘛，另外一个说不买。最近呢，说是一款大约5厘米见方的，不需要充电，不需用电池，仅仅是里头藏了一个叫做 NFC 的一个芯片的灰色塑料块，在社交平台上火了。说是当手机碰上这块塑料块，就可以呢锁定提前选定的这个客户端，让用户无法使用手机。
0: 想要解锁呢，只要拿再拿这个灰色塑料块碰回手机，这样的额外的麻烦正是这款手机的一个设计逻辑。就有网友评价说，疯了，但是真香。
2: 是不是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啊经常看手机，太过于手机依赖，这点不好，想戒一戒。有专家表示，当自我控制力不足的时候呢，人们就会想借助一些外界的手段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对，类似的戒断产品其实还不少哈，前段时间也挺多的，比如说有些手机自带屏幕时间管理，你一旦是比如说你设置了10个小时，过了10个小时咔自动给你关上屏幕，然后呢有的呢是专门用于限制手机使用某类 APP，
0: 比如说你这个APP一天只能使用2小时，多了之后你就打不开。你这个呢
2: 适合这个家里有孩子的。
0: 哦，青少年模式是吧？对对对对。以及呢有一些是用于锁住手机密码的这个密码箱，锁住手机的密码箱，然后你打不开拿不到。那这些工具的本质呢其实挺相近的哈，就是增加你使用手机或者是使用某一款 APP 的阻力，当你觉得太麻烦的时候，可能你就真的就不用了，然后帮助用户去戒断这种所谓的数字依赖。但是哈，如果说你使用不当，可能会陷入一种新的焦虑当中，比如说你设置这个10个小时之后就不能使用这个APP，
1: 就是人们因为手机的这个屏幕使用时间过长而自责。我可能会自责一点，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总在那想，我的手机真可怜，跟着我，因为我晚上就是当时抖音在没有这个叫做听抖音的这个功能之前，我之前呢就是真的是就彻夜，反正就手机放在那儿，就它就一直亮着，它就一直在响那个屏幕，我可能会听那种长专辑，一个专辑可能有几百集，从第一集我等到早晨起来的时候，我已经听到了第两百集那种类似的那种，就反正就它就是
0: 亮了一晚上，是吧？
1: 它就亮了一晚上嘛，它就一直在响。然后我就会有点自责。那有的时候呢就会刻意减少使用手机，有一些人呢会甚至呢就是为了刻意的去减少使用手机，影响正常的工作沟通，因为他觉得说我不行，我不能用手机了，所以我就刻意把手机放在那儿，结果呢满世界的人找不到它，就会有这种情况。那这会

0: 是的，连小小的一个手机都管理不了，真是太失败了。是，那大家怎么样去跳出这种又想看，然后又不想让自己看，然后看多了又会自责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当中呢？有专家也是给出了一些建议哈，说。其实啊，你要先了解你自己，先来这个从对面的角度哈，来审视你自己的一个行为。
1: 你比如说我就很了解我自己。
0: 你要了解你自己手机使用的时间和模式，你要想一想你什么时候用的多，你什么情况之下会用这个手机，连续观察你自己一段时间，然后呢，也可以参考参考自己的屏幕使用时间，然后重点了解使用最多的这个 APP 啊，还有你什么时候容易情绪失控，就哎呀非看不可啊，啥时候又容易说看到啥时候又会陷入自责等等等等啊，你要了解，然后再根据你的这个情形进行适当的一些改变，而不是总是盯着今天我手机看了几小时，明天我看了几个小时，有的时候工作多了嘛，他看的时间长了他也正常，只不过呢就不要说哈，可能呢你又觉得我自己应该健康生活，然后又止不住想看，陷入这种无穷的这个内耗当中。
1: 反正我每次就是不看那个屏幕使用时间。
0: 我也不看，
1: 因为一看你就会完了，
0: 就会自责。
1: 因为有一天我真的快看我的手机的屏幕时间，起码是冲到了19个小时。
0: 你的手机确实是有点，
1: 它真的好可怜，是不是？它就频繁的一直在亮着，而且我又把它设置的是那种就不熄屏的那种，就是反正它有信息，它就会第一时间亮，而且呢，它会实时的有那个显示在上面。所以我就总在想，我说当我的手机好像还蛮可怜的。当然专家也给大家做了一些提示啊，就是不一定说一定要用这种戒断式的这种啊，掏个400块钱买一个塑料块来帮助自己。可能很多的时候你可能比如说像多运动啊多听听音乐呀，还有跟朋友面对面的社交啊，我觉得这些都还是蛮重要的。还有就是规律的睡眠，因为很多的人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手机过度的使用很有可能就是在晚上、那个、
0: 对睡不着，手机伴我入睡，
1: 是而且还有一些就是睡不着的时候，就那个手机反正就一直在你的脑子旁边一直在亮着。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就后来我发现抖音它有了一个听抖音的功能之后，我就发现哎，好像就是减少了我。就是它这个屏幕始终亮着的
0: 屏的时间，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让我减少了一点点小小的焦虑。但是我现在有一个小焦虑，又新的焦虑出现了。
0: 啥？
1: 就是每天晚上我已经很困了，你知道吗？但是我就总找不到那个听抖音的那个钮，它有一些它是可以听，但是它有一些是不行，就是你得要。就是靠运气刷到听抖音的时候，我就赶紧点到那个就是听抖音的那个符号，我就赶紧点到它，我就赶紧默默的把它放到旁边去。但是实际上我
0: 听200集了，
1: 对，但是实际上我在前面已经在那里就是花费了时间，花费了可能有差不多。浪费了一个多小时，已经困了，
0: 再去找吗？
1: 其实自己已经很困了，你知道吗？就是那个状态，就是又会陷入到一个新的自责的状态下。
0: 其实听这个功能也不算好，之前有专家说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尽可量的你跟手机要分开在两个房间里面，这样才会比较好。
1: 那怎么可能？我
0: 就是你不带手机入睡呀？
1: 不可能，那我的闹钟怎么办呀？我得除非就得又得重新买一个闹钟，而且那个闹钟万一第二天早上。不想怎么办？这又增加了我的焦虑。
0: 行吧，反正就是离不开手机，不能跟手机分房睡，是吧？
1: 就是
0: 不能分房睡。
1: 你别说分房了，它就是距离我一米都不行。就是它一定是要在我触手可及的地方，我随时可以。因为其实现在，尤其是手机的这个。我感觉它的这个侵犯功能挺强的。
0: 啥叫侵犯功能？
1: 就是它把其他的功能已经，它都集合到了自己的一身之后，谁还会在自己的卧室放一个钟？谁还会刻意在卧室放一个闹钟？谁还会刻意的，就是弄一个小夜灯？好像手机有的时候屏幕一点亮都能可以当成是一个小夜灯了。就是我觉得。那手机它已经是完全变成了一个集合器，
0: 对，就是这个功能太强大了，
1: 对，它就不仅仅只是手机了。
0: 即使各路专家都觉得你应该把它移除卧室，但是就是移不除，觉得没有手机，别说寸步难行，好像连觉都没法睡了，是不是？
1: 如果但是说怎么说的跟治病一样，哎，你还真别说啊，手机依赖真的是一种心理疾病了、
0: 对，有的时候真的是心理的，就是你觉得吧，我经常拿着这个手机看不好，但是又放不下，所以就是真的陷入这种。 种无穷的内耗当中。
1: 它真的是心理疾病。而且有一些人，你有没有发现，就是那种无意识的刷手机，
0: 就是
1: 你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0: 对，反正就是没啥事干的时候，我一定要拿起手机。哎呀，甚至
1: 就是频繁的打开刷脸，频繁的打开刷脸。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有没有过？
0: 也没有说我一定要指向性我要干点啥，但是就是说我在没事的时候，我肯定我就要拿出这个手机来看。
1: 这种下意识，你看土鸡哥说，反正我是机不离手。
0: 哎呀，大多数人都机不离手。
1: 谢谢马下单29号商品，29号
0: 的洗手液，那也超划算，买一个正装，然后送半瓶的补充装，可以用好久的。
1: 这个洗手液特别好用，特别想跟大家来说一说，因为我最近就是把，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说，我说我家里头就是两个品牌在替换用嘛，就看哪个品牌在打折，看哪个品牌有活动，我就换哪个。那最近呢，我换到这个威露士的这个洗手液之后，我发现它的那个味道很清新，就是跟以往的，因为我平时用的都是那个松露味儿，好像是松露吧，松木味儿，我一直都用的那个松木味儿，结果用到它的这个时候，它这个是有一股那种淡淡的樱花的那种香味儿，但是它那个香味儿又不是很刺鼻、很冲的那种香味儿，淡淡的香味儿，很好用。而且就是每天早晨我在戴隐形眼镜之前，先用它先洗手，洗完手戴隐形眼镜的时候，正好这个手不就经过在你的这个鼻腔周围，
0: 对，
1: 就那种感觉，早晨的时候还是很舒服的。因为我一般早晨洗脸的时候是不用洗面奶，
0: 对，
1: 我是用清水，
0: 不要说把那个油脂哈，晚上好不容易生出来的保护皮肤的油脂洗掉。
1: 哎，我以前就会这样，我以前早晨会用洗面奶，后来为了
0: 洗得干干净净的，
1: 后来为了就是调整，就是说自己对于皮肤的这个它本身的天然的这个屏障，所以呢就换做戴隐形眼镜之前，因为你还是要清洁一下自己的手部的这个细菌嘛，然后你把它洗掉之后，我觉得这个威露士的这个真的是值得给大家点个赞，给这个品牌点个赞，而且最主要的是呢，它的价格也还是这个。套组很优惠，16.9。目前我这边看到的是16.9，
0: 有些朋友还可以刷到12.99的价格。
1: 啊，12.99，真的，真的，真
0: 的，是的，是的。
1: 如果是你看到是12.99的，就赶紧去下单，
0: 别错过，
1: 好不好？
0: 真的划算，超级的划算。反正咱划算的好东西，吃的、玩的、用的好多哈。想了解的话，及时的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可以点这个求讲解。
1: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今天着重给大家再推荐广州酒家的月饼，全新上架的。这个是两排，总共有12个月饼。对，12个月饼才是168，很厚实的一个组合，
0: 包装很好看，
1: 对，颜色又好又喜庆，
0: 就是你自己如果家人多的话哈，咱分吃，然后这个也够，而且口味非常非常的多，既有传统的双黄白莲蓉，又有比较创新的像是芋泥的呀，还有像这个奇亚籽的呀、巧克力的呀等等等等哈，老少咸宜。
1: 很多人以前大家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觉得月饼齁甜齁甜，但是人家现在月饼全都瘦身了。
0: 对呀，
1: 你虽然看它个头还是跟原来差不多大，可是你知道吗，它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以低糖为主了，绝对是很健康的，替大家的健康着想的一款月饼，而且再加上本身中华老字号啊，咱们的这个广州月饼可是中华老字号，每次很多外地的朋友一来说是到广州去广州酒家吃个早茶，吃个什么它的甜品，那一定是来广州必须要打卡的地方。
0: 哎，是广州酒家的月饼，
1: 品质，
0: 广州过的第一个中秋哈，吃的就是广州酒家的月饼。反正可能很多人就是认识月饼，
1: 土鸡哥说这么优惠吗？是的呀，
0: 168，而且这么大的一盒，无论说是送礼还是自己吃都非常非常的划算。以前其实我对于广州酒家那个月饼哈，当然口味没啥没得说哈，这个什么影响力都没得说，唯一我觉得有点想吐槽就是它铁盒上面那个图案，我觉得不好看，但这个图案
1: 万家灯火
0: 是吧，
1: 这叫什么万灯映月，
0: 万灯映月就很有国风，然后很符合中秋的
1: 这次的这个整个设计，给他点个赞。
0: 是的，真的要点个赞，不然以前的那个铁盒月饼，我真心是觉得那个铁盒不好看。
1: 这个绝对可以值得给大家去。有很多的朋友，你比如说是在广东地区工作的一些朋友，你可能想着说到中秋节了，给家里人，尤其是外地的家里人，要送点啥呢？有的时候你说你买一盒，里头就四块月饼，
0: 对呀，
1: 真的，你说回去分给谁吃？

0: 这个呢一个套组，今天呢是100-180，里面有12块月饼，这12块月饼每一块都还挺大，玛丽你把那个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每一块呢其实真的说句老实话，它还是属于比较大的。你这个拿回家，你比如说大家都控糖的，几个人分着吃，像家里头孩子爱吃甜的可以直接给他吃一块，完全可以的。里面呢双黄白莲蓉呢是一个，那么这个蛋黄果仁红豆沙月饼呢是有两个，蛋黄紫薯月饼有两个，低糖蛋黄芋泥有两个，低糖蛋黄山药起亚籽你看这就是健康的来了，它还是低糖的也有两个，那么红豆薏仁呢是这个有里有一个，
1: 豌豆百合有一个，巧克力月饼有一个，是就很有咱广式月饼的这个气息哈。咱煲汤经常这个食疗食补里边的，像是百合呀，像是薏米啊，都出现在这个月饼里边了，感觉又养生，然后又美味，关键自用送礼都合适。送礼的话，你看这么大，然后这么漂亮，包装也好，哎，
0: 00后研究天下说这个 抖音如此强大，电视台都在抖音直播了。是的，是的，我们还能在抖音遇到你呢，
1: 非常非常强大，
0: 哪个招呼？还在抖音遇到了你，我们还在推荐咱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广州酒家的月饼呢，是不是？时间来到13:56，还剩下几十秒，我们将会呢进入到今天的报时阶段。那如果要是在进入电台报时广告的这段时间，大家伙对于我们这个视频直播感兴趣的话， 欢迎大家一步来到视频号和抖音号，您可以呢直接在放大镜啊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广东新闻广播，高娜和马琳继续呢在线上和你接着聊啊，也欢迎大家一步来到线上好吗？

0: 哥啊，我又见过好多屋咧，头两年啊靓到识飞咁啊。点知五六年之后咧，哇！嗰埲墙啊裂到成张地图咁，跟住柜门下垂咧，关又关唔埋，做嗰啲地砖啊，空鼓嘅踩落去咯咯声嘅。嗱，揾翻装修公司，人哋话喂你冚唪唥过晒嗰啲咩保修期啦，如果你自己整咧，又要嘥几万，真系肉赤啊！咁我想问下超哥啦，系咪好嘅装修都系靓嗰几年嘅啫？
1: 咁又唔系，嗱，好嘅装修咧，至少你可以住十年八载，甚至更长时间嘅，因为装修咧佢唔系快消品嚟嘅，唔系好似我哋用手机咁年年换噶嘛。咁点可以做到啊？首先第一点呢，材料要靠得住。好似柜体咁，要选用呢实木多层板，防潮性同埋压钉力呢都强过普通火粒板㗎。即使回南天啊，呢埲墙啊湿到出水都好，嗰栋柜门都唔会变形或者成栋甩落嚟。嗱，仲有吊顶要用轻钢龙骨，咁就唔会受潮发霉咧，然之后变弯曲啦。
0: 哇，咁啊稳阵好多喎、
1: 啊。系咧，简直就稳过铁三角添啊！嗱，仲有第二点嘅就系、施工工艺都要注意，好似墙面咁啊，要做防裂处理，挂网啦、线灰啦、底漆啦、面漆啦，层层要把关。咁你后期咧就可以十年都唔开裂啦。另外铺地砖嘅时候要用薄铁法，咁样空鼓率就可以低于5%，行路嘅时候就唔会咔咔声咁响。
0: 嗱，材料工艺虽好啫，但系如果售后跟唔上，一样都系弯噶。好多公司咧保两年就消失，打电话去啊变埋空号添啊。
1: 所以第三样咧就系售后啦，售后先系定心丸啊。市面上边咧普遍咧维保啊质保啊就系两年嘅，但系无忧美家敢承诺咧五年质保，终身维保啊！你过咗十年啊，再打翻同一个售后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上门帮你进行维保。
0: 但系点样保证你哋唔执笠先？啲装修公司成日换招牌嘅、啊。
1: 嗱，首先咧，广州无忧美家扎根广州咁多年啦，服务过咧上万户嘅家庭同业主，15,000平方咁大嘅实景展厅就喺海珠区客村立交旁边，系嘛？重资产投入嚟噶，唔系话咧普普通通租个档口仔就算数啊。所以跑得到和尚咧，跑唔到庙。十年之后你再过嚟海珠区间铺啊，依然喺度噶。再加埋今次有媒体全程帮你跟进啊，有咩事嘅咪揾记者帮你出头咯，你唔需要一个人啊觉得完全投诉无门啊。
0: 咁即係话间屋就算住到我退休啦，间屋仲係新框框同埋有保障㗎喎、啊。
1: 冇错冇错，装修一次至起码呢你可以舒服十几年啊。咁计返平均一日落嚟都係几蚊鸡嘅咋噃，抵过你去饮杯珍珠奶茶啦。而且唔使自己烦啦，唔使惊后面手尾多，亦都唔需要自己同工人嘈交，呢、這个先係真正嘅情绪价值啊。
0: 嗱，咁各位街坊想攞到售后保障嘅细则啦，想睇埋嗰啲防裂防潮嘅工艺样板间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而家打头五位打通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啊，快啲揿电话啦！
2: 北京时间14: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今天是第24个节气中的白露，也是秋季第3个节气。广东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全省大部分地区多云见晴，局部有阵雨，最高气温粤东市县30到32摄氏度，其余市县普遍介于32到34摄氏度。广州以多云天气为主，阳光有望增多，白天最高气温33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24摄氏度左右。 粤超八强赛第二回合较量将于9月12号举行，将决出四强中的三个席位。此外，因故延期的茂名对阵广州的八强赛第一回合赛事也将于本周六进行。本周末四场比赛的球票预约将于今天14点开启，9月9号22点截止。延续普惠惠民的原则，八强赛、半决赛、决赛统一执行票价18.8元。2026年广州黄埔国际网球公开赛暨国际男子职业网球挑战赛将于9月13号到20号在广州开发区国际网球学校开赛，为期8天，总奖金升级至17.7万美元。东莞台报道，2026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昨天圆满收官，展会提及增效创历届新高，超8000名采购商进场采购，达成采购意向45.2亿元，连续17届东莞台博会累计促成合作意向493.9亿元。肇庆台报道，近日鼎湖山保护区工作人员与科普志愿者团队走进肇庆中学附属小学，以开学第一课为契机，开展保护区进校园主题科普活动，将鼎湖山的绿水青山搬进校园操场。本次活动侧重沉浸式体验与动手实践，把山林研学、实物观摩、游戏互动融为一体，让生态知识不只停留在纸面。昨天，甄世明就妥布霉素、地塞米松滴眼液抽检不合格事件作出说明，企业初步判断产品性状颗粒指标不达标，与运输环节温度条件、产品放置方式存在高度关联。日前有网友发布视频称，青海省德令哈市蓄吉乡哈拉湖有人将车开进水里，站在车顶拍照，引发关注。德令哈市文体旅游广电局今天发布情况通报称，事件发生后，当地多部门已经迅速开展联合处置工作，对涉事当事人进行约谈和批评教育。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6: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11: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高娜，
12: 我是马林。周一啦，欢迎来到咱们的直播节目，开启全新的一周哈。不知道今天大家上班心情怎么样哈？欢迎在中午呢忙里偷闲哈，来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
11: 嗯，
12: 在广播端呢，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收听得到。这个时候如果说居家小憩一会儿哈，或者说路上开车呢，通过收听的方式最合适不过了。那另外呢，我们还特别希望可以在视频直播间见到大家，方法呢也非常的简单，您拿出手机，然后打开经常用的抖音 APP 或者说微信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直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可听可看可聊。下面的对话框随时欢迎大家的留言，还可以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哈，逛逛咱们的节目小超市哈，
11: 嗯，
12: 我们的小黄车呀，小红购物袋啊，好多好东西，吃的用的还有这个玩的哈，很多很多都有。大家如果说想了解的话呢，可以点下面的求讲解，咱们一起来了解了解。
11: 嗯，今天着重的为大家推荐一下来自广州酒家的两款月饼，一款呢就是马林面前的这个，它的这个价格呢是在128块钱，里面呢有4个
12: 双
11: 黄白莲蓉月饼，
12: 对
11: 啊，这个呢就是非常非常经典的，
12: 对。然后呢，
11: 啊，你说吧，
12: 好吧。
11: 非常
12: 符合一下
11: 啊，非常经典的广州酒家的月饼，它的价格呢是去到了128块钱，这是第一款。另外一款呢是168，里面呢有12个。同样大小的月饼，但是有所不同的是呢，这个月饼呢它就是准确来说呢它是更新鲜，更叫做什么，这个
12: 时尚
11: 适应
12: 新潮一点，
11: 对，更适应现在的年轻人的口味的，所以有这样两款月饼。那个12个的这个呢价格呢才去到168，不过呢有所不同的就是呢，如果是咱们老广啊，大家就是冲着这个双黄白莲蓉的，那你就选这个128的这个铁盒的。如果是你是想假如说哎比较新潮的啊，有各种口味的都要的，里面呢就是这个168的这个套组里面呢是只有一个双黄白莲蓉，那么其他的呢就是一些低糖的，还有个新奇口味的等等等等。如果是家里头一家老小啊，大家伙都要有很多的年轻人，大家一起要一起尝，或者说聚餐的时候可以尝试来买这个168的。那这个是来自广州酒家今天全新上架的这样两款月饼。如果要是咱们的收音机前的一些叔叔阿姨们啊，老广们，大家觉得说哎呀，就广州酒家的月饼好呀，这一定是要奔着这个双黄白莲蓉去的，那你就可以选择我们今天的3号链接，有128块钱，里面呢有4个双黄白莲蓉。
12: 嗯，是，而且特别是送亲戚哈，在外地的话哈，一呢是他铁盒了，感觉邮寄更方便。第二呢，就是因为广州酒家，对，广州酒家这个牌子一看就我们广州的亲戚给我们寄来的，
11: 对对对，
12: 特别特别合适哈。然后还有4号呢，我就特别想推荐给大家喜欢吃榴莲的朋友哈，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哈，就是无榴莲不欢的朋友。然后这一款来自王上流的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呢，它几大特点吧，第一就是榴莲含量特别特别的足，它里面猫山王榴莲的含量是大于50%的。然后呢，第二就是价钱特别特别的实惠，一盒360克，有60克的大小的6枚。哈，这60克要比平常咱们市面上见那个小小的冰皮月饼要
11: 大
12: 一
11: 圈
12: 儿，对，大一圈儿。所以就你吃一块的话，满足感是很强的。里面50%以上的这个榴莲肉，然后呢又这么大一块，一盒88。这个其实呢，在榴莲冰皮月饼这个领域当中哈，算划算了。但更划算的是你买两盒138，就等于说一盒大概均价又减了差不多20块钱。然后你，就是看看现在市面上有一些比较知名的这个榴莲冰皮月饼啊，一盒就这么一盒都要200多块钱以上。但咱
11: 我要特别跟大家说一说，里面的这个榴莲它是猫山王的榴莲，
12: 是的，是的。
11: 猫山王的榴莲它在马来西亚它是注册过的，如果它不是猫山王这个品牌的话，它不敢随便写这3个字。
12: 嗯，
11: 就是写上这3个字就证明它一定是猫山王的榴莲。
12: 嗯，
11: 就是大家都知道，喜欢吃榴莲的人都知道，猫山王它 其实就是代表着一个榴莲的品质了。嗯，它的味道更香浓，它的口感呢更绵密，它也更适合做月饼呀、啊、做什么粽子呀、啊、就是它做、嗯、更适合做这个内馅儿、
12: 嗯、
11: 原因就是因为它里头的那种果子的那种纤维少，
12: 嗯、
11: 而且呢它的口感又够绵密，所以更适合做这些月饼。所以当我们在王上留的这个月饼推出的时候，一下子俘获了好多人的心。
12: 哎，对对对，超高性价比哈。魏姨说她想买奶，还有链接吗？奶的话呢是一号链接哈，69.9元，还是咱风行的哈，四小箱，然后40小盒，均价还不到1.8元的纯牛奶。
11: 一号链接，
12: 对，一号链接先给魏姨弹出来了哈。
11: 嗯，
12: 然后永中市永和店说开发票嘛，是问的这个月饼吗？咱们可以后台了解一下哈，是不是要企业采购？
11: 不是，他应该就是在打小广告吧。如果是的话，发现他是打小广告，我们就把他拉黑吧，朋友们，好不好？来，工作人员来确定一下啊。
12: 嗯
11: 啊，好了，我们继续来说新闻了啊。接下来呢，要说一件就是引起热议的事儿。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就是如果是家里头那个学校的那个桌椅啊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总会是就是什么高年级的，我们可能人家淘汰一些那个给低年级的等等等等。我以前小学的时候上学的时候那种桌椅就这样。最近呢说是在江苏的东海县海陵路小学一年级的家长就自费更换桌椅的这个事儿在网上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就是有很多的网友发帖质疑啊，说这个公立小学上学什么时候要家长自己掏钱买桌椅了呢？
12: 有些家长觉得学校的桌椅不够好哈，想给孩子买一套更好的。然后呢，网上之前晒出了，
11: 谢谢魏姨啊，谢谢你，
12: 是的，是的，晒出了家长的截图。当时呢，班级发起了自费购买桌椅的接龙，通知里面写着说，原木色的课桌一套哈，一套是349元，自愿购买。那么现场的照片里呢，发现这间小学这间课室里课室大部分的座位上哈已经换了家长自己花钱买的新的桌椅了，只剩下几套旧的，然后被靠在墙的一边，然后这个对比就很鲜明，几个旧的桌椅看起来好像大一点笨重一点，然后呢另外那边那个新的崭新的桌椅哈，这种原木色的看起来就很整齐，哎，感觉又很好，但是就是对比有点刺眼。
11: 所以就是现在的这个问题是出在哪儿呢？出在就是就像有点像上一回我跟你在争论，就是那个花钱
12: 对扫除的那个事儿，
11: 哎，打扫卫生这件事儿上，就是这个问题现在就是，人家学校本来就给你配备的这个本身这个椅子就即便是锈了或者是什么，它也不会影响孩子的使用，或者说这个桌子容易倒还是缺了腿了，好像也不全然是。当然有家长解释说啊，说之前呢学校的这个

0: 旧桌椅的铁皮已经生锈，那么大家呢就跟学校反馈之后呢，才想着说是凑钱更换成平整的这种木质的桌椅。
1: 嗯，
0: 有不少家长觉得说300多块钱用6年，平摊下来一天才几毛钱，就觉得挺划算的，觉得出发点说是想让孩子坐得舒服点嘛，好像也没什么事儿。
1: 嗯，但这事传到网上，很多网友还是不买账哈，大家都问得很实在，说我们小学的时候确实没有这种事儿，说嫌学校的椅子不好，然后家长自费去买的。然后公立学校呢，肯定他会给孩子配备桌椅，这是应尽的义务。现在怎么还得家长啊，还自愿升级，还得要掏钱了呢？
0: 嗯、
1: 就是大家质疑的是，你今天哦，有家长提出来，咱们给孩子换个桌椅吧，然后接个笼，当然也提出说这是自愿的哦。但是那会不会就有点道德绑架的意思？就是那些孩子如果说没换的，会不会
0: 那现在不就在道德绑架吗？
1: 是
0: 不是？是
1: 啊、所以有人就质疑说啊、哦，你今天想换新的桌椅，会不会明天有家长说咱自愿哈，来给孩子班里换个空调吧？后天说咱自愿吧，给孩子家这个班里换个大屏幕吧，换个更先进的黑板吧？那你说？就是让人担心说这个自愿是不是慢慢就变成了攀比性的一个班级的消费了。
0: 对啊，然后你们这个班装了、
1: 嗯、
0: 人家那个班的学生说、
1: 嗯、
0: 哎，为什么他们
1: 班
0: 那么好、嗯、啊，我们也想要那个班。结果呢家长就开始想说，哎，那我们是不是家委会就开始想说，哎，那咱们也花钱给孩子们买一个吧、
1: 嗯、
0: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总会有这种情况。
1: 对对对，
0: 嗯，对我啊、哦、对，那个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复了啊，这个永州市的这位朋友啊、
1: 嗯、
0: 你可以直接在订单中联系客服，是直接可以开票的、
1: 嗯、
0: 就跟正常的网购一样，是可以开票的、
1: 嗯、
0: 也可以开个人，也可以开企业、
1: 嗯、
0: 具体情况是什么样子的，你根据那个，你像是抖音，它都会有一个抖音商城的一个开票的一个流程、
1: 嗯嗯、
0: 啊，你直接填相关的信息都是可以开票的啊，可以开票啊。然后呢这个校方呢在9月4号的时候呢就发了个回应啊，说这个学校的旧桌椅啊全部都是合规可用的，也绝不会强制家长来购买，也不存在说没桌椅用的情况。那真的这个年级呢纯粹就是家长自发组织的，全程自愿，不买的孩子照旧呢是用旧桌椅，不会被区别对待。但是问题就是在于说、
1: 嗯、
0: 你家孩子买了，
1: 嗯，
0: 人家我家孩子不买，
1: 是
0: 同样坐在一个办公桌上、
1: 哦、
0: 同样坐在
1: 一个
0: 教室
1: 里，
0: 你说你家孩子坐的挺好，
1: 嗯，
0: 那我家感觉好像也不差呀，
1: 嗯，
0: 那我总不能也不买吧，
1: 嗯，
0: 哎，我觉得这种事儿真的就是有的时候，
1: 对，这个上升到这一点就有点可怕了。
0: 对呀、
1: 啊，就是这个初衷哈、啊，都是想给孩子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但是呢，就是在于这个所谓的自愿升级这个事儿，边界有点微妙，是不是？一旦有人迈出了第一步，原本就是我可以选改善，可以不选改善，但很容易就变得慢慢的不得不选。就家长说，你看看人家做那个桌子多好，我这个桌子又破又旧，我也想换，是吧？是吧？最后就反正把这个普通家庭架在了一个很尴尬的位置，
0: 坏就坏在这家长上，
1: 是，
0: 真的是，
1: 对，
0: 哎，你实在不行了，你实在觉得你家孩子坐的那个座椅太那个什么，你给他做个桌套不就行了吗？有问题吗、
1: 哦、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真的我觉得就是坏就坏在家长的这个上面了。
1: 就有些
0: 你总是觉得、嗯、哎呀我有钱我愿意给我家孩子换、嗯、你们不愿意换别换呗，我给我家孩子用好点。
1: 嗯，
0: 但是问题是你说孩子为什么要在学校去学习，
1: 嗯，
0: 就是让大家让孩子适应社会化。
1: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
0: 对，你在一个社会化的一个学习的环境当中，你让他特立独行，就是最后你说，而且你的这个特立独行还要导致人家全班的人去跟着你一起去做这个事儿。
1: 对，你觉得300块钱可能觉得哎呀挺划算，一次性出起来不多，但是其实可能班里的很多家庭一次性你让他拿300块钱买一套椅子放在学校里面，可能还是有点压力的，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这么、嗯轻松，但是就真的孩子会出现这种感觉，妈妈你看人家坐的椅子那么好，我坐的椅子不好。而且像、
0: 哎、你说像这种事儿啊、嗯、就是是不是可以，我们可以就是给学校一些自主权，
1: 嗯，
0: 就是可以，你甚至你可以学校就说我不允许，
1: 不提供这项选择
0: 啊，不允许。
1: 我觉得是应该是这样的，
0: 对吧？你实在是觉得说那个铁锈勾着你家孩子衣服了、
1: 嗯、
0: 那你给孩子戴上套袖， 你给孩子，你实在不行，你给他做一个那个就是那个什么桌布，
1: 嗯，
0: 你给他铺着桌布，让他就那个啥，
1: 还能训练孩子平时的自理能力。
0: 对呀，
1: 如果说这个学校的椅子真的是破烂到影响孩子学习的这个地步，那学校
0: 倒了，
1: 我觉得可以打报告，
0: 哎，
1: 就说我们学校这个设施实在不行，要求更新。我觉得只要合情合理，应该当地教育部门会批的吧？不可能说哎呀桌子有什么安全问题呀之类的，你还让继续用是不是？但是明明就用着也还行，但是呢，就部分家长觉得不行，我们要好的，我们要怎么怎么样的，结果就裹挟着另外一群家长，本来心里其实不咋愿意，真的是不咋愿意。但是你总不能说让孩子就是，有一次咱俩不是讨论嘛，说以前小的时候订书嘛，就有些孩子发到订的书就很开心，另一部分家长没给订的，就是心里会有落差。那你想，一次订书都有落差，天天用的这个桌子椅子肯定都有落差，是不是？
0: 肯定会啊，而且甚至你就说，哪怕就说你说，哎呀，这就我们班的自己的行为，你们自己班上把这个事情给弄完了，结果你旁边的班上，哇，人家一看，人家这个班为啥桌椅那么干净，桌椅那么那个什么，我你别说是现在孩子们那个什么了，我以前我不是刚跟你说，我说我们学校那个时候以前用桌椅就是低年级的，然后就是蹭人家高年级的那个遗留下来的，比如说可能我们就谁要是分到了一个桌子稍微新一点的，都会好羡慕，就说哇他那个桌子好新啊，我们下一回轮值的时候我一定要把那个桌子偷换给我。
1: 我还记得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学了一篇课文嘛，是哪位伟人来的，在桌鲁迅是不是，桌子上刻个枣，然后搬的桌子上就出现了无限多的枣子。然后以至于刻的那个桌子就那一块儿，好像你要是写字的话笔都会扎进去，
0: 是吧？
1: 但我记得我们学校好像没过多久确实还换了一批新的桌子，然后老师明令禁止再也不许往桌子上刻字了，
0: 就是我觉得学校统一来换，我觉得毋庸置疑，
1: 那肯定是，
0: 是不是？所以就说你说像这种事儿，你说难怪要在网上掀起一片轩然大波，就不是说咱还还有就是昨天我自己在那个那些温暖的这个账号上面发布了一个消息，就是今年大学不是毕业吗？不是大学毕业，就大学新生就组团式不是送孩子上学这件事儿，也就有好多人就酸酸的就跑出来说，哎呀那个说为啥那个说至于吗？不就是去送个孩子上学吗？有人给我在那里留言，就说啊、他们全家人都不上班的嘛，就是连这样子的事情大家伙都会觉得说，哎，这是会不会形成一种对比，会不会是对孩子的格外的溺爱。那你再如果要是再回过头来我们再看这个课桌的这件事情上，那你送孩子去上大学这本身已经是一件很骄傲的事情，我家孩子，你说我家孩子能考上西安交大，或者说什么上海交大这种复旦这种，你都别说是这个清北了，就是上个好点的大学我都骄傲的不行，然后现在这个桌椅你说会闹出这个事儿来，
1: 哎，反正我觉得学校里面啊，只要就涉及全部孩子的事儿，咱们就统一对待，就一个标准，大家啥样都啥样。但这个送孩子这个行为不属于说是学校的行为啊，学校外面你家庭里的事儿，你可以你自己家用啥桌子，这个没人能管吧？你升级多高级的都行。但是就是涉及这种公平的，咱们在同样一个环境里面，就真的我觉得整齐划一，没有啥好说的。
0: 谢颖下单了6号，6号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啊，京九的五仁金腿大月饼，
1: 一斤的金九月饼，这个适合居家团聚，像切蛋糕一样哈，摆在桌子上。
0: 谢谢魏阿姨下单了牛奶，羊下单了19号，19号是
1: 就是2年1熟的红色柚子
0: 哦。
1: 今天给大家讲的白柚子是1年1熟，红柚2年1熟，所以为啥咱觉得更好吃？是不是因为它吸收了2年土地的精华，才出现了这么一个柚子？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谢谢大家的认可啊！大家如果要是在我 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在小黄车里面，你还有在这个小红购物袋里头，你看到说，哎，这个产品好像挺感兴趣的，点一个求讲解，我们会给你第一时间来讲解。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今天节目主推的是广州酒家有两款月饼，一款呢是双黄白莲蓉，里头有四个，这个是128，另外呢还有一个是12块的168，里头只有一个双黄白莲蓉，但是其他的11个全部都是新口味、新品种、低糖的，什么 DGI 的，就反正就是各种的健康的，融合进去。最最关键的就是来自广州酒家这样子的一个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你送回家拿到哪儿去都贼有面儿的这样的一款月饼。
1: 对啊，就这个月饼一来哈，就是所有收到你寄的月饼的人就知道，看广州寄来的，广州的亲戚寄的，广州的朋友寄来的，
0: 对对对，
1: 特别特别有代表性的一款月饼啊，128的这种是超经典的4块双黄白莲蓉的，然后呢168这款呢盒子特别大，特别好看，12枚，然后很多的创新口味，就老少嫌疑哈，如果说大家家庭聚餐的话，老人喜欢的有，中年人喜欢的有，小孩喜欢的更有啊，像是巧克力的这种啊，反正就都非常非常的划算。
0: 正在直播中，
1: 对对对，还特别想推荐大家4号来自王上留的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因为冰皮月饼挺贵的哈，有些大品牌动不动一盒200多，咱2盒138，一盒分量也很足哈，6枚就是这种60克的，然后榴莲含量还不低于50%，但是呢，咱买2盒的话呢，在原价每盒88的基础之上，一盒又能差不多减20，2盒只要138，就等于说外面那种大牌半盒的这个价格，但咱能买2大盒的王上留的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还承诺里面的猫山王榴莲的含量还不低于50%，吃起来特别的有满足感。
0: 它的那个皮儿特别薄，你整个的那个大小啊，你跟外头的那个去比较起来，里头的那个馅儿首先是很厚的，皮儿很薄，然后吃起来呢，咬起来呢，里头是满满的这个果肉，有50%以上的猫山王的榴莲，这个是绝对是可以给大家有保证的。本身呢，这个王上留已经跟我们有合作了有快1年的时间了，
1: 对，
0: 从最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开始直播带货，就已经是给大家在带王上留他本身这个平台引进来的一些冰冻榴莲，很多的朋友当时其实还没有开始这个进入到榴莲季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吃上了来自王上留的榴莲了，所以说呢，在他的本身的这个榴莲的本身这个平台对榴莲肉有一个品控的情况下，又引进了猫山王的这个月饼，我觉得还是很值得大家信任的，所以感兴趣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吧。
1: 哎，对，
0: 好啦，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来说新闻啦。
1: 对，咱下面说一条关于这个骑电动车的哈，
0: 这个我觉得太好了，
1: 是的，
0: 就应该是要在全社会去推广。为啥呢？最近呢，广州的一个高校啊，军训学习开电机引关注，这个电机是什么？电动自行车。有华南农业大学的同学就发帖说，他们的大一的这个新生军训哈，教大家如何规范骑行电动自行车。我真的觉得太点赞了，就应该这样点赞。有同学介绍说呢，课程分为了具体的两个科目，一个是理论，第二个呢就是实践，
1: 跟考驾照似的
0: 啊，包括了平稳起步、直线行驶，还有直角转弯。S 型绕弯还有制动停车等等的科目，哎呀，太点赞了。
1: 是的，因为华农这个学校特点就是特别特别的大，所以很多学生都会骑电动自行车出行，这也是契合了很多孩子的需求哈。据了解呢，这一次骑行培训覆盖全体新生，共计900多名同学，课程内容呢包括哈这个共享电动车、限速载人，还有安全骑行，还有规范停放等等的要点。校方介绍说，共享电动自行车的行文规范哈，是针对咱们学校的学生呢，要高频的使用电动自行车出行的这种校园的特点，设置安全教育创新课程，你在新生入学期间全覆盖，会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操的方式来进行。
0: 我觉得真的太好了，有很多的学生点赞，觉得课程很需要。据说呢，这19天的军事技能训练，不只是在站军姿训练，涵盖了像是交通安全呀、国家安全教育、国防动员、反诈骗、消防技能与消防演练，还有基础医疗救护等等。当然最最关键的就是让我觉得说很点赞的，就是电动自行车的这个考核。我觉得太关键了。 了，因为电动自行车现在不管是在学校的普及，还有在整个的社会面
1: 上
0: 的普及、
1: 嗯、
0: 太多人就是完全不在乎任何的交通的法规、嗯、然后各种的横冲直撞。
1: 嗯，对对对、哎、只是觉得能骑走，但是应该怎么样规范骑行，怎么样减少事故发生，这一刻啊在校园里补上，特别是在一入大学校园的时候就补上，太必要了。给华农点赞、嗯、点赞，双手点赞。
0: 时间来到14:29，还剩下几十秒的时间就要进入到广告报时的时段了。那也欢迎各位电台啊，在电台端收听节目的朋友，你可以一步来到线上，线上你可以搜索，在抖音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在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看到高娜和马林正在视频直播中。更关键的是呢。

那你还可以直接看到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这些来自广州酒家的好月饼，双黄白莲蓉，以及呢是这个新全新口味套组。如果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来到线上一起看一看吧。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新学期正式开始，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广大在校学生认真学习安全知识技能，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应急演练和安全教育活动，增强安全意识，提高防范技能。不要把学校公共设施当成游乐设施，不玩危险性游戏，在食堂、礼堂等人多场所不拥挤，讲究秩序，避免踩踏。上下学遵守交通规则，警惕汽车盲区，不在盲区玩耍逗留，警惕溺水触电，远离建筑工地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孩子平安。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生活很美，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细细品味。谢谢这么多朋友们下单哦，谢谢魏阿姨下单了1号牛奶，谢谢颖下单了6号是
6: 小金酒，
5: 小金酒。谢谢杨下单了19号，19号是刚才你说的那个
6: 大柚子，
5: 大柚子。然后谢谢一下单了34号
6: 车仔面，
5: 车仔面。然后呢，要特别感谢马下单了29号，
6: 29号好像是洗手液
5: 哦，洗手液啊，
6: 这机器还可以，
5: 可以、嗯，非常感谢这些朋友们的认可啊！我们的直播呢，此刻跟电台的和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呢，正在三端同步直播中。节目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说一些热点新闻，当然很关键的呢，目前正在为大家推荐广货行天下优质好物推荐。
6: 当，比如说手里拿的这个超经典的广州酒家的双黄白莲蓉月饼哈，感觉就是咱广东人过节必备的一款月饼，是不是？就无数人心中的这个经典。咱们今天给大家拿到的这个广州酒家好事成双的月饼，4颗都是双黄白莲蓉的，价格只要128块钱。特别是喜欢吃莲蓉的朋友哈，喜欢吃超经典的，不要错过这一款哈。你可以横向去对比查查它的价格，我们这个价格优势非常非常的这个明显。这是哈超经典这个铁盒的双黄白莲蓉的。
5: 哎，我这边为啥显示115啊？
6: 哦天哪，你有券？你有券吗？
5: 我不知道。
6: 如果说有券的朋友哈、啊，那就更不能错过了。
5: 我直接是115哎。
6: 我这个还是128。真的是有朋友可以拿到这么大的一个券吗？
5: 115，
6: 那就千万不要。我是
5: 直接显示115，
6: 那就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个券也太豪华了吧！直接给您减了13。
5: 就反正正常呢是128块钱，大家伙可以去看一看啊，对比一下。而且呢，就是特别要跟大家说的是呢，这个呢是，我知道有很多的广东的朋友，就是每次吃月饼的时候呢，一定就是只认双黄白莲蓉。
6: 是的，
5: 就只认双黄白莲蓉。因为觉得说双黄白莲蓉就是有那个
6: 广式月饼的代表，
5: 对，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呢，给大家上了这个128块钱四，就是这个
6: 红色
5: 的这个铁盒，四个。纯纯的4个双黄白莲蓉，你就

0: 有总共加一起可能有五六个口味吧，
1: 嗯，
0: 有一些都是比较新奇的口，也不算是很新奇吧，就起码是新式的，
1: 嗯，
0: 时尚一点的，而且呢，嗯，是符合现在的年轻人们，大家对于这个体重的控制啊，摄糖的控制啊，
1: 嗯，
0: 等等等等，就是有这个要求的一些朋友，
1: 嗯，
0: 你可以选择这个，这个的盒子很大气，有两层，
1: 对，
0: 这么厚，啊，
1: 非常
0: 这么大，
1: 漂亮，
0: 对，你把它直接买回去之后呢，
1: 嗯，
0: 直接寄回家，
1: 嗯，
0: 当成是中秋节的礼物，
1: 嗯，
0: 哇，一看说你像我要是寄回去，肯定就说啊，我姑姑从广州给我买的，
1: 你看这个豪华的这个盒子，还有这个漂亮的图案，是不是？
0: 对，
1: 很划算哈，一共12个，每个盒子这么大，每个盒子这么大，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啊，这么大
1: 的有12个，只要168，这个我真的可以很自信的让大家横向去对比，你各个平台去搜，这个我们的价格优势肯定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在这儿的，
0: 广州酒家，
1: 嗯，
0: 啊，广州酒家，
1: 而且没料到这么大，我看过这个图片哈，觉得这个包装挺
0: 特别，有两层，
1: 对，
0: 那有两层像抽屉一样，
1: 嗯，
0: 这样拉开，
1: 嗯，
0: 还挺时尚的，
1: 嗯，
0: 样子也很好看，
1: 对，就自用的话，
0: 啊，
1: 分量足，你送礼的话，而且这个包装漂亮，有时候送礼就是要人家要赏心悦目，是不是？第一
0: 老有面了，一看广州酒家，
1: 嗯，好看。然后看上面这个图案，这个国风的图案很有中秋的这个感觉。
0: 嗯，去吧，嗯，去今天主推的就是广州酒家的这两款月饼啊。
1: 嗯，
0: 赶紧去看一看吧。好了，我们接着跟大家来说新闻啦。刚才我们就是不是说到了，就是关于这个电动自行车，
1: 嗯，
0: 这个华农培训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军训的时候要特别呢是设置了一个自行车的这样子的。电动自行车的一个考核，
1: 嗯，是的，
0: 大家怎么看，你们认为好不好，欢迎来跟我们说一说，谢谢日下单了14号，14号是，
1: 嗯，啊，这个小饼干就是咱过来，
0: 哦，你超爱的那个，
1: 可以薅一个的，这个14.99块，然后八盒，
0: 哎呦我的天，
1: 这个完全
0: 扒的我都马林太激动了啊，
1: 因为这个就是太划算了呀，你无痛购物可以到家一小箱，然后那个饼干又好吃。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葫芦娃爷爷的事儿吧。
1: 嗯，
0: 其实这个消息我觉得本来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挺暖心的一件事儿哈，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因为绍兴的书圣故里的葫芦娃爷爷走红嘛，不少的网友呢就专程去到那里去打卡，隔着小河为了见一见75岁的这个陈金鳌爷爷老人一面。因为其实随着这个消息的火爆全网吧，大家呢也对陈金鳌老人这一对老人他们的故事也是很多人也都还是挺揪心的啊，
1: 嗯，
0: 因为老人呢他们只有一个女儿，后来呢这个女儿去世完了之后呢，就是两位老人也算是这个失独老人，那在很长一段时间两个老人可能很少走，就是能够把心敞开吧，那这一次呢因为这个7个葫芦一下子就让老人好像把心扉敞开了，
1: 嗯，
0: 就他们也很愿意就是跟很多的年轻人们一起去，
1: 分享
0: 感受等等等等。但是呢有一个转折，在9月5号的时候呢，老人就亲手啊把墙上的这7个葫芦啊给全摘下来了，
1: 嗯，
0: 他和老伴儿呢把青葫芦收好了，
1: 嗯，
0: 对着围观的游客挥手道别，说散了吧散了吧啊，
1: 嗯，
0: 谢谢大家。
1: 嗯，是，那其实上周咱们在说这个话题的时候，这个陈爷还表示说这个葫芦就放着就不摘了，大家喜欢看嘛，
0: 嗯，
1: 但是由于去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前面呢咱们也讲过说这个陈金鳌爷爷花了6块钱哈，买了几颗葫芦的秧苗，本来就是想装点一下自己的临河小院，因为葫芦谐音福禄嘛，感觉彩头非常非常的好哈，结果没想到他的这个藤恰好接触了7个葫芦，跟动画片里面那个葫芦兄弟真的简直就是神似，做到了99.999%的神似，然后有路人就亲手拍了一张照片发到网上，哎，结果就火了，很多人就过来喊爷爷爷爷爷爷，然后老人就听到 外面有人喊爷爷还挥挥手，本来这个事儿就真的挺温馨的，有的时候大家还一起唱这个葫芦娃的歌，但结果就今天有点变味了。
0: 嗯，是的，因为热度嘛也确实是挺快的，高峰期据说呢每5到10分钟就有游客来打招呼，你说老人家都70、80岁的老人家了哈，连轴转着回应，身体肯定吃不消。
1: 嗯，
0: 而且呢说是老伴儿的这个头晕病在周六游客高峰的时候还犯了。

0: 社区呢就赶紧立了提示牌，说大家别大声喊了，说让老人家好好休息休息，为了避免人群过度聚集，也给自己留点一个清静的空间，所以老人就决定说，哎呀，提前还是把葫芦摘下来吧。
1: 所以消息传开，很多人觉得很惋惜哈，本来还想国庆来打个卡的，这回也打不成了。
0: 哎，幸亏摘下来
1: 了。但是，对对，那你想想国庆得多少人，是不是？
0: 哎，真想说幸亏摘下来
1: 了。哎，是，更多网友真的是表示了理解，说爷爷只是把自己的葫芦娃接回了家。那对此呢，当地的文旅局也在评论区留言说，呼吁大家还是要把安宁留给两位老人。那古城里还有很多风景，值得大家去慢慢逛嘛。那一场由善意而起的相遇呢，最后应该守住的呢，应该是咱们当事人实实在在的安稳日子哈。那咱们还是希望哈，
0: 就你别总想着说自己去打个卡，我要去拍个照，我好像拍了照我就才算是好像去支持了爷爷。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用默默支持的方式去支持爷爷和奶奶，也是不错的选择。
1: 对
0: 不对？
1: 心里祝福这两位老人家哈。
0: 哎，有的时候就是大家伙扎堆啊，就是往一个地儿跑了，这件事儿也确实是让人挺就是本来觉得说其实是一个善意的事儿，就是哎呀，所以就说古话说的很好嘛，过犹不及，就是
1: 一切得有个度，是不是？
0: 对，你说你我还看到他们就是当地的这个文旅啊，就是各种的拍了那种小视频啊，告诉大家除了这个，其实他们也在努力的在做了，就是引导大家去别的地方去走走看看啊，别老去那个地方。我甚至还看到一个女生穿成那个就是那个蛇精的那个造型的样子，
1: 哎，我的天哪！
0: 然后去到那个地方去打卡，还拍照，还跑过去跟爷爷站在爷爷的阳台上呢，一起拍照的。我不知道那个是官方的还是哪来的啊，反正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呀，我说老人家真的其实。你说因为很多网友挖出来他本身的这个背后的经历啊，也大家伙也都觉得说是挺想要帮帮爷爷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这种帮忙反倒会给他增加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麻烦。
1: 哎，是的是的，我还看说有半夜敲门想要拍视频的，
0: 哎，
1: 那这个就有点实在是过分
0: 了
1: 是吧。
0: 谢猪下单32号，
1: 豆浆，
0: 哎，
1: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早餐如果说牛奶喝腻了，可以喝豆浆。然后感谢奇下单了4号哈，刚刚咱跟大家说的哈，这个超划算的王上留的，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这个一定要买两盒哈，两盒等于均价降了差不多20块钱呢，超级划算又好吃。
0: 这个马林特别有发言权，就是因为他是自己是在家里头常备了这个王上留的这个冰皮月饼，
1: 我女儿因为超级喜欢
0: 啊，然后我对他的这个品质也非常的认可，因为我刚才不是都说了吗，这个猫山王的这个榴莲，写这三个字敢写在这上面的，就一定是真的猫山王的
1: 承诺摆在这儿的
0: 啊，因为人家这个是商标注册的，你如果不是猫山王你是不能写这三个字在上面的，就是他写着猫山王一个商标 R 的那个注册标在那儿，他如果不是的话他根本不能这么写。
1: 是，之前高娜还买过王上留出的那个冷冻的猫山王榴莲，特别香，就是那个盒子哈，就隔着那个盒子，然后就能闻到猫山王榴莲的香味。
0: 我自己买的吗？我把那个盒拿回来，我说在直播间，就是我自己买的那个猫山王的那个榴莲，然后拿到直播间来，
1: 这个牌子的
0: 那个味道真的是好香啊。
1: 对，包括那个榴莲吃完了，把盒子拿过来，然后那个盒子里面的猫山王榴莲味还能持续好几天，
0: 哎，
1: 就是这么浓郁。
0: 就为啥？就不是说我们迷信说这个品牌好像觉得好像猫山王就好，它猫山王它确确实实在马来西亚来说，它在这个各种各样的榴莲品种里面，它确实是果肉更细腻，香味更浓郁，而且呢它的颜色呢是那种更黄，
1: 对，深浓重一点的，
0: 所以呢它呢作为一个冰皮月饼，它从色泽从口味从香味上来说，它 他已经是我认为啊，他是在这个冰皮榴莲月饼里头，他已经你要是再把什么黑刺榴莲放到榴莲月饼里头，那也太浪费了，对吧？你不可能说把那么贵的榴莲，这再给他做一个二次加工，
1: 嗯。
0: 但是猫山王它不一样，猫山王它既有它本身的这个叫做消费基础，
1: 嗯，
0: 同时呢，它又有这个高端榴莲的品质在里面，
1: 嗯，
0: 就一下子就把这个月饼的档次就提高了，
1: 哎。真是，我以前看有那个榴莲店里卖那个黑刺榴莲1000多一个，我着实很心惊。
0: 就是你不可能，你把那么贵的榴莲，哦，你说你拿来我给它做一个什么，
1: 嗯，
0: 什么榴莲月饼研发一下，嗯，那也太浪费了，
1: 对
0: 吧？
1: 但是你又想，这个榴莲月饼高档好吃，感觉猫山王这个度就拿捏的相当好。首先它在
0: 你一说猫山王榴莲档次又不一样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而且它这个就不夸张，其实像我这种哈，我们家这种你居家吃，其实你不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心痛，价格很实在，非常的实在。你像两盒138，无论说你自己在家吃那12个还挺大的那个榴莲月饼，
0: 12个呢？
1: 对呀，
0: 12个
1: 那种288的里边都不一定有10个。
0: 对，你因为其实而且它月饼呢，它正好它冻成一小块呢，
1: 嗯，
0: 它也刚好够孩子的一个量，
1: 嗯，
0: 或者说我们一个人吃的量。
1: 对，
0: 你也不会说怕自己说控制不住吃多了呀，
1: 嗯，
0: 或者是吃的说不够味儿啊，或者是什么的，
1: 小的不够塞牙缝的。
0: 对，它的大小刚刚好，
1: 嗯，
0: 而且它的那个很多的朋友担心就是那个冰皮太厚，
1: 嗯，
0: 觉得说哎呀那个榴莲肉又没多少，
1: 嗯，
0: 保证50%以上的榴莲肉。
1: 哎，那个冰皮我反而觉得那个冰皮挺好吃的，因为有一些冰皮吧，就是感觉就是那种冻完了之后像面一样掉渣渣，但是它那个冰皮它是有那种麻薯感的，很有弹性，
0: 嗯，
1: 反正就是
0: 口感也很好，
1: 是的，又好吃，关键超划算，
0: 嗯，
1: 真的别错过。
0: 目前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着重给大家推荐2款月饼，一款呢是当然我们里头有各种月饼啊，什么金九的呀，
1: 嗯，
0: 什么大金九，什么中金九，
1: 嗯，
0: 小金九都有啊，
1: 嗯，
0: 但是我们今天着重推荐这两款是因为是一个是广州
1: 酒
0: 家
1: 的
0: 啊，
1: 嗯，
0: 刚刚登陆咱们广播新闻广播
1: 里的，
0: 对对对，而且本身呢这个广州酒家又是代表了咱们广州的这个甜点美食的一个算是标志吧，
1: 嗯，
0: 所以说呢在节目当中今天主推一个呢就是它的双黄白莲蓉，一提广式月饼，双黄白莲蓉就一定是，
1: 嗯，广州酒家
0: 排第一的，
1: 嗯，
0: 啊，一定是的，这样子，不能说是广州酒家排第一，一定是就是双黄白莲蓉是排在第一。
1: 嗯，
0: 那么在广州酒家啊，包括莲香楼啊这些非常典型的就是这种一类的这个品牌当中，
1: 嗯，
0: 广州酒家和莲香楼一定是并排的。
1: 嗯，
0: 就是只不过是今天我们有广州酒家，所以我们给大家隆重推荐的是广州酒家的这四个，你觉得说每次吃一个那个完全不够吃的那个朋友，
1: 嗯，
0: 双黄白莲蓉有4个一盒，
1: 嗯，像高娜这种，她就是吃月饼哈，啊，专门就是喜欢吃这一种
0: 双
1: 黄
0: 白莲
1: 蓉
0: 的，真
1: 的，对，就选这个2号，
0: 谢琪下单34号，
1: 嗯，今年是128，我觉得比每年还要便宜哈，今年每年好像150、160、170、180，今年这个价格是划算了，
0: 起码到160之前，
1: 嗯，哎，对，今年128有四个，
0: 哦，128，哎，我这边还有券的话才是115，
1: 嗯，天哪，
0: 我这边是
1: 像你这种就一定要买，因为网上卖的话其实我们这已经是价格超划算了，
0: 哎，难道我刚才是限时吗，嗯，我现在两边都128
1: 了，完喽，你错过了这个券了，其实128也划算的，
0: 划算
1: 真的，每年起码167的，
0: 哎，另外呢2号链接是12款，就是这个我现在手里头拿的这一款月饼，
1: 太好看了，这个包装是吧，
0: 这个呢它就是怎么说呢，更适合年轻人吧，
1: 嗯，
0: 里头只有一块双黄白莲蓉，
1: 嗯，
0: 但是呢其他的12个呢总共有5-6个口味，
1: 嗯，
0: 就是有什么就是
1: 有紫薯
0: 的，有紫薯的，
1: 嗯，还有这个芋泥的，
0: 对对对，
1: 还有这个山药的，还有巧克力的等等等等，反正像
0: 我很期待的是豌豆百合杏仁儿，
1: 哎，是像豌豆薏米还有这种就经常出现在咱们老广煲汤汤包里的这种很养生的一些东西全在里面，
0: 蛋黄芋泥的呀，
1: 嗯，
0: 什么的，12个，这个里头有12个，你看有2排，
1: 嗯，
0: 一排是这样的，
1: 嗯，
0: 里头有2排， 总共加一起是一百六十八，
1: 分量很大哈，看这么大一个盒，12盒，
0: 对，这两个特别适合，像这个要是寄回到老家去，广州酒家，哇，老有面子，
1: 是的，而且还这么大一盒，关键是我觉得今年这个包装设计太好看了，
0: 大家如果要是有一些是给员工发福利的，也可以选这个，
1: 这个对，又划算，
0: 这个人家一看说，哇，这个老板太有太有面了，
1: 真的，这个拎出去好大一盒，然后口味又丰富，像是如果说给咱们单位员工发，一般都是家里有老有小的嘛，这个又老人喜欢的豆沙的，还有这个莲蓉的都有，小孩喜欢的像什么芋泥的紫薯的，我家小孩就喜欢吃芋泥紫薯，然后巧克力。

0: 的也有，
1: 但是你如果是像我一样，就是就号那个双黄白莲蓉，
0: 是的，
1: 咱就买这个，128四个
0: 块，是的，是的，跟每年相比真的是划算了不少，
1: 划算，真的划算，
0: 你可以。真的可以横向对比一下其他的这个网店也好哈，你就会发现我们的这个价格优势在我们这儿买真的是划算。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好啦，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来说新闻啦。好像也来不及说新闻啦，那我们就来说，来走进今天的这个闺蜜说吧，好不好？
0: 说一件感人的事儿吧，今天
1: 啊，今天的闺蜜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马琳跟大家说些什么。
0: 近日，安徽蚌埠一位男子开车途中呢，突然间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瞬间情绪崩溃，连方向盘都握不住，根本没有办法继续开车。蚌埠交管支队的民警接到求助之后，立刻赶到了现场。男子啊，对着电话里的家人反复哭喊：“我没有妈妈了，我开不了车了。”整个人瘫在车里。民警一边递水一边安抚他的情绪，还接过了方向盘，先接上了他的妻子儿女，然后呢一路护送他们赶回老家去见最后一面。这段现场的画面传到网上，让很多网友都跟着红了眼。很多人说呀，听见他说的那句撕心裂肺的我没有妈妈了，立刻就破防了。人到中年最怕的就是半路接到这样的电话，前一秒人还在为生活奔波，下一秒发现人生最亲的那一扇门就这么永远的关上了。我们总以为日子好像还很长，但是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那句老话却时时在提醒我们，原来每一个能回家喊一声妈妈的日子都是啊最幸福的日子。
1: 哎呀，好忧伤啊！
0: 是，
1: 就是这个事情，真的觉得好忧伤啊。就是有的时候成年人的崩溃啊，往往就在那个一瞬间。
0: 嗯，
1: 就是我在网上还刷到了好多那种视频，就是有人就突然之间就是莫名其妙的崩溃了，之后就在那个地上大哭。像个本来是一个成年人的一个男人，像一个孩子一样，然后就是踢鞋踢腿在那里哭。有一些呢就是完全是一个崩溃的状态的那种。哎呀，所以就是我就回想起来他们说的那句话，人的崩溃真的往往就在那一瞬间。
0: 嗯，
1: 就所有的弦儿在那一刻就全都断掉了。
0: 是的，就像说的那句话，有妈妈在，有双亲在，人生尚有出处，但是如果说没有了，人生就只剩下归途了。
1: 哎，我突然想起来那句话，他说人那个父母在不远游。
0: 嗯，
1: 就是我觉得就是每次我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都自己都很心痛，你知道吗？就是我又离父母又很远。
0: 嗯，
1: 就是每次他就是我有的时候一听，哎呀，我说那又能怎么办呢？不远游，我又要为自己的生活，对吧？为自己的梦想去追逐，去奔波。
0: 嗯，
1: 但是回过头来又一想，对于父母的爱，对于父母的孝顺是要必须要做的事情。
0: 嗯，
1: 可是我们又离得这么远。
0: 嗯，
1: 哎呀，就总是在两难中。
0: 嗯，就这种事情，你都根本就没有办法劝出说希望他啊以后能平复心情，没有办法说出这样劝告的话，
1: 说不了什么话，
0: 完全都说不了。只是对于咱们每一个还可以这种回到家幸福的喊声妈妈的这些朋友们，珍惜眼前的幸福，是吧？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尤其是像我这样子的啊，因为你还好一点，
0: 就
1: 父母还在能在身边啊。
0: 对对对，
1: 你说像我的话，这种我真的就是很努力的。我今天还跟马琳还在说，我说哎呀，你说中秋啊国庆啊要不要回家呢？不回家啊，回家呢他又跟我吵架。不回家呢我自己又想念。有的时候呢我们总说对父母的，就是你如果是对父母的这种孝顺你都做不到，你还能够对谁好？对吧？所以哎呀，有的时候就是所以我特别想跟像我这样子的在外地工作的父母又在老家的各位朋友们说一句，就比如说像中秋啊，像这种特别的节日，哪怕我们回不去，我觉得可以，我们就哪怕他不

0: 吃，就比如说这个月饼，哪怕是他不吃，我觉得给他寄回去之后，他都会有一个跟亲戚们炫耀的说，你看这是我家姑娘给我买的，
1: 甚至有的时候说，哎呀，这玩意儿我根本不吃，他还老寄，就有点傲娇的这个感觉。
0: 对，但
1: 是
0: 是一种那种是一种链接，
1: 对，
0: 就是哪怕就是说这份东西可能他真的不吃，但是他给我的那种意义远大于说
1: 这样东西，
0: 对，这样东西。就比如说今天我们有同事说，哎呀，你给你们家买那么贵的米呀、啊、其实我觉得好像就是好像不是说用贵贱去分说我给他们吃的那个米是有多好还是怎么样、而是他会跟朋友们说，或者是他在煮这个饭的时候，他会想到说，哦，这是我女儿给我买的。
1: 收到米的这个时候就知道我女儿其实是在时时刻刻在惦记我们的，
0: 对，
1: 就很好。
0: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份感受吧分享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也希望目前正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朋友也可以有这样子的感受。
1: 是的，就是珍惜身边的幸福吧，因为真的会有很多人突然间那么一瞬间，就是平平常常的开车的路上，他可能就会真的失去生活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么的一部分。真的珍惜自己日常的生活。
0: 陈林安房说，被马老师这么一说也想妈妈了，得回去抱抱妈妈。真的
1: 一定要，
0: 真的朋友们，就是能抱抱他就抱抱他吧，对吧？有的时候我们说总是羞于情感的表达，总是觉得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去表达，但是当你回过头来，在就是万一啊没有机会去表达的那一刻，你真的会后悔。好了，朋友们，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我们给大家简单的再来回顾一下，推荐一下大家去下单吧。你如果是已经放进购物车的，赶紧去买单，好不好？
1: 是，今天还是很多朋友下单我们的一号哈，来自我们的这个超划算的风行牛奶，69.9块，有四小箱四盒，然后呢，超高性价比纯牛奶，然后着重推的是今天的234号链接月饼，因为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嘛。
0: 是的，
1: 2号是我超级喜欢的哈，广州酒家出的一个新品，因为广州酒家平常我一直觉得它包装不太好看，但这个包装超级的美，超级的华丽。然后12枚月饼，有1枚像是超经典的这个双黄白莲蓉的，然后还有像豆沙的呀、紫薯的呀、芋泥的呀、芸豆呀等等等等，还有巧克力的，老少咸宜，分量还超级的大。这是来自2号168，咱们可以四处去对比哈，咱们价格优势是摆在这儿的。然后3号月饼就是高娜特别喜欢的哈，咱说吃月饼很多人就说吃就吃经典的，就吃这个双黄白莲蓉的，而且除了中秋节别的节日也买不到的，来自广州酒家的4个双黄白莲蓉的月饼只需要128块钱。
0: 重点它是来自广州酒家，中华老字号啊，特别特别应景的。
1: 是的，是的，还有4号的王上王的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这个是性价比超高，因为普通的这个榴莲月饼哈，它可能一大盒的话200多。
0: 好了，要再见了，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喽。
1: 是的，是的，是的，有空多去看看，明儿见。

0: 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1: 无用美家五周年大放价，签约就送价值超5万元的装修大礼包，
0: 签约只减1万，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1: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0: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三件套免费送，
2: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3: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
4: 赶快拨打02026233303026233033，锁定优惠了。北京时间15点整，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的脚幅进一步缩小1.7%。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快报。
13: 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将于9月22号到24号在广州举办。作为大会主体单位的展映活动，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优秀纪录电影展映活动今天拉开展映的序幕。活动将持续到9月30号。参与展映的优秀纪录电影涵盖文化历史、社会纪实、非遗传承、科学自然等主题。广州图书馆纪录片研究展示中心、平安大戏院、永汉电影院、北京路店、 金生电影院作为固定常设的公益展映地点，为市民群众提供免费的观影服务。冒名台报道， 高州市大碑镇举行2026年讲教讲学暨庆祝教师节大会，表彰优秀教育工作者与优秀学子汇聚乡贤师生各界力量，厚植崇文重教相风。
14: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6部门今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形成梯次分布、优势互补的产业布局。
13: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爆发，全球气象预测领域正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颠覆性变革。谷歌旗下的 DeepMind， 华为、微软以及英伟达等科技巨头纷纷推出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打破了过去几十年由昂贵超级计算机和物理方程主导的传统气象预报格局。多项权威学术研究近期对 AI 发出了集体质疑，指出其在最关键的极端 破纪录天气面前存在致命的盲区。众多专业机构和专家指出， AI 目前只能被视作一种超强的高级参考工具，而非传统气象学的替代品。在事关人命的防灾减灾决策中，人类气象员的经验、物理判断、传统数值模式的严谨计算依然是不可或缺的最后一道防线。
14: 据印度尼西亚媒体7号报道，该国东部中巴布亚省一处市场当天凌晨发生火灾，造成11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儿童。报道援引当地警方的消息说，火灾发生于当天0时25分左右，火势迅速向周边商铺和房屋蔓延，约40栋建筑被烧毁，火势在3个多小时后得到控制。
13: 这次新闻编辑赵超，移播英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0: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1: 我是刘红。
0: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1: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0: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
1: 嗯，
0: 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1: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呢、
0: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1: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0: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1: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0: 过山车，
1: 霸天虎过山车。
0: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1: 是，
0: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1: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0: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1: 没错，
0: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1: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0: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
1: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0: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1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2: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来自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番禺中心医院内分泌科的孙志华医生，很高兴做客活出健康栏目。
2: 欢迎孙主任。
5: 活出健康本期嘉宾，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番禺中心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孙志华主任。孙主任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访问学者、广州医科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他擅长单纯性肥胖、肥胖伴糖尿病、多囊卵巢综合征、甲状腺疾病等的临床诊治，致力于肥胖伴各种代谢性疾病、糖尿病、脂肪肝、多囊卵巢综合征、呼吸睡眠暂停等早期发现和干预。今天他将为我们揭开肥胖与代谢病管理的神秘面纱。为什么胖不仅仅是穿衣服不好看？减重有哪些坑？脂肪肝、多囊卵巢综合征、糖尿病这些并发症怎么早期发现？
2: 好的，我们再次欢迎孙志华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今天我们关注的重点呢是人胖全身零件都受伤，不同人群的体重管理的科学方案。我们在节目开始前想先请教一下孙主任，你有没有遇到过一种这样的患者，本来呢可以通过科学减重哈，可以避免糖尿病和脂肪肝，但因为这个认知啊可能出了点小纰漏，把自己的疾病呢可能拖成了各种多重代谢病一起爆发的呢？
3: 对，太多了。每次 在门诊的时候都能遇到这一类的这个患者哈，很多患者一提到胖呢，他就会陷入两个极端，他要么呢是轻视，觉得哎呀胖一点没关系，身体也没啥不舒服的，要么就是极端断碳水和减肥茶，吃网红的这些减肥药，结果呢体重没降多少，倒是把自己的这个月经给搞紊乱了，肝功能也出现异常了，血糖也高了。其实呢肥胖它不是单纯的一个美观问题，它是一种复杂的慢性代谢性的疾病。那脂肪呢也不是说安静的一个存钱罐，它是一个活跃的内分泌器官。脂肪一旦过量的堆积呢，它就会引发一系列连锁的反应。这种连锁反应通常是见于这种脂肪肝呢，胰岛素抵抗啊，二型糖尿病，多囊卵巢综合征。我常常跟患者说，减肥呢减重呢不是单纯为了美，而是为了救命。今天呢我们就来把这个关于肥胖与代
2: 是的啊，其实呢还是那句话，很多时候呢对于肥胖患者来说，减重就已经等于是治病了。

0: 那今天呢，咱们就来把不同人群的科学体重管理这件事儿来讲透。我们的节目呢，不光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广播端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抖音和乐 TV 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六个字，或者是在乐听客户端搜索活出健康我们栏目的名称，来到直播间给孙主任来提问和留言，我们也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1: 一案故事呈现，
2: 伊利权威解读，
1: 资讯快速上线，
2: 食疗日日更新，
1: 活出健康。
0: 活出健康，进入到今天的热点追击环节。那先请教孙主任啊，首先第一个问题也是很多的听众特别困惑的，那到底什么叫肥胖呢？我们怎么样才可以知道自己是真胖还是只是看起来胖呢？
3: 好，这个问题呢问得特别好。医学上呢，我们通常用两个指标来判断。第一个就是最经典的，也是 BMI， 叫身体质量指数，也就是相当于用我们的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那根据我们国家的中国的标准呢，这个体重，这个 BMI 在 18.5 到 23.9 呢，就是一个正常范围，如果介于24到 27.9 呢，就是超重了，如果要是您的 BMI 大于等于28，那就是肥胖了。那第二个更重要的指标呢，其实很简单的，就是腰围，如果男性的这个腰围超过90公分，女性的腰围超过85公分，就属于中心性肥胖，也就是脂肪主要堆积在肚子和内脏的周围，这一类的腹型肥胖对代谢的危害是最大的。即使是我们的 BMI 不算太高，但腰围超标，那糖尿病啊、脂肪肝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会显著升高。所以大家回家要拿软尺子来量一量自己腰围，比单纯看这个体重秤来更有意义。
0: 这个方法特别的简单哈，也很实用。那么男性的腰围呢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就已经是肥胖的范畴了，需要引起警惕。而且据我所知，孙主任，这个中心性肥胖呢也是很多的疾病的一个源头，比方说心血管疾病啊，包括这个二型糖尿病哈，那很多都是跟这个中心性肥胖相关的。而且我们中国人的肥胖大多数都是中心性肥胖哈。
3: 对，
0: 孙主任，那第二个问题也是很多听众觉得，哎，我虽然胖，但是我身体您看我也没有不舒服啊，那应该没事儿吧。那想请教孙主任哈，肥胖到底会带来哪些的危害呢？
3: 是这个肥胖呢，它的这个危害呢，它在临床上确实没有太明显的一些症状，但是它的这个危害犹如是温水煮青蛙，它是从无形中开始，在不知不觉中伤害，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梳理了几大类哈。第一就是二型糖尿病，这是肥胖最典型也是最高发的并发症，长期的胰岛素抵抗就会让血糖持续的居高不下，从糖耐量异常逐步发展为临床确诊为糖尿病。那数据显示呢，其实二型糖尿病患者当中有70%，接近70%的比例都是属于超重或肥胖的患者，那第二个也是非常常见的，就叫非酒精性脂肪肝，因为肝脏呢是我们脂肪代谢的一个最核心的器官，多余的这种脂肪大量堆积在肝脏之内呢，就会形成脂肪肝。在早期，脂肪肝它是没有任何症状，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无痛无不痛不痒的感受不到，但是如果你要是长期不干预的话，它就会从单纯的脂肪肝逐步发展为脂肪性肝炎，也就是我们的转氨酶开始升高，然后就会出现肝纤维化，最终诱发肝硬化，并且整个病变过程呢，它的这种可逆的窗口期实际上是极短的，
0: 那这个的大概是多长的一个时间呢？可逆窗口期
3: 我们通常是在这个肝纤维化前面的这个阶段都要进行可逆，一旦发展到肝硬化，将进入到不可逆阶段了。
0: 就要通过做手术这样的方式吗？
3: 可以使用药物，现在有一些药物可以进行一个干预。
0: 那这个是第二个危害，第三个在我们女性层面有没有一些肥胖带来的危害呢？孙主任。
3: 第三个呢，刚才说的特别好，女性患者面临的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因为多囊卵巢综合征呢，它这个患病率啊，在近十几二十年呢是翻倍了，所以对于肥胖的女性呢，是更容易合并有多囊卵巢综合征，它常见的就是表现为月经的异常，可能几个月就不来月经，也就是排卵的异常，还有包括不孕，现在因为不孕不育去就诊的，相当一部分患者都是多囊卵巢综合征，还包括一些就是这种毛发的增多、痤疮、脱发等等啊。那肥胖的这个另外呢，除了这个
0: 对女性的

0: 多囊卵巣综合症和我们生殖的关系之外，包括男性肥胖男性，它也会引起来我们雄性激素水平的下降，导致生育率的下降。
1: 嗯，
0: 那还有哪些呢，孙主任？
2: 另外呢，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的心血管疾病了，
0: 肥胖是心血管疾病的一个头号推手啊。那我们知道它会引起来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等等这些致命的急症，所以腰围
1: 每增加1公分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就增加了2%啊。原来腰围这个这么重要啊。
0: 非常重要。
1: 腰围每增加1厘米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就上升2%啊，这个数据非常的令人这个令人警醒哈。这个是心血管疾病，那还有哪些症状是肥胖带来的呢，孙主任？
0: 对，还有呢，就是第五个呢，就是我们 大家所常常提到的打鼾，千万不要轻视打鼾啊。打鼾夜间睡眠的时候出现严重的打鼾，我们把它叫做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那肥胖尤其是中心性肥胖，它是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个最重要的危险因素。那除了这个打鼾睡觉时打鼾之外，它严重的话会导致这种夜间的憋气缺氧，白天嗜睡， 它同时呢可以加重我们的心脏负担。那此外呢，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就是大家这个特别是一个中老年人所面临的就是骨关节和痛风的问题了啊。那因为持续的这种超重，它会磨损我们的膝关节的这个滑膜还有踝关节，从而诱发骨性关节炎。
1: 很多上了年纪的人经常会说，哎呀，我的膝盖痛走不动啊。大多数都是和这个骨性关节炎是相关的。那同时呢，这个肥胖也会伴随着这种尿酸代谢的异常，引发痛风。所以为什么说胖不是个人的一个形象的问题，而是全身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警报。
0: 怪不得说啊，对于这个肥胖患者来说，减重就等于是治病哈。你看肥胖可以带来这个从代谢慢病心血管包括到生殖系统和我们这个关节相关的疾病，可以说是涵盖了方方面面。所以说减重是非常重要的，科学减重就更重要了。孙主任，那第三个问题，很多听众呢也尝试过节食减肥，比方说不吃主食，我以前就尝试过哈，包括这个只吃水煮菜啊等等，那您认为像这样的方法它真的有用吗？
1: 对，这是其实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一个减重误区了啊，危害是极大的。那我今天也是总结了几个典型的哈，第一个误区呢，就是极端节食或者是短期的快速减肥。那通常大家采用的就是一个生酮啊、断食啊这些方法。那这些方法其实生酮断食一定要在专业的医护人员的监测下来短期进行，但是如果要是 不规范的使用呢，它会导致这种代谢的紊乱，肌肉的流失，而且呢它的反弹的风险呢是非常高的。那健康减重速度呢，按照我们指南上建议呢，是每周就是 0.5到1公斤， 过快的减重会导致我们的这种皮肤松弛啊、脱发啊、不来月经啊、乏力，甚至影响身体健康。那第二个误区呢，就是盲目的拒绝主食。
0: 它这个如果我们不吃主食呢，它会导致我们的营养失衡，肌肉分解增多，还可能会引发这个代谢的问题。断碳水呢，它不能科学的瘦脸，长期的这种生酮饮食会导致营养素的一个缺乏不平衡，
1: 甚至会引起来电解质的紊乱。其实我生酮过，我坚持过3个月，我当时是花了可能6天的时间减了9斤。我发现原来这么快啊，这个生酮减肥法。但是呢，后期的这个代价也比较大，我当时脱发特别严重。当我停到这个生酮之后呢，我的身体才恢复了健康。所以无论怎么样，还是减重必须要科学减重，最好去这个相关的医院代谢门诊去做一个全面的评估之后，再开始根据您个人的这个状况
0: 开启一套针对性的减重方法。孙主任，这个是第二个误区。那第三个误区是什么呢？
2: 第三个误区呢，就是过度的去依赖减肥药。很多患者在门诊就诊的时候，通过很多的这种平台就了解到，他们把这个减肥药当成这个神药，过度的去依赖它，过度依赖减肥药还有减肥茶。很多的这种减肥的这种茶里边，它是含有一些这种泻药 这个或者是利尿剂，它短期呢可能会减重，但是长期使用呢会损害我们的肠胃、肝脏，
1: 长期还危害健康，而且极易反弹。那第四个误区呢，就是有些人呢就是狂去做健身，只运动，他并没有控制饮食，尤其是健身之后再加上宵夜啊，所以这种运动之后呢大量的进食，它摄入热量会超过这种消耗哈，反而会增重。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减重过程当中要强调的就是三分练七分吃，这样子才是关键。
2: 很多人都是越练越重哈。
1: 对，
2: 那尤其是您做有氧之后会特别饿，一不小心就会过量的摄入到这个热量，导致体重反而增加了，但你的这个消耗可能又没那么大。所以说三分练七分吃啊，这个除了练之外，控制饮食也很重要。那这个是第四个误区。孙主任，第五个误区是什么呢？
1: 对，第五个呢就是很多朋友呢他这个成功的减重之后呢他就不管了，不管不顾了哈，放任自己了。那其实呢体重管理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降下来之后呢仍然需要保持一个健康的饮食和运动习惯，否则呢还是容易会反弹的。那科学的这个减重速度呢，刚才我们所提到，按照我们指南上建议呢是每周0.5到1公斤，那三个月到半年左右呢，也就是减你现有体重的5%到10%的这个体重哈，这才是一个可持续的不伤代谢的这样的一个速度。
2: 是的，而且对于很多爱美的听众来说，如果减太快的话，这个皮真的会松掉，可能会影响到您的，反而是美观哈。
1: 对，
2: 所以这个减重的速度呢一定要循序渐进，科学减重非常重要。孙主任，第四个问题，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脂肪肝啊，那很多人体检才发现脂肪肝，有些医生可能就会说啊，不痛不痒不用管，那这个脂肪肝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正确的正视它呢？
1: 对，脂肪肝呢这个东西它我们要知道哈，体检脂肪肝的这种患病率是非常高的。那脂肪肝和二型糖尿病呢实际上是一对的，难兄难弟。那肝脏呢我们知道它是身体代谢的一个中枢的一个指挥站，一旦肝脏里边堆满了脂肪呢，身体就会陷入到什么胰岛素抵抗的这样的一个困境里了，所以胰腺呢就被迫的去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降血糖。那是体内的过高的胰岛素呢这个会产生很多一系列代谢的问题，并且呢这个胰腺呢过量的去分泌，它就会胰腺就慢慢就累垮了。这个时候呢这个血糖就会失控发展成为了二型糖尿病。所以呢我们知道脂肪肝除了导致血糖的问题之外呢，还可以导致我们的这个血脂的异常，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的升高，来进一步去诱发或加重动脉粥样硬化，那也增加了心血管的这种和脑卒中的一些风险。那研究也显示心血管疾病呢是脂肪肝患者的一个首要的死亡原因。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种风险是远远超过了肝病本身的。
2: 是的，我们也以前节目当中也反复提到过啊，这个心血管疾病呢不光是脂肪肝患者的死亡原因，也是这个糖尿病患者的首要死亡原因。
1: 对对对，
2: 它都是他们之后的并发症，对吗？
1: 是的是的。所以呢我们就是强调脂肪肝合并这种糖尿病，我们要控糖护肝的同时也要注重体重的管理。那对于脂肪肝呢，尤其是已经出现了转氨酶升高的这些患者，应该避免极低热卡的一个饮食的减肥避免使用可能有肝毒性的一些药物来慎用保健品。
2: 是的，那下个问题呢我要替很多的女性患者请教一下孙主任。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头呢也提到了这个肥胖会导致女性的多囊卵巢综合征，可能会让月经不协调包括这个不孕不育，包括脱发和痤疮多毛等等的体征。那很多的年轻女性就会特别关心了，说哎，孙主任，那这个肥胖和多囊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
1: 对，肥胖和多囊呢它之间的这个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的。我们知道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的这种肥胖的患病率可以达到30%到60%而且超重的这个患病率呢更高，所以这些患者多半是以这个腹型肥胖为主，所以更值得警惕所以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呢容易合并有什么呢？就是我们大家所提到的这种血糖异常了，也就是糖调节受损呢，甚至发展为二型糖尿病。那它发生二型糖尿病的这个概率呢是10%那另外呢还有70%的患者呢可能是存在有脂代谢的异常，就血脂的异常并且呢还有较为这个年龄和同龄人呢还有体重匹配的这些 这个
2: 同龄人相比的话，
1: 对，
2: 是吗？
1: 他更容易患有这种脂肪肝。
2: 嗯
1: 啊，更容易患有脂肪肝。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知道多囊的这个患者呢，等到他这个三四十岁之后哈，他心血管的疾病的这种发病风险呢，要比没有多囊的这些女性患者同龄人要高出来3到5倍。

0: 所以对于这个，尤其是对于这种诱导促排哈，促排卵的这种药物的反应呢又不好。所以呢，在生殖科的一场大多数是让这些患者先到我们内分泌科，
1: 先减重，
0: 先减重，所以告诉他们说减重才是多囊卵巢综合征治疗的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基础。
1: 那这样的女性可能备孕确实是困难重重，
0: 对的，
1: 包括打这个排卵的这个促排针，它的反应都比较差的话，那真的是很难怀孕。所以先减重是当务之急哈。
0: 刚才我们关注了非常多的这个减重的重要性，那我们还想请教一下孙主任，那针对不同的人群的减重到底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比方说儿童、中青年、老年人，包括孕产妇，它的方法有哪些不一样呢？
2: 对，实际上不同年龄的肥胖者呢，其实它的减重方案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体重管理也不是说年轻人的一个专利
0: 那对于这种儿童青少年来讲，我们知道儿童青少年呢，他们是成长的这样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如果要是盲目的去追求这个瘦， 或者是过度节食呢，那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生长发育，会导致这个营养不良啊，生长发育迟缓呢，甚至是一些心理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的健康方案呢，主要是以均衡膳食为主，增加我们的蔬菜啊，优质蛋白和全谷物的这样的一个摄入，来避免高糖饮料和油炸食品。现在青少年非常喜欢喝奶茶饮料哈，
1: 没错，炸鸡，
0: 对，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跟这个患儿去交代哈，要尽量的去减少这种高糖饮料的摄入。
1: 而且他们害怕会影响到这个性发育，对，
0: 是的，会影响到这个可能会出现一些性早熟。哦，
1: 好的，这个是青少年，那成年人呢？
0: 对，对于成年人呢，我们知道 这个18岁到40岁这个阶段呢，实际上是我们减重的一个黄金期，也是我们的黄金代谢期。那这个时候一些误区呢，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通过一些极端节食啊，或者是短期的快速减肥法，它会引起来一些代谢紊乱，肌肉流失。那健康的方案是什么呢？就是要适当的去控制一些精致碳水和反式脂肪酸。 我们尽量把一半的我们的这种精米白面呢，换成我们的粗粮杂粮，并且呢，要保证到我们的蛋白的摄入，每天呢，要至少要到15%到20%的这样的一个供能比。那同时呢，要干什么呢？要结合力量训练，每周至少2到3次的力量训练和有氧运动，来同时要关注到我们的腰围的变化。尽量能达到我们的男性患者小于90公分，女性小于85公分的这样一个范围。
1: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段，那稍后回来我们再来一起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连续多日降雨后，山区和老旧小区周边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墙体脱落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边坡附近的居民，每天要留意墙体、地面是否出现新裂缝、掉土、渗水异常。一旦发现险情，立刻撤离并向社区报备，不要在危旧房屋、围墙、边坡下方停留避雨。途经施工工地时快速通过，远离脚手架、围挡等临时搭建物。收到转移通知时，要第一时间配合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折返家中。雨后及时开窗通风，排查隐患，确保居家环境安全。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6: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番禺中心医院内分泌科的孙志华医生。
5: 嗯，我们再次欢迎孙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今天我们关注的重点呢是不同人群的减重方案。刚才我们关注的是儿童和这个年轻人，18到40岁啊，包括这个18岁以下。那孙主任想问一下您，那中年人应该怎么来科学减重呢？
6: 对，对于中年人来讲啊，我们主要是要提到一个代谢保卫战。啊，那这个时候这个误区呢，就是过度的减少一些热量的摄入，反而更加的会加速肌肉的流失。
5: 嗯，
6: 因为我们中年人呢，就会面临着就激素水平的下降了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如果要忽视了激素变化的影响啊，那健康的这个方案是什么呢？要进一步去增加一些抗阻训练，来维持到我们的肌肉量。
5: 嗯，
6: 同时呢，要搭配一些，比如说快走啊、游泳啊等有氧运动。
5: 嗯，那老年人是不是应该更加减重的稳一点呢？
6: 对的，老年人呢，我们主要是要稳中求进，来保持我们的肌肉量，延缓慢性病的一些发生和发展。那通过摄入这种优化的蛋白质哈，并且呢和这个关键的一些营养素的补充，特别是维生素 D 和钙啊，来保护我们的代谢，并且呢采用一些节奏稍微慢一点的、循序渐进的啊这样的一些运动方式，建立一个规律的这样的一个少食多餐的这样模式。同时呢，我们要力所能及的做一些家务啊，还有一些轻度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训练，比如说打太极拳啊，这样子比较适合老年人。
5: 嗯，好，那最后呢，我们刚才也关注的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想一下孙主任，那对于孕产妇来说，他们还需要减肥吗？
6: 对的，这个孕妇的体重管理呢，实际上也是非常重要。
5: 嗯
6: 啊，它影响到我们的这种胎儿和母体的这样的一个健康。
5: 嗯，
6: 但是我们的这种体重管理呢，是建议从孕前就开始，因为这个孕前的超重或者是体重不足呢，都可能会增加一些孕期的风险。
5: 哦，
6: 那孕期呢，通常在孕期我们一般不太刻意说让它减重，
5: 嗯，
6: 而是要合理的控制体重增长速度。
5: 嗯，
6: 那一般建议呢，就是体重在每周增长0.3到0.5千克，这样是一个合理的一个增长区间。
5: 嗯，那孙主任再跟您进一步的提问一下啊，如果说是一个孕产妇，她整个怀孕的40周，她一个正常的增重的体重应该是多少斤以内呢？
6: 通常呢，我们可以按照这个公式来算哈，每周就是在0.3，就我们按照0.5公斤来讲哈，那实际40周呢，就是20公斤左右。
5: 哦，最好不要超过20公斤，
6: 不要超过20，容易产生一些巨大儿 或者是妊娠的糖尿病、高血压之类的疾病。所以不管什么时候这个科学的控制体重都特别重要，尤其对于肥胖患者来说，刚才节目一开头我们就讲过了，减重就等于是治病。好，那第七个问题，既然减重这么的重要，很多的网友也关心早期的糖尿病啊，包括脂肪肝和多囊，能不能通过减重来实现逆转呢？
7: 对，这个是大家非常非常关心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首先我在这里

0: 那她的月经也可以重建规律。
1: 嗯，那这个时候还想跟孙主任请教一下，那是不是很多的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的这些女性患者她可能减重成功之后她也能够成功的受孕呢？
0: 对的，非常多的这种多囊的患者哈，她这个通过积极减重都怀上了这样的一个健康的宝宝。
1: 那这样的逆转就很重要，那逆转的关键是不是还是要听从医生的安排？
0: 对，这里的这个我在这里需要跟大家强调的这个问题哈，不要被这个逆转这两个字所迷惑。实际上呢，我们用缓解可能更为科学哈，这个里边最核心的关键呢就是要科学，讲科学。为什么要在专业的医生的评估下来制定个体化的方案呢？这里边就包括饮食结构的一个调整，运动的处方，行为的干预，那必要的时候呢还要在医生的建议下这个监督和管理下来配合药物。那对于这种重度的，也就是我们所说 BMI 大于等于28的这种合并糖尿病、代谢性疾病的这些患者呢，必要时还可以考虑做减重手术。它不仅能够最大限度的去减肥，而且和这个长期的体重维持一个理想的体重哈，都是非常关键的，并且呢，它能够有效的去控制一些代谢的紊乱。
1: 是的。那还有我们的网友在跟我们提问啊，说既然减重这么重要，既然不同人群的减重有不同的方法，那我们作为普通人到底应该怎么早期发现这些代谢问题？有没有一些简单的自查方法呢，孙主任？
0: 对，有的，而且呢其实也不难啊。我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三个这个预警信号哈，大家回去之后可以自己先去看一看。第一个呢就是最为常见的，叫做黑棘皮病，它是高胰岛素血症在我们皮肤的一个表现，多发生在我们的这种颈部啊、腋窝呀、腹股沟哈，以及乳房的下方。它主要表现为就像一个绒毛角状化的这样的一个过度，以及这种灰棕色的色素沉着啊，比如好像洗不干净哈，发黑啊、粗糙啊，这个时候呢就要警惕胰岛素抵抗了。
1: 这是第一个预警，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皮肤啊，观察我们的体征来判断。
0: 对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腹型肥胖了回家拿这个软尺来量一量，如果男性患者腰围超过90公分，女性的腰围超过85公分，这就预示着你是中心性肥胖了，必须要值得警惕了。
1: 那第三个预警呢，孙主任？
0: 对，第三个的话就特别是对我们的这种育龄女性哈，包括青少年也是一样的出现了这种月经的紊乱，几个月都不来月经还有出现这种多毛，也就是我们女性慢慢长胡须了，或者是这个乳房上长有毛发长有这个毛发哈，还有就是痤疮脸上经常会出痘，会爆痘。这个时候呢，年轻女性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那同时伴有这种体重增加，就要高度警惕是不是多囊卵巢综合征了。
1: 那这个疾病除了减重之外还应该怎么治理呢？
0: 对，因为我们多囊卵巢综合征呢实际上呢它分两大类一种呢就是跟我们代谢有关系，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叫做生殖型，是我们这个分泌激素的异常除了减重之外呢，一定要去医院通过专业的专科的医生去评估，看看要不要进行一个激素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用一些降低我们雄激素的一些药物。
1: 那孙主任以上刚给我们的三个预警来判断自己是否是一个有点超重和肥胖的患者，那哪些是我们去医院可以去定期做的检查，能给我们列一下和梳理一下吗？
0: 好的，如果您发现了有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些预警信号的话这个时候呢建议要把我们的空腹血糖，还有空腹的胰岛素、糖化血红蛋白、血脂、肝功能这些，包括我们这个超过40岁以上要做一下这个颈动脉超声。如果要是女性有月经问题的，还要加测我们的性激素还有我们的这种妇科的 B 超。
1: 孙主任能给大家再说一下您所处的医院科室以及您的坐诊时间吗？
0: 大家好，我是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番禺中心医院内分泌科的孙志华医生，我是逢周三周五全天出诊在内分泌科，我可以，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搜索我的名字，或者是挂肥胖与代谢病专科门诊。
1: 好的。那孙主任，刚才我们都一直在关注这个肥胖和减重的问题我相信您可能最近也遇到过很多的患者来找您，是想买这个网红减肥针。
0: 是的。
1: 所以很多听众在问说那像这样的减重针、减重药比方说司美格鲁肽或者是替尔泊肽这些网红的减肥手段到底能不能用呢？
0: 好的，这个是非常普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题哈。啊，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这些药物呢都是处方药。
1: 嗯
0: 啊，既然是这个处方药，就有一个明确的适应症和禁忌症了。
1: 嗯，
0: 所以呢，它必须要在医生的严格的评估下来使用。
1: 嗯，
0: 那比如说以这个 GLP-1 受激素剂，就是我们所说的司美格鲁肽为例哈，它对我们肥胖型的糖尿病患者的减重和控糖呢，确实有非常明确的效果。
1: 嗯，
0: 但它并不是神药。
1: 嗯
0: 啊，那首先呢，我们知道，它的这种减重的幅度呢是有限的，不能说无限度的去减重。
1: 嗯，
0: 所以对重度，尤其是重度 BMI 超过40以上的这些肥胖患者呢，是治标不治本的。
1: 哦
0: 啊，那并且呢，我们知道它的这个副作用也不少。啊，如果要是在没有在这个医生的监测下来进行使用的话，很多患者自行使用，它会出现一些恶心啊、腹胀啊、便秘啊，甚至呕吐哈、啊，啊，这种不良反应，
1: 嗯，
0: 啊，并且呢，我们知道它说明书上已经罗列出来，有明确的禁用的是人群，
1: 嗯，
0: 啊，这些禁用的人群是一定不能使用，会产生非常严重的这种后果的哈、啊，并且还有一个我们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停药之后，如果没有养成一种合理的一种生活方式的习惯哈。仍然会出现一个体重反弹的情况。
1: 是的，而且这个药呢、它的这个作用的原理就是通过来抑制您的食欲。
0: 对
1: 啊，如果说这个停药之后，你的食欲没有在减重期间使用药物的手段，就养成一个特别健康的自律的方式，停药之后呢，食欲恢复之后反弹是必然的。
0: 对，是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药物呢，我反复跟患者们去讲哈，它只是一个辅助，只是一个拐杖。
1: 嗯，
0: 那真正让您瘦下来的是你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养成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啊，包括我们从饮食、运动、睡眠还有情绪的管理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所以药物呢是缓兵之计，生活方式干预才是真正的釜底抽薪。
1: 好的，感谢孙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活出健康，进入到今天的遇见故事环节啊，也是很多的听众和网友最喜欢的听故事环节。孙主任，您在内分泌科工作这么多年，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两个您印象深刻的案例呢？
0: 行，那我今天带来的这个第一个案例呢，就是一个我们在临床经常会见到的哈，一个年轻的女性，她是因为脂肪肝、多囊卵巢综合征、二型糖尿病到我们科去就诊的。
1: 嗯
0: 啊，当时他的这种体重呢是95公斤。
1: 哦
0: 啊，确诊呢中度脂肪肝，肝功能损害。
1: 哦，
0: 同时呢他是伴有这种月经紊乱的，所以呢我们就先让他入院，加强一些护肝治疗。
1: 嗯，
0: 出院之后呢，给他制定了一个个体化的体重管理方案。
1: 嗯，
0: 经过半年的持续的这种体重管理呢，我们知道他的这种体重从最初的95公斤呢，就减到了74.7公斤。
1: 嗯，
0: 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无论是血糖、血脂还是肝功能，这所有的这种指数都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水平，并且呢，脂肪肝消失了。啊，所以摆脱了这种长期吃药的一个烦恼，而且最重要的，他恢复了一个正常的月经周期。
1: 哦，
0: 啊，所以呢，让他更为欣喜的就是，他后来呢，就经过调理之后呢，怀上了宝宝。
1: 嗯，
0: 所以这个案例呢，就跟我们带来一个什么信息呢？就是对于年轻女性，一旦发现了肥胖，又有月经紊乱，又有这个肝功能异常，一定要尽早的去干预，来逆转，在等着你。逆转的希望在等着你。
1: 是的，这个案例非常的鼓舞人心啊！对于很多的女性患者而言，像刚刚这个患者是合并了脂肪肝加多囊和糖尿病的三重疾病哈、通过一些科学的干预，25岁的年龄可以说是改变了人生的轨迹啊，成功当了妈妈，特别的鼓舞人心。那孙主任能跟我们再分享一个案例吗？
0: 好的，那刚才是个年轻的女性哈，实际上在临床上呢，我们也见到很多的这种年纪比较大的，尤其是这种绝经后的哈，合并有很多的这种代谢疾病的这种老年女性。
1: 嗯，
0: 那这个呢，她是一个58岁的啊这样的一个中老年女性，她当时的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她的身高1.5米，但体重达到101公斤、
1: 哦、
0: ，BMI 指数呢去到了44.9，啊，已经达到重度肥胖了哈、
1: 哦。
0: 同时最重要的合并有 这种糖尿病、冠心病，还有睡眠呼吸暂停、脂肪肝，还有这个膝关节炎，他走几步就会膝关节非常疼痛。
1: 嗯，
0: 所以日常生活呢，他受到一个严重的影响。那针对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医院呢是做了一个多学科的这样的一个会诊 MDT 哈，
1: 嗯，
0: 经过充分的评估之后呢，最后呢给他做了一个胃旁路手术。那手术呢，当然我们也当时在这几年前的一个案例哈，得到了一个这个华侨医院啊董教授的这样一个技术指导。
1: 哦，
0: 那术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患者呢当时术后两周已经瘦了20斤。
1: 嗯，
0: 所以这个患者当时特别兴奋，就告诉我们，
1: 嗯，
0: 整个身体都轻松了很多，精神也好了。所以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对于重度的肥胖来讲，尤其是合并有多种代谢性疾病的重度肥胖患者，其实减重手术呢是一个最有效的方法。
1: 嗯，
0: 经过这个精准的术前评估，还有术后的我们的全病程管理啊，所以对于这个能够保障这个患者的一个康复。
1: 嗯，孙主任，这个您刚才所说的这个胃旁路手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术呢？
0: 对，它主要是针对有重度肥胖合并有糖尿病的这些患者啊，经过这个我们的其实就是我们一个消化道的一个改道
1: 哦
0: 啊，这样子的话能够通过这种手术方式能够得到非常有效的减重，
1: 嗯，
0: 同时呢能够逆转他的血糖。这名患者呢实际上在术后呢就没有再服用任何的这种降糖药了。
1: 嗯，所以对于一个这样的患者，一个58岁的中年女性哈，身高1米5，可能体重呢达到了200斤，属于重度的肥胖患者，那她的减重已经不等于是治病，而是在救命了，
0: 对
1: 吗？孙主任，
0: 是的。
1: 两个是女性患例案例，能给我们再分享一个男性案例吗？
0: 嗯，好的。那我们临床上也经常会见到一些就是30-40岁、40-50岁的这些男性患者哈，
1: 嗯，
0: 这种大肚子。啊，那一体检呢就发现了有这个脂肪肝。那这名患者也是同样也是在体检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个重度脂肪肝。
1: 哦，
0: 同时伴有这种转氨酶的升高，还有这个血脂的异常，血压也偏高。那他的这个血糖呢是一个糖尿病前期。那他自己其实也重视了，也通过一些节食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哈，但是呢他通过节食呢就是真的是连他说连工作都没办法做的，体重反而也没咋降。那通过我们的这种评估之后呢，就给他制定了一个高蛋白低升糖指数的这样的一个饮食方案，并且呢配合了每天去快走有氧运动以及核心力量这样一个训练。那经过这个针对代谢综合征呢做了一些药物的治疗，那4个月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减重了15公斤，并且腰围也小了啊，达到了接近20公分啊。同时复查这个肝脏脂肪肝居然消失了，同时呢这种肝功能和血脂啊是完全正常。所以呢他通过这样的一个减重之后非常的激动，他说哎呀，我是返老还童了，本来我都想要吃一辈子的药了，结果呢没想到这我半年就把这个所有的代谢性疾病都给摆脱了。
1: 嗯，其实以前我们节目当中听到一些案例啊，很多的患者以为自己确诊糖尿病之后是特别的悲观的，
0: 对，
1: 觉得自己就要终身服药了，特别的沮丧。
0: 对，
1: 那其实呢这故事告诉我们，只要你这个相关的疾病可能在一个窗口期还是可以实现逆转的，对吗？所以
0: 对的，是的、那这个逆转呢它其实这里需要强调的一下，就是它只是给你了一张这样通行证，到底能不能走到终点呢，关键还是看你的这种生活方式有没有坚持。
1: 嗯，看你自己的这个坚持和自身的自律啊。
0: 对的，
1: 好的，感谢孙主任的分享。
0: 嗯，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活出健康，进入到今天的安心锦囊环节。那今天我们关注的重点是不同人群的科学减重的方法，比方说这个儿童时期啊，这个青年时期以及中老年人和孕产妇。那我们首先请教一下孙主任，那我们普通人该如何做一个代谢风险的自评，分3步走我们该查哪些东西呢？
0: 好，那首先呢我们最基础的就是看你体型来算一算我们的这个 BMI 它是否超过了24，
1: 那
0: 来量一量我们的腰围，看看男性患者是不是超过了90公分，而女性是不是超过了85公分，来初步判断。第二步呢，就是看你体征，看一看，大家可以照照镜子哈，看一看我们的脖子啊、腋窝啊有没有这些黑鸡皮，或者是女性出现了多毛，或者是这种痘痘啊爆发，以及这个月经有没有正常来。那到了第三步呢，就可以做体检。体检再查一查我们的血糖有没有超标啊，我们的这种血脂啊、肝功能啊，另外呢还要看一看胰岛素是不是

0: 超标了，有没有出现这种胰岛素抵抗？如果以上呢有这个任何一项的异常呢，还是建议呢尽快到内分泌科或者是肥胖与代谢疾病专科门诊来就诊。
1: 嗯，虽然说我们的很多网友都说啊想来看您的门诊，能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您的医院诊室以及您的坐诊时间吗？
0: 好的，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番禺中心医院内分泌科的孙志华医生，我是在 逢周三周五全天，在我们的一楼五区来开诊，大家可以搜索在我们的公众号上搜索孙志华医生，或者是挂我们的肥胖与代谢病专科门诊。
1: 好的，非常清晰的指引，孙主任。那还想跟您请教一下，针对不同的人群，我们该做好哪三条最关键的健康减重守则呢？
0: 对，好，我们先说这个 儿童青少年，我们知道儿童青少年呢，他处于生长发育阶段，他必须要以成长优先为原则，那要重视均衡饮食以及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避免呢过度的节食减重，或者是要控制，并且还要控制我们的零食和甜的饮料。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孕产妇，孕产妇刚才我们所提到，体重管理必须要从孕前就要开始了，整个孕期期间呢，我们不要求刻意的去减重，但是 我们要合理的去控制体重增长的这个速度，来维持在我们的体重每周增长 0.3到0.5公斤 这个老年人一定要稳，一定要保持我们的肌肉量，
2: 是来延缓我们这种慢性病的发生发展，必须要注意到我们的这种代谢的保护，要形成一个循序渐进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主要是一个生活方式，一个适应性的这样的一个改善。
3: 那提到老年人呢，可能他们更关注的是这个肌肉量很少之后，骨关节的密度变低之后的摔倒问题，对吗？这个也是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对吗？是的，
0: 跌倒在老年人当中，我们最怕就是最后一摔。
1: 哦，是的，所以说这个减重啊，真的得以稳中求进为核心。
0: 对，
1: 好的，感谢孙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医理权威解读，
1: 资讯快速上线，时聊日日更新，活出健康。好的，活出健康，进入到今天的快问快答环节，我们来首先看看第一个问题，说多囊卵巢综合症患者通过减重 5%到10% 可以改善内分泌和排卵功能，孙主任，这个对还是错呢？对的，我们知道
0: 减重呢，它是可以显著的去改善胰岛素抵抗的，它也是我们多囊卵巢患者的一个治疗的一个基础。很多患者通过这个积极减重呢，它是可以恢复月经，甚至是可以自然受孕的。
1: 所以这个减重很重要哈。
0: 对，
1: 来，我们看下一题，说脂肪肝不痛不痒，不用治疗自己会好，孙主任，这个对还是错呢？
0: 这个是错的。我们知道 脂肪肝和二型糖尿病呢，它是互为因果的。如果不干预呢，可能会发展到脂肪性肝炎、肝硬化。所以心血管疾病呢，它也是脂肪肝患者的首要死因。所以呢，它的风险是远远超过肝病本身的。
1: 好，来看下一题哈。科学减重是改善肥胖相关代谢病的核心手段，然后在半年内减少 5%到10%的体重为宜，孙主任，这个数据对还是错呢？这个是对的。我们知道
0: 健康减重的这个速度呢，就是每周 0.5到1公斤，
1: 过快的减重呢，会导致我们的皮肤松弛、脱发、月经不来、乏力等等，甚至会影响到身体健康。也不能因为过度的追求这个迅速减重而忽略掉身体健康，得不偿失，因小失大。来看下一题，说减重针，减重药，比方说司美格鲁肽或者是替尔伯肽，是神药，可以替代饮食和运动，那这个说法对还是错呢？
0: 这个是大错特错的。首先我们知道这些药物呢，它有严格的适应症和禁忌症，
1: 平均的这种减重的幅度呢是有限的，并且有一定的这样的副作用和不良反应，它必须要配合生活方式干预，并且要在专业的医生指导下来进行。最好去医院做个评估，对吗？
0: 对，它不能够替代一个健康的这样生活习惯。
1: 好，来看下一题，关于老年人的，说老年人减重呢要以保持肌肉量，延缓慢性病发展发生为核心，而不是盲目的节食，这个对还是错呢？对，
0: 这个是很对的。 我们知道老年人的减重呢一定要稳，是稳重求进，要通过优化我们的蛋白质的摄入和关键的营养素补充来保护我们的代谢，采用一个循序渐进的这样的一个减重方式。
1: 好，最后一题，说网络上卖的神奇减肥

0: 食品或者是单一食物减肥法可以信赖，这个对还是错呢？
1: 错的。如果要是迷信单一的食物或者是神奇的减肥食品呢，它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减重误区。我们科学体重管理呢是需要合理的饮食结构，根据我们平衡膳食的宝塔来吃，并且配合规律运动。
0: 好的，那最后呢，我们再次感谢孙志华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今天我们也学到一些很多的健康的知识观点，原来肥胖啊它不是一个美观的问题，而是您全身健康的一个警报器。不要以为胖点没关系，也不要轻信断碳水速成，更不能忽视脂肪肝，也不要放弃多囊备孕的希望，而是要去做到15个字：早评估、辨人群、科学饮食、坚持运动和长期管理。那孙主任，节目的最后能给我们的听众送上一句健康的寄语吗？
1: 好的。首先呢，想告诉大家对于肥胖呢别忽视哈。如果您发现自己的这个 BMI 超标、腰围超标，或者是已经出现了黑棘皮、月经紊乱，或者是夜间打鼻鼾的这些症状呢，要尽快的到内分泌科或者是肥胖与代谢性疾病门诊来就诊，做一次全面的代谢评估。一个简单的检查呢就可能改变您未来10年的健康轨迹了。
0: 没错。那另外
1: 第二呢就是不要走偏。减重呢并不是挨饿，也不是吃减肥药，而是要科学的重新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不同人群的方法呢是不同的，儿童要成长优先，中青年要代谢保卫战，老年人要稳重求进，孕产妇要合理控重，找对方法才能事半功倍。第三呢就是别放弃。无论您已经是处于这种糖尿病前期，或者是体检发现了脂肪肝，还是多囊卵巢综合征，早期的科学干预都有机会实现逆转。我们临床上太多成功的这样案例证明，代谢病呢是可防可控的。早一天行动，多十分健康。
0: 是的，所以说呢，减重的意义啊不仅在于外形，更在于为身体卸下沉重的负担，让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器官都能够轻松的工作。所谓的早一天行动，就多十分的希望。好，我们再次感谢孙志华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收听和陪伴。我是新叶，那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1: 好，拜拜，谢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2026中食展广州暨广州国际食品食材展9月10号到12号将在广州广交会展馆举行。展会以时尚中国未来湾区为核心定位，汇聚了地域特色名品以及全球潮流爆品，贯通源头供应链到终端消费全链路，打造入湾出海一站式商贸平台。粤超八强赛第二回合较量将于9月12号举行，将决出4强中的3个席位。此外，因故延期的茂名对阵广州的八强赛第一回合赛事也将于本周6进行。本周末4场比赛的球票预约已于今天14点开启，9月9号22点截止。延续普惠惠民原则，八强赛半决赛决赛统一执行票价18.8元。近期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性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工业和信息化部等6部门今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形成梯次分布、优势互补的产业布局。根据央视财经报道，2026年以来 ，AI 短剧行业经历了一轮爆发式增长后，正迎来产能过剩带来的价格剧烈调整。短短半年时间，标准化 AI 短剧的制作报价从每分钟5000元一路跌至几百元，降幅超过90%。部分成熟团队的基础算力成本甚至更低，价格已逼近生产成本的底线。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的最低，凸显美国和伊朗近期海上互袭对商业航运的冲击。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8: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9: 准备好了没有？
10: 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8: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0: 精彩早知道，亮点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8: 亮点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 时，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0: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8: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0: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8: 我是刘红，
4: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今天节目当中还有评论员一鸣老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大家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找到我们。那今天呢，我们会和大家聊到很多的这个新闻热点话题啊，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有朋友说啊，这个你们也玩直播呀？这啊，您还是我们的粉丝，然后问出这样的话，我们的直播的节目都
1: 好几年了
0: 吧？这个啊，这个欢迎关注啊！关注完之后，我们就可以是吧？这个经常见面了，
1: 还可以预约，
0: 哎，还可以预约。我们现在下方就已经有一个这个预约的链接啊，这个大家可以这个预约一下啊。然后呢，今天呢，我们广州酒家的月饼，朋友们，哎呀，终于上线了啊！15号、16号链接，广州酒家的月饼啊，这个15号链接呢是168，然后16号链接呢是128，大家可以下去逛一逛啊。这个之前一直有朋友呼吁我们要上广州酒家的月饼，就我们给大家争取来了，喜欢的朋友可以下方逛一逛这个广州酒家的月饼啊。我跟大家说，就是我们上架的那一刻。就是上架的时候，广州酒家说现在临近中秋节，这个大家买月饼的热情太高涨了，所以呢这个价格呢还在原来的基础上涨了一点点啊，我们也没有办法。所以之前买过月饼的朋友们，我只能说大家买的早就是买的好啊，这个越往后可能会越贵啊。那么大家也可以下去逛逛，买月饼是在我们这儿属于是一站式采购啊，就是各种品牌啊，咱们不是单品牌啊，是各种品牌在下面你都能看见啊，有金九的，有华美的，现在还有这个广州酒家的、啊。
1: 这个广州酒家我看了一下，这个啊真是很优惠哦，就是差不多一公斤8个味儿12个饼，双层设计才168。
0: 而且分量还蛮大的，我待会儿给大家拿来看一下啊，我们这里有样品，晚一
1: 点
0: 给大家看一下。
1: 我长期是它的熔趸。
0: 拥趸是吧？
1: 对，他以他的价钱，我都有点。
0: 其实我们还有莲香楼的月饼啊，但是呢，这个莲香楼的月饼呢，就是大家得到橱窗里去逛一下啊。还有朋友说，这个每天开车听你们的声音，终于见到真人啦啊！那你赶紧关注一下我们，就可以经常来看看啊。另外呢，这个五常大米啊，我们有一个那个一盒一箱装的。就是之前买过那个一公斤装的朋友们啊，今天不用着急下单啊，因为我看了一公斤的这个9.9块的又上架了。为什么不着急下单呢？因为据我了解，商家准备要给我们上一个5公斤40多块钱的，所以会比单买要便宜啊。如果说您是只是想尝鲜的，你可以去买这个9.9啊，包邮的。但如果说您是之前已经买了我们这儿的这个9.9的米，觉得很不错，那我建议大家可以等一等那个一箱装的啊，一箱装的这个商家准备给我们上一个40多的价格，那就比这个单买要更划算了啊。那么当然，如果你是想买9.9的五常大米呢，依然我们今天又给大家返场了啊，大家可以下方去看一看。哎，已经有朋友开始买了啊，我看一下，不会是一鸣老师本人吧？一鸣老师很喜欢在我们直播间下单啊，就是不做节目也来下单。然后做节目也顺手下单啊。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这个收到的风行给我们发来的消息说呢，现在那个牛奶啊，就是风行的那个纯牛奶啊，每天他们是有库存限制。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个学生开学了啊，据说这个奶源有点紧张，所以呢他是每天库存会限制在一个数量，就是如果卖完了就没有了，那第二天会再重新就是更新库存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是想要买牛奶的朋友们啊，假设今天去看发现卖完了，那就明天再来看看啊。他每天的这个库存量是就是定额的啊，最近这个风行的奶是比较就是畅销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因为我刚刚看到已经有朋友下单了25号链接的这个风行黄金纯牛奶200毫升69.9块四箱的这个奶啊，大家如果是喜欢买奶的朋友们呢，可以下去关注关注。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今天我们的这个给大家准备的话题。首先来说一说啊，这个周末就是我感觉对我来讲是大跌眼镜的一个事情，就是大家乐出现了食品中毒的，就食客中招啊，这个14名食客中招，还有4名儿童还在留医啊。这个就是吃了这个大家乐的蛋炒饭出现了问题啊。这个蛋炒饭还是很常见，为什么呢？我觉得他那款叫做吉列猪扒蛋炒饭，我个人我都觉得蛮好吃的，很多都是小朋友啊。结果这次最严重的一个孩子呢，直接就 后面拉了几天吐了几天之后就进了 ICU 了，这个非常的严重啊。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待会儿来跟大家说说。另外呢还有广州的这个一个高校，其实说的是华农啊，新生军训教骑自行叫什么，教骑电单车。待会儿跟一鸣老师一起啊，包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骑车这个事情啊，好像觉得很简单啊，有的网友说怎么可能不会骑车呢，怎么可能还要教呢，结果我去查了一下资料发现原来还有很多人根本压根不会骑车。
1: 哎，你以为你会，
0: 我以为只要就是骑车是个多么常见，
1: 随便照上去就可以了，
0: 对吧，这个共享单车随便扫嘛，结果啊居然有人不会骑车。而且我去搜了一下资料，就香港曾经有一个调查呀，然后那个里面显示的啥是，就是有大概有20%的，就是在抽的那1000多个香港市民当中，有20%多的人是不会骑车的啊，不会骑单车，包括电单车，肯定你普通单车不会骑，电单车肯定也不会骑嘛啊，所以呢，到底有没有必要去教这个新生骑电单车呢？哎，我们待会儿也跟大家一起来去说一说。另外呢，还有这个河南的一个自行车赛，50多人被带错了路，哎呀，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啊？就是这个组织方确实是太山寨了啊！
1: 带路这个人没在华农学过骑车，首先要认清路，对吧？不认路乱骑不就完了？
0: 哎呀，现在就是这些50多人都骑错路了啊！这个事情，就反正官方也出来致歉了啊。另外还会关注一下这个网上很火的葫芦娃爷爷。上周有朋友说想让我们评一评这个事情啊，这个上周呢我们大概跟大家介绍了一下，结果现在呢这个事儿有点就朝着好像不那么温暖的方向发展了，就是葫芦娃爷爷自己把葫芦剪了，哎，但是呢邻居做生意的啊，开咖啡店的看到你剪了是吧，你不想要这个流量，我想要啊，然后买了7个葫芦挂在自己的阳台上就这个事儿怎么跑偏成这样了，我们稍后跟大家来去说说啊。我的

0: 我看到有朋友这个预约了我们下一场直播啊，还有这个求讲解的啊，这讲解我们放后面再讲啊，先来说说新闻啊。另外呢，这个刚刚一鸣老师说想要这个看看有没有手帕的啊，大家这个可以跟随一鸣老师的步伐去看一看我们这个链接最底部，好吧，这个去翻一下啊，翻一下有惊喜。好，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去说一说这个周末，哎呀，这个让人大跌眼镜的大家乐出事儿这个事情啊。大家乐吃个蛋炒饭怎么就进了重症监护室了呢？这个事情哈，就是首先我觉得大家乐它是一个连锁店，在特别是广东有很多的连锁店，广州也是，就是我个人觉得在大家乐吃饭呢，一直以来就觉得它的这个，你说它的饭菜特别好吃吧，我觉得不是特别的突出，但是它有一个点是大家比较认可的，就是觉得它的店卫生环境看上去是比较好的啊，就是大家普遍认为像大家乐这样的，就是这家店啊，就这个连锁品牌在卫生上面它是做的比较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它的这个流程整个显得很规范，另外呢，大家广东老广都比较熟悉啊，大家乐它其实是一个中国香港的，最开始是中国香港
1: 的，很多人从小就看它的广告，
0: 是的，而且它也不便宜。
1: TVB 的时候是很多广告看的，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大家乐就是一个品牌的标志，
0: 对，
1: 然后它的环境、它的食品安全都是做的比较好的。其实就是，
0: 而且孩子也愿意带孩子去吃。
1: 早期的时候，它的价格算是贵的。啊，现在慢慢就是更亲民一点，但是要这个事情还真是让我们跌眼镜了，
0: 真的跌眼镜啊。那当事人罗先生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在这个事情其实是8月28号，就是在这个罗先生是8月28号，出现的这个他家的孩子啊中毒的事情。傍晚6点钟左右，他13岁的孩子和同学在番禺天河城的大家乐点了一份意式肉酱吉列猪扒蛋炒饭啊，吃完大概2个小时，两个孩子就开始肚子痛啊，又吐又拉。然后呢，罗先生当天晚上就带着自己的孩子去了医院啊，结果治了一个晚上没有好转，第二天孩子拉得更厉害啊，就又去了医院，血压当时就已经低得不行了，直接就留在急诊室抢救。又过了1天半，孩子还是没缓过来，甚至休克了啊，赶紧又转到了另一家医院的这个重症监护室，家属当场接到了病危通知书啊。但是这个孩子应该后面是没有，应该是转危为安了啊，因为没有后续说有更严重的结果。但是罗先生呢，就把这个事儿呢就发到了网上啊，就结果呢，评论区出现了受害者联盟，就不只是他，其他人也有一些出现，也是当天或者是第二天吃了这个大家乐的蛋炒饭之后中招的啊，有，而且基本上是孩子为主啊，就是在同一家店吃了出现食物中毒的症状。有家长说呢，去了医院之后一检查，孩子的粪便里是查出了沙门氏菌。哎呀，这个沙门氏菌大家应该是科普，就是比较关注食品安全的朋友应该知道，
1: 听过很多，
0: 对，听过很多。这种菌就是很喜欢藏在什么鸡蛋呐、生肉啊这些食材里边，然后这个蛋壳上就是带着菌，或者是蛋液没有炒透啊，它就很容易中招。这个大家乐的这个蛋我是经常吃，因为我经常去大家乐吃早餐，它那个蛋就是它上面会有一些蛋液，就是它是那种叫什么呢，滑蛋。
1: 嗯，
0: 所谓滑蛋就是说它不完全熟得很彻底的那种，
1: 因为比较嫩。所以就好吃，
0: 对，
1: 口感好。
0: 是的啊，然后9月5号的晚上，就是说这个事情一直发酵到最近这个周末才爆出来，就之前只是在网上小范围的可能有
1: 一个星期了。
0: 对，然后9月5号的晚上呢，大家乐呢就发了一个情况说明啊，出来道歉，然后呢排查呢说是所有出事的顾客当天都吃了店里的蛋炒饭。啊，那初步就是怀疑是鸡蛋原料被污染了。这次呢，一共是14个人不舒服，12个人去看了医生，其中大部分都是抵抗力差的孩子。那这个涉事的门店现在是已经不对外营业了啊，相关部门呢也已经介入了。那这个我觉得大家乐的这个态度，他还是比较坦荡的，就他承认了到底一共有多少人，然后呢，这个也承认自己的鸡蛋原料有问题啊。这一点我觉得就是大家乐没有遮遮掩掩，没有说像那种有的企业打太极呀，
1: 又不是临时工干的，
0: 哎，或者是推到这那的呀，他还是比较坦荡啊，确实是有问题啊。那这个事情呢，其实也是要提醒大家啊，这个沙门氏菌它要100度以上。持续15秒才可以彻底杀死，像这我们平时吃的什么溏心蛋呢、单面煎蛋呢，这些都有风险。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从两方面来说，第一，我们现在一些好不容易几十年建立起来的这种快餐或者是饮食的门店呢，一定要珍惜自己的那个商誉，因为出一个这样的事情，有可能会让他的 经营啊，你的信誉度啊会大幅下降。
0: 嗯，
1: 就是人家都知道，至少最近我就不敢去你那个店
0: 啊。
1: 虽然我不是在番禺的，可能整个广州说更多的店会受影响。
0: 嗯，
1: 这是一定要珍惜自己很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这种东西，因为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啊。你看人家一堆的受害者搞起一个像网上的什么什么
0: 联盟，
1: 那你就会对你的这个品牌很大的伤害。你不知道费很多功夫啊，才能会做起来。所以就是对一些容易出事的就一定要小心。我记得当年广州在八九十年代也试过一个当时很有名的大家还在的一个连锁酒楼就会出现，那个时候还没有微波炉，它就是因为那种熟食出问题了。
0: 嗯，
1: 所以现在
0: 熟食也很容易出问题，
1: 很容易，
0: 哎，所以就很容易中招。
1: 所以这个提醒大家，还不光去那里吃，自己在家里炒饭炒蛋也特别要小心，因为有一些人是喜欢这么吃的。并且有一阵子广州不知道怎么就流行起来的，说吃火锅的时候打两个鸡蛋放在自己碗里沾一沾，说这样不会烫着
0: 啊。
1: 啊，曾经流行
0: 啊，
1: 到现在有一些中老年人
0: 这我还真不知道
1: 还是这么吃火锅的
0: 哦。
1: 哎，所以那当然了，现在在超市什么也有出售一些所谓
0: 什么无菌蛋、啊、
1: 哎，对了，它那个蛋是可以生吃的等等。但是我们还要注意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要告诉我们现在的朋友们，尤其是家里有孩子跟老人的，
0: 嗯，
1: 这个事情的第一个发现的人是很聪明的，直接就把孩子送到医院去了。
0: 嗯，
1: 我认识有一个朋友，就是因为觉得那天吃饭晚上吃的三个人都食物中毒了，他想不行啊，我要不明天再去。后来真的痛得受不了了，去了医院，医生跟他说，你要是明天早上来，你的生命安全我都不敢保证。
0: 嗯，
1: 所以一旦发现这种疑似食物中毒的，一定要及时去医院。不要以为觉得哎呀，吃点什么丸啊什么液啊我就顶一顶了可以了，
0: 什么液，
1: 哎，对了，那就可能会把你和你的家人陷入了一种特别危险的状况。
0: 嗯，
1: 这因为食物中毒这个事情可大可小的。
0: 嗯，
1: 不要以为觉得啊，有些就脱水了，拉得厉害了就休克了，可能命都没有。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食品安全所有的细节我们的门店要注意，然后作为家长，作为我们食客一定要注意，确实不舒服别犟着，直接就上医院，这才是保你最重要的那一招。
0: 嗯，刚好用来了解。有朋友说这不是一个黄牌中西餐厅吗？你看，就是这大家都觉得大家都不是给这很就是属于是大牌，对不对？怎么还出这种问题？
1: 所以就意外嘛，就所以因为他可能某一个环节，比如说长期蛋炒饭没事，他最近买的蛋可能有问题了，
0: 或者是交叉感染。
1: 哎，对了，
0: 那对吧？他可能是肉啊，或者是生肉啊，可能摆的离蛋液比较近呐、啊，谁知道呢？啊，就现在还在调查，就官方的这个有关部门还在调查，这现在只是大家乐初步判断是这个问题，那到底是什么问题还在调查当中啊。然后还有这个听众说这个看以前周润发喝一大杯生鸡蛋说是大补
1: 啊，那是
0: 这是电影里的桥段是吧，
1: 民间的一些传说、
0: 嗯、
1: 说那种是什么壮阳啊等等那些都不靠谱的东西、嗯、不管你什么样一定先是安全。
0: 对，
1: 我们现在就是你好吃的东西往往都说是一个悖论、
0: 嗯、
1: 通常好吃的东西都不健康、
0: 哦、
1: 对啊，那你为了贪嘴那就有可能就要用健康为代价、
0: 嗯、
1: 同样这种生鸡蛋有人觉得很好吃啊、
0: 嗯、
1: 啊，这种蛋面蛋啊，你看太阳蛋多好吃啊，我就喜欢那个蛋液在嘴里这种流过那种感觉，但是你的代价就有可能要进 ICU、
0: 哎、是这也太危险了啊。然后我看到有朋友已经开始下单那个月饼啊，这个下单了那个广州酒家的月饼。这个广州酒家月饼今天在这个14号链接啊，这个是广州酒家的万灯映月月饼礼盒啊。这个礼盒呢168，为什么比其他的我们卖的要贵呢？首先广州品牌这个品牌啊，全国就是应该是广式月饼的代表的这个牌子，
1: 但是它量也大呀、
0: 啊、量也大，它是双层设计 啊，8个味道12个饼啊，而且它这个设计非常的漂亮，就是它的这个礼盒啊特别的美啊、
1: 哎、
0: 特别好看。对，就是你不需要提两个 就直接提一盒，它里面是两层嘛，对吧？就是相当于你就送了两盒，
1: 还有一个
0: 成双。
1: 提醒一下，我们上个星期也说过，广州广式月饼啊，大概有7天左右的叫回邮期。你现在买，过几天到，然后等到中秋的时候吃是最好的。你不要以为觉得啊新鲜就好，不对，我们广式月饼是有这一个特点
0: 啊。对了，这个是顺丰包邮啊，跟大家讲一讲啊，这个月饼它不轻，知道吧？就是它还挺重啊，但是这个价格里面是包括顺丰给大家发货的啊，那么就可以给你送到位。顺丰基本上是
1: 上
0: 对，基本上顺丰来讲啊，就是在全国的这种服务是在快递里面大家都知道是比较好的。
1: 我现在买东西要是有的挑，我一定强烈要求商家用顺丰。为什么？因为它真是上门。其他那些要不就把你放到快递柜啊，或者是楼下放扔了，就说哎你下来拿吧，诸如此类。只有顺丰就不是这个品牌，我觉得这个服务真是要赞它。
0: 然后刚刚有听众还下单了那个冠华的花生啊，这个呢我估计应该是复购的啊，在37号链接啊，大家可以去逛一下。然后有朋友说生吃蛋，蛋液蛋黄都含有沙门氏菌，应该说它如果你不是买那种特别高端的蛋啊，那么这个含菌量到底怎么样是很难说的，就是这个有可能中招的概率会比较大。如果你有生吃鸡蛋的习惯，因为有生吃鸡蛋的习惯的朋友呢，他是很难戒掉的。因为那个生吃鸡蛋确实很香滑，我也吃过，就是那种那个打一个生鸡蛋在那个一碗面里面，然后搅一搅，哇，确实很好吃。但是
1: 你就要冒险，
0: 就是我每次看到这种新闻，我又不敢去吃这个东西了。虽然他说是有机啊，什么什么无菌啊，我还是有点害怕啊。大家反正引以为戒啊，这个事情。好，我们稍后呢，来去跟大家说一说什么呢？在这个半点报时之后啊，跟大家来说说这个骑单车。哎，这个华农教大学生骑单车，就是你所有的新生啊，入学的新生都要学怎么骑电动自行车，这个事情引起了网友们的围观。你会不会骑单车啊？跟我们在视频的直播间里和我们聊一聊。那我们在半点报时的时候也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个广州酒家的月饼礼盒长啥样啊，我们稍后回来。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评论员一鸣老师，我们接下来跟大家继续打开视野看新闻。刚有朋友说这个冠华的花生和那个广州酒家的月饼啊，说这个配在一块儿是多少钱，这个您得自己搭好吧，这我们没有那个叫啥，没有拼在一起的套餐，但是你可以自己搭一个啊，
1: 网购导师
0: 还有说华美那个99俩铁盒的也可以啊，你买了那个是吧，也可以啊，华美是99两盒那个铁盒，然后还有那个华美还有99两盒的那个那种礼盒装的，就是那种纸的那种叫啥，就非金属的啊，那种也有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呢还有朋友说这个吃生鸡蛋必须是自己养的鸡，母鸡当天生的热鸡蛋才不会病变感染。
1: 其实这个也不科学，
0: 也是不对的，因为我今天去查了一下，说这个菌主要是在母鸡身体里的。
1: 对，
0: 所以它就算是
1: 新鲜，跟
0: 新
1: 不新
0: 鲜、
1: 热不热没关系，
0: 没有关系。关键是这个母鸡它本身有没有感染啊？它如果感染了，那也不行。
1: 这位听众，你一直都没有事，你真的是去烧高香吧？以后真的要改一改这种吃法，这个就好吃，但是要是代价是健康，那就划不来。
0: 然后那个周末的时候，我又去看了一下超市的那个金九月饼啊，人家是。119，就官方，那就是超市里边啊，原先是139，现在是改成119，然后我们这儿是多少？我们这儿是115一斤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8号链接金九的这个五仁金腿大月饼500克的，而且我发现金九月饼的库存只剩下三位数一字头的三位数的这个库存了啊，注意它这个库存是全网在卖的啊，所以。我估计可能这一段时间是不是有很多人这个在网上买了金九的月饼啊，所以它这个库存有点见底，朋友们想买金九月饼的赶紧去看一下，2斤的是205啊，这个1斤的是115包邮啊，朋友们。

0: 有些人要学一天，有些学半个小时，最聪明的也要学、
1: 啊、半个小时就能学会吗？
0: 这样他要先后面有个人扶着，让你不这个重点在于你不要看地面，很
1: 不要看地面。
0: 对呀、啊，因为要是骑单车看地面
1: 是
0: 很危险的，应该往前看。
1: 有技巧
0: 啊，不要看地面，因为这样就会比较的安全。我们以前学也是这样的，就是你必须要学会，最重要是控制这个自行车、这个单车它怎么平衡，要学这个。以前的单车不像现在这种共享单车那么矮，以前有些比较高的。比较高的情况下呢，要是没有学过、没有训练过，是很容易摔跤的，啊！所以现在因为有电的那个动力，并且它不是很高，所以现在的好像觉得不用学。以前问问那些中老年人，没学过单车是不会能够骑到上路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来说说这个话题啊。
2: 全是孤独，是一首流着眼泪的无助，眼泪的无助。
1: 不会骑车很稀奇吗？其实很多人都不会骑车啊。那么最近呢，大学生军训学习骑电机，也就是电动自行车，这个画面呢引来了很多网友的围观啊。这个是在华南农业大学，据华农的同学们介绍呢，说这个考核呢包括平稳起步、直线行驶、直角转弯、 S 型绕弯，还有制动停车等科目。培训呢是覆盖了全体的新生啊。有网友就很惊讶说，这还用学吗？这不是骑上去就会吗？有调查显示啊，其实有28个国家的成年人啊，就是抽样调查之后发现，平均63%的人会骑自行车，也就是说有超过1/3的人是不会骑自行车的。哎呀，这个看了这个数据，我感觉这个骑车戴头盔的这件事情很有必要，因为你不知道旁边的人到底技术怎么样啊。
0: 因为自行车是要学的，我刚才说过，就是你没有掌握这个自行车的平衡，那很容易会出事。另外一个，刚新手就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一直盯着轮子看前面，那不行的，一定要这个目光平视，看看你前面有什么问题，这是第一。另外一个，现在我们好些人骑这个电机啊，这种电动自行车，觉得我是会的，确实它有动力，并且容易掌握，但是怎么走、怎么样停下来、怎么拐弯，这些都是应该经过训练的。所以我讲的稍远一点，现在已经有些朋友说，哎，那干嘛不把电机变成像摩托车一样的机动车，又可以快又可以怎么样。哎，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首先我们现在的国标电动自行车就是电机还是非机动车，非机动车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不用考牌，我们不用买交强险，要是你摩托车是要的。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电机尤其是一些违规速度比较快的，它已经类似于摩托车，甚至速度快过摩托车。我们现在开车就知道，经常有些电机我们开车是追不上的，它很多都70-80公里。在这种状况之下，要是你违规骑车的习惯已经形成，要去补课，真的要把你的电机当成这个机动车去学去用，否则就很容易会发生意外。因为前几年广州试过是有数据的，在大概2022还是2021年，我们交警提供的数据，广州每3天左右就会有一个人因为涉及电机的交通意外死亡。在广州每天平均有3个人因为电机的这种交通事故受伤。你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就是说一年可能有上100人因为这个丧命。所以我支持华农这个做法，就让大家去学习比较正确的，不论你是骑自行车或者是电动自行车，这种学习是非常必要的。不要讲的，哎呀，我只要骑上去我就会了。不对，我是骑过好多年自行车的，后来我现在看到共享单车我都不大敢骑。为什么？我们的感觉跟我们以前骑的传统的自行车，它那个把手啊转很多，很不稳定的，转来转去的，所以有点担心。所以还是那句话，支持华农的做法，并且希望普及。
1: 那大家觉得啊，这个骑自行车或者说骑电动自行车需不需要专门培训啊？也可以说说您的想法。咱们有听众说啊，单杠和双杠的自行车 是什么。

0: 什么叫双杠自行车？就早期的自行车是分单杠跟双杠，双杠的就是比较体型比较大，并且载重能力比较强的，通常用来搭载一些货物，因为早期就是七八十年代，尤其是六七十年代，我们这里是没有那么多。 摩托车，那很多运货的人，他就要双杠的，他这种是比较安全、比较稳固，然后承载力比较重。单杠的就骑起来比较轻巧，但是要是运货的话，就不是那么理想。但是现在没有杠啊。
1: 他所谓杠，对了，现在的以前我们小时候是那个前面有一条，就是可以坐小朋友在前面的嘛，斜着坐的，现在好像没有。那个坐垫跟前面那个把手中间是有一条杠的。对啊，对啊。
0: 那是传统的自行车。现在没有了。现在共享单车就是因为没有这个杠，所以它骑起来。
1: 一个是比较矮，以前的车比较高一点，所以要学。现在的一个比较矮，另外一个，而且以前是那个就是后腿一撩，就是从就是有点像那个，就是你还得搞一个芭蕾舞姿势，后腿要撩起来，然后有时候忘了后面坐着个小孩，还有可能把这小朋友撩下去。上下车的时候就会摔，
0: 对，为什么要学？那个技术要求很高，你得就是不停的平衡，
1: 要不然你还撩不上去。
0: 其实学过就。
1: 可以用，但是现在的我们现在的电机跟以前传统的自行车就不是一个概念。
0: 啊，是，
1: 这个还有朋友说目光不可以看地面啊，要看前方的路况来骑。
0: 对啊，那现在开这个电机也一样。
1: 我印象当中，我小时候骑车啊，就是学骑车的时候，你是很难去避免说。 就你是控制不了自己的目光的，你老是想盯着车头，哎呀呀，晃晃晃，就是那样子的。
0: 对，那就错了嘛。所以你等你熟练了，掌握了平衡的技巧，你就不会看了。对，这是一个标准。熟能
1: 生巧。
0: 对，必须练过。要是你骑自行车还是只盯着那个把或者是看着地面，麻烦你不要上路。
1: 而且啊，我的感觉就是，比如说小朋友学自行车。 不要着急，你像我们家孩子就是小幼儿园的时候，让他想让去掉他的那个辅助轮，因为他们最开始骑不是有辅助轮吗？想要去掉他那个辅助轮，哎呀，小孩非常害怕，非常担心。然后呢，大人想在后面推呢，我们的体力又不大行啊。就是以前小时候家长都是在后面，就是说，哎，我扶着扶着，其实没扶嘛，就是他是要克服心里的那个障碍嘛。现在就是你要去推那个小朋友呢，反正我是有点跑不动啊。那后来呢，哎，就是。
0: 你发现他自己试着试着，随着年龄的增长，到了小学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他又自己能够平衡了。
1: 对，就是幼儿园的时候，他平衡不了。
0: 你要推他扶他都嫌弃你啊！对，后面因为就会影响他的速度嘛。嗯，对嘛？
1: 对，
0: 但是这个是必须学的。嗯，不过说实话，现在的共享单车也好，电机也好，它是比较亲民的，因为它整个高度低了。嗯，就不像以前你要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
1: 摔，
0: 会摔。对，
1: 嗯，还有朋友说，我记得第一次学骑车就撞到了人家汽车的轮子。
0: 对呀、啊，哎，
1: 我小时候学骑车的时候，我还是骑的我爸的那个，就是那种前面带杠的。然后有一次那个车因为实在是太大了，就是我的脚啊，它是没法着地。
0: 嗯，
1: 啊，它就是必须得从得就是扫一下，然后才能够着地。你自己如果是在那个杠子挡着那呢，你是没法双脚着地的。那个车太大了嘛。然后有一次就是为了避让一辆汽车，然后我拐弯的时候，那个车的那个把手又力度没控制好，就摔在地上了。后来就摔了之后，那个手就伸不直，就是我们后来、
0: 啊、
1: 对，就是那个手臂啊撑了一下，然后这个左手就伸不直，后来就找那个骨科医生看，骨科医生说你这个就是叫什么什么行动受限，还是叫什么，就是那个角度受限，其实就是这叫什么，
0: 受损了，
1: 对，就是他的那个
0: 胳膊肘
1: 的那个那叫什么关节的囊还是什么之类的，反正肿了，就后来那段时间就一直手就是伸不直的，然后又痛啊，很长时间之后才好，就是自己恢复的哈。那个时候还是小学就骑那种那叫啥二八大杠还是啥的，
0: 对
1: 啊，现在想想其实是非常的危险啊。那现在的这个小朋友呢，就是我们学校也提醒啊，说12岁以下的孩子不要独自的在路上去骑车，一定要有家人陪。
0: 不是，因为我们现在就规定，交通法规就讲明了，12岁以下的孩子是不能骑自行车的。所以曾经我们在阳城论坛
1: 骑儿童的那种可以
0: 啊，那就
1: 不叫，但是不能自己独自上路，
0: 那就不叫自行车
1: 啊，
0: 孩子的代步车不是一个概念
1: 啊。您说的是那个
0: 还有现在这个共享单车也是明确说的是。

0: 那个十二岁以下不能骑。
1: 嗯，
0: 所以以前我们在杨春敦还讨论过，不应该在中小学，尤其小学门口附近有共享单车出现，
1: 嗯嗯、
0: 因为有些孩子啊忍不住拿个手机一扫就骑了，是会有危险的
1: 啊。

0: 这个朋友们跟我们打招呼啊，说美女美女，帅哥帅哥啊。还有说我学车的时候单车货架上绑根竹子，什么意思啊？
1: 啊，对啊，就是在旁边嘛，那就倒的时候那个竹子不可以把它撑住吗？
0: 啊，
1: 他就横着绑一个绳子，就是有点像走那种铁索表演的那些杂技运动员，
0: 哦，
1: 他就靠这个来平衡。
0: 那旁边的人怎么办？
1: 他
0: 那不扫到别人了吗？
1: 他就是为了自己不倒下，明白吗？他倒的时候那个竹子是会把车45度撑住吗？
0: 那我们在马路上没这个条件。
1: 这个根本就是
0: 不现实吧？
1: 不是，不光不现实，也不提倡
0: 啊，嗯，
1: 其实让这样学不会车的这样，就是。就骑不好的，这么学不来。
0: 有朋友说我天天跑去超市比价又不买。你这是真正的探店，不是谁说我没买，我可是超市的大客户啊，我只是在我们直播间里有同样商品的情况之下啊，我稍微比一下价，帮大家去看一下，把把关。
1: 所以我现在对这个平台我是很有信心的，所以我有时候在家我都不买，我是等着来做节目，那个时候或者是啊，我有意上去看看这个有没有，有我就在这里买，没有我才到别的地方去。那个价格还不是唯一的因素，很重要是要放心。
0: 就是一鸣老师被我们的这个售后啊，就是之前都震惊了，说还第一次听说什么水果调价还能退，还能改，还能什么，
1: 还能补货、
0: 哎，是吧？这个龙眼还能给一鸣老师又寄了一点，然后那个还有什么？就是我们的售后啊，是专门有。就是除了商家之外，我们这边还有专门的小伙伴去跟售后。就如果您是在我们这儿下的单，然后售后遇到任何问题，你不光是可以去和商家去谈，不光是和平台去谈，你还可以找我们啊，我们有专门的小伙伴帮大家去跟这个商家去洽谈这个事情啊，所以相当于多把了一道关，是不是？然后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下方的这个小黄车啊，有很多。其实很多好物就是有时候都是听众自己下面挖掘了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有一些商品是有大额的一些福利啊、补贴啊等等。大家如果是有时候犹豫不决的情况之下呢，你也可以加入购物车啊，加入购物车，然后有时候平台会意想不到的给你突然有一天推给你一张券啊，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所以呢，如果说你纠结是吧，这个感觉哎呀这个商品距离我的这个心理价位好像高了一些，那你可以先把它加入购物车啊，然后可以静待优惠券的降临啊，就是有这种概率啊，有这种概率，教大家这个购买的一些小技巧。但其实没有优惠券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下方的这些小黄车的商品都是我们和这个商家一对一的去谈来的机制啊，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放心的去买买买啊。像刚刚有朋友已经买了花生啊，很多朋友都在这复购的，买花生买月饼，你在其他地方对吧，你很难看到说月饼好多牌子在一起的啊，为什么我们可以呢？因为我们这个像超市一样嘛，就各个牌子都给你拉来了是吧，一站式月饼供应商，大家下去逛一逛啊！现在反正马上到了中秋节了嘛，可以去看一看有没有你喜欢的。

0: 好，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河南一个自行车赛啊出现的离谱的现象。9月6号的时候，第2026第七届环嵩山自行车骑游大会在河南登封开赛。结果呢，这个有参赛选手反映说，组委会出现了带路失误啊，导致部分选手多骑了6公里，6公里很长了呀，6公里啊。然后赛后呢，关键是成绩还查不到。然后呢，还有参赛者摔倒受伤骨折啊。那么9月7号清晨呢，这个相关方呢就发了一个道歉声明啊，说经核查，本次活动第一集团共有50余名选手线路偏离了赛道啊。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说是发生在其中的一个转弯口啊，这个点位的右转的标识不够醒目，现场保障人员配置不足。啊，就引发选手偏离了赛道，说是这个是直接诱因啊。那现在呢，在这个确定研究补偿方案，包括受线路偏差影响的参赛选手全额退还本次的报名费，并且免除剩余的2026年度系列所有场次的报名费用。啊，那么说是会这个什么逐一登记等等等等吧，反正现在就去补救吧。但这个事儿就很离谱
1: 啊、对啊，就是所以我们现在会明白，去年吧、我们国家体育总局就发布一个消息，就是要严格审核办马拉松赛的资格。
0: 嗯，
1: 所以很多马拉松赛就因为这样就停了。为什么？因为这几年办马拉松赛是非常的火。所以呢，很多地方根本就没有这个资格，也不专业的情况下办，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0: 嗯，
1: 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就自行车骑游大会，同样是它的主办单位是当地的体育局，还有政府部门一起来办，但是不专业的情况出现在这里就是很奇怪。比如说这种拐弯的等等，这种标识不醒目的，这怎么可能出现？
0: 嗯，
1: 因为所有的这种比赛都应该之前就有人一个一个拐弯处一个一个路口去查看有什么问题要做，要是不够清楚的那你就要改。那出现因为不清晰大家走错了路啊，或者有人因为你不清晰服务不好有人还摔伤了骨折了，这其实在比赛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现在不是说以后怎么样不交报名费就可以赛，这个赛就应该先停下来。
0: 嗯，
1: 就是说先把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漏洞补上了啊，才可以重新开。因为这种体育比赛啊的出了问题可大可小的。
0: 但我一看他这个赛事的冠军的这个奖品，我都有点绷不住啊。冠军可以获赠一只羊、一辆自行车和一箱饮料。
1: 哎，这都不搭嘎，我这上面的东西怎么会？
0: 这个组委会真的是，我发现他可能有点捉襟见肘啊，就是都没有奖金的啊。就是而且是一箱饮料，而且他还送一辆自行车。请问人家骑行的人是吧，人家这自行车理论上应该自己配嘛，你送一辆自行车这能
1: 服？我跟你说，要是这个羊比较大不便宜的
0: 啊。羊是不便宜
1: 啊，羊是不便宜啊，
0: 羊是不便宜
1: 啊。自行车
0: 但是你还得自己处理啊。
1: 啊，那对啊，
0: 那还得扛回家
1: 啊。所以就是组织比赛，我就是觉得你初心是好的，但是一定要堵漏洞。因为像这样的比赛、包括一些大的马拉松、因为各种各样的做不好，还会曾经出过意外。就是突然有人心梗啊等等的，要是你的那个医疗条件跟这个保护不足的话，就很可能有事。哎，这两天有一个很大的到处都在讲的新闻，就是上海一个赛车怎么有人着火之后怎么去救援这个事情啊。现在已经是一直在说，组委会说我们是达到国家标准的，但是我们确实在处理意外的时候没做好。所以体育比赛或者是这一类的东西听起来简单，说哎呀我们就找几个人站在路口啊，开跑吧，我把路口封一下就好。不对，里面很多细节你做不够就有可能出现意外，有些人就因为这样受伤的话，其实后果很严重的。所以还是提醒我们大家，举办比赛的我们的部门一定要负起责任，然后我们的参加者一定要了解好这个活动，了解好这项运动，要防止出现意外。本来就想去健康一下，结果变成不健康了，多不值得。
0: 是，有朋友说啊，说我们这个节目的话题跟早上的这个节目话题重叠了。 啊，觉得要错开一下。那说的人不一样啊，那我们观点可能不一样啊，对不对？
1: 并且
0: 我们不是资讯类的东西嘛，
1: 每个晚上
0: 话题类的，
1: 这个时候我们都有好多个题目来，有个把重叠，其实很正常的。
0: 嗯，
1: 因为比如说最近这几天，我们国内啊，大概很多地方就发生这个事情。
0: 嗯，
1: 所以我们要是知道的话，我们其实是有意识的换个角度，因为这个新闻超广角就是给大家提供角度的意见而已，
0: 对，
1: 也没有说大家一定要
0: 相信。我们不是播那个新闻资讯，就是你了解这件事儿，但是大家是怎么想的，对不对？一鸣老师的看法可能和早上的这个主持人的看法
1: 不
0: 一样
1: 啊，
0: 对不对啊？我们寻找不同的这个角度嘛，啊，那我们接下来啊，你看还有听众说早上我没听。对啊，就是也有可能有些朋友他是错过了，他可能只有下班的时间能听到节目，那也有这种可能性啊。这个我们要尽可能的把这个最新鲜的新闻送给大家，但是这种新闻话题你说当天的有一些特别热点的话题，我们这个又不选进去，好像这个感觉也不大合适。
1: 爆个料，晨晨每天为了这个讨论的话题都很早就开始我们有时候我们今天的话题
0: 昨天我又已经开始发给一鸣老师了，
1: 我们从昨天开始就已经收集话题，
0: 对对对
1: 啊，就什么可以讲，
0: 但也不方便
1: 什么大家愿意
0: 听，太早就是很纠结
1: 啊，其实晨晨每天都费很多功夫的，
0: 对，不像大家想象的一天就播俩小时，
1: 对，谢谢大家的意见但是也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其实选题的时候也有我们的难处。
0: 是，好，我们马上进入到一段报时和广告时段啊，大家在五点之后可以继续在广播的这个版面上听到我们的新闻热点，那大家也不要走开，我们在这个时间点呢跟大家介绍一下新上的这个广州酒家的月饼啊，大家可以移步广东新闻广播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那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老公，咱们家那套老房子什么时候翻新一下呀？
1: 哎呀，我问了几家了，拆修都要上万块，好贵呀！
0: 我听电台说，无忧美家5周年搞活动，免费送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一条龙全包。
1: 真的？这可帮我省了上万块了呀！还有没有别的优惠啊？
0: 签约只减10000块，还送入户踏门、人脸识别门锁、海尔的冰箱、洗衣机、老板的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全部都是一线大品牌，样样都是用得上的硬货。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呢。
1: 哇，这么靠谱，那我赶紧去报名。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加强数字时代民事权益司法保障，促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意见共5个部分，24条，精准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拟声、 AI 幻觉侵权、网络开合、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 AI 模型训练、开源软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针对性明确涉人工智能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规则。华为今天在广州发布 Mate XT2 3折叠手机，搭载最新的麒麟9050 Pro 芯片，这是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高性能芯片。麒麟9050 Pro 在单芯片内将逻辑单元分层排布，如同从平层升级为复式，内部增设垂直互联通道，好似加装电梯，信号传输路径更短，时延更低，性能更好。这也是继华为 Mate 40全球发布之后，华为时隔6年在旗舰发布会上推出全新的麒麟芯片。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当地已经成立专家团队，调集60多名法医技术人员，启用3个专门实验室，配备先进的仪器，严格依照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充分参考国际惯例，切实维护逝者尊严，尊重习俗，科学高效，严谨细致，开展遇难人员身份识别工作。目前已经确认了部分遇难人员的身份。近日，国网新源浙江衢江抽水蓄能电站首台机组顺利投运，标志着这座国家省级重点抽蓄电站正式进入运行阶段。国网新源浙江衢江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项目浙江省首批千项万亿重大项目，电站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计划2027年实现全面投运，届时预计每年可以节约标准煤约11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22万吨。 9月9号，天宇将接连奉上两场天象好戏。凌晨10分，木星将与残月演绎浪漫的星月童话。随后，九月英仙座艾普西龙流星雨也会在夜空绽放，上演一场小型烟花秀。天气晴好的话，感兴趣的公众可以尝试观赏。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9: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10: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11: 我是刘洪。
10: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11: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10: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11: 对，
10: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11: 对，
10: 所以呢我们
11: 双飞啊，
10: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不来了，
11: 晕船说再见。
10: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11: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10: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11: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10: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1: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10: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自由。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晨晨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已经把这个三个不同品牌我们在小黄车上架的月饼都给大家摆到前面来了啊，以防刚进直播间的朋友不知道我们在卖什么月饼。这个有朋友说味道到底怎么样呢？哎，月饼这个东西呢，我现在发现哈，我都不敢随便评价一个东西到底它味道怎么样，因为就是每个人的口味它真的是千差万别，
2: 很个人，
1: 很个人。有的人喜欢吃甜的，有的人喜欢吃咸的，有的人喜欢吃五仁的，有的人喜欢吃双黄白莲蓉的。像我就特别喜欢吃双黄白莲蓉的月饼，
2: 因为
1: 单黄还没那么喜欢，我喜欢吃双黄白莲蓉啊，就是这个，而且还不同的品牌的那个口味每个人也不一样啊，所以你简单问我好不好吃这个东西，我就真的很难回答你。
2: 就等于你去水果摊买水果，你问他这个甜不甜，你问出这句话的时候，人家对面都想笑，他怎么跟你说啊？不甜，他卖的吗？
1: 那还怎么卖？
2: 你这个就是一种自问自答就可以了。你问他甜不甜，好不好？那肯定好。那但是你到你吃的时候，还真的是不一样。包括这个金九这个月饼啊，就是其实以前我刚才说了啊，在麦后就说了，我们以前小时候没有这个粤西的金九月饼在这边那么畅销的，但是现在就火起来了。那在这种状况，在网红月饼，那至于你喜欢吃五仁，你会发现跟我们以前这广州出的这种五仁，它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它是有这个在这个配料啊等等方面是不一样，那就看你喜不喜欢了，并且金九
1: 五仁是主要是咸，偏咸一点。
2: 其实五仁就是又甜又咸，
1: 又甜又咸，
2: 两样都有。
1: 对对对，
2: 然后金九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曾经出了个大的，哇，一看哇好大，让他吃个够啊！这个曾经
1: 它有四斤的
2: 啊，对呀，所以它是曾经为什么那么火，所以就是大家会跟自己的口味也可以先买一点来吃，好吃了再加购也可以。
1: 是是是，那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小黄车啊，去看一看。现在这个月饼的库存越来越少了啊，就是如果喜欢的朋友们可以来去选一下你自己喜欢的啊，像广州酒家的这个月饼，我们是今天刚刚新给大家上找来的啊，就是跟广州酒家谈回来的这个月饼，有一个是四个，就是大月饼的那种，就这个叫啥双黄白莲蓉四个的啊，铁盒装的。另外还有一种呢是礼盒装的，双层抽的那种啊，那168，那个呢就送礼非常体面啊，非常好看。那这个168铁盒装的就是很经典的啊，双黄白莲蓉的，大家可以下方去逛一逛。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啊，这个新闻热点，关于这个葫芦娃的这个事情有一个后续。葫芦娃爷爷呢，这个就这个事儿，我觉得就首先他吵起来就很奇怪啊，就上个星期就有听众想让我们讲这个话题，说讲一讲那个葫芦娃爷爷的事儿。我当时我就觉得这事儿有啥可说呢，其实就是一个爷爷的，就是有网友发现有一个这个绍兴的有一户人家的阳台上长了七个葫芦，就是一数哎正好七个，结果更搞笑的是走出来的是一个爷爷，就是这家人正好就是一个爷爷奶奶住在那儿，那爷爷一出来大家都绷不住了，哎呀没想到这个就跟葫芦娃里一样啊，七个葫芦，结果这种葫芦还是爷爷，就跟这个葫芦娃就对应上了，结果呢这个事儿就火了，火了之后呢，哇，后面就好多人去打卡呀，就这个就是一旦在网络上火起来之后啊，那就不受控制了，就后面就变成了一个被直播的对象啊，就好多人去那里就是蜂拥而至啊。那结果呢，这爷爷呢是不堪其扰，把这七个葫芦把它剪了啊，说我们
2: 没娃了，只有爷爷了。
1: 对，只有爷爷了。爷爷说这个这大家也别来了啊，觉得也是打扰邻居了啊，而且还9月5号的时候，这个周末啊是流量登顶啊，这个当地人气爆棚，大量的游客就聚在老人家对岸打卡拍摄啊，因为他是在岸边啊，就是前面有条河啊，然后还有网红扎堆直播，这老人家呢还得出来营业呀，每半个小时出来打一次招呼，就是你还不能不出来啊，出来打个招呼，要不然那么多人在外面叫啊，啊爷爷快出来呀，那还得出来一下啊，长时间高强度的这个互动啊，让老人不堪重负啊，有人上门送礼，有人寻求商业合作啊，反正就是这个敲门的声音是就是不断，那突如其来的爆火让这个老人家确实是有点受不了了啊，所以呢这个那个葫芦娃爷爷就把葫芦剪了。结果啊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后续更离谱的是，真就是这个葫芦娃爷爷把葫芦剪了是吧，邻居迅速补位啊，就是说是成功帮当地文旅留住了这波热度。这个邻居我看了一下是什么什么咖啡，就相当于这家这个邻居是做生意的 啊，然后人家就在网上买了七个葫芦挂在自己家的那个，也同样是在那条河那里。那相当于去了的这个那些网红们啊，也没跑空啊，只是说不是原来的那七个葫芦，是新的七个葫芦，
2: 搬家了，
1: 就搬家了啊。但是呢，就是这个邻居解释呢，说啊，说这个大家来都来了，是吧？那既然这个爷爷的这个葫芦被捡了，那我们替他补上啊，就是也不要让大家遗憾而归嘛。但我在想说，这是一回事儿吗？这个好像是得了便宜又卖乖的感觉、啊。
2: 就是说我们这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这种事情，在网络是很多的。
1: 嗯，
2: 就他都没想过，他就搞几个葫芦，就那么多人来看。
1: 嗯，
2: 就是我们也可以说，在流量时代，大家有兴趣的东西就容易火爆，但是有时候也觉得这种这么小的视角，这么一点点的细节，怎么会能火呢？你说哪个地方不可以搞七个葫芦出来呢？哎，他这里就有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现在难怪，包括一些网红，包括一些所谓 NCN 公司啊，就是经营这种直播等等的公司，他们也不明白为什么那么辛苦去做一样东西就不红。
1: 嗯，
2: 他那一个偶尔挂个东西出来就火了。
1: 对啊、
2: 那真是想不到，这是为什么？所以在这个网络时代、自媒体时代，这种不确定性啊，才让我们现在很多人，就伤尽了脑筋都红不了，但是红了又伤脑筋，为什么？太就骚扰他的生活了。
1: 我现在感觉网友们都已经审美疲劳了，就是这种。这种剧情反复发生啊，就是一开始、突然爆火，然后呢上变成了这个网红直播的聚集地，
2: 嗯
1: 啊，接着呢当事人不堪其扰，是吧？啊，后面呢又是这个文旅部门开始接力，啊，就是帮
2: 介入
1: 啊，这个要想要留住这波流量，然后最后呢这波流量呢还是留不住，是吧？就是最后又归于平静
2: 啊，就是
1: 这种事情反复发生。
2: 前一阵子广东有个地方
1: 漠视鸡包，
2: 某个鸡包。啊，听说最近也就那个流量不在了，
1: 那是
2: 啊，所以现在我们
1: 很难留住这个，
2: 真的是我们很奇怪，我们现在的网友，我们这些网红们啊，他们喜欢的是或者是用火的东西，元素在哪里？为什么会红？
1: 真的有点奇怪
2: 啊，真是搞不清，
1: 摸不清楚。
2: 就是这个规律是好像是没有，因为很多人，我们发现很多人很辛苦去做出来的东西，好像反响不大，但是那些就随手一挂啊。

0: 那又不得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传播学上我们都要研究的。我跟晨晨都是学新闻的，
1: 对，
0: 我们对这种新闻的现象或者是引发的这个东西，我估计很多专家也是会研究很久都搞不清为什么他就能红。
1: 嗯
0: 啊，你想想挂七个葫芦娃这个事情难做吗？不难啊，是吧？我们但是现在啊，你还有呢？那要是你喜欢西方童话，那以后家里搞七个小矮人，找个女主人出来搞一个魔镜，那会不会红呢？我估计也不行啊，就是这样了。所以现在我们在这个网络时代的一些热点、爆点、槽点，或者说反复的冷热不均的事情，是一个特别有趣，但是很难捉摸的东西。
1: 对啊，比如说这个。一鸣老师在月饼堆里直播啊，你说有没有可能火的？我觉得也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0: 没有，
1: 火不火这个事儿很玄学，你知道吗？
0: 吸引人的根本就不是我，是
1: 很玄学
0: 月饼
1: 啊，
0: 我不如饼，明白吗？所以我们给了大家的不是一个饼，而是月饼，甜的、咸的，什么都有。
1: 对，
0: 所以有时候就变成啊，我们做事情，包括是网络上去东西，我们就是。努力去做就好了，因为你真的很难找到一个确定你以为可以火的方向。
1: 所以这种事情一般出来之后哈，我就是我个人在选题上面，我都尽量让他先冷静冷静，就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事就是它火得莫名其妙，你讨论它怎么火，好像这个事情已经意义不是特别大了，就是变成一个其实是个挺小的事儿，但是呢它后续的这种离奇的这些结果啊，我倒是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但是版面也不宜太多，我觉得这个事儿咱们过了就过了吧。

0: 我们看到有朋友在这个下单啊，这个求讲解六号链接，六号链接是啥呀？啊，华美的这个黄油曲奇啊，这个黄油曲奇19.9块有八盒啊，每一盒里面又有很多单独包装的一块块的这个小曲奇啊，就总之就是价格量足便宜啊，这个足量添加进口椰丝，然后里面还有黄油，进口的安佳黄油啊。另外呢，这个周华健点赞，好吧，周华健是代言人啊。这个华美的曲奇就是适合当零食吃啊，你喝茶呀，或者是小朋友饿了吃一个啊，都非常的合适，好吧？这个六号链接就是六号链接，就主要是这个啊。另外呢，这个其他的，如果大家想要我们讲解的话，也可以在下方跟我们说一说啊。另外还有朋友说啊，说主持人的笑容很治愈啊，谢谢你。
1: 哎呀，你的推荐我刚刚马上秒
0: 下了一单，
1: 买了那个、
0: 啊。我刚想说，哎，我在说怎么就下了一单啊？原来是一鸣老师下的。
1: 我原来也没有留意，我赶紧开个小摊买点曲奇
0: 的，可以可以啊。这个曲奇是这个商超也都在卖的，大型商超都在卖。华美是我们这个中国的叫什么前十的啊，十大烘焙企业啊，所以这个非常的靠谱啊，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说说另外一个事情啊，这个事儿呢是沈阳，辽宁沈阳发生的事儿啊。这最后我跟大家说说这个事儿呢，就是警方提醒说大家不要把现金太多的放在家里啊。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个陈女士呢，她报警说10万块钱这个现金不见了啊！关键就是大家现在网友们很关注，就是说你家里怎么能放10万块钱现金？
1: 你为什么要放在家里
0: 啊？就这个10万现金放在家啊，这是真的是挺有钱是吧？然后呢，调查之后就是这个关键是啥呢？派出所和刑警大队啊同步上案，然后呢，现场的这个门窗是完好的，没有明显的翻动迹象，然后呢又调取这个公共视频反复的去回看，也没有发现陌生人出现呢。哎，大家猜啊，大家可以这个时候可以猜一下作案者到底是谁啊。调查期间呢，民警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啊，原来呢这笔钱不是一次性消失的啊，是今年2月份啊，陈女士就发现家里放的这个现金的数目不对，因为家里的钱呢，她说都是分开放的，一开始觉得会不会是自己记错了哈，就也没有太在意。直到7月底，她仔细核对了一下，结果发现居然少了10万块钱啊！她其实就是一个很说明她这个钱还不止10万，
1: 多次作案，
0: 不是，就说明她家里还不止10万
1: 啊，对
0: 对吧？
1: 还有一些藏哪了是吧？
0: 由此推导家里的钱不止10万啊。然后呢，她就这下才确定家里进贼了。她说这个房子呢，我是每半个月才来一次，从来没有带外人来过。清楚了钱款的位置，悄无声息作案啊！这个一看就是这个有预谋的盗窃啊！这民警很有经验嘛，就说这个呀，这个犯罪嫌疑人每次行窃还故意留下一部分的钱，以免被人发现。那尝到甜头，估计他大概率还会再来啊！这个就是民警的判断啊！所以呢，民警也没有大规模的去走访啊，就是不要打草惊蛇啊，装了一个智能监控。啊，在家里摆东西的位置呢，说也别动啊，就不要惊动这个小偷啊。反复叮嘱之后，陈女士就同意了这个方案。哎，2个半小时之后呢，民警就接到了陈女士的电话。哎呀，有人开门进我家了，就发现了啊。然后这个民警火速赶往现场，把正在卧室衣柜前准备行窃的男子当场抓获。哎呀，这抓了个正着。啊，经过审讯呢，犯罪嫌疑人这个是李某某啊，供认了说他自己确实是多次行窃啊。这李某某呢和陈女士曾经是邻居啊。那今年2月份的时候呢，陈女士的她家属啊从楼道里的鞋柜里取钥匙，就是她这个家门，因为这个陈女士她不是
1: 不常来嘛
0: ，她的家属在楼道里就是在她的鞋柜取钥匙，取家门的钥匙正好被这个李某某给看见了，所以她就动了歪心思啊！从这个2月下旬开始，他是前后5次进到了这个房间去盗窃啊，累计偷了10.3万元。那和这个和陈女士的这个金额是能对上啊，确实是偷了10万多啊。那现在呢，这个李某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经被警方依法予以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1: 所以这个事情首先就说，我们现在不少人还是用这种不知道用了多少年的方法，就说钥匙就放在门口那个鞋下面，
0: 对对对对对，你自己去拿一下。
1: 这个是很奇怪的，在就是说现在那么现代化的情况下，为什么钥匙这么放呢？ 完全就经不起推敲，因为你这种装法很多人
0: 放那么多现金以如此原始的方式放钥匙，
1: 对啊，第二个问题就是家里放那么多现金干嘛？你又不在这里住，
0: 他把这里当那个自己的小金库，我估计是
1: 啊，就是他家就是一个
0: 他就是放钱这个
1: 保险箱是吧？
0: 对对对，
1: 那干嘛你保险箱的钥匙？
0: 保险箱没有。匹配的锁属于是，
1: 对，保险箱的钥匙随便放啊，放鞋里啊。但现在很多人都认为这个是一种很方便的做法，其实没有必要。所以我们就是现在很多东西都要换的，就是思维要换，否则你的麻烦还不断。
0: 嗯，
1: 那比如说，先讲很常见的，有一些朋友年纪大一点就不会叫网约车，
0: 嗯，
1: 经常也打不到出租车，就很抓狂。那你学打一下网约车有多难呢？是吧，根本不难嘛，哎，但是我就偏不学。同样，我就偏不改这个钥匙放在鞋里，或者是现金放在家里的这种，根本就没必要。你的现金干嘛不拿去银行存呢？或者你要是说我家里需要放，那买一个保险柜，那可能它也没那么容易偷，对吧？然后家的钥匙放在什么鞋柜上面啊，什么什么什么门上面了、啊、这都是一些已经被证实过时的放钥匙的手法。
0: 就之前我们说那个什么装修房子装修错了啊，就是上下搞混了，就是因为两家人都把钥匙放在了地毯下边
1: 啊，对，然后那个装修工
0: 人一摸就是这家了
1: 啊，
0: 就这种事反复发生啊，就说明大家藏这个钥匙也没什么新意啊，
1: 啊，对呀、啊，
0: 鞋柜啊，
1: 连贼都熟知了，那你还用
0: 就没其他地方可藏，就藏在门口这些地方。
1: 对啊，然后要不你就更古老一点的方法，把你的现金到楼下找棵树埋起来，对不对？我们以前多年都这样、啊。
0: 不是，那掘那个树的时候容易被看见啊，又被这个邻居发现了之后，又万一呢？
1: 也有这种新闻了，
0: 对吧？
1: 挖出来之后发现有一半的钱都腐烂了。
0: 啊，有啊有啊有啊
1: 啊，对啊。那所以我们在一个现代社会，我们一定要与时俱进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方式，并且你这个家要是你经常不来的话，那你也可以考虑是不是装一个这种密码锁，但是也不行啊，密码锁可能旁边那个人也能看见，
0: 嗯
1: 啊，所以在这种方式，所以警方的建议是最好的，现在根本就很便宜，花个百来块你就装一个监控就好了，
0: 嗯
1: 啊，什么时候有人来什么你都完完全全知道，包括门口也可以装，
0: 嗯，
1: 是吧？所以我们为什么不用现代化的思维高科技的手段保证你自己的财产安全呢？而是用这种很旧的已经被一再证明是无效或者是很危险的方式去保护好你的家呢？所以我们首先是与时俱进是脑筋，另外一个是手段。
0: 嗯，我看好多朋友跟随着一鸣老师的步伐下单了那个黄油曲奇啊，
1: 挺好的，下午
0: 带动的作用啊。
1: 对啊，因为下午的时候吃点这个对自己好一点，
0: 嗯、
1: 不要太甜，然后就吃个下午茶。因为我们现在说实话，我们现在的我们广东人的这种或者我们国内很多人士的进仓的时间是不合理的。
0: 嗯、对， 对对，
1: 就是早餐吃完之后，中午12点吃到7、8点才吃晚饭的话、中间时间太长了。
0: 然后还有听众说，这个冰皮月饼今天下单几天可以到武汉，这个我们同事来回复一下你啊，这个你不说我都忘了，我们还有猫山王的冰皮月饼，待会儿我把那个猫山王的月饼也放上来啊，这个就漏了那个王上留那个冰皮月饼，哎，这个猫山王月饼啊，我发现就是网上有一些榴莲月饼卖得特别便宜，但是大家要相信一分钱一分货啊，这个一定要选购大品牌的，最近老有这个其他牌子的这个冰皮月饼推给我，但是我一看就是确实品质啊，包括它的中间的一些那个表述还是有差异的啊，大家要相信这个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些牌子都是特别靠谱的。
1: 你以为买了猫山，其实它是狗山。
0: 我们这个往上流的这个牌子呢，是供货给尊宝啊佳沃呀、这些大品牌的上游的供货商啊，所以他们做的这个猫山王月饼一定是特别靠谱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两盒一起买130多啊，一盒买是88啊，大家可以下方小黄车17号链接去逛一逛。好，我们这个时段新闻超广角先和大家说到这里，感谢一鸣老师的精彩点评，稍后晨晨跟大家来去说说其他的新闻热点话题，我们稍后见，
1: 拜拜。

0: 要留意了。
1: 无忧美家五周年大放假，签约只减10000，海尔冰箱、洗衣机、老板烟具、灶具、热水器现在免费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还不赶紧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
2: 北京时间17:30，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跑高速、扫城区、停窄位，开车这件事能不能更省心？广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行业首款酷座智能百变 SUV 启劲七 X7， 搭载4G光，安全好开，更拥有40万以上同款 L3 级自动驾驶架构，5年不掉队，给你带来越级智驾体验。复杂路况从容应对，随时自在出发。启劲七 X7 预售价格24.99万起，还有多重预售好礼，展车陆续就位，欢迎到就近专营店先睹为快。
6: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8: 数着八小时时差，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刚呢，我在这个中间的这个时间段啊，这好不容易把我们现在已经上架的所有月饼品牌摆在了我的画面前面啊。虽然是所有品牌放了，但是不是所有款式都放了啊，因为有的确实是这个礼盒装太大了没法放啊。那么现在我们上架的有什么呢？这个我前方的啊，这个广州酒家是吧，有金酒，有华美，还有这个王上留的猫山王冰皮榴莲月饼啊。这个太不容易了啊，我这摆了半天，我发现这个陈列这个事情啊，就是陈叫啥陈列月饼啊，陈列就是这种商品呢、啊、它这确实是个学问啊。摆了半天终于把所有的品牌把、啊、我们的优质广货都给展示出来了啊，此处应有掌声。有朋友这个在我们下方小黄车正在逛月饼。

把你寄回老家，大家大概率知道啊，这个广州酒家就是广州卖月饼最有名的，对不对？那这个里面呢，有这个双黄纯白莲蓉月饼一个，还有这个蛋黄果仁红豆沙月饼两个。它克数不一样啊，这个双黄白莲蓉呢，它是162克的，就是一个大的月饼。这个蛋黄果仁红豆沙这个月饼呢是90克的两个，还有蛋黄紫薯月饼90克两个啊，低糖蛋黄芋泥月饼90克两个，低糖蛋黄山药奇亚籽月饼50克两个，还有红豆薏苡仁月饼50克一个，豌豆百合杏仁月饼50克的一个，巧克力月饼50克一个啊，总共是12个月饼加在一块是 952.5 克。所以这个礼盒呢，它是兼顾了传统的口味和各种创新口味啊，包括这些低糖的这些味道。那么采用的这个原料呢，它有什么优势呢？就是用的是那个贡莲，贡品的贡啊，叫做寸三莲，以莲子为主要原料加工而成的馅料，除油和糖的馅料在原料中之外呢，这个莲子的含量为100%，就是它的这个莲蓉嘛啊，这个莲子含量100%，清香嫩滑，鲜甜清香，口感绵密细腻。蛋黄采用的是幽馅麻鸭蛋黄，咸蛋黄，使用山药奇亚籽等等啊，这个谷物啊什么之类的，这个就不说了，口感更加的清爽啊。那这个各种不同的这个口味呢，它是有一些不同啊。那么这些后面的就不介绍了啊。那另外呢，这个是168呢，这个是双层的礼盒啊，还有一个呢是那种金属盒的。啊，这个呢，广州酒家好事成双月饼礼盒，日常价是192，然后今天我们的直播价是128，一共是四个，这个总共是650克的双黄纯白莲蓉月饼啊，162.5克四个大月饼啊，这个同样也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啊，它的莲蓉非常的优质啊，另外还有就是它的这个鸭蛋也是精选的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新的这个广州酒家的月饼。因为这个月饼呢，它的这个就现在销量特别的好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是想要购买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因为后续呢不排除有涨价的可能性啊，据我们了解之前已经调过一次价格了啊，就是现在买比之前就是会贵点点，但是后续可能还会涨价，因为它是顺丰包邮，并且现在到了这个购买月饼的高峰期啊，所以呢大家趁着现在直播间有优惠可以抓紧时间下单。

薄的我。既然今天我们主要介绍广州酒家的月饼，那我们就把广州酒家的故事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今天我们的广角看广货，广货行天下的这个特别的板块呢，我们跟大家来介绍广州酒家的故事，方便大家去向自己这个的，比如说你要送给家里人，对吧？你要给他介绍广州酒家吧，对不对啊？那我们就方便大家去跟自己的亲朋好友介绍啊。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广州酒家的故事，为什么广州酒家被誉为是实在广州第一家的中华老字号啊？它历经了90多年的岁月沉淀，早就不只是一间粤菜店名啊，更是广府中秋文化的鲜活载体，用一枚一枚的匠心月饼守住了代代相传的团圆滋味。广州酒家的故事呢，是始于1935年，前身是西关，就广州的啊，广州西关的文昌南路的西南酒家，诞生于广府饮食文化的鼎盛之时。开业之初啊，酒家就秉承着精工做菜、匠心待客的理念，引领广州早茶饮食风尚，迅速扎根西关老街。1939年，历经重新翻新之后，就正式更名为广州酒家。自此，

0: 就开启了漫长的征程，见证了广州数十年的烟火变迁啊。那么广州酒家呢，它是始终坚持传统手工精髓，历经七代点心大师的薪火传承，把地道的广府风味镌刻在每一枚月饼里。旗下这个有专业的生产基地啊，广州酒家呢是打破了传统餐饮的边界，让手工匠心技艺规模化标准化，让正宗的广式月饼走出了西关，风靡全国。那之所以它能够成为广式月饼的代名词啊，关键就在于它的这个品质上，在原料上，这个品牌是严选优质食材，坚持古法配方，拒绝速成工艺。经典的广式莲蓉月饼啊，每一颗莲子是慢火细熬，反复翻炒，口感细腻绵密，清甜不腻。招牌的蛋黄月饼，咸香沙软的蛋黄搭配醇厚的饼皮，咸甜交织，层次分明，复刻最地道的老广中秋的味道。不只是坚守经典啊，广州酒家呢还与时俱进，贴合现在的这个大家的口味需求，不断的创新。除了经典的莲蓉、五仁、豆沙系列，还推出了这个低糖啊、冰皮啊、流心这些系列的这个月饼啊，兼顾传统的风味和新式的口感，适配全年龄段的味蕾喜好。比如说我们这个礼盒当中有巧克力味的啊，你不爱吃但是孩子爱吃，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现在呢，广州酒家的这个月饼礼盒系列哈，是兼具颜值和质感，成为中秋送礼的优选。那广式月饼啊，就是广州酒家的这个广式月饼，连续好多好多年啊，我们看到这个资料应该是14年啊，领跑全球广式月饼市场，用硬核实力坐稳了国民月饼标杆地位。
1: 都听着我之前的脚步，只顾各自走，怎么也找不回你我
0: 啊。想要这个买到正宗的啊，新鲜的广州酒家的月饼啊，大家就记得去我们小黄车去逛一逛喽。

我们的节目继续啊，跟大家继续来聊聊其他的新闻热点话题，来看看大家留言说了什么。有朋友说，晨晨这个摆月饼摆的错落有致，层次分明，有技术含量啊。本来呢，讲广州酒家的时候，我是想把广州酒家的那个礼盒放到前面来的，但是因为前面堆了太多月饼啊，实在是能力有限，我真的摆不动了啊，这个就没办法把所有月饼展示给大家啊，大家自己到详情页去看一下好吧。然后呢，还有这个朋友呢，这个给我们点赞啊，谢谢大家。另外呢，我突然发现大家又有朋友下单了那个9.9块的。9.9块的东西在我们下方小黄车又被你发现了，我们藏得这么深你都发现了吗？啊，这个下方这么深，小黄车里面这个9.9块的总是能被大家发现啊，可见我们说不说都会有朋友去下面逛是吧？那可以的啊，大家可以在我们这个直播的同时呢，去下方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这个薅的羊毛啊。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来去说说啊，这个有一个值得去聊一聊的这个话题啊，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有一名女子，她花40万租房2年，然后呢退租的时候被要求恢复原样啊。大家也知道啊，现在很多朋友都是租房的是吧，那这个纠纷就引发了关注。为什么引发关注呢？因为你说有哪个租客能够保证说在里面住2年，然后还给你完好如初的交给这个业主呢？这个应该是不可能完成的吧，所以这个纠纷就引发了大家的这个讨论啊。这个罗女士呢，她是在杭州的一个这个小区租了一套200平米的大平层啊，所以这其实是挺大的房子，而且还不贵啊，而且还不便宜。这个房子呢是精装配家具，拎包入住，租金你知道多少吗？这月租金呢达到了19,000元。啊，这每个月相当于你得交个差不多20,000块钱的租金呢、啊、那肯定是这么高端盘了是不是。然后罗女士呢就租了2年，最近啊这个退租了，房东呢收房检查之后不满意啊，说家具有破损，墙面有污渍啊。罗女士呢就说我已经进行了修补了是吧，这个修补花了2000多块钱，对房子进行了清理，而且呢这个就是那个凳子啊什么的有一条那个30厘米的划痕啊，她也做了一些这个补救的措施啊，但是房东还是不满意啊。房东呢说这个你不行啊，反正现在最少预估的话那得换新的家具，那预估得10万块钱啊，而就是现在要扣他的押金。那他这个押金呢也是不少钱，因为他这个房子很贵嘛，所以这个押金也是不少钱的啊。关键是罗女士觉得自己很冤枉，花了40多万，因为他2年嘛，你想想每年是19,000对吧，他说自己花了40多万的租金住了这么长时间，然后现在这个房东就是以这种这个比如说什么墙上有污渍啊，然后这个凳子滑了呀之类的啊，现在要求他居然要让他达到2年前的状态，他觉得这个是不现实的啊。那他现在因为这个罗女士她找到了记者啊，记者呢就跟那个房东在交涉这个事情啊，就是双方反正在沟通啊。记者就说呢，那租金本身不是含有折旧费吗？但是呢这个房东就不认可啊，说那折旧费也不够折呀，那这个墙顶啊这个墙纸啊房顶啊，反正现在呢这个房东也是态度非常的坚决啊，表示说要提起诉讼啊。那到底这个退租的房子应该恢复到什么程度才算是说能够接受呢啊，这个大家怎么看啊，也可以和我们来说说。现在律师给出来的是什么呢？律师呢就说呢，房子租金的一部分本身就是为了弥补折旧的损失，房子租给租户本身就是给对方使用的嘛，那你用的过程当中肯定是有折旧的损失的，在合理范围之内修复就可以了啊。那么现在呢这个律师这么说了之后呢，罗女士是就是感觉好像没有那么慌张了啊。现在罗女士已经是准备要应诉啊，就是相当于稍微安心一点的去应诉，也就是说之前这个房东不是要起诉他吗，那他现在就等待着这个应诉这个事情啊，他觉得自己还是挺有把握能赢啊。

我们的朋友们正在逛下方的小黄车啊，有朋友问这个金九月饼怎么没找到，金九月饼在7到17号， 7到11号 链接啊。那么我们马上要下播了，最后这个推荐一下我们那个猫山王的月饼啊，猫山王月饼刚刚没给大家展示啊，我们稍微这个倾斜一下好吧。 这个倾斜一下好吧，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猫山王月饼，日常价是133一盒，现在在我们直播间88一盒，133两盒啊。这个猫山王月饼呢，是这个选用的是漫长生产生长期的猫山王月饼啊，树熟的猫山王月饼，坚持榴莲剥壳取肉，人工挑出来的啊。这个好果子来去制作果泥的猫山王的这个月饼，猫山王的这个榴莲是特别贵的啊，一颗大概是，就它比较小，你知道吧，就整个那个猫山王的月饼就是猫山王的果就是比较小的啊，一颗的话完整的果的话啊，就是大概300块钱的这个样子。然后呢，它只有冷链，就本身猫山王月饼它只有冷链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是想要买到高品质的猫山王月饼，记得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下单。那我们今天的广播节目就和大家说到这里啊，稍后呢我会在融媒直播间再等大家一小会儿，如果想要买买买的朋友们啊

0: 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冲鸣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1: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模板就算数，三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0: 喂，咁啊，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1: 系啊，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啊都有六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两房一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八十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系撑天共地啊！
0: 哇，魔法师会唔会喺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1: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嘅黄金动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都亦都唔需要行多两步，半小时搞掂晒三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咗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0: 哇！呢、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系最憎起身熄灯嘅，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终就缩埋喺个被窦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1: 系咧，嗱，仲有啊，就系、是、楼上排污管咧，仲会包裹隔音面，再包多层咧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咯。对于咧醒瞓嘅人讲嚟讲，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抢。
0: 连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就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啊。
1: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啊，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剧。
0: 正嗱，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六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1: 冇错。
2: 北京时间18: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9月5号到7号在湖南长沙举行，广东省粮食代表团围绕粮安天下聚合力，产销融通促发展的大会主题积极参会参展，依托国家级综合性平台促进粮食流通，深化产销合作，助力乡村振兴。本届交易大会，广东以越优粮越滋味为宣传口号，集中展示广东丝苗米、高端专用粉、优质米粉等特色粮油和高端粮油机械设备，共设粮油展馆面积600平方米，机械展馆300平方米，标准展位15家，组织50家优秀企业参展，参展参会规模为历届之最，在主销区位于前列。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将于9月22号到24号在广州举办。 作为大会主体单位的展映活动今天拉开序幕，将持续到9月30号。参与展映的优秀纪录电影涵盖文化历史、社会纪实、非遗传承、科学自然等主题。广州图书馆纪录片研究展示中心、平安大戏院、永汉电影院、北京路店、金声电影院作为固定常设公益展映地点，为市民群众提供免费的观影服务。粤超八强赛第二回合较量将于9月12号举行，将决出四强中的三个席位。此外，因故延期的茂名对阵广州的八强赛第一回合赛事也将于本周六进行。本周末四场比赛的球票预约已于今天14点开启，9月9号22点截止。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有效构建技管结合、敏捷高效的信息通信行业治理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加强数字时代民事权益司法保障，促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意见共5个部分，24条，精准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拟声、 AI 幻觉侵权、网络开合、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 AI 模型训练、开源软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针对性明确涉人工智能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规则。近期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等6部门今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形成梯次分布、优势互补的产业布局。华为今天下午在广州发布 Mate XT2 三折叠手机，搭载最新的麒麟9050 Pro 芯片，这是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高性能芯片，信号传输路径更短，时延更低，性能更好。这也是继华为 Mate 40全球发布会之后，华为时隔6年在旗舰发布会上推出全新的麒麟芯片。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6: 实在广东，安全同行，食安一分钟，每天一分钟，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
3: 自热食品不依赖明火，仅需凉水与自热包反应即可实现对食品进行复热。选购自热食品时要选择正规厂家产品，观察包装是否完整无破损，不购买标签信息不全的产品。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食用时注意5点。第一，必须使用凉水与自热包反应，添加热水或开水容易反应过快，导致自热包剧烈膨胀甚至破裂。第二，加热时确保外包装透气孔畅通，以免蒸汽压力过大导致包装开裂烫伤。第三，放在隔热垫上加热，不要放在玻璃、塑料台面上。第四，看护好儿童，加热过程中避免接触外包装，待不再反应，降至适宜温度后再食用。第五，自热包使用后避免与水二次接触。此外，自热包反应时会产生少量氢气，应选择通风好的场所。
8: 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拨打12315，广东省食药安办、省市场监管局与您共护舌尖安全。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10: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11: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10: 嗨，我是亮亮，
12: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9: 你好，我是刘红。
12: 亮亮加刘红，
11: 一个超级乐天派，
12: 一个斯文有点帅，
11: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
13: 自由自在。
10: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9: 大家好，我是刘红。
10: 哎呀，国庆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9: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国庆假期专场已经上线喽、
10: 哎。这也算是国庆返场了哈、嗯，因为咱们去年的北京团真的是太多孩子喜欢了。
9: 是的，特别是像环球影城啊、嗯、然后像去故宫、去天坛等等，孩子们都说又好玩然后又长知识。
10: 对，而且我们每一次呢，我们自己研发这个金话筒研学系列呢，都会去一个公益组织。比如说今年暑假的时候，我们带着大湾区的孩子去到了杭州的湾湾。哇，你知道吗，其实我不知道红红当时什么感觉，亮亮真的是热泪盈眶的、嗯、因为我们当时跟湾湾的这些特殊的大朋友小朋友一块儿，他们唱歌给我们听、
9: 嗯、
10: 我们还一起学习如何打这个威风锣鼓。
9: 对、你可以看到孩子们身上的那种生命力，就是他们其实很不容易、嗯
10: 嗯、但是他们很快乐。
9: 对，他们生活在那个湾湾里边，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在保护他们爱护他们。
10: 对对对、嗯、所以有点像世外桃源的感觉哈。当我们跟这里的老师一起学习去做奶茶，孩子们很喜欢、嗯、因为没有哪个孩子是不爱奶茶的哈。
9: 对，
10: 我们首先做了一杯特别好喝的奶茶给自己喝之外，我们还在40度的高温里送去那些致敬劳动者，比如说外卖啊、快递啊、
9: 嗯、环卫工人，
10: 对、啊、还有保安哥哥啊。
9: 是的，
10: 所以大家拿到这个的时候都很开心。而且你知道我们是让孩子自己主动送出去的。
9: 是的、嗯、然后有个阿姨就说喝在嘴里甜在心里我们的小朋友其实有一点害羞，就是当他送出去的时候、啊、
10: 他要想一下，嗯，那好吧，这杯我来送。
9: 对，我送的时候我要讲什么呢？
10: 对、
9: 就说一下你辛苦了。然后后来慢慢的就小朋友抢着想送了。
10: 对，我就记得我们回来的时候经过了一个像是个打铁铺，就是那种修五金店的那么一个、嗯、其实那个地儿没有空调，然后在那个街边里面还黑漆麻糊的、
9: 嗯、
10: 然后有一个工人老师傅可能得60多岁吧，在里面一直在工作，
9: 嗯，
10: 脸黑黑的，手也黑黑的。当时我们有一个小男孩送了一杯奶茶给他，他好开心，就那种乐到嘴都到耳根的那种的哈。
9: 没错，
10: 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一次加了一个公益的这个环节，让我们大湾区的孩子更懂爱更有爱，
9: 嗯，更加多的去关注身边的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啊、
10: 嗯、
9: 让从小呢就接受这种爱的熏陶和教育。
10: 所以这次咱们北京的国庆专场、嗯、除了在最美的秋天里到北京，那么我们还会有一次在最美的秋天的公园里，在北京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9: 嗯、
10: 去跟我们荣爱荣乐这些新伙伴，心脏的那个心，新伙伴，新青年、
9: 嗯、
10: 我们一起去徒步，一起去秋天去捡拾一些落叶花朵，做一幅属于我们自己的画。
9: 还挺考验这个创造能力的哈，我很期待这个孩子们的表现、
10: 哎、
9: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依然会有去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还有这个北京大学颐和园。其实有一些地方我们上一次行程是没有的，我们
10: 比如说颐和园，
9: 对对对，
10: 比如说国博。
9: 是的，等于迭代更新了、
10: 嗯、
9: 那包括像大厂我们也换了，我们会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你看每年春晚啊，这最近几年春晚上这机器人出现率太高了，
10: 而且越来越牛、
9: 嗯、对，就进化的越来越厉害。
10: 对，所以我们要告诉孩子们是怎么去训练机器人的哈、嗯。如果你见到机器人要跟他怎么互动，未来我觉得他们这一代孩子大概率是要跟机器人
9: 打交道了，
10: 一起生活的了比如说工人啊、
9: 嗯、
10: 比如说你旁边的一个保姆啊，甚至可能是养老啊、
9: 嗯、
10: 可能都跟机器人相关了。所以这次让孩子们去看一下 罗伯特，罗伯特先生。
9: 对的，也许是罗伯特 dog 之类的。
10: 对，有可能是四只的，有可能是两个这站着的哈。
9: 没错。
10: 不管怎么着，如果你想跟着我们去北京的话，大家都知道国庆是北京最贵的时候，因为它是它最好的季节啊。
9: 是的，秋天啊。
10: 嗯，而且已经秋高气爽了哈，咱们要穿两件衣服到三件了，因为12度到23度左右，那个时候咱大湾区还得开空调。
9: 是的，体感的舒适度非常的好啊。
10: 好啊。
9: 10月1号到10月6号，那我们这次呢也依然是乘坐这个高铁。
10: 对，当然你想坐飞机去也可以。
9: 没错，就是如果你不包这个大交通的话，您可以自己买票，那价格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那如果您是跟着我们一起坐高铁出行的话呢，就是7到14岁是7999元，14周岁及以上是8999元。
10: 对，
9: 现在你就可以进群来咨询和报名了哈。
10: 哎呀，想想都美，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在广东啊，你走哪儿还得擦汗呢。但10月份在北京，因为亮亮从小长在北京，那是北京最好的季节，皇城根儿，你能感觉到那个天很高很蓝，
9: 是的，
10: 朵朵的白云就在你头顶上晃，但它离你很远。
9: 是，
10: 然后那个该有的水果都还有，比如说还有一些尾巴的水蜜桃，尾巴的玫瑰香葡萄，柿子也快来了，所以哎呀，总之啊，想想就美呀。
9: 对啊，我们去环球影城再也不用被暴晒了，也再也不怕排队了哈。
10: 对，
9: 我们这次去这个上海迪士尼啊，我就记得有一个小朋友说那些游戏太好玩了，就总是感觉魂还在上边，人已经下来了。我说你怎么能想到这句话呢？
10: 对，
9: 好逗啊。
10: 对，所以这一次呢，咱们去了环球，哎，亮亮，我跟你说，这回我在新加坡迪士尼游轮挑战了一次海上过山车。
9: 哇，你排到对了。
10: 2个小时、
9: 哎、
10: 也快站傻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 它太密了，所以它经常有的时候它那个安全带呢可能会维修一下，这样大家要等一等，它要空跑，就是把所有的车都测试好之后才能接人。所以呢，就是像我这么害怕的人都挑战了一次过山车。红红好像上次去环球没有坐过山车。
9: 这个霸天虎过山车哈，这次我们火车团也听到好多小朋友觉得这个过山车很刺激
10: 啊。
9: 那我这次是不是要挑战一下？
10: 你要挑战一下。你看今年我们去了这个新加坡的环球，这因为有一天是自选项目嘛，我们在圣淘沙，然后我就自选去了这个环球，只剩了3个多小时，因为那天飞机晚点了，所以就只剩了3个多小时了。但是我冲进去玩了4个项目。
9: 红蓝过山车玩了吗？
10: 红蓝过山车孩子们玩了，比如说仔仔跟牛牛他们
9: 玩。你还是没有克服。
10: 我在下面给他们拎包啊。但是有一个特别好玩，除了这个
9: 木乃伊那个特别好玩，
10: 特别好玩，木乃伊
9: 那个太好玩了，
10: 你玩了是不是？
9: 北京没有，
10: 你玩了是不是？
9: 我玩了，我上次去玩了。
10: 我上次是因为他不排队我才去玩的，我不知道他是过山车，
9: 那个好玩。
10: 我并不知道它是过山车，然后呢，我在下面看到了我刚进去的时候，因为没人嘛，好，我带了几个小朋友冲进去，然后看到一个照片，就是所有人头发是立着的，我当时反应这是什么游戏？为什么头发是立着？后来才知道那是往下倒，
9: 对，
10: 就是从上往下扔啊。但是因为是在黑暗当中，所以我居然觉得还可以。我后来下来
9: 眼不见为净了。
10: 对，碰到一个山东的小孩，他说：“阿姨，我玩了8次。”他说他玩了8次，因为那天正好是新加坡的国庆。
9: 我也玩了2次。
10: 你也玩了，因为他不用排队。
9: 对，
10: 甚至我们去的时候，前面有两个娘俩一直等着我们，因为我带了一帮我们团的小男孩，他们准备冲，然后我说好，我领队，我带着你们去新加坡迪士尼，不是那个环球。然后当时那娘俩说：“喂，我说怎么就你们俩在这里面？”他说：“我们俩在这等了半天，没有别人，我们不敢进，
9: 太黑了，
10: 阴森森的。”对，结果进去太好玩了，
9: 是这个项目真的很好玩，
10: 一定要去新加坡冲这个环球哈。
9: 对，但是北京环球也有它的特别之处哈，
10: 比如哈利波特
9: 呀。
10: 但是不管怎么着，走出去就开心。我们希望这次你还没去过或者想恩刷环球，也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北京吧。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呢，你一看会有研学这两个字，一个按钮一摁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跟我们一起国庆出发吧，
9: 期待你来哦。
10: 每一次我们在路上，洪亮组合都会跟我们研学团的孩子们各种采访起来。
9: 是的，让他们在看过了风景之后呢，能够很好的表达。那最近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在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上对孩子们的采访了。
10: 哎呀，好想念我们在火车上走来走去的日子啊。
9: 是啊，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啊。
10: 对，也欢迎大家，如果国庆想跟我们出发的话呢，别忘了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两个字就进去群吧。
1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11: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10: 你叫什么名字？
14: 我叫黄子轩。
10: 啊，你几岁？来自哪里？
14: 12岁，来自河南。 啊，河南，
15: 你是家在哪？
16: 河南人。
15: 哦，但你是在广东的哪里呢？
16: 广州。
15: 啊，好啦，那么这么多站，你最难忘的是哪一站？
16: 也是青海湖，因为那里非常的漂亮。
15: 嗯，用一个词来形容青海湖是哪个词？
16: 美丽吧。
15: 啊，好吧，谢谢小美丽的几个女生陪我们一起在这个旅行下，我们稍后就要去成都下车了哈。好，我们再看看后面还有谁在这里。杨希同学也是跟着我们去过了好多地方，放心，我们都是来。杨希同学来说一下，人往前点。这一次那个这些天哪一站是印象特别深刻？
17: 印象比较深刻的坐那个摩托车啊，非常刺激，
15: 就是在莫高窟，在鸣沙山。
17: 对
15: 啊。除此之外呢？
17: 除此之外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青海湖，特别舒服，特别漂亮，特别出片，都去。大家都去。
15: 谁知道我们广东新闻广播是怎么报名参加我们节目研学团的？
17: 扫码报名，点击下方二维码扫码对吧？
15: 把麦都给我说到了。好吧，好，那个我们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啊。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输入研学两个字，赶紧
18: 出去。
19: 什么一到杨希就出岔子、啊、
15: 一到杨希就要砸麦。你看、啊、来你也进来，另外一个西西也进来，
20: 你宝贝
15: 两哇哇来来，小西西你来说一下这次我们研学专列让你印象最深刻，那你们有没有女生宿舍串门的感觉？
17: 有
15: 啊。但除此之外你还有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17: 就是这次旅行那个西宁的那个青海湖，我觉得特别美
15: 啊。这个青海湖是很多小朋友都很喜欢，包括鸣沙山华沙。
17: 对啊，而且它那边特别凉爽，那个天气就是我特别喜欢那种感觉。
15: 好吧，以后你要到大西北来工作，恭喜你，天气可太好了是吧。与美食能习惯吗？这里吃的东西比如说那种囊啊、肉啊、干粮啊什么的，
17: 能习惯，能习惯。
15: 好吧，以后来咱们西北吧。来，另外两个，你叫什么名字？打个招呼。
21: 我叫黄一晓。
15: 小小，这次有没有特别难忘的旅程？
21: 也是青海湖吧。
15: 啊。
21: 还有日月山。
15: 还有认识新朋友吗？
21: 有啊，这几个都是。
15: 哎呀，四小只成闺蜜了啊！听说还要过生日，谁要过生日了？你要过生日吗？你
22: 还有一。
15: 啊、哦，你们几个就准备在成都搞一个房间里的小
22: 吃上蛋糕，因为
21: 太多奶油了，
15: 他们不吃。你们那么健康的孩子，好，你再打个招呼，你叫什么名字？
21: 我叫陈志颖。
15: 啊，你这次觉得最好玩是哪里？
21: 青海湖。
15: 哎，你们四个都几乎一样的，都爱青海湖哈。
23: 漂亮啊！
21: 那个湖就是渐变色，然后那里的小羊很可爱，随手一拍就非常的好看。
15: 哎，我觉得我们几个红眼见，我们要喊一个美好时光，自由自在，好不好？
24: 好的。
15: 来，就是又来了，
20: 那我就不参与了。
22: 就让你出去吧。
15: 来，进来，我们喊一个，让那个我们小助理拍一下。
25: 美好时光，
26: 3、2、1，
25: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15: 耶！
27: 我们在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上。
28: 走了，看。
24: 哎，我们来看到这个康康，哎，你叫什么康来着？我忘了一下。
29: 罗文康。
24: 啊，罗文康上次在这个水墨丹霞的时候跟自己的团队走散了，然后就顺利的加入到了我们的团队当中来啊。这段行程当中哪个部分印象最深刻？
29: 去沙漠那里沙子很软，还有那个从上面那个摩托滚下来时很爽。
24: 你从摩托滚下来了？是摩托车滚下来是吗？
29: 是。
24: 你怎么感觉有备而来呢？对答如流的。
15: 看来爱旅行，对不对？
29: 嗯。
24: 啊，你以前去过哪里啊？
29: 我以前去过河南还有湖南，
15: 两难。
29: 我爸妈还带我去过迪士尼，但是那时候很小。
24: 上海迪士尼吗？
29: 对。
24: 哦，那你还未来想去哪里呢？
29: 我未来还想去，我想想，还想去西北。
24: 啊，你现在不是你不是刚去完西北吗？
15: 我想问你未来还要不要跟洪亮组合旅行？
29: 嗯，要。
24: 你知道洪亮组合是谁吗？
29: 知道。
24: 谁呀、啊？
29: 你们两个。
15: 你知道刘备的爸爸叫什么吗？
29: 啊，
15: 刘备的爸爸叫什么？
29: 刘宏。
24: 啊，谢谢你，有熟背我们的记忆点啊，知识点。好，谢谢。啊，这个几个小美女也是我们的团员。
15: 啊，对。来，小团员来说一下有没有特别难忘的旅行？
24: 对，我们这趟旅程 哪个部分你们最难忘啊？一个人说一句吧。你
0: 青海湖888。
1: 888是什么东西？
0: 不知道
24: 啊，不知道啊。你呢？你觉得哪里记忆最深刻？
0: 敦煌
24: 啊。你叫什么名字？
0: 傅运山。
24: 你几岁啦？
0: 11岁
24: 啊。敦煌是哪个部分让你觉得印象最深刻？是玩沙还是说去那个莫高窟？
0: 玩沙。
24: 玩了哪些项目？
0: 滑沙、骑骆驼。
24: 摩托车没玩吗？
0: 没玩。
24: 是因为排不上队了是吗？
0: 对。
24: 骑骆驼的感觉是什么？
0: 很颠吧，就是下来的时候手机差点飞出去了。
24: 感觉差点飞出去了，就是上跟下的时候会有一点点重心不稳的感觉啊，还是觉得挺刺激的哈。你刚刚不是说不说吗？你叫什么名字？
2: 我苗姨。
24: 啊，你说什么？骑骆驼也很。
2: 骆驼的原因是我看到骆驼拉屎了。
24: 哎呦我的天，那你要发财了。
2: 叔，你让这位姐姐说一下吧，你让那个姐姐说一下。
24: 哪里有一个姐姐啊？那姐姐都把门关上了，都不让我们进去。你们继续玩吧。好，我们来采访一下这几位男生啊，来，你叫什么名字？
4: 自然。
24: 叫桂彤是吗？桂彤几岁了？
4: 14吧。
24: 你是哪里的小朋友？
4: 潮汕那边的。
24: 当天来的广州白云站，还是前两天就到广州先玩了一下？
4: 当天呢、啊？
24: 那很早就起来了。
4: 是顺德那边的，只不过是老家是潮汕的。
24: 老家是潮汕，但是住在顺德哈。这趟行程哪个部分你印象最深刻啊？
4: 兰州吧。
24: 兰州，我们在兰州吃了兰州牛肉面啊，然后去了这个中山桥，还去了甘肃博物馆，啊，还有水墨丹霞。你叫什么名字？
5: 姚子玉。
24: 你几岁？
5: 14。
24: 哪个部分最深刻的印象？
5: 青海湖吧。
24: 当时有高反吗？
5: 没有。
24: 然后觉得印象深刻是因为它的风景太美了是吗？你被震撼到了。
5: 啊，还有它的那个鸟。
24: 海鸥吗？
5: 鱼鸥。
24: 哦，鱼鸥。你看到那个青海湖里面的那个黄鱼了吗？
5: 看到了。
24: 他们跟那个鸟就相处的好融洽啊。我本来以为那个鸟会吃那个鱼，结果完全没有，他们各玩各的，自得其乐哈。接下来我们要去成都了，对成都有什么期待？
4: 没什么期待，因为老家。
24: 你是四川人？
4: 我妈是成都的。
24: 哦，那你以前就去过吧？
4: 对啊。
24: 你去成都，那你如果让你推荐给我们的各位小朋友去成都要吃什么，你有什么推荐？
4: 其实成都都是辣的，我们广东来的，不要吃那种太多辣的，所以没什么推荐的。
24: 我觉得你突然变成了成都口音，你会说成都话吗？
4: 不会的。
24: 比如说什么巴士雄起，也不会。
4: 会听，不会说。
24: 你妈在家是跟你说普通话？
4: 对对对。
24: 哦，好，那期待你在这个成都也能够回老家玩得开心啊！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7: 我叫黄子阳。
24: 你几岁啊？
7: 我13。
24: 我怎么感觉你们不会是同学吧？
7: 我和他是小学同学。
24: 哦，小学同学，这次是结伴而来，是谁推荐给谁的？
7: 我推荐给他的，我们上次就来过了。
24: 哦，你们是2025年的火车研学团就来了，
14: 去北京内蒙古。
24: 北京内蒙古就，那你们觉得这一趟行程跟上趟行程相比，你们更喜欢哪一个？
7: 我觉得这一趟更好。上一趟就是
14: 上一趟主要是那种玩伴比较多。
7: 对，这一趟就是偏人文历史还有风景。
14: 这趟这个主要这个床就本来就我们三个人比较少。而且也都是没什么话题，比较少。
24: 但你们两个不是同学吗？是有共同话题的。这个是新加入的小朋友是吧？就你们三个是住在独享6人空间是吧？
14: 现在还有一个
24: 你也是这里的是吧？那就变成4个好朋友了 ，F4 啊。那你这个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个部分？
7: 我和他也是一样的，也是青海湖。
24: 你能用一个词儿来形容一下青海湖吗？
7: 没有什么文化，美
14: 不是海胜似海，
24: 就一个词儿完全不够。你说什么？
14: 不是海胜似海。
24: 哇，这个形容太美了哈！好，谢谢你们三位同学。
10: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18: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0: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18: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0: 精彩早知道，亮点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18: 亮点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0: 亮点3，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18: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0: 报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18: 我是刘红，
1: 跟洪亮

0: 家装修搞好没啊？
1: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0: 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1万，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跑高速、扫城区、停窄位，开车这件事能不能更省心？广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行业首款酷座智能百变 SUV 启劲GX7，搭载4激光，安全好开，更拥有40万以上同款 L3 级自动驾驶架构，5年不掉队，给你带来越级智驾体验。复杂路况从容应对，随时自在出发。启劲GX7预售价格24.99万起，还有多重预售好礼，展车陆续就位，欢迎到就近专营店先。为快，
3: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2: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1: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2: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3: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6: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3: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

0: 世界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1: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2: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5: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4: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5: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4: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5: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6: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7: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6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8: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7: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8: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3: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据统计，这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0

0: 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四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余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1: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先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0: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2: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0000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3: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4: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5: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4: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6: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7: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8: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六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9: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桃浦市，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六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8: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10: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8: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成，松江4成。 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静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11: 因为这个统计分散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8: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12: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他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3: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14: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13: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15: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13: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鉴定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16: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7: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17: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18: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17: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19: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耗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17: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20: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17: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21: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7: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7: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3: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2: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7: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了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3: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

0: 2.5美元每加仑，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其他国际消息，
1: 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 失联人数达4996人。
2: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 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 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2: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 撞上车辆并起火， 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 其中3人伤势严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世界瞬息万变，
4: 世界瞬息万变，大家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比联合调查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 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根据黄埔海关今天消息，在黄埔海关所属黄埔老港海关的监管下，大庆268加注船昨天前往广州港大屿山锚地，顺利为国际航行船舶加注1021吨绿色甲醇，这是全国首单国际航行散货船绿色甲醇加注业务，也是广东首次在锚地开展绿色甲醇船对船加注业务，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绿色燃料产储运加注供应链发展再获新突破。今年1到8月，广州港锚地加注各类船舶燃料同比增长超114%。肇庆台报道，近日肇庆大望人工智能 OPC 生态社区启动仪式在肇庆高新区创新创业科学园举行，标志着全市率先打造的人工智能 OPC 社区正式落地，创业者只要带着核心创意入驻，就能够依托社区配套的全站 AI 工具和公共服务体系，实现创业全流程智能化运营，大幅降低 AI 领域的创业准入门槛。梅州台报道，再过一段时间，梅州蜜柚就将迎来采摘季。梅县区的广大柚果合作社和经销商最近都在紧锣密鼓地为蜜柚采摘做准备，同时积极开拓销售市场，为今年的蜜柚销售做好充分准备。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加强数字时代民事权益司法保障，促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意见共5个部分，24条，精准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拟声、 AI 幻觉侵权、网络开合、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 AI 模型训练、开源软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针对性明确涉人工智能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规则。本周迎来折叠屏手机超级发布周，今天下午到9月10号凌晨，华为、小米、苹果将在72小时内接连发布各自的折叠屏旗舰手机，这在折叠屏品类诞生7年来尚属首次。白鹭收残暑，清风趁晚霞。今天迎来秋季的第三个节气白鹭。仲秋时节，空气逐渐干燥，不少人会出现口干、咽干、皮肤干等症状。中医认为，此时适当吃些梨、百合、银耳等，可以缓解秋燥，同时还应少食辛辣、生冷的食物。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6: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7: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8: 大家好，我是刘洪。
7: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8: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7: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8: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呐、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7: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 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8: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7: 而且还要吃两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8: 那可是很贵的哦。
7: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严雪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8: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7: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啱落班不？
10: 出去溜一圈啊！
9: 喂，有冇好嘢食先？
10: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9: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10: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9: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星期一晚上的7点09分，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再不回归就被世人遗忘的浩浩啊！哎呀，终于回来了，浩哥！哎呀
0: ，Miss you so much！
1: 哎呀 ，Thank you，Thank
0: you，so much！
1: 上课以后 very much！
0: 欢迎大家来我们的直播间，看看回归了的浩哥啊，有没有变黑呢？还是变帅了呢？啊，大家可以搜索抖音或微信的广东新闻广播啊，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
1: 变帅了的杨浩了，这样子一下给我捧到一个帅下来会帅，不是骨折也会青一块紫一块的高度。反正你先来，先来再说。OK，来了再说。对，欢迎大家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因为今天晚上呢是我们浩哥经过了一个礼拜的休息，回归了的悦享生活派的这么一个专门的时段吧。是专门时段，可以这么说。专门时段，因为今天晚上是我们两个人的正好双播嘛，对吧？所以大家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呢浩哥也给大家准备了一点点小礼物。
2: 这么快就直接爆出来了吗？
0: 要跟大家说呀，
2: 预告片没有，
0: 要跟大家说
2: 铺垫没有，
0: 然后让大家来我们直播间可以那个先知道这个事情，然后告诉大家的好朋友们啊，也都知道这个事情。就算抽不到也没关系啊，毕竟就是一点心意嘛，要不要给大家先来看一下。
1: 就是你离开了三周之后啊，就大家老想你了，
2: 真的吗？
1: 就已经早就在我直播间已经审美疲劳了，大家说怎么还是浩哥呀，怎么老是你爽姐呢，到底你把他藏哪儿了，爽姐是不是不要我们了，到后面已经出现这种传闻了，爽姐是不是出现什么不可抗力啊还是回不来了，其实不是不想回来是回不来，然后呢等你刚刚说要回归的时候，其实 接受大家的这个啊，爽姐好想你啊什么回来的，本来有这个契机的，结果你马上要跑出去出差，
2: 对，我又出差了，
1: 回不来了，
2: 其实不是不想回来是回不来，
1: 然后那会儿群众的这个心里就彻底，
2: 落差非常大，
1: 落差非常大，发现你真的是
2: 把大家耍了一下的这种感觉，
1: 但是我并非我的本意啊，朋友们，因为我正常呢还是要回来做节目的，只不过是那个时候正好有要出去做应急活动的项目，我再解释一次，不是要你们割了大家，所以正好我们浩哥回来也给大家准备了一点小礼物，
3: 那这回可以看了吗？这次呢因为我是去了几个地方嘛，首先第一站就是去的长沙，长沙呢我最好的一个哥们在那边，所以我没事就会，而且广州去长沙也方便，就直接高铁，那所以的话平常也会过去找找他这个吃吃饭啊，找找都
1: 你下次真的得去一去，
0: 我真得去一去，
1: 而且能吃辣的话真的可以整整一整，
0: 嗯，好呀，
1: 真的不错。那么这次呢，也是
0: 你该不会是因为给大家带了长沙的一些小特产、小特色，然后在这 cue 我说你也可以去一去，到时候给我们直播间粉丝
1: 那就
0: 也送一送，
1: 那就看大家群众的意愿了啊，看大家到时候想爽姐带点啥。好像这个不行啊，这是成为我们这个节目的惯例了，就是逢休息回来
0: 以后
1: 不能冷烧焦，
0: 不能冷，
1: 这不可以冷烧焦。
0: 零烧焦就是不是
1: 焦，
0: 零
1: 烧
0: 烧
1: 焦
0: 焦，不可以两手空空是吧？
1: 哎，就两烧焦嘛，就两把香蕉，
0: 对，就像手
1: 就这个意思，
0: 像焦一样，
1: 对，零烧焦就
0: 两手空空的意思，
1: 哎，
0: 这个我知道了。
1: 是的，那么这一次呢，也是哎，反正也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嘛。那正如答应过大家，我们偶尔呢也会有一些这个小恩小惠。
0: 小恩小惠，
1: 等于这真的很小，
0: 小惠小鹿
1: 啊，对，小惠小鹿，小红小明，OK， 小爽小浩，
0: 小爽小浩给大家准备的一些小恩小惠，
1: 小恩小惠。那反正这一次呢，就是也不知道大家喜欢什么，但是呢，茶颜悦色它应该是比较出名的一个品牌，
0: 嗯
1: 啊，虽说现在已经开了很多家了啊，未来晚点我们广州也有哟。
0: 9月30号会开在我们的广州万象城。
1: 嗯，但是茶颜的奶茶肯定是不可能给大家带了
0: 啊，
1: 但是呢，茶颜的零食啊，给大家带了很多，
0: 好好吃啊！
1: 你吃了啊？
0: 对，我吃了。
1: OK 啊，今天一大早回来开完会，先把爽姐那份给她了。
0: 嗯，哇塞，我就看着浩哥大包小裹的来到了这个办公室，来到了会议室，然后大包小裹的把这些好吃的放到了我的那个工位上面，现在都堆满了，不知道的以为我这块
1: 又准备
0: 要做专场，
1: 要做专场，可以的啊。那这次是带了一点这个茶颜悦色的零食小礼包给大家，小礼包了，不能说大礼包了。
0: 对，
1: 那因为它有很多的品种，现在已经出了很多的口味，有很多不同啊，像什么薯条脆呀、啊，有什么玉米脆呀、啊，各种各样。那所以呢，每样剪了一小包，组成了一个小小的拼盘吧，
0: 小礼包
1: 啊，小礼包。那么所以呢，也通过我们的直播间，通过我们节目哈、啊，搞一些小抽奖，把它给送出去。
0: 然后我们的抽奖呢，大概定个时间吧，告诉大家一下，提前预告一下。
1: 定个时间，那我们还是两个整点吧，好不好？
0: 两个整点，
1: 一个就是我们节目结束前。
0: 啊，
1: 这还和一个8点前呗，
0: 抽两次吗？
1: 不是两个平台吗？
0: 啊，两个平台，一个平台抽一次。
1: 对对对。
0: 啊，那就8点的话抽我们视频号，9点的话就节目之结束之前抽抖音。
1: 哎、没错。
0: 好吧。
1: 啊
0: 大家记一下啊，8点抽视频号，9点来抽抖音。
1: 没错。
0: 所以记得这个时候来我们的直播间啊，来抽这个小礼品。
1: 哎。
0: 东西没有多少啊，就是我们晚上我们的节目的一个惯例，就是有休假的自然就会给大家来抽一份小礼物啊，送给大家。这个礼物啊，是每个休假的人自己出去准备的，然后运费呢也都是自己来承担的，就是杨浩自己来承担的，礼轻情意重啊，
1: 礼轻情意重，
0: 对，抽奖嘛，对，抽奖，一会儿我们视频号这边是8点，
1: 哎，
0: 8点来抽奖，
1: 没错，那反正就是茶颜悦色的一些小零食，但是其实很好吃，
0: 好吃，
1: 刚刚好吃，
0: 真的，我觉得茶颜悦色它不干奶茶，它干零食也可以啊、哦，
1: 真的，而且它用它的那个茶的配方来做成那种零食的那种粉。
0: 哦，
1: 坐在上面，
0: 滚在那个，
1: 一下就有不同的感觉。
0: 对，是的，
1: 那你吃，哎，喝它又行，吃它又行。
0: 哎，直播间有没有吃过茶颜悦色的朋友们？
1: 哎、
0: 有吃过的可以给我们来扣个一，没有吃过的可以给我们来扣个二。
1: 嗯，
0: 我看看是吃过的多还是没吃过的多。
1: 啊、
0: 其实杨浩给我带的这个茶颜悦色呢，是我吃的第二次。
1: 哦。
0: 对，我之前有一次也是我嫂子给我带的，就是她也去长沙出差，然后我之前因为没有去过长沙那边嘛，就没有吃过这个茶颜悦色，然后她就给我带了那个泡那个袋泡的茶。
1: 哦，那个现泡茶，
0: 对，一小袋一小袋的，然后带了一些薯条，
1: 哎，
0: 也是这些小零食、
1: 嗯，
0: 真的好好吃啊！但是你除了在茶颜悦色的门店里面，别的地方是没有的卖的。
1: 可能现在慢慢会出现一些仿制品。一些接近它那个，但是肯定味道是不是那个的？
0: 对，
1: 它该有些独家的，该的配方秘制还是有秘制的东西。
0: 看小老鼠扣了一，小甜瓜扣了二。
1: 啊，这二是什么意思？二不想要吗？
0: 那剩下没扣的一律当二啊，一律二，
1: 一律二了，
0: 一律当二打上。
1: OK。
0: 所以其实，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应该没有尝过这个小零食的还是居多的，有很多可能是稍微年纪比我们长一些的。

0: 姐姐哥哥们，
1: 嗯，
0: 如果要是抽到了的话啊，就回去尝一下。等到我们9月30号广州地区，开了这个茶颜悦色的门店了，
1: 哎，
0: 到时候大家就可以来打卡。
1: 哎，到时候也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好吧？那当然，我们现在不能一直讲，就有点像给他做广告的嫌疑了。只不过就是这份心意，大家要知道，
0: 是的，是的，
1: 这个不容易啊，还是心心念念大家。
0: 嗯，
1: 那同时为什么有这样的举动呢？因为我有时候出去玩呢，还是有部分的一些小粉丝，他会在抖音后台有私信有关系，
0: 哦，
1: 啊，去哪玩啦，好不好玩啊，天气怎么样啊，啊，这种感动。就咱不能当看不见，
0: 是的，
1: 啊，这种支持啊，这种就是种心情，这种欣赏，我们是不能视而不见，所以必须还是我们也尽能力的回馈一下嘛，对不对？
0: 嗯，而且我觉得耀哥兄弟，浩哥，
1: 耀哥，现在变耀哥了，有东西要就是耀哥，
0: 是伸手要 啊，
1: 你也是耀姐，咱就讲点耀姐，嘿嘿，
0: 拿来姐
1: ，
0: 对，
1: okay，
0: 就是我说，如果要是大家有留意我们的节目的话，并且是在我们的节目已经关注了很长时间的话，大家就发现杨浩其实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人，
1: 嗯，
0: 对，就是大家的一点点的这些小情感啊，小情绪啊，浩哥都会给大家接住，
1: 嗯，
0: 然后会给大家一个很贴心的反馈
1: 啊，
0: 真的是一个很温暖的男
1: 人。我这
0: 人
1: 是，就是你打乒乓球过来，我就会打过去，就你
0: 有回合的，
1: 丢个石子到水里一定会有涟漪，
0: 嗯，
1: 啊，一定是这样子，
0: 你看多浪漫啊，
1: 不会说广东话，说两句，
0: 说，谁听啊？谁听？
1: 继续加油，教过你好多的，
0: 好多我一时间想不起来啊。
1: 嗯，
0: 慢慢的后面再一边聊一边说粤语吧。
1: Okay，
0: 我觉得我现在的广东话只不过是有点带口音的感觉。
1: 没问题，
0: 之前跟李爽搭档的00后帅哥没来呀。怎么这么快就00后帅哥就有粉丝啦？
1: 你必须有的，
0: 浩哥这多伤心呐，
1: 啊！
0: 人家今天回归礼，
1: 没关系啊，俊生还是特别支持咱们栏目的。
0: 门店具体的位置在哪儿？你是说这个茶颜悦色吗？茶颜悦色的门店的话，暂时好像定在的是
1: 万象城，就是芳村万象。
0: 对对对 对，
1: 就是我们芳村即将要9月份开业的一个
0: 万象城
1: 啊，一个万象城，
0: 定在了那边
1: 啊，还是特别大的。
0: 然后还有朋友说，今晚有吴娇爽讲广州话，
1: 你整句试一下。
0: 今晚有冇叫爽讲广州话？
1: 教
0: 爽
1: 爽
0: 爽
1: 啊！你这个爽就是这个嘴型其实问题，就是爽。就嘴要拉长，
0: 爽，
1: 对，
0: 有没有
1: 高
0: 爽，讲广州话，
1: OK， 没毛病，可以的，
0: 对，杨浩真的很温柔贴心，你看教我这个粤语都能看出来，他真的是一字一句的在教，
1: 我是真的想他会，我是真心希望我的搭档，因为他喜欢广州这个点很感动到我，他是我身边很多的外地的朋友们，
0: 为数不多想要学粤语，
1: 他们只是说哎过来工作一下，可能看在一线城市啊，或者是就是哎先体验一下，看这边适不适应，又或者呢他们对广州很多的一些就是偏见吧，就说什么人多了
0: 啊，挤了啊，天儿也热，
1: 一听着就不敢过来了啊，天气又差了什么的。其实我作为广州人，我觉得有个人在我旁边真心的表达出来对我出生这个城市的喜好，我是很自豪的。所以这点的话，我作为我尽我所能，我必须得教你一点点。所以这个搭档的三宽我觉得也非常不错，
0: 感恩感恩浩哥。然后另外呢，就是要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就是明天晚上我们视频号这边的悦享生活派是不播的，我们只在抖音这边有悦享生活派，所以到时候大家如果晚上7点来找我们的话，记得在是抖音这边来收看我们啊，但广播端的话，
1: 广播
0: 对广播端的话，我们还是正常一个正常做的。

0: 另外呢，要跟大家说一个消息，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运营商务啊，也在跟我们说，收到了风行对接的这边说，我们链接里面就是15号链接这个69.94四箱的纯牛奶呢，将会面临一个短暂的缺货，所以目前呢会采取每日空单的措施，也就是当天库存如果售完了，就不会再加了。然后第二天才会再次的来更新库存，那具体的每天的库存数量呢，以链接为主，库存是全部一致的。也就是说，如果大家在视频号这边看不到了，我们看到我们这个风行的链接售清了的话，大家可以去到抖音这边来看。啊，两个平台大家就可以去对比一下。然后另外就是回货的时间预计会最快呢是在本月的月底，具体待后续同步啊。感谢大家的理解跟支持。
1: 所以说这个大家每次跟大家说扫发摇扫满毛，真的不是骗人的。
0: 扫发什么
1: 摇
0: 摇手满谋，手快有手慢无
1: 啊，真的是这个意思。别以为它就放在那儿，我随时想买都行。
0: 对，
1: 分分钟，其实我大家在以肉眼看不见的速度，很多货就真的是供不应求。
0: 是的，所以大家有需要的可以去看一下我们15号的这个姜葱，不是姜葱白芹啊，又说到姜葱白芹，15号的这个69块，
1: 心里有个坎儿一直没过去。
0: 69.94箱的这个风行牛奶啊，它现在属于是每天会有限购了。有需要的朋友去看啊。00后思维跳跃也很不错，有机会浩浩也换换女主播。我这人还在这儿呢，你说这话啊？你说杨浩在的时候，我什么时候说过要换杨浩啊？
1: 越想生活派，永远是为了众星捧月捧爽，
0: 捧的杨浩、
1: 一堆的人的颜值，只是为了衬托他。
0: 月是哪个月啊？是杨浩会说粤语的月。
1: 但是爽是你的爽啊。OK， 反正就是不同的。我倒是真想听你简单的评价一下，这几个小鲜肉搭起来怎么样？你也作为他们的前辈了，
0: 那肯定没有跟浩哥搭档这么默契，就是会有这种感觉啊。
1: 那新人可能有点面生，有点胆怯，难免。但整体
0: 新人有新人的好，
1: 有新人的好啊。怎么好法来？
0: 就是杨浩应该在直播间有看到我们的节目啊，就是00后真的思维很跳跃，你就能感觉到有的时候跟不上他的这个思维方式了。你等到时候跟乐文搭的时候，你也会有这种感觉。
1: 这样子，
0: 对，
1: 就他突然会讲一些你不一定接得上的梗，还是怎么样？
0: 就是说讲有代沟啊，这个东西真的可能是
1: 真有点代沟，
0: 真有点代沟，
1: 听不懂他一些说法。
0: 懂倒是能懂，毕竟咱们也是 5G 冲浪。但是可能就是你会担心这个乐文突然之间蹦出来的哪一句我不知道该怎么接。可能会有一点这些担忧。要换就换没结婚的美女主播，没问题，到时候给浩哥也搭档两个美女主播，你就说你想换谁。
1: 算了，可能换来换去最终像你说曾经沧海难为水，对，那种感觉越换越怀念原配，是不是
0: 原配？
1: OK，
0: 好了，扯远了啊。那这个我们马上要进入到了一个半点报时的阶段，那大家可以移步我们的直播端啊，可以去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了。今天我们的杨浩也是回归了，会给大家准备一些小小的礼物来抽奖。大家记得8点的时候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视频号这边啊，来跟大家抽第一波奖，到时候都来参与一下啊，朋友们。好的，那我们半点报时之后再来继续跟大家聊。

0: 系二样就系、是，喂，唔好超预算、啊。
1: 咁啊唔得啦！啱先你所讲到嘅靓到可以打卡啊，完全系错嘅。点解啊？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啊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噶嘛。系啦，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咧，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咧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咧，线管系一穿到底，里面系冇接口噶，
0: 冇接口，即成条铜芯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1: 系啦。有接头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面咧，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
0: 咁狠
1: 系，
0: 但系防水咧，
1: 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咧要涂到1.8米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系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咧，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翻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啊。
0: 同埋最惊系咩咧？喺个浴室嗰度啊，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啊，大件事啦。
1: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咧就系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好似淋浴区地板咧，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系地板湿水啊，都唔惊会跣亲。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唔好走啊，惊撞亲啊咁样。咁啊，细路仔撞亲咧，喊都会细声啲啊嘛。
0: 哇，呢样嘢真系啱晒我何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赤埋啊。
1: 系咧，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咧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噶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啦，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0: 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及实佢哋吓。
1: 问得好啊！嗱，无忧美家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出粮，再加埋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0: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
2: 北京时间19:30，
3: 半点报时由广东省民政厅特约播出。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第11个中华慈善日，敬请关注。
4: 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建筑施工务必绷紧安全弦。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开工前要对施工现场进行全面检查，排除脚手架、塔吊等设备的隐患，确保其稳固安全。施工人员要正确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防护用品，高处作业时系好安全带，严格遵守施工规范，不违规操作机械设备，不随意拆除安全防护设施，加强现场安全管理，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合理安排施工工序，避免交叉作业带来的风险。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啊，你搁哪 难呢？
9: 啱落班不？
8: 出去溜一圈啊？
9: 喂，有冇好嘢食先？
8: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9: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咯
8: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9: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周一晚上的7:35，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黑了 N 个度的浩浩。
0: 黑了 N 个度，能有多黑呀、啊？
1: 你反正黑的快找不着我了。
0: 本来你在我旁边就不白，
1: 就圈黑，圈黑，白不了一点。
0: 这次回来更黑了，
1: 太黑了啊、
0: 但是其实可能是光的原因，你有没有可能脸往这边照一照能好一些啊？这个光打在你的脸上会不会好一点？
1: 作用没有什么用吧，应该没有什么用。放弃吧，没得救了。
0: 下次上直播之前可以用一点那个素颜霜啊、
1: 素颜霜，
0: 对，然后还有我们之前给过一个样品
1: 哦，
0: 一个那个防晒霜也是带美白的
1: 哦，
0: 那个也可以。
1: 我差点下次就贴着咱们面膜上了
0: 啊、那也行，反正咱们就是主打一个松弛、好吧，
1: 反正就是李爽旁边的男人嘛、
0: 管的是谁
1: 有没有脸无所谓、能张嘴就行，
0: 只是一个玩笑话、还是非常期待杨浩的回归的、
1: 哇
0: 哦、请问为什么今天晚上突然两个人戴耳返了？其实以前也有戴、只不过今天是忘记戴这个入耳式的了。
1: OK，
0: 你的耳机老是撞到这个麦，
1: 不好意思，
0: 对，
1: 头有点大。
0: 然后今天我们俩就都戴上这个耳返，这个耳返会夹耳朵，
1: 夹耳，
0: 所以我们其实还是愿意戴那种入耳式的。之前戴的都是入耳的那种，
1: 有没有人给咱们俩赞助一些耳机
0: 啊？
1: 赞助个好用点的。
0: 其实我那个还挺好的。
1: 你想一下，就是人他能经常带着你给的耳机上节目，我觉得也是一种、
0: 仪式感，
1: 对，一种陪伴。
0: 是的， 是一种仪式感啊。
1: 是的、
0: 所以看看是哪位这个有心的粉丝朋友们
1: 啊？我就这么一提哈。
0: 你该不会是想要
1: 说我就这么轻轻的一提啊？
0: 我不要拆我口袋里。
1: 不用啊，我真的不需要。
0: 不要、
1: okay、
0: 口袋在这儿啊。你该不会是想要今天晚上抽奖的时候抽完了，然后让这位朋友给你
1: 啊？这太夸张了，那不至于。那他们还我还不如不抽呢，这个一点小零食。
0: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为了庆祝杨浩回归，我决定下单买月饼
1: 哦，
0: 给杨浩李爽冲业绩。
1: 哎呀妈呀，
0: 可以，
1: 老实诚了啊，
0: 这必须冲那个最大的那一单。
1: 哎，我觉得真的好吃，这个我和爽姐都吃过，实名认证那个五仁月饼。刚刚好，
0: 金九五仁，
1: 好堪食。
0: 金九叫什么？金腿五仁月饼。这个月饼真的是很好吃。
1: 金九五仁火腿，
0: 金腿大月饼，
1: 金华火腿。
0: 对、手上拿的这个是一斤装的，一斤装的就是、差不多跟我脸差不多大吧。大家可以买这个两斤的、三斤的都可以啊。在直播间你看看，
1: 反正我们再不吃呢，它已经快被分完了。
0: 4、5、6号链接。

0: 价格要比其他的直播间会再便宜个4块钱
1: 啊，大家看到了。
0: 对，其他的直播间呢是119一斤、然后我们直播间是115一斤。
1: 那里面的这个肉松含量啊，还有这个筋腿的含量，特别特别的明显。
0: 哎呀，我这淌哈喇子了，就是每次一涉及到这种吃播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要忍不住了。
1: 特别厚。
0: 我们领导特意强调了，说李爽你不要在13楼吃东西了，好吗？
1: 这样子。
0: 我说我自从干了这个直播带货以来哈，我胖了4斤。
1: 我忍不住啊，你说领导。
0: 我真的忍不住啊。嗯。真下了，君少，真下了啊！
1: 真下了，
0: 真冲了，
1: 感谢，
0: 感谢支持啊！在4号链接，这个金九的5仁筋腿炸月饼啊，这我给我们老家也买了一单。说实话，就是老家不会吃这样的味道的，然后再就是它很有特色，一个大饼，就感觉过节嘛，全家人聚在一起，你就给它分一分啊，对，家里面人还是比较多。
1: 而且在我们广东啊，有一个习俗，又要教你一句了
0: 哦，
1: 太公分猪肉，
0: 太公分猪肉，
1: 知道什么意思吗？
0: 太公分猪肉，
1: 没错了，就是家里面可能说是说太公，但实际上是有一个最年长的，就是辈分最高的，在家里面这个地位最大的，一个人，那他来负责就是过年的时候啊，可能那时候是猪肉是最豪华的，整个家里面他来分。
0: 他来分这个，
1: 他来分这个猪肉，
0: 就是可以用他来分月饼，
1: 对，类似就是有这个仪式感啊，比如说一家之主啊，当爸爸的呀什么的，哎，你就可以哎亲自这个分给谁，分给谁这样子，就有点类似国外是感恩节，他会由一家之主来分火鸡
0: 哦，
1: 他就会那个男主人他会负责分那个火鸡嘛，切腿啊，切什么分给其他一样的，太公分猪肉啊，就这个意思。
0: 呢个好事呀，上星期买咗。
1: 上星期，
0: 上星期买咗，
1: OK，
0: 这个好吃吗？上个星期已经买过了
1: ，OK，
0: 因为我们这个中秋之前会跟大家来一直一直的带不一样的月饼，包括我们今天除了我们一直以来给大家带的这个金九月饼之外，还给大家新上了一个广州酒家的月饼礼盒，这个是新给大家上的，广州酒家在这边。
1: 我这也有
0: 广州酒家的这个月饼，它是不一样的，
1: okay，
0: 有一个是双黄白莲蓉，还有一个是这种礼盒，很漂亮的，这个可以给大家打开看一下，这个超级好看，
1: 这个成色本身就很高级，
0: 爱马仕城，
1: 爱马仕城，我们买不起爱马仕城包包，还买不起一个
0: 爱马仕
1: 城的广州酒家，
0: 就是啊，
1: 真是。
0: 然后你看一下它这个包装的，就是很隆重，很有仪式感的这种感觉，来继续切一个近景，
1: 来给大家看一看。
0: 这个叫做万灯映月广州酒家，那提起来广州酒家就不用说它的月饼有，就不用过多的介绍它的月饼了。
1: 它里面这里可以是一个抽拉式的，
0: 对，它有两层抽拉式的，
1: 两层抽拉式，拉开之后呢，里面大概就是这么多。
0: 一个里面是有我看一下呗，里面一直有多少盒？
1: 里面六盒，
0: 六盒，
1: 六大盒。
0: 打一盒给大家看看呗。
1: 两盒抽拉，它里面拼起来也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山水图哈。
0: 然后它这个包装就很好看了，这个带抽屉盒的，我觉得就是很有那种化妆盒的那种感觉。
1: 就它吃完之后，你还可以用来收纳。
0: 对，
1: 就是它本身生活中还是有其他用处的。
0: 然后一个里面就是这么大的，有两个味，就是一个口味的有两个，这个就是有需要的朋友们去看一下啊。
1: 对，这个送人送礼啊，
0: 送人送礼比较好看，因为每年一到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哈，各种酒家呀，做月饼的这些饼家呀，就开始花式的礼盒都出来了。看刚才有朋友说这个金九月饼已经有人送给我了，对，这种很经典的估计大家都能收到，
1: 没错，
0: 但是我作为小孩呢，我又给家里面买，所以我就给家里买了一个这个金九的月饼。
1: 别人送给你是一回事，
0: 对，
1: 你在咱们这买了送给别人那又是
0: 一回事，
1: 对，
0: 能试吃测评一下吗？礼拜三吧，
1: OK，
0: 礼拜三跟大家来做那个专场直播的时候来测评吧。因为现在不在楼上就不给大家展示吃东西了。
1: 礼拜三是月饼专场吗？
0: 大概率吧，但是还没有公布。
1: OK， 反正都没问题。现在就是靠大家看对我们两个的信任度有多高了。我们反正。

0: 说了可以冲啊，你们愿意相信先冲为敬。
1: 对、
0: 啊、冲完之后回去再慢慢试，反正我们目前来说没有任何人说爽姐和浩浩是骗子，
1: 嗯，
0: 没有任何人回来回馈说，哎，之前就是听了你们介绍的什么牛奶啊、鸡啊、什么月饼啊，回来之后发现吃了又难吃啊，又各种各样，没有啊，一个没有，
1: 没有，
0: 哎，
1: 嗯，所以我们其实品质还是很有保障的，
0: 没错、
1: 嗯、而且现在是价格也划算，
0: 嗯，
1: 就是这个中秋之前的月饼呢，大家都知道会稍微涨点价，
0: 是的，
1: 嗯，但是这个全网上面的价格呢，它都比较公开透明的、
0: 哎、
1: 嗯，所以大家可以去各个平台上去比价、
0: 嗯、
1: 它不敢有一个平台说是把价搞得很低，那不就把它的市场搞乱了，
0: 不会卷价格，
1: 对对对对对，嗯，好，那这个月饼就跟大家介绍这么多了、
0: 哎、
1: 然后刚才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广州酒家的万灯映月月饼礼盒已经给大家置顶了啊，
0: 嗯、
1: 在十号链接一共是168，
0: 嗯，
1: 这一个套盒啊，168，里面是有8个味道，有12个饼，
0: 嗯，
1: 一共是952.5克，相当于2斤了，
0: 2斤了，
1: 快2斤了，
0: 嗯，
1: 礼盒的话一共是168，但知道广州酒家的月饼本身就是要稍微精致一些，贵一点点，
0: 啊、
1: 要相信省台严选，
0: 那是，
1: 是的，
0: 之前我们同事说姜葱白菜鸡蛋好喝，谁说的？你听谁说的？
1: 嗯，还我啊，
0: 我们俩没听见哈、啊，跟咱俩没关系、啊。
1: 我们两个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 啊。
0: 对，至少悦享生活派不这么说。
1: 是的。
0: OK， 其他栏目不知道了。
1: 星期三是浩哥单播吗？星期三很有可能是见不到浩哥。
0: 嗯，
1: 星期四应该能见到。
0: 哦，对，我们可能从9月1号开始啊，到12月份，
1: 嗯，
0: 我们的周三的节目呢，会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小调整。
1: 嗯，
0: 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下？
1: 我其实上周已经跟大家说了，
0: 对对对，
1: 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吧。
0: 对，我们每周三的晚上7点钟到8点呢，是现在是一个活出健康的一个特别节目。
1: 嗯，
0: 啊，等于他们也是因为正好又有些合作啊，啊，各方面也会给大家补充很多的一些健康啊。各方面一些知识，
1: 嗯，
0: 所以也是用了我们晚上的一个比较黄金的一个时间段，
1: 嗯，
0: 我们的时间段太黄金
1: 了，太黄金
0: 了，兵家必争之地、啊、
1: 真的、啊、你看一般就是经常会出现7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
0: 嗯、
1: 就是大家就在节目里看不到我俩了，
0: 没错啊，
1: 对，所以我们礼拜三的这个晚上7点到8点啊、
0: 嗯、
1: 就是有一个健康的特别栏目、
0: 哎、
1: 所以后面的这一个小时呢单开一场直播其实对我们平台的这个账号不太好，
0: 嗯，
1: 所以就到时候可能会给大家来放一些录音啊，
0: 嗯、
1: 聊聊天呐、啊，可能会这些。然后如果想要看我的朋友们呢，可以去到礼拜三晚上的视频号这边有一个锦鲤组合的专场，
0: 没错，
1: 嗯，
0: 但是建议大家，反正到了那个点儿的也可以小搜一搜，除非我们明确告诉大家明天一定没有、
1: 嗯、
0: 不然的话呢也有可能会有一下哈、
1: 嗯、
0: 大家没事就搜一搜，
1: 对，礼拜三晚上可以看到新叶或者是家宴，
0: 嗯。
1: 看看到时候是谁了，
0: 没错。

0: 好，一会儿我们八点呢也会在视频号这边给大家来抽出浩哥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礼物。
1: 哎，
0: 所以说到这个礼物，可以稍微讲一讲你的这个假期
1: 年假之旅
0: 过得怎么样。
1: 反正就是跟大家讲啊，是个人还是得出了点小心得。
0: 什么小心得？
1: 当然这个只代表个人哈。
0: 我以为个人还得出来一点小脂肪肝。
1: 对，这个可能随时都有啊，一直都有
0: 啊。就讲讲你的什么心得呢？
1: OK， 那首先呢，这次是出去了三个地方嘛，就是长沙，然后上海，最后一站是青岛，然后在最后昨天是从青岛飞回来的。
0: 那你这有点绕哎。
1: 其实还好，就从南往北嘛。正好整一个是一直从南往北。
0: 长沙，上海，
1: 对，
0: 青岛，
1: 再回来啊，大概是这样子。那么首先呢，其实去长沙，我因为我个人的旅游理念和大家可能有点不一样。首先我去长沙，刚才已经跟大家讲了，就是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在那边。所以我是过去呢，也有一半的原因是找他聚一聚。因为他是挚友了，算是。就每个人可能人生中有一个挚友啊，就这个意思。那么去长沙的朋友们，奉劝大家啊，一定一定起码要具备基础的吃辣的条件
0: 啊。怎么你不能吃辣？
1: 我非常能
0: 哦，
1: 所以我那两天吃得很爽。我相反，我就想告诉大家的是，如果你一点辣都不吃，那么你去长沙玩，你会过得少一半的体验。
0: 哦，
1: 因为那里遍地川菜，湘菜馆
0: 都是吃辣的，
1: 都是吃辣，而且很好吃。
0: 杨浩是去旅游相亲吗？
1: 为什么总是要把我推向这个风口浪尖？
0: 为什么总是 Q 到相亲市场呢？因为你到年纪了，再不着急，网友们都替你急了，
1: 替我老着急了。OK，
0: 给杨浩挂到我们的这个七点到八点的黄金时段，然后那个相亲啊，
1: 以后直接变相亲节目，
0: 相亲节目
1: 第一个嘉宾就是主持本人，
0: 对对对，两位主持人。
1: OK， 没问题，没问题。
0: 啊，然后我们说回来这个旅游啊。
1: 啊，对，这个就是反正要基本能吃点辣，然后你就可以去感受那边的地道的湘菜馆。然后就叫几个，反正基本上他那边的一个叫做煎虎皮鸡蛋。
0: 煎虎皮鸡蛋，这个有听过，还有虎皮鸡爪。
1: 对对，那个是炒的，就那个鸡蛋用那个辣椒来炒。湘菜呢，基本上的灵魂就是两样东西，一个辣椒，一个大蒜。基本上好多好多的菜都是通过海量的这个蒜末蒜碎，和海量的辣椒碎来炒出来的。所以呢，基本上吃湘菜呢，它都是用勺子来㧟。你不会用勺，
0: 你就跟辣椒啊大蒜就一起吃，拌到米饭里，
1: 对，拌到米饭里面。所以每一样菜都是下饭菜。你是很难用筷子去夹些什么东西的。包括连炒牛肉，它是切那种牛肉碎。然后拌一大堆的辣椒碎。反正每样东西吃完之后，你肯定肚子是火辣辣的。然后就逼你去喝杯茶颜。就这样子。
0: 茶颜。
1: 对对，
0: 然后就再顺手买一些礼伴手礼。
1: 顺便买点伴手礼。
0: 对。朋友说怎么抽奖啊，怎么参与抽奖，一会儿我们会在视频号这边来给大家发一个口令，然后在评论区里面扣出来。
1: 没错，
0: 一会儿我们整点的时候会有一个这个环节啊，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面来滚动起来，到时候321截图看看最上面的这一位是谁。然后我们后台私信你，或者你私信我们。
1: 是的，不吃辣但吃臭豆腐，臭豆腐也要放辣椒才好吃，完全不辣没有辣椒的臭豆腐是
0: 长沙的臭豆腐，那可是一绝呀。
1: 对，它那个什么黑色经典呢。
0: 对呀，
1: 就那个你，
0: 然后它有酱汁，有辣椒酱，各种各样的。
1: 而且通常臭豆腐的正确吃法你知道吗？
0: 就是要给它剪开，然后那个汁
1: 把中间挖开，然后呢辣椒
0: 蒜末，
1: 然后还有点酸豆角。
0: 酸豆角吗？
1: 酸豆角，然后呢夹的时候还得从它下面那个水里面
0: 给它咬
1: 起来
0: 啊，蘸满汤汁，
1: 保证这一口直接丢进嘴里是爆汁的。然后它里面的那些料全部可能伴随着臭豆腐一起吃。这才是最正宗的吃法。
0: 所以你在长沙待了几天呢？
1: 我在长沙是4天3晚。
0: 然后那你去上海也就去了一个地方。
1: 去上海是3天2晚，然后这个青岛是3天2晚。
0: 你这么长时间的假期吗？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就休了5天而已啊？
1: 5天呢，前后周六日嘛。对对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连下来。
0: 哇塞，那你这一趟其实还蛮特种兵的。
1: 有点特种兵，而且但是我也不想说一个地方待太久。肯定顺便
0: 都瘦了，浩哥。
1: 瘦了吗？真的？
0: 假的。
1: 我差点高兴了，
0: 差点就信了，
1: 差点想站起来了啊！
0: 没有啊，主要可能累的脱水了，
1: 有一点，有一点，
0: 也有可能
1: 过劳肥，
0: 黑的显瘦了。
1: OK OK，
0: 对，然后一会儿我们8点啊，视频号这边抽奖，大家就来那个视频号这边啊，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抽奖里面。
1: 然后呢，就是但是天气不咋地。长沙第一天去，贼湿热。你知道湿热的感觉吗？
0: 就是广州的湿热呀，
1: 就是反正整个人去的时候基本上会蒸笼，就是下完雨之后感觉地上很湿，但是人却很热。
0: 要比广州还湿热吗？
1: 比广州还湿热。
0: 哦，那真是少见了，
1: 真的很湿热。反正一直走的时候里面是一直在出汗的。第二天第三天就开始降温了，那个凉风就开始嗖嗖的过来了。然后我就吃了那家小龙虾，就一直在湘江边吹着江风吃小龙虾，再搞一杯小啤酒，很舒服。
0: 哇塞，好幸福啊！我怎么感觉你这个假休的这么令我羡慕呢？
1: 因为我主要是吃东西啊，因为吃东西本身就很让人开心，很愉悦。
0: 是的
1: 啊，那些什么橘子洲头啊，什么岳麓山，丁点没去
0: 啊，就不去景点，
1: 根本压根不带去的
0: 啊，不去那种人挤人的地方，
1: 不去人挤人的，
0: 不去打卡，
1: 不去打卡，
0: 不去拍照。
1: 对，而且我走的什么五一广场，我都是为了消食儿，不只是消食啊。对，可能男生嘛，而且你自己一个人也没有什么购物需求，你不像有个伴儿啊，跟个情侣啊什么的，可能还会去点浪漫的地方。
0: 那去了的话，其实就是为了找好吃的，
1: 找好吃的，
0: 然后买点好吃的，
1: 买点好吃的，无非就是这样嘛，觉得好吃就买。但是呢，长沙有一个东西，叫板鸭。
0: 板鸭
1: 就是酱板鸭，
0: 酱板鸭
1: 哪哪都是。但我专门问了我那个朋友，我问他，你觉得我有没有必要买板鸭回去？他说没有。
0: 为什么呢？
1: 反正他作为住在那里的人，他觉得板鸭，
0: 他不吃板鸭，
1: 就是他觉得可能一般般吧，就差不多，就没有必要专门从那边买来带回来。
0: 那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有点像来到广州不会专门的来买，沙琪玛。
1: 沙琪玛，
0: 我觉得沙琪玛还其实还可以买，
1: 还可以买。其实有我广东有一些沙琪玛做的还是挺地道的，
0: 挺地道的，白天鹅的，
1: 又白天鹅了，
0: 又白天鹅，
1: 又白天鹅了。OK，
0: 白天鹅的出现频次太高了，
1: 那是。
0: 那有点，不值得买的话，为什么能成为这个地方的特产呢？
1: 反正它特别多嘛，当然还是有。
0: 也有可能是不是因为它带走了之后，味道跟在店里吃的还是差别很大，
1: 不排除有一定的这个原因。但反正他自己就说没什么好买的这个意思。那反正我觉得相对来说茶颜悦色的零食更好，更有意义一点会更那个
0: 不错。以前同事给我带过酱板鸭，太辣了，没敢吃。
1: 它这种辣到极致的东西，就是它每一口都已经辣入骨髓的那种。但是你爱吃辣，可能就拿来下下粥啊那种。
0: 连它的骨头都是辣的，
1: 骨头对，它骨头都能吃啊。
0: 对，
1: 它骨头是软软的，
0: 酥软的
1: 那种。
0: 所以在长沙待了三天四晚。
1: 对。三天四晚，对，基本上这样，因为有时候要专门陪我朋友玩。
0: 那你星期五的晚上你就去了？
1: 星期天去的。
0: 星期天去的。
1: 星期天去的，星期六我去看老薛去了。对，就这样子。
0: 对，
1: 而且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我那个朋友，我那个朋友他自己本身呢，他性格相对比较宅一点，而且他就比较稍微会内向一点点，所以呢，我不去呢，他在长沙没人陪他玩。你明白这个原因吗？就是他自己不会找什么圈子，也不会交什么新朋友。这点我个人还是很心疼的，因为我过去陪他一个下午加一个晚上，我看到他玩得特别开心。
0: 是吗？
1: 我从来好少能见到他玩得这么开心。然后他老婆跟我说你
0: 还有老婆，
1: 他有娃了，都
0: 有娃了，人家还陪什么找什么朋友，就跟老婆一起。
1: 他以前一直也是这样子，就他没结婚之前都是这个状态，所以的话我觉得很感动。就我觉得我不去他就没人跟他玩。
0: 你是觉得他没有人跟他玩很可怜？
1: 反正就是我觉得以后我得多来。
0: 人家还觉得你没有老婆没有孩子可怜。
1: OK， 都行。
0: 你们互相心疼吧，
1: 互相心疼。OK OK，
0: 好的，那我们看时间啊，到56分了，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视频端这边了。准备来给大家来抽奖了啊，朋友们。
1: 需要抽奖的还是那句话哈，我们要那个两个，一个是关注我们是粉丝，另一个呢是要在我们是下过单的。
0: 对
1: 啊，这两个小小的条件。
0: 对，你在这个直播间的前面呢，会有一个买过几单的这样一个提醒。
1: 对，
0: 所以我们能看到啊。然后如果你没买单的话，现在可以去我们的购物车里面当中看一看，有一些这个 你需要的好物啊，咱们来挑选一下，然后显示有一单就可以有前面的那个小红标了、啊、
1: 没错，而且这个的话因为我们也是回馈粉丝数量有限、还是需要大家对我们产生一定的粘性、啊，你说刚刚路过就刷到了就这么抢走了、和我们一直支持了很久的人好像有点差点意思，
0: 不太公平，
1: 对对对，差点意思，
0: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了啊、所以现在大家给大家一点时间来到我们的视频号这边啊、然后给大家放一首歌，一会儿我们整点报时回来之后再来到我们的广播端继续跟大家聊啊。

0: 广佛地区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1: 吴永美家5周年大放假，联合上百家合作伙伴一起让利，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0: 签约只欠10000元，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1: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0: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1: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针对老房翻新的业主还送全屋拆旧服务，拆旧清运和基层修复全部免费送，
0: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还不赶快拨打电话02062320333 02062320333锁定优惠。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第5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将于9月22号到24号在广州举办。作为大会主体单元的展映活动今天拉开序幕，将持续到9月30号。参与展映的优秀纪录电影涵盖文化历史、社会纪实、非遗传承、科学自然等主题。广州图书馆纪录片研究展示中心、平安大戏院、永汉电影院、北京路店、金声电影院作为固定常设公益展映地点，为市民群众提供免费的观影服务。华为今天下午在广州发布 Mate XT2 三折叠手机，搭载最新的麒麟9050 Pro 芯片，这是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高性能芯片，这也是华为时隔6年在旗舰发布会上推出全新的麒麟芯片。汕头台报道，2026汕头马拉松赛事将于12月20号7:30鸣枪开跑。本届赛事以侨批文化为核心 IP， 沿途打造42.195公里的非遗长廊，并创新推出村跑系列活动，致力为海内外跑者带来一场文旅体商深度融合的奔跑体验。赛事报名时间为9月10号到28号，全部项目均采取抽签报名方式，抽签结果将于10月15号公布。梅州台报道，再过一段时间，梅州蜜柚就将迎来采摘期。梅县区的广大柚果合作社和经销商最近都在紧锣密鼓地为蜜柚采摘做准备，同时积极开拓销售市场，为今年的蜜柚销售做好充分准备。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工业和信息化部等6部门今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形成梯次分布、优势互补的产业布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我国首个婴儿光治疗设备校准规范已于近日获批发布，将为新生儿黄疸治疗设备的质量控制提供统一的标尺。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7: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2: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7: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2: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7: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2: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7: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2: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7: 我是刘红，
13: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14: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5: 哪呢搁哪呢？
16: 啱落班不？
15: 出去溜一圈啊。
16: 喂，有冇好嘢食先？
15: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6: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15: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6: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星期一晚上的8:09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东西派。我是东西拍不完的浩浩，
0: 都忘推麦了、
1: 我是忘推麦的浩浩。
0: 有多长时间没回来工作？
1: 已经完全生疏，
0: 业务
1: 就跟你一样。我你一会儿回来、我不适应了，这东西我都不懂操作了，
0: 全部生疏。我说那个、浩哥今天还是我在主播台吧。
1: OK、
0: 咱们别出现一些播出的事故啥的。
1: 可怕了、
0: 就有点紧张
1: 紧张了、
0: 然后刚才我们在整点的时候呢，也给大家在视频号这边已经抽出了我们第一位幸运的观众。是谁呢？就是我们的
1: 小
0: 老鼠。哎呀，真是支持不白支持啊、因为杨浩不在的这几天、没有在上
1: 没有杨浩的
0: 没有杨浩的这几天啊、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每次都是小老鼠第一个来直播间跟我说爽姐晚上好。哎呀，我真的是非常感动。
1: 重色勇胆，
0: 重色勇胆，
1: 勇胆
0: 勇胆，
1: 哎，
0: 什么意思啊？
1: 就忠实的拥趸，我们普通话就拥趸
0: 啊，就是拥护者
1: 啊、就是很已经超越了普通粉丝那种啊，勇等外来勇等哪个哦那种 就无脑支持啊，冲你啊，
0: 就这种感觉。
1: 嗯，
0: 所以小老鼠这一次中奖，我真的非常替你开心。然后浩哥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礼物也非常的丰盛。差不多有5到6包。
1: 5-6包，
0: 一袋里5到6包。但是没关系啊，没中的朋友们一会儿呢在我们的抖音这边还会有一次抽奖，9点结束之前再给大家来抽一次奖。
1: 没错
0: 啊、所以这个到时候可以去移步到我们的这个抖音端啊、大家在抖音上面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抽奖当中了、那视频号这边呢是有一个硬性的要求，就是一定要是在我们直播间下过单的啊，并且是关注了我们的粉丝的。但是视频号抖音这边呢就不会有这样的硬性要求了，
1: 是因为我们看不见。
0: 对，因为它没有这个功能。
1: okay,
0: 对，所以在我们的抖音这边呢，大家只要是关注了我们的只要是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就是给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点了关注的、我们就可以给大家来送出这份礼物啊、所以在这个9点之前大家记得去广东新闻广播点一个关注，再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啊。
1: 小小的广播

0: 所以说到零食就不得不提这个我们的零食大总统。
1: 哎，大总统。
0: 零食大总统。
1: 哦、零食对这。怎么这个名字是哪创出来的？
0: 这个是我有一次去看脱口秀演出
1: 啊，
0: 然后他就说临时大总统、
1: 哦、
0: 赵一鸣
1: 哦，临时就是谐音临时
0: 对对
1: 哦，零食临时
0: 对对 对, 对, 对
1: OK 啊，临时大总
0: 临时大总统，
1: 我突然跳出个这么历史性的一个称呼，
0: 对这个、啊、这个梗我笑了好久、
1: 哦、
0: 对、啊、我觉得这个梗我很喜欢很喜欢，临时大总统
1: OK、嗯、我说的临时大总统不是凯哥吗OK
0: 但是所以我们现在提起来这个临时大总统啊，大家就会想到就是赵一鸣、
1: 哎、
0: 明明很忙
1: 嗯，
0: 这个赵一鸣呢最近也是出了一个零食的风波啊、正好今天给大家来送出的就是一些关于我们的这个零食的东西嘛、所以就想到了说这个赵一鸣啊好想来啊这些、头部的一些零食品牌、陷入到了这个缺斤少两的争议当中。
1: 粤语怎么说知道吗？缺斤少两，
0: 不知道、
1: 两个字搞定。
0: 不知道、
1: 就这两个字可以包含缺斤少两的意思。
0: 哇、怎么说？
1: 压秤。
0: 压秤。就是少秤。
1: 骗，压就是有点骗的意思。骗那个秤，压秤就是短斤少两。
0: 啊，
1: 你刚才压秤哦，就是这个意思。
0: 哦。
1: OK。有点市井一点那种口音、
0: 就是 在那个买菜的时候、
1: 你是不是骗称啊，我给十元你就先给我二斤，我明明是三十斤的、
0: 哇塞好地道啊
1: 就这个意思、
0: 好有感觉啊，感觉现在已经在菜市场了
1: 就这样子、
0: 对，所以这个消息来跟大家聊一聊。根据央广网八月中旬的报道呢，河北有顾客在赵一鸣门店购买了四块牛肉干、店内称重是64.58元、负称仅17.29元，
1: 这也差太多了，
0: 这差太多了吧，
1: 我的天。
0: 然后河南呢还有一位顾客也是在好想来门店购买了一袋零食、结账的时候呢111元，然后要求负称、重新称重之后就变成了64.8元，
1: 嗨，
0: 这也差出来了40多50块钱，
1: 相当于小一半、
0: 对，
1: 我的天哪。
0: 所以你看像很多的地市它的这个监管局就开始出手整治了。内蒙古包头市市场监管局紧盯了好想来还有赵一鸣、还有一些其他的头部零食的这些连锁品牌，在全市开展了一些零食量贩式零食行业计量专项的整治活动。
1: 所以呢对于这些压秤的行为哈一定要重拳出击。
0: 重拳出击。
1: 非常棒。
0: 对，其实对于这种缺斤少两的秤来说我觉得不应该呀，尤其是不应该出现在这么头部的零食店里面。
1: 我是觉得搞笑，他们真的是拿消费者当傻子吗？
0: 但是你说这是全国现象吗？还是说是就是一两个地方的一两个店，
1: 可能正好是那两家店，因为有些很多店是加盟的，
0: 对，
1: 加盟的店呢就有一些它跟总公司其实没有直接关系，它加盟出来就由当地的那个店的店长来决定运营的情况，
0: 所以其实很有可能是店里面的这个店员动了歪心思。你看这个内蒙古的累计检查了零食经营门店123家次，电子计价秤284台次，抽样检验定量包装商品6批次，发现1台电子计价秤未经检定，执法人员责令改正并依法予以处罚。
1: 你看他就偷偷漏这么一台，
0: 就是一台，
1: 他就偷偷的一台半台没人发现，
0: 对、
1: 哦、
0: 但实际上你看一检查出来这不就都是事儿了吗，对不对、
1: 哎、
0: 你除了之外，除了这个内蒙古之外啊，还有江苏还有山西还有一些其他的地方都开始对这个计量的这个秤啊开始进行了一些督促整改了。就这个事情你不报就算了，一报的话是全国所有的连锁门店都要受到影响，
1: 瞬间全国性的所有零食店的这个信誉度
0: 全部下降，
1: 全部下降，都不敢相信了。
0: 对，
1: 那今天你能够压秤，那他会不会压秤？
0: 是的
1: 啊，干嘛可以压完秤，往这个就谁就不知道人心的这个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 就很难搞了、嗯、
0: 是的。所以昨天晚上啊，好想来也回应了记者的这个采访，就说已经关注到相关报道，并且高度重视，将全力配合市场监管管理局的核查工作。那好想来方面也表示，他对缺斤少两的行为呢也是零容忍的，一经查实呢将会对涉事门店严肃整改处理，同时也欢迎媒体和广大消费者来持续的监督。嗯，但是其实这类的计量秤啊，不，就是称不准造成的消费者多付费的操作，可能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是不是会构成一些计量的诈骗、欺骗、
1: 嗯嗯、
0: 啊？我们作为消费者的话，他有没有权利主张退一赔三呢？
1: 其实他这个保护法呢是有明确规定的啊、
0: 嗯，
1: 比方说这个经营者啊，他提供商品或者是服务，一旦是有类似这种欺诈行为的，那么肯定是要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啊，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就你不仅要赔，还得增加一点，
0: 嗯
1: 啊，因为这个是一些罚，或者是你可能会造成除了这个金额之外，万一其他损失呢，
0: 嗯，
1: 啊，对吧？那增加的赔偿的金额呢，一定是他购买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啊，这都是规定好的哈，三倍。那么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或者是500元的话呢，另有规定啊，那么就到时候具体看它的规定多少。
0: 嗯，所以其实除了这个是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明确规定，那除此之外呢，也有专家来分析啊，从这个实体零售的经营范围来看呢，门店需要对计量设备、结算系统、日常操作规范承担全部的主体责任。那不管你是最终偏差来自是系统的波动，还是说设备的问题，再或者说是人为的操作问题，经营方都需要对消费者产生的损失承担一些的责任。
1: 那其实什么叫退一赔三呢、
0: 嗯、
1: 啊，退一赔三它有一个核心，就是要证明商家是存在主观故意作弊的，就是说就是商家自己想搞事情、
0: 嗯、我就是想要多收你钱，
1: 我就想我骗骗你，
0: 对、
1: 啊、坑坑你，就是那种在
0: 你多付五块我就赚五块、嗯、多付十块我就赚十块，
1: 嗯，主动压秤的、嗯，
0: 主动压秤的、
1: 啊、哎，没错了。那如果是只是系统啊这个设备故障，比方说当天的 WiFi 信号差了、
0: 嗯、
1: 或者是我这个秤就是用久了用坏了出现误差了、
0: 嗯、
1: 少了那么零点几克、
0: 嗯、
1: 当然如果啊，我个人觉得系统设备故障不会出现这么大的误差，
0: 嗯，
1: 大几十的误差绝对是人为的问题，
0: 对
1: 啊，你不可能是可能少个一两块我觉得正常，
0: 嗯
1: 啊，这个秤真的坏了什么的，机器嘛毕竟有坏也正常，
0: 嗯，也正常、
1: 啊、对，所以它是不满足三倍赔偿的条件，但是呢商家还是要退还多收的这个差价，
0: 那你肯定要退了、
1: 哎、没错。
0: 你看我们前面跟大家说的这个价格，它除了就是你刚开始给你称一个价110多、
1: 嗯、
0: 然后你要求付称啊、
1: 嗯、
0: 他又说60多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你看这样的价格，你是故意给我调高价了，你还是说是因为这个秤有问题了你的价格变高了，那你现场退还给我这个钱，我接受了之后我回头还能再说这个事情吗？我觉得这个都是有争议的地方。
1: 甚至就算你退回给我了，只是这个事情暂时解决了，但是其他人已经不相信了呀，那我旁边后面跟你排在队后面的人，我看到这个情况个个都跑来复秤了，甚至已经对你整家店的秤已经完全怀疑了，
0: 嗯，
1: 就根本就不可能在你这秤了，我压根就不买了，甚至都会影响到他很多的一些经营情况。
0: 所以其实这个最终定性啊，还是需要市场监管部门这个核查秤具、后台数据，区分是技术故障还是人为篡改计量、来啊，再定到底是要怎么赔偿。
1: 所以其实很多的电子秤啊，都是一些国家的一些就是强制检定的一些器具，那么你要保护好它日常的维护啊，包括你平常用的时候是否合规啊，是否这个按照一定的这个合理的要求，那么私自改动它的一些技术表，包括破坏它的一些称重的精度，都是人为的，那这个人为的一定是违法行为。
0: 嗯
1: 啊，那这个事情无独有偶，想到我们其实很多一些地方啊，有一些那个的士的那个表啊、
0: 那个乘车的表，
1: 打的那个表，有些是人为调过的，会偶尔会快一点点，它快呢就不会快得很明显，就让你感觉好像在滴滴滴，但是它比以往就快那么一点点，你就会积少成多，可能
0: 是
1: 一些长的路途可能就会收多很多。
0: 但其实这个也是不正规的，
1: 肯定不正规、啊、
0: 对，不正规的出租车它会有这样的操作、但你想我们回到这个零食本身啊、我们本身去到这种好想来呀、赵一鸣啊， 我就是觉得它是很已经是很大的这种零食卖家了，
1: 嗯
0: 啊，然后还是这么多家连锁的，全国各地都连锁，
1: 嗯，
0: 基本上你逛一个街区一个景区就是他们啊，
1: 嗯，
0: 逛一个景区就是他们，所以我觉得他们肯定是有非常能够收获到消费者的信任度的，
1: 品牌效应是出来
0: 的，是
1: 的，嗯，
0: 所以我们才会选择他们嘛。
1: 但是像这种情况就是越是这样越不能让百姓寒心，
0: 嗯，
1: 越不能让老百姓出现抓到问题，
0: 对，
1: 哎，就像你说，哎，他只是一个加盟店那个店长个人行为，但是不好意思出问题就是你品牌的问题，
0: 就是你品牌要买单，
1: 对啊，
0: 嗯，
1: 那肯定的。
0: 所以今天啊明明很忙也就这个称重风波来致歉了，
1: 嗯，
0: 明明很忙就近期门店称重问题发布回应并致歉，公司表示已经主动联系市场监管部门汇报情况并配合相关检查，明明很忙也说旗下零食很忙，赵一鸣零食将成立专项基金先行赔付，自9月7号起门店如果出现称重问题将按称错的商品差价的10倍来进行赔付，
1: 嗯，哦，
0: 嗯，他态度摆在这儿了，
1: 假一赔十，啊，
0: 那你这样就我更想去他的店买了，
1: 你更想被称错一下，
0: 对，
1: 是不是
0: 他要称错的他给我赔10倍
1: OK，啊，那这样消费者可能就会有找茬了，或者是把那个秤搞一搞，难免滋生一些
0: 这么黑暗吗，
1: 难免滋生一些东西，
0: 有一些，啊，嗯，
1: okay，
0: 然后另外就是针对称重环节呢，公司还提出多项整改措施，包括为所有门店统一配备标准的砝码，每日开业前校秤，
1: 嗯，
0: 上线全国门店秤具监控系统，异常秤具将停用维修，
1: 嗯，
0: 而且呢每笔订单的称重信息留痕并回传总部，此外门店员工将每月接受收银规范考核，总部督导定期检查，落实不到位的门店负责人以及督导将会被追责，
1: 嗯，
0: 态度还是很有的，
1: 那个肯定得有啊，他没有的话，所以这个事情很多的饮食餐饮商家包括是食品的一些品牌，他一旦出问题的话呢，这就是考验他的及时公关，就考验这种应急的处理情况，他一旦处理不好的话万劫不复，你看之前那个西贝也是，他之前就是没有处理好那个，
0: 是的，是的，
1: 后面导致他损失多少，
0: 是的，
1: 现在只是说时间慢慢冲淡了点东西，但有些东西没有还是回不来了，
0: 嗯，然后还有一些网友评论说其实每次是摔到秤上的，
1: 哦，
0: 系统捕捉的是最重的那个力，
1: 嗯，
0: 包括商品自重和加速度，我觉得这个会有一点太黑暗了吧，其实它是放到上面它会平一下，
1: 嗯，
0: 就是我们自己称重量的时候也知道嘛，
1: 嗯，
0: 就是它放到那个上面之后然后等到它平，就是那个数字啊，
1: 嗯，
0: 已经开始没有波动的时候它才会记录那个数字那个重量，
1: 嗯，
0: 是这样的，
1: 这应该不跟你这个放上去重不重，
0: 不跟你摔呀或者说是什么加速度啊这些有关系，
1: 嗯，
0: 嗯，然后还有朋友就说以前就发现了所有的散称零食不同价格全部放一筐里，最后收银员却能认出他们不同价格的零食而且还很准确的称出来，我想的就是胡乱称，其实你们也不知道吧，不是的，这个是他们有自动识别的，
1: 它不同的零食它不同价位啊，
0: 对呀，
1: 啊，有些就便宜的一斤有些贵的一斤，
0: 嗯，
1: 啊，你打算用便宜的那也不要当人家傻子呀，
0: 啊，你会不会去逛赵一鸣啊，
1: 我进都没进去过
0: 啊，你不逛这些零食店的，
1: 我临时有名和这个赵一鸣这两家店我从来没有进去过
0: 啊，
1: 我每次经过但是门口我没有踏进去一次，真的，
0: 为什么你从来不去，
1: 一个是我个人自己不会主动买零食吃，可能我对那些零食不是特别感冒，
0: 哦，
1: 啊，真的是这样子，但是我偶尔我宁可会喝东西买饮料多，
0: 哦，
1: 我都不会吃零食，我个人好像真的很少吃零食，
0: 那你还给我们带了这么
1: 多，但是这个零食是真的好吃而且代表了我这次去的一个地方，
0: 可以的，
1: 对，
0: 嗯，
1: 如果他这个广州有这个零食我可能会看，
0: 嗯，
1: 但是这些的话无非就是平常吃过的因为小鸡腿小鸡爪对吧，
0: 但是还有一些小饼干 啊，
1: 啊，
0: 啊还有一些辣条啊，你也不吃辣条，
1: 我不吃辣条，哦，这也是个原因我不吃辣条，
0: 我真的很喜欢逛这种店，
1: 嗯嗯，
0: 然后我每次去逛了之后挨个零食拿过来看它背面的那个营养表、
1: 哦、
0: 我说哎呀这个热量太高了、放回去下一个。
1: 我以为那些零食一翻开营养表的元素周期、
0: 其实也是元素周期。那你本身吃零食你就吃的是它元素周期啊、它为什么好吃就是给你放了各种各样的添加剂嘛、然后一般呢就是吃，就包括今天您给我带的零食哈、我吃了一包我又想吃一包，吃一包又想吃一包、我觉得你给我带的这一包零食起码能让我胖两斤。
1: 两斤啊，才
0: 才
1: 两斤，才
0: 两斤，你好恶毒啊！
1: 那我还是离目标差点了。
0: 原来是想让我胖十斤，
1: 嗯、
0: 恶毒的男人。
1: 那是，
0: 但是还是要那个非常感谢浩哥记得我们。给我们多多少少带来了一些小礼物、带来了一些小惊喜。
1: 客气。
0: 然后我们这个抽奖的环节呢，也让我们的直播间变得很活跃，对吧？
1: 也让大家变得很现实，不抽奖的人就不进来，真的是。
0: 不抽奖的时候，大家都不在直播间说话。
1: 什么情况？
0: 什么情况？太现实了吧？好的，那我们马上呢也要进入到了一个半点报时的阶段了，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端，打开微信和抖音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然后在直播间可以跟大家来聊聊天。另外呢，就是要跟大家来预告一下，我们9点的时候会在抖音端啊、来抽出我们今天的另一份大零食大礼包的奖品啊、大家可以到时候在9点之前移步到我们的抖音端。好的，那我们广播端先这样，半点报时回来之后呢，继续跟大家聊天，稍后见。

0: 为您报道。
1: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2: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3: 大家好，我是广东蓝天救援内训组组长以及认证讲师黄志尧。新学期已经到来，学生在校安全需要学校的努力，需要家庭的配合，也需要学生个人安全意识的提升。为了帮助孩子掌握更多安全意识和技能，希望家长和教育者们能为孩子提供适当的安全指导和教育，并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来强化这些知识，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4: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5: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4: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5: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4: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5: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4: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5: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4: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6: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哪呢？搁哪呢？
8: 啱落班不？
7: 出去溜一圈啊？
8: 喂，有冇好嘢食先？
7: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8: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7: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8: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星期一晚上的8:37，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一直被李爽安利月饼的浩浩。
0: 对，因为刚才说到激动的时候都站起来了啊，
1: 站起来了，
0: 坐的时间太久了，在直播间站了一会儿，就说到这个榴莲冰皮的月饼，
1: 哎，
0: 然后我给杨浩重新的梳理了一下它的计量单位。这个榴莲冰皮月饼我先给你讲啊，它的包装盒上写着是每一颗大于等于50%的果肉。那一颗呢是有60克，
1: 哎，
0: 你大于等于50%，咱们就算它
1: 至少30克，
0: 然后一盒里面是有

0: 好吗？但是你现在能看到这个明确的肉，就是有三百六十克，没错，一共，然后才这个一百三十八块钱，对吧？能够实实在在吃进肚子里的是三百多克的榴莲果肉。对，一百三十八，现在有两盒，就相当于你到手是有十二个嘛，你家人要是这家里面有小孩啊，或者是喜欢吃这个榴莲的，这个女士朋友们啊。
1: 因为我觉得可能吃榴莲可能大家就是女生会更喜欢榴莲一些，
0: 女生更喜欢，
1: 但是你喜欢榴莲吧？
2: 我其实能吃，但我不会说特别喜欢，还没到喜欢的状态。
0: 就是不会说是我非得要喂这个买单，
1: 但我也不会说，不要不要，你当不至于。
0: 但是有的话你也愿意尝试一个，是吧？
1: 对吧？我觉得可能过节的时候就是需要的这种氛围感，家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月饼，你来了之后我就给你这个榴莲的，给你这个五仁的。
0: 而且我跟大家说，
1: 你来了之后我就给你这个榴莲的，给你这个五仁的。
0: 而且我跟大家说，这是榴莲呢，为什么有时候会给大家一些不好的印象，就好比说我们之前的那个榴莲月饼，它就是因为里面的榴莲果肉不多，然后呢用了一些其他榴莲的香精啊，全是香味，所以就是大家一直没有吃过好的，误以为那些不好的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其实大家试一试我们这个百分之五十果肉以上的这个月饼，你就知道其实榴莲还是很好吃，而且它里面就是榴莲的那个纯榴莲的味道，有朋友就说这样呀，那我支持一下咯，广东民生热线我超爱看，
2: 感谢
0: 谢谢你的支持啊，但是咱们本着的原则呢还是说你有需要在我们直播间下单，因为我们现在呢已经给大家上了很多的品，
2: 没错，
0: 为什么你们不宣传广东民生热线栏目的视频呀，因为它已经

0: 另外就是除了月饼呢，一到我们中秋节可能大家送的最多的就是蜜柚。像这个蜜柚呢一定要选我们广东梅州的，因为梅州呢素有蜜柚之乡的称号。为什么要选蜜柚呢？
1: 跟很多有关。
0: 很多有关。
1: 第一，首先我们就是中秋的时候有些人会有供奉。
0: 供奉
1: 啊，就会
0: 拜拜
1: 拜一拜。比方说潮汕那边会拜月娘
0: 啊，
1: 拜月娘的时候柚子就是一个贡品，就是一个最基本的贡品。包括我们在广东，在我们广州广州啊或者是周边的地区呢，在中秋节的时候赏月的时候也会习惯在这个
0: 家里面
1: 整个家里面的这个餐桌上茶几上放一个大柚子。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
0: 我只知道它很吉利嘛。漏油。
1: 漏油。有两个原因。第一，正好中秋节前后是柚子当造的季节。就正好柚子好吃。
0: 它很好吃，很甜。
1: 很甜。它作为一个中秋的一个水果，应季水果是不错的。第二个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
0: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1: 这个可能就更多是一些文化文俗方面的原因
0: 了。
1: 因为第二个原因是我们中秋不是要赏月吗？柚子的形状有点像月亮。圆圆的，黄黄的。大个的那种，所以会把相当于把月亮请到家里，
0: 请到家里面，
1: 请到家里面，一边去看它，一边欣赏它，相当于有一个近似于月亮的东西。一边天上又有，我们家里又有，把月亮给请到家里去了。
0: 哇塞，这个好浪漫啊！
1: 然后在现场去开它，这才叫过中秋
0: 哦。
1: 所以除了有月饼，而且它。

0: 带着一个月饼这种柚子的这些酸甜，会对月饼有一些解腻的效果。
1: 研究景说可以发往广西吗？你说的是哪一个呢？是柚子可以发往广西吗？你可以看一下，如果你拍的这个链接里面啊，填写的地址是可以拍的，那就是能发的。你比如说像这个柚子，我想给老家拍就拍不了，东北它就是不能发的。
0: 水果这些生鲜都去不了太久，
1: 对，
0: 他们经受不了路程的考验。
1: 对，而且这个现在给大家做的这个广东梅州蜜柚啊，它是颗颗饱满的，里面的这个那个果肉啊，皮也很好剥，然后每一颗呢，就是有一个纸袋来给它做的一个精包装，然后放到礼盒里面，就是中秋你走亲访友啊，人情往份啊，这个都比较划算，而且2颗柚子29.9元，1颗柚子15元，
0: 没错，
1: 价格也是比较合适的，
0: 也是比我们市场会优惠一点的。
1: 对，15元你能买到的是梅州的蜜柚啊，就梅州给大家发货的，
0: 很甜，
1: 而且这个是籽儿很少的，你不像现在籽儿
0: 啊，籽儿很少，有点意思，
1: 籽儿，它的籽儿很少的，是柚子啊，你看看广西能不能发？我觉得广西应该是
0: 可
1: 以的，
0: 我觉得广西
1: 两广地区是可以从梅州发的，
0: 对，
1: 然后它这一个柚子呢，就是籽，是籽儿，
0: 籽儿没问题，
1: 很少，不像有的柚子一剥开，它里面全都是那个籽，那个籽很苦，
0: 剥完之后整个果肉就剩一半了，
1: 对你吃到嘴里面的就感觉不好吃，然后就是另外就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个柚子皮啊，千万不能蹭到果肉上，你蹭到果肉上会变苦，
0: 是，
1: 主要就是过中秋了嘛，你这个柚子啊、月饼啊，这都是标配，
0: 没错，
1: 所以大家就是有需要的可以在我们的购物车里面去看啊，拍上一两单带走。
0: 我们柚子除了好吃之外，我们做成的沐浴露也是好东西露摇椅吧洗澡真的很香，不是开玩笑，还有吗？我们这个链接
1: 但是已经很久了吧，
0: 已经很久，反正这个我一直放在这里，我都每次安利大家，这个是我强安利，因为我一直在用
1: 啊，
0: 那个露柚叶的那个沐浴露啊，如果没有的话，就当我没说。
1: 你有下单啊？
0: 我有啊。
1: 哦，
0: 就专门
1: 啊，在这里52号
0: 链接，
1: 52号链接
0: 啊，正好聊到柚子嘛。这个柚子的果肉好吃，它的叶子洗澡或者是清洁也是非常干净的。
1: 1公斤哦，这个便宜大碗的。夏天那个
0: 也是两大瓶哈，
1: 对，
0: 两大瓶，
1: 49.9元两大瓶啊。那
0: 49.9元两大瓶，每一瓶也是1000克的，
1: 真的划算，
0: 1000克非常划算哈。
1: 这个也推荐给大家啊。
0: 没错，
1: 这个虽然我们在直播间里很长时间都没讲了，不过一直在我们的链接里啊，在52号链接给大家弹出来，
0: 静静的等待大家去翻牌，宠幸。
1: 对，有需要的朋友们去下单就可以了。另外就是还有3分钟啊，我们一会儿在这个视频号抖音号这边。抖音号这边给大家来抽啊，大家记得来抖音这边。
0: OK。

0: 声。
1: 浩浩爽爽晚上好，刚才说及到月亮，那就点一首歌，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可以的，一会儿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来放上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
2: 很应景啊、
1: 很应景啊。

0: 跟大家也提一提啊，就正好就补充一个点，就是我去青岛啊，就是青岛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季节正好是去青岛非常好的时间
1: 啊。为什么呢？
0: 因为天气特别好，
1: 天气特别好，
0: 天气特别好，而且很舒服，
1: 哦，
0: 凉，很凉爽。各位，我一下高铁，整个人震惊到了。就那个风一吹过来，整个人是清爽的。
1: 杨浩就是去油成功，
0: 真的是去油成功。而且整个就瞬间那个天呢、啊、和海啊都很蓝很蓝。就现在各位朋友们，现在去青岛的这个海和天是很棒的天色。
1: 嗯
0: 啊，如果加上它没有这个台风的话哈、啊，
1: 嗯，
0: 没有台风的话也没有下雨，所以呢要去啊，趁这个时候，而且正好也开学了，各位大人们可以错错风去一去，
1: 嗯，
0: 所以不错。而且呢去青岛还是老规矩，那些什么网红的地方我一概没去，
1: 嗯，
0: 就什么人多的拍照的地方以后有机会再说。但是我要去呢，哎，我是去了那个环岛游。
1: 环岛游是什么？
0: 专门就是有一个，它有不同的景区，然后呢我专门租了个小电驴，
1: 哦，
0: 租了小电驴就绕着那个大海边的那个公路，
1: 哦，
0: 就那里开一圈。
1: 哇，那你很会了，你很地道，你很 local 了，
0: 因为我觉得既然去到沿海城市就得好好的感受大海，
1: 嗯，
0: 就得把自己身心啊全方位就好好感受大海。那些网红什么墙啊，打卡楼啊，那些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
1: 对，因为其实青岛啊，
0: 嗯，
1: 就是主要去看海岸线，
0: 嗯，
1: 对，还有烟台的海岸线，反正就是那边是属于是，九月十月是他最舒服的时候，吹吹海风啊，
0: 没错，
1: 喝点青岛啤酒
0: 啊，
1: 吃点嘎啦，
0: 我也去了，哎，你也知道啊，懂。
1: 对，
0: 那边哎，对，还有一个点，那边我们叫花甲。
1: 哦，
0: 啊，他们叫嘎啦或者什么啊，
1: 对，
0: 其实一个东西。但是呢重点来了，在我们南方广东啊，花甲一般是豉汁炒，
1: 嗯，
0: 豉汁炒花甲，
1: 嗯，
0: 但是在那边呢叫做辣炒。
1: 辣炒，
0: 辣炒只有两个东西，一个是盐，一个是辣椒，
1: 哦，
0: 就纯这样炒，很好吃。
1: 还会放蚝油啦，
0: 啊，辣蚝油也放一点，嗯，OK OK。
1: 其实我小的时候是在大连长大的嘛，
0: 哦，
1: 大连跟青岛那边其实共用的是一片海，
0: 哦，
1: 啊，然后我们小时候吃的这个我们叫蚬子，这个蚬子呢。咸的对对对，就是我们吃的这个东西呢是直接清蒸出来就很好吃，
0: 哦，
1: 啊，它带着海的那个滋味儿，
0: 而且海本身就咸咸的，
1: 对对对，咸咸的，然后它吃起来呢是甜甜的，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可能是我小的时候的原因啊，我现在吃反倒是没有那么正宗的味道了，我就会有一种这种感觉，
0: 那就忘初心了呗。
1: 对，可能是没有像以前的自然环境那么好了吧，
0: 哦，
1: 就是你的这个原生态的东西也是吃不太到的这种感觉。
0: 反正大家如果要去青岛旅游的话，就是要么就趁这个时间点，第二个的话呢，更多的去租个电瓶，然后环岛，可以去那个黄岛区，就青岛市的黄岛区。黄岛区我去的是东环线，它还有西环线等等啊，这些的话你们都可以去，直接就是沿途。全都是大海，全都是蓝天，然后你就骑着个小电驴，吹着风，耳机那么一塞，
1: 哇，
0: 听着梁博的歌，
1: 梁博，必须得是梁博的歌，
0: 类似吧，差不多这个意思，
1: 嗯，
0: 然后偶尔中途累了可以停下一些路边的小咖啡，
1: 啊，
0: 小柠檬茶搞一杯，啊，拍两张照片继续出发，
1: 太有氛围了，
0: 太舒服。而且最后去到那个金沙滩，金沙滩那个沙子贼软，又软又绵又舒服，
1: 嗯，
0: 就真的是下次你约会可以去哦。
1: 这么远吗？我要约会去到这么远的地方吗？
0: 很浪漫，也适合。
1: 我记得我去青岛的时候去了哪儿，去了崂山。
0: 哦，崂山它也是一个环岛线。
1: 嗯，
0: 崂山有崂山的环岛线。
1: 对，去了崂山的环岛线去爬山，
0: 嗯，对，
1: 然后徒步，然后还去青岛吃了海胆饺子。
0: 哦，
1: 嗯，这个你没吃吧？
0: 没有，
1: 这个
0: 他要烤海胆呢，他们海胆特别多。
1: 对对对，
0: 啊，小吃摊有。
1: 然后还去哪儿了？然后就在青岛，好像那一阵儿好像下雨下的比较多，还有点凉。
0: 哦，
1: 嗯，我是五一的时候去的。
0: 啊，五月份也是雨季了。
1: 雨季，对，有点冷那个时候。然后后来又去了那个是那年不是淄博很火吗？
0: 啊，
1: 哎，去淄博吃烧烤。但我说实话的，淄博的烧烤没有我们老家烧烤好吃。对，就那样，就是一阵风嘛，去跟风的，主要是打卡跟风。
0: OK，
1: 对。然后再就是今年不是我不是出差也去到山东了吗？但是我们没去青岛，我们去的是烟台。
0: 哦，
1: 所以你说的那个海岸线，我觉得很深有感受。我去的时候也是很漂亮，
0: 是吧？烟台也有这个。
1: 对对对，
0: 是。
1: 如果下次再有机会的话，你也可以去到烟台，然后给我们带一些那个烟台的苹果干特产。
0: 是我来带了吗？我又突然有任务了。
1: 谁也别轻易的休假啊，也休假也跑不了。
0: 有没有可能我们来一个悦享生活派青岛游，是吧？山东游，
1: 山东游，
0: 拉起团就走了。
1: 可以。我们看时间啊，要到了这个8:55了，然后我们最后的时段呢，要给大家来抽奖了。
0: 抽奖。
1: 所以我们广播端呢，暂时先给大家来放一首歌。刚才评论区有朋友点了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但是没有邓丽君老师的这一版，所以我们放一首羽泉的现场版月亮代表我的心，好吧。结束我们今天晚上，也非常感谢大家在广播端一直陪伴我们。现在呢，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打开抖音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抽奖环节当中了。一会儿我们会在广播会在直播端这边啊，给大家来发出口令，大家可以在直播端来飘屏啊，截图。
0: 我们视频号的人掉了。
1: 是的，来看看这个抖音这边的朋友啊，是谁能抽中这一份礼品呢？好的，那我们最后的时间来给大家放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

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

0: 在等着你。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4: 世界瞬息万变，
5: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11: 我是刘洪。
10: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11: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10: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11: 对，
10: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信封带啊，
11: 对，
10: 所以呢我们
11: 双飞啊，
10: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11: 晕船说再见。
10: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信封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就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11: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10: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11: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10: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7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1: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10: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1: 大家好，我是刘洪。
10: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11: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10: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11: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呐、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10: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11: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10: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11: 那可是很贵的哦。
10: 那是那是。想 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11: 没错，我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10: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无忧美家5周年，同你讲下家装品质如何升级。无忧美家5周年，同你讲下家装品质如何升级。各位街坊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节目，我是主持人 Showman。嗱，呢排咧，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装修咧，兜兜转转，最后都系拣翻无忧美家。我问翻佢哋点解啦？佢哋都话，因为有亲戚，因为有朋友装过，觉得好，专门叫佢哋过去试下嘅。哇，做装修做到咁，新客户咧越嚟越多，老大新又越嚟越多，口碑越做越响。哇，真系真本事啦！所以今日咧，我哋就专门请嚟无忧美家嘅超哥，同大家嚟倾下呢一个问题啦，就系、是、无忧美家进驻广州5周年。服务咗过万个家庭，深受到业主嘅认可，究竟系凭啲乜嘢可以做得咁好嘅呢？欢迎超哥啊
6: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啊！咁啊，当然咧，好多老友都问过我呢个问题嘅。其实讲到底咧，就冇咩话大嘅秘诀，而系要老老实实，要将施工品质做好，令业主住得舒服啦，住得安心啦，咁啊，自然会帮你口口相传啦。
0: 诶，讲啊，梗系易啦，但系做就好难噶嘛。而且广州装修公司而家咁多，全部都系靠嗰啲咩低价引流啊，玩套路抢客啊。你哋反而而家靠品质做出口碑、啊，究竟？做了什么动作令到这么多客户认可你们呢、所以今天就请超哥和大家来讲透一点靠谱的装修公司有什么特点，怎样揀到靠谱的装修公司。有兴趣想了解工艺细节和想去实地考察下的街坊们，随时可以打这个电话报名 020-6232-0333 020-6232-0333。啱啱都讲过啦，广州90%以上嘅装修公司呢用嘅都係项目经理制。即係简单啲讲，包工头挂靠。
6: 係。
0: 嗱，无忧美家之前好似都係咁㗎喎。咁点解后咪坚决改制要转做自有产业工人制呢？咁样做好难搞喎，听讲。
6: 冇错。咁当然讲起呢样嘢呢，其实都有段古仔嘅。之前呢，无忧美家同其他行业一样啦，都系项目经理制。而且为咗保证施工质量呢，无忧美家比下面嘅项目经理嘅拨款呢系远远高于行业嘅平均水平添。諗住嗱，俾多啲钱啦，咁工人待遇好咗，出嚟嘅手工艺呢自然亦都会好啲啦。
0: 嘩，投入唔细㗎喎。咁按道理你又俾多啲钱，工人待遇好咗，咁啲质量应该就系好㗎喇喎。
6: 唉，係呀，係俾钱就多咗啊。但係相对嚟讲呢，出嚟嘅施工标准始终都达唔到无忧美家定出嚟嘅内部标准。嗱，后来先慢慢发现呢、這个模式呢根本上解决唔到问题嘅。因为第一个项目经理佢本身亦都系包工头，自己就系老板啦。公司咧系管唔到佢手下嗰班工人噶噃，所以标准系落唔到地嘅。更夸张嘅就系好多项目经理嘅盈利模式根本唔系靠赚工程款，而系靠施工嘅埋坑啦、诱导增项赚钱嘅。表面上边咧，每日对你系笑呵呵、笑盈盈服务周到，实际上啦。施工过程里面水电的点位故意之前报少啲俾你，装到一半的时候先话，诶呢度要加个插座，诶嗰度要加回路，样样都要加钱啊！仲有啲过分啲嘅，嗱本身公司发嘅嗰啲国标嘅电线咧，佢全部偷偷咧同你偷龙转凤换成啲杂牌货，将好嘅材料卖出去咧就赚钱，业主根本发现唔到啊！
0: 哦，唔怪之得咁多人越装越贵啦，原来啲套路系咁嘅，价钱俾得再高， 佢仲想赚多啲添，靠增项赚唔到钱咧，就偷工减料。唔怪斯德啲质量唔好啦，
6: 系咧，所以喺2024年咧，无忧美家就落咗决心，一定要全面改制，全部转成自由化产业工人制。但系呢步棋行得好艰难，好艰辛啊！不过都系行啱咗。
0: 哇！但系听落去好似好唔容易、啊，因为你转一个制度，嗱，手下咁多工人，全部手势又参差不齐嘅，管理成本又高、啊，好多公司想做都做唔成噶，
6: 所以好难好难。头一年嘅压力特别大啊！嗱，无忧美家系专门成立咗一个几千平方嘅工人培训考核基地，有理论课，亦都有实操课。喺全广州家装界，佢哋系第一个咁务实嘅工人培训基地。
0: 哦，工人培训，好多公司都话有、啊，咁你哋呢度有咩唔同啫？
6: 诶，真系唔一样、啊。嗱，好多同行都话自己有工人培训嘅。实际咧就一年搞一两次，去个场地摆拍几条视频咧，就当宣传素材就算数啦。工人该点做嘅，往后都系会咁做。嗱，无忧美家实训基地就完全唔一样啦。首先系常态化嘅，新入职嘅工人必须要经过考核先可以上岗，旧嘅工人咧都会定期咧就会复核嘅。手工艺唔达标嘅就回炉重做咯，唔系话净系摆拍啊。搞咗两年时间，先至筛选同培训出一批咧符合标准嘅自由化工人，而且喺今年嘅上半年咧，仲将工程交付中心同埋仓库搬埋一齐，管理人员咧就近就可以解决问题啦。包括咗领材料啦，嗱，以前咧仓库好远啊，如果工地咧缺少个材料嘅话，要等大半日嘅送货。而家早上领材料，直接攞去工地，当场有问题嘅当场处理，工期保障咧快咗好多啊！
0: 哦，原来咁样，唔怪之得啦，而家啲质量啦可以做到咁稳阵啦，原来系从工人呢个嘅根本问题上面解决咗佢。嗱，好多公司咧都讲标准，都系讲俾嗰啲项目经理听嘅，工人咧根本就唔听佢之笛。咁而家你哋系直接管工人、培训工人，呢、这个标准先至做到真正落地啊！
6: 冇错冇错，无忧美家同大家讲，对标嘅根本唔系广州本土嘅同行，而系全国头部嘅家装企业。要长久咁做落去，施工质量咧先至系根本，令到业主住得放心同埋安心，先至会有口碑。靠嗰啲套路赚快钱咧，做唔长久噶。
0: 所以想亲眼睇下自由产业工人嘅施工标准，顺便想睇埋在建工地嘅各位街坊咧，而家快啲拨打呢个电话报名啦，02062320333，02062320333，我哋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嗰度睇工艺、睇细节，你自己睇过先至最放心啊嘛。嗱，再次提醒一下热线电话02062320333。嗱，讲完工人嘅基础，再讲具体嘅工艺啦。最近好多业主咧都同我讲啊，无忧美家嘅冲筋找平咧系标配。嗱，呢一样嘢咧，我之前都系听讲系啲别墅啊、大宅啊先会做嘅高端工艺，而家你放到普通套餐里面，直接做到标配咁犀利。
6: 系啊，嗱，咁首先咧就冲筋找平嘅工艺，无忧美家都筹备咗将近两年嘅时间，先真正落地成为标配嘅。嗱，点解要咁做呢？就系因为广州嘅旧房实在太多啦，二三十年楼龄嘅屋，墙面咧大多数都系唔平整、唔垂直嘅，做传统批档根本解决唔到问题。
0: 咁好多业主都会问嘅，咁我墙面唔平有咩影响啫？咁我咪一样都系咁住，都好似对我冇咩影响。
6: 嗱，呢个影响就大啦。比如你后期要装定制柜啦，要装房门啦，埲墙唔垂直啦，个墙角唔方正，装完咧就会有啲罅隙嘅，甚至乎有啲门咧装。完之后你会发现点解系外八字或者内八字咬框嘅，歪歪斜斜。好多业主装完柜之后就会吐槽啦，哇，点解个罅隙咁大啊？又话对唔齐啊？其实咧唔系柜嘅问题，而系埲墙本身就唔平。
0: 哦，原来系咁，搞到咧好多业主仲闹嗰个装柜嗰个，以为佢啲柜做歪咗啊。咁我而家做咗冲筋找平之后又会点咧？
6: 嗱，做咗冲筋找平咧，先系要打基准线，做石膏冲筋啦，再整体找平。用两米嘅靠尺去度，平整度误差系唔能够超过两毫米嘅，咁样后期装柜就可以做到严丝合缝，装门就方方正正，视觉效果首先第一个就会靓好多，而且无忧美家所用嘅系轻质石膏，比起传统水泥批档稳定性实在好太多太多啦。因为广州回南天咧成日潮湿，传统嘅水泥批档咧住三五年就好容易墙面开裂啦、反碱啦、甩皮啦，年年修补就年年都会开裂。轻质石膏做冲筋找平，开裂机率将会低好多，住十年八载，墙面都完全系唔需要担心啊！
0: 哇，讲到呢个工艺咁好，咁啊之前又唔普及嘅。
6: 因为呢有两个原因嘅，第一个系因为成本高，第二个系对于工人手工艺要求高。嗱，广州本地熟练呢个冲筋抓平工艺嘅工人呢少之又少，所以无休未加，仲要特登咧喺外省嗰边请咗好优秀嘅师傅过嚟咧做相关带头人，做内部嘅培训，培训咗好耐，差唔多有两年，先至培训出足够嘅人手嚟交付。
0: 喂，但系而家出面好多公司咧都话自己可以做到冲筋抓平，咁你哋嘅有咩唔同？
6: 好多公司咧，呢个冲筋抓平第一个佢系要额外收费嘅，一平方加几十蚊，甚至过百蚊噶。咁啊，仲有啲咧，即使你加咗钱揾佢做都好，但系佢只系做柜后面嘅一细部分嘅啫，装完柜之后挡住睇唔到啦。谂其他地方仲系用翻传统方面嘅批档，业主以为使咗钱啊，但实际上系冇享受到全屋冲筋抓平嘅效果。再讲到底啦，系冇手工熟练嘅工人，根本咧就交付唔出嚟嘅。嗱，无休未加，而家做冲筋抓平咧，系全屋标配，而且每一埲墙都系按标准嚟做嘅。好多业主咧装完之后，定制柜装上去就可以严丝合缝啦。连装柜嘅师傅都话：，哇，好少见墙面咁平整、啊。
0: 做到标配嘅话，会唔会又加业主钱啊？话晒喂，成本喺度嘅。
6: 放心放心。新增加的成本呢，无休未加全部都会通过内部的管理和优化去消化它的。例如加强工人培训，工人熟手之后时间就更快，材料损耗也都会更少，也都不会额外收业主钱的。很多同行一听说、欸、无休未加做冲筋抓平标配、啊欸、我这间公司都可以做啦。喂，其实不容易的。第一个，这个工艺是没有高科技的，不过就对工人的熟练度要求极高，不是自由化产业工人根本就保证不到统一标准，所以你加了钱他都未必会同你做好，所以就不要盲目跟风了。
0: 哦，终于明白了，真是细节见真章了。表面看不出的工艺呢，住得越耐你越觉得它好用的，不会说住那两年就墙面开裂，那些柜变到歪歪斜斜。所以各位街坊想了解做完冲筋抓平的效果，可以打这个电话即刻预约去实地看看，就是020-6232-0333 020-6232-0333。咁除咗墙面抓平之外呢，我仲听到一个新名词、叫做预拌砂浆。咁平时装修呢都唔系啲咩水泥砂现场沟埋得㗎啦咩，咁呢个预拌砂浆又系咩料呢？点解你哋即系无休美家要率先全面使用呢？
6: 呢、這个亦都系无休美家今年咧重点升级嘅材料嚟噶。喺广州家装行业咧，无休美家系第一家咧全面使用预拌砂浆。好多业主咧，之前可能都会遇到过，好似厨房啊、卫生间嘅瓷砖啦，住得两三年咧就会空鼓啦，甚至成块砖啊甩落嚟。以为就装修时候工人师傅手工艺差啦，其实大部分问题都出现喺砂上面啊。
0: 吓，啲砂都有问题？咩唔系就系用嗰啲河砂咩？
6: 冇咁简单，行内人都知，其实市面上咧好多都系叫散装砂。第一个来源咧，同埋渠道咧就唔一定正规嘅，有啲咧就系乱挖嘅河砂，有啲咧系工人师傅咧筛选根本咧亦都唔达标，粗细唔均匀啊，仲有啲咧里边嘅含泥量经常超标。更过分嘅就有啲不良嘅商家就用唔合格嘅砂咧，里边仲会掺杂一啲黄泥，用呢啲唔合格嘅砂同埋水泥一齐沟埋一齐开水泥砂浆嘅话，做批档啊贴砖嘅时候，当时睇唔出问题，但系过得一年半载就容易产生空鼓啦、开裂啦，甚至成块砖甩落嚟。
0: 即系咁讲落去，问题嘅根源就喺啲砂嘅质量嗰度。
6: 冇错，
0: 哪怕工人手艺再好，啲材料唔得都系冇用嘅。
6: 因为首先水泥咧系大厂出品，质量基本都稳定，差就差在啲砂上面啊。
0: 咁你讲到咁好，点解大部分嘅公司都唔用呢个预拌砂浆咧？
6: 都系因为成本高咯，边舍得咧额外加啲成本去做预拌砂浆咧？反正空股脱落都可能是两三年后的事，喂，到时候都可能找不到人帮他做维保咯。
0: 咁预拌砂浆而家我哋用咗啦，咁佢点样解决到嗰啲问题呢？
6: 首先预拌砂浆亦都系有工厂标准化生产嘅国标产品嚟嘅，用机械化咁嚟筛选，火粒大细均匀，含泥量严格按照国标控制，仲要按照科学比例加入一啲补水剂等等。

0: 添加劑。工人師傅只需要加水攪拌就可以直接用了。第一個就會是方便操作簡單，令到質量穩定，而鋪磚、批檔的時候空鼓的風險亦都會大大降低，比起傳統的自拌砂是要好很多的。再讲直白啲，传统嘅自拌砂全凭工人嘅手感，再加水泥，再加砂，有时稀啲，有时结啲。今日师傅同埋听日个师傅做出嚟质量咧就会唔一样嘅。但预拌砂浆咧系全部按照工厂统一调配好，无论边个师傅嚟做都好，质量都有底线，都唔会有参差。
1: 即系从材料源头就控住个风险啦，唔使全部靠晒工人嗰啲咩手感啊、经验啊，咁啊撞彩咁样咯。
0: 系啦，好似厨房啊、卫生间呢啲，日日都会有水嘅，系嘛？咁啊，瓷砖如果话空鼓脱落嘅话，轻则咧就要你重新做过，再洗钱；重则咧揼亲屋企人，咁啊安全隐患就大啦。无忧美家宁愿咧每套屋成本多几千蚊，都要将呢个风险压低落嚟，令业主住得放心。咁无忧嘅后期亦都会少啲麻烦，呢、這个先至系双赢啊！
1: 真系嗱，好多公司咧，净系睇住眼前嘅嗰个利益，无论点都好，只要悭到成本就得啦，根本唔会考虑业主咧住十年八年之后嘅问题。哇，无忧而家连贴砖啲沙都升级埋，确实系从细节咧就捉呢个品质。
0: 系啊，
1: 呢啲见唔到嘅地方咧，先至最见良心啊！嗱，所以各位街坊想了解预拌砂浆工艺，想知道点样避免瓷砖空鼓嘅话咧，可以拨打呢个电话嚟咨询020-6232-0333 专业顾问同你讲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仲可以做埋预约去工地嗰度睇下真实嘅贴砖工艺添。嗱，讲咗工人、工艺、材料三样升级，样样都系加成本嘅。好多人就问啦。哇，咁样加法你哋会唔会贵过人哋好多㗎？
0: 嗱，坦白同大家讲啦，无忧美家从来系唔打价格战㗎喎。
1: 吓？点解呀？喂，低价而家先可以吸引到客户㗎嘛。好多人装修第一句卖价就问，喂，最平几多钱先。
0: 大家諗下，同样嘅一线品牌材料，同样嘅施工标准，人哋嘅工人啦、材料成本，喂，其实都系差唔多㗎啫噃。边有咁大隻蛤乸随街跳话仲可以低价。低价嘅背后一定系可能降低咗施工标准啦，又或者偷换咗啲材料啦，甚至乎系先用低价引流吸咗你开工啦，再中途不断增行加钱。而家打开咩抖音啊、朋友圈啊，到处都系啲低价整装广告，睇落好似好吸引咁啊！但系真正签咗约啦，你开咗工啦，你就知啊，俾人捉咗入靓啦。水电装装下要加钱，吊顶又话要加钱，防水要加钱，甚至乎连过门石啦、地漏都话要额外收费嘅。咁样装修落嚟嘅话，分分钟计计埋埋嘅话咧，比原价系贵一倍啊！咁你想退都退唔到啦。嗱，仲有啊，好似材料咁啊，宣传嘅时候就会讲到话一线大牌，但实际上咧，去到你屋企用嘅材料系贴牌代工嘅啫噃，甚至乎系假冒伪劣啦，环保根本唔达标，业主住入去啦就觉得头晕啦、喉咙痛啦，都唔知道原系装修材料出问题啊！
1: 哇，呢啲咁嘅套路真系防不胜防啊！好多业主咧又贪平，最后反而仲要使更多钱，仲要受气添，
0: 所以千祈唔好贪平。你睇落以为自己悭咗几万蚊，但入住几年之后墙面开裂啦，瓷砖就跌落嚟，水电出问题，再返工嘅话就要花钱啦，咁再要花好多钱添啊。如果出租屋嘅话就求求其其装下修就话算啦，但自己住嘅屋品质先係最重要啊。
1: 嗱，咁讲到品质啦，咁我想问下超哥啦，咁你哋理解嘅好品质，即係高性价比系乜嘢呢？嗱，大班人都话自己性价比系最高㗎啦。
0: 嗱，无忧美家嘅性价比呢唔系话比边个更平啊，比嘅系高标准嘅施工、高标准嘅材料，要做到合理嘅价格。装修完入住十年八载、十年十五年，唔容易出问题，嗱，住得放心，呢个先真正叫性价比。嗱，我哋好多客户咧，都系老客户、老业主介绍过嚟嘅，觉得住得好啦，就介绍身边嘅亲戚朋友过嚟啦。嗱，呢个比打几多广告都更加实用啊！
1: 哦，原来无忧越做越好，咁多旧客带新客嚟，靠嘅就系口碑，而唔系嗰啲低价套路。
0: 冇错，嗱，无忧美家就系做靠谱嘅品质家装，唔玩虚嘅，呢个系实力嘅定位。产业工人又好，冲筋炒平标配都好，预拌砂浆亦都非常好，全部都是升级嚟嘅，最终都是为了令业主住得更放心同埋更舒服。装修咧唔系为一次过嘅生意，是业主做得好啦，先至会转介绍下一个业主噶嘛。
1: 讲得好啊！ 其实我哋业主咧唔系唔肯俾钱啊，系惊啲钱使咗咧，仲要得唔到相应嘅品质。
0: 嗱，
1: 好似无忧美家咁样啦，实实在在升级工人、工艺、材料，啲钱使喺我哋都见得到、用得到嘅地方，咁样先系长久之道噶嘛。咁如果各位街坊想了解更多嘅工艺标准或者材料标准，可以拨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去无忧美家15000方嘅展厅实地考察一下，睇完更加放心。跟住落嚟咧，仲有街坊喺度问，听讲你哋无忧美家5周年生日，
0: 系
1: 啊，有冇咩专属福利啊？
0: 嗱，有嘅有嘅，为咗回馈咧广州街坊嘅支持，今次无忧美家系联合咗上百家合作伙伴，共同让利。每日前5位打入电台热线嘅业主就会送出价值50000元嘅装修大礼包啊！
1: 咁多有啲咩包喺里面啊？
0: 系啊，嗱，听清楚啦，首先包含咗10000元嘅现金补贴啦，仲有可以嘅双开门冰箱、可以嘅洗烘一体洗衣机、老板品牌嘅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再升级埋冲根抓平工艺、预拌砂浆工艺。嗱，一年只有一次嘅咋，为嘅就系口碑，唔为利润，系实打实将让利咧回馈翻俾我哋各位业主啊！
1: 呢、這个优惠真系诚意十足啊！如果各位街坊近半年有装修需求，咁就嗱嗱声拨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霸翻个优惠名额先啦，手快有，手慢冇啊！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6: 我是刘红。
5: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6: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5: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6: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呢、
5: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6: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5: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6: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5: 过山车，
6: 霸天虎过山车。
5: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6: 是，
5: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6: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有时候还想上去，
5: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6: 没错，
5: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6: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5: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
6: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5: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总有一首歌讲述着你的故事。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总有一首歌讲述着你的故事。音乐时光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 联合调查组
2: 焦虑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会在所有的人生记忆当中，教室好像是一个故事酝酿的温床，在那个地方总是埋藏着我们很多珍贵的往昔记忆哦。
1: 空荡荡的走廊，偷偷闻的慌张。
0: 当每一次呢和自己的老同学相遇的时候，好像有很多的朋友都是可以再度的从对方的眼睛里面读取出当时我们未被尘埃所沾染的那些纯洁的往事哦。

在我们的星空夜话呢，每一次我们组织线下活动的时候，我们都会用一个有趣的方式呢把大家聚集在一起。我们说我们要线下开班了，无独有偶呢，每一次我们在线下见面会的时候，组建的这个小小的聚会团体呢，这个人数呢大概也就是差不多一个开班的规模。所以呢，下一次星空线下开班的时候，会见到你这位好朋友老同学吗？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你在广播当中的大气电波老朋友，也许也是将来某一次线下开班的时候你的小伙伴啊。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呢，我们都会一起在这里，透过大气电波，透过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以及呢我们此时此刻正在视频画面传送的乐听 APP， 粤语的乐，听见的听，乐听 APP 进行双平台同步的直播。

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呢，会一起翻涌一些有趣的回忆。有的时候呢，我们把一些记忆留下来，不是因为在生活当中呢，留下了某一种特别的痕迹，可能也不是因为它改变了你，也不是因为启发了你，教会你任何的道理。有的时候我们想起它，只是因为我们在某个瞬间好像触达了那个时空当中的一些别样的温度哦。欢迎直播间每一位走进来的小伙伴哦，看到你们打的招呼啦，哈喽。

学生时代就是这样一块堆满了无用之物的记忆场所，那些真正被记住的东西呢，往往不是考试的成绩，不是老师的评语，不是任何当时被标记为重要的东西，而是在此时此刻，今天晚上当我们提及有趣的同窗同学记忆的时候，被你无由来的想起的那些莫名其妙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有些事情呢，你们就是可以没心没肺的一起傻笑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会一起聚在一起做那么一件蠢事儿呢，也不知道为什么此时此刻已经长大的我们还会记住那样一个毫无意义的画面呢，可能就是一个平常的课间，也可能是某一天放学之后的一个场景。欢迎每位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伙伴们， Hello， 看到你们了，欢迎大家，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哦，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呢一起聊聊你有趣的同学往事。我想每个人呢在自己的记忆当中呢一定储存下了很多今天晚上的谈资，关于你在成长过程当中读书求学的这个期间呢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伙伴哦。当然他们有一些事情呢，时至今日某一些这个情节想起来还是蛮有意思的，所以今天呢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一起到节目当中来聊聊这个几乎所有人都有话可以聊的一个小话题哦。包括呢在我们的星空夜话节目呢，据我所知啊，也是一年又一年不断的有一些新鲜的孩子们加入进来，可以说我们在大气电波这个渠道当中呢有相当一部分呢，他们此时此刻可能也都是刚刚下完自己的晚自习，或者说仍然在案台上一边呢继续努力一边听着我们的节目来放松一下。其实我还蛮羡慕这些仍然在校读书的伙伴们的。Hello， 打个招呼啊。是，我知道你可能用你自己的一个独特方式在找着信号，你可能会举着你的 MP3 啊，可能拿你的耳机贴着墙呢，可能发现这个洗手间的门口信号才是最好的了。或者是有些朋友还蛮有意思的，可能有的时候会两个人挤一张床了，然后偷偷的躲过各种的这个管理，然后呢跟自己的小伙伴去分享同一对耳机这样子。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夜谈的氛围里面，可能多年之后你也会记住关于那些年上学时光里面的夜晚的星空夜话，对不对？

今天呢，依旧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看到很多我们可爱的伙伴们，有我们的旭一还很困呀，还有我们的可爱的 Sorry 同学，还有我们最近非常认真读书的静律师，以及今天开场呢依旧相当给力的唐唐哦。唐唐就说了，哦，我最近呢工作起来呢是状态越来越好了，我的整一个状况越来越顺利了，所以很多的事情呢可能就是起步的时候啊，第一脚跨出去那个动作比较艰难，就好像我们当初每一次去到一个新的环境哦，来到一个新的班级的时候，我们带着一种忐忑又期待的心情，而后来你遇到了怎样可爱的人呢？Hello, Alison, 欢迎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哦。看到小七的放纵一下啦。Sorry 说今晚这个话题呢，真的死去的记忆突然袭击我。你是想说击中了你吧？他说呢，那是一个初中午后的自习课，我都不知道怎么的。然后呢，我突然间打了一个巨响的嗝啊，是巨响的嗝。就那个瞬间，我真的好想找个地洞钻进去，你是用脚趾抠地吧，是吧？不知道你当时的教室在几层啊？可以挖通好几层，对不对？幸好还可以坚持的。我想那个巨大的嗝之后呢，应该就是一秒钟的沉默，然后是全班的爆笑，对不对？哇，好有画面感哦。

请问小女神说，说到有趣的同学往事哦，我突然想到了我的大学期间，我们全班同学里面有12个女生和6个男生呢，是经常一起去吃饭的。哇，你们这么好啊，18个人一起去吃饭。他说每一次吃饭呢，我们都会去KTV 唱歌啦，然后每一次只要是不把自己的嗓子唱哑，我们是绝对不会离开回去的。这就是我觉得相当有趣的一件想起来的往事哦。我真的是好开心哦，哇，一群小伙伴去 KTV 啊、哦、一直把自己的嗓子唱到嘶哑。哇哦，是不是这种场景就听着就很开心的样子，对吗？其实我们好像人生当中有

Hello， 看到你了啊，看最远的地方。他说主播晚上好啊，我很快就要结束自己的学生生活去实习了。以前呢是在高中宿舍的时候就很早就用 MP3 听节目了，然后现在呢换了一种方式啊，通过这个乐听 APP 来听节目。对，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乐听 APP 了，粤语的乐，听见的听，乐听哦。他以前呢就是在我们的直播时段都是可以在上面去搜索我们的星空夜话，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来找到这个广播的实时的这个直播流来听节目了哦。然后从几个月开始呢，我们也在这个乐听呢直接就开通了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视频直播间呢跟节目呢更近距离的产生一些评论啊，互动啊，一种交互的很可爱的这种陪伴哦。算来任性，半夜三点不介意交谈。我的超级困呀，说我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真的是好困好困，真的好困。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啊，就是关于超级困呀呢，就真的是放假的时候你就超级精神，完全不打瞌睡，但凡呢让你稍微做点什么事情呢，你就会好困好困。说起来呢，我们的超级困家呢还是一个同学们的小老师啊，对，他是一位来自香港地区的这个幼师朋友啊，所以呢就是一般的小朋友要上学期间呢，他就会觉得他很困。

糖糖说，今晚这个话题呢，我想说我有趣的同学往事，是我在读高中的时候呢，放暑假期间呢，跟我玩得很好的同学一起去了一次游乐园哦。哇，你都不知道那次我们玩得有多开心啊。

开心，对不对？就是一群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背景音乐通常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各种放肆的笑声啊。好像就是那一段关于同学的记忆当中呢，总是有一些空气当中的很特别的一种熟悉的感觉。我不知道岁月可能经历长途跋涉之后呢，还是会在我们的面容上，我们的身体上呢，刻下一些风化的痕迹。但我想呢，就是我们当一群人还是当初的那群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大家说说笑笑聊起的还是当年的那些梗，对不对？所以呢，我相信每一群同学们当中呢，一定有很多自己的这个当年梗啊。听个小女神说，伟少，今天晚上你也来分享一下你的一些有趣的同学往事吧。哦，同学往事实在是太好聊了，你知道吗？就每个人呢，他不同的这个学习阶段呢，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对吧？有些朋友的这个读书时间还比较长，可能还包括什么研究生同学啊、博士同学嘛，嗯。

0: 说起来呢，稍微会有一点点暴露自己的这个资历啊，就是其实当年我还在上这个初中的时候，实际上呢，拍照并不是一件像现在记录画面那么容易的事情。当初呢，我记得我们要记录一些影像的话呢，要专门去买胶卷的，你知道吗？当时都是那种胶卷相机啊。我记得拍完每一张呢，你还要掰一下那个快门，对不对？然后装胶卷啊，还有这个拍完之后拆胶卷的过程当中，都一定要相当的小心。如果不小心就是曝光的话呢，是很影响心情的，因为就是一些很珍贵的画面，可能就是就此从这世上消失，你知道吗？哇，虚超级困鸭他说，所以当时你们要记录画面是需要找人去画吗？我倒也没有在古代的时候读初中好吗？但也不是古代好吗？一定要这么抽象吗？
1: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睡在我记
0: 前个小女生说现在都是数码相机了，我相信对于大部分的伙伴来说呢，甚至不需要拿一个数码相机，你只需要拿起自己日常使用的手机就可以了，对吗？
1: 分给我应酬的兄弟。
0: 所以说以前呢，初中的时候是在老家读书的啊。初一的时候呢，这个同桌上学呢会经过我家啊。有一次呢，早上他竟然给我带了一根自家种的瓜啊。我这个是真正意义上的请你吃瓜是吧？
1: 再没人问起。
0: 朋友们，这里呢是正在收听的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王伟啊，我是黄伟啊，草头黄经纬的纬，草头黄经纬的纬啊。

在那天很爱笑的你，而家还好吗 ？Hello， 我们的好朋友。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希望今天晚上呢也在节目当中唤醒你的有趣的同学回忆哦。单人旁的他说，我记得他们有一首歌曲叫做纪念册，也是相当的好听的啊。其实 Twins 经典之作真的还蛮多的，尤其当年呢，就是他们的这个受众当中呢有很多的有很多的读书的那些朋友仔，那些朋友仔。

当年跟同学们待在一起呢，好像聊的东西呢都很纯粹，好像彼此之间呢也没有太多的奇奇怪怪的事情，就那个时候看着对方都会觉得喜欢就是喜欢，讨厌就是讨厌，合得来呢就大家一起嘻嘻哈哈，合不来的话呢好像也还蛮明显的，不过我想那个时候呢大部分的伙伴都是特别容易就能够达成一片的那一种。我不知道大家是现在的，后来你学的那个语文课本里面有没有一篇文章里面有关于描述过关于一个游戏叫做挤油的呢？反正死寂的记忆当中呢好像有这么一个词哦，也有这么一款关于课本当中记录到的游戏，我不知道可能后面有改过教材，如果有的朋友记得这个词的话一定觉得相当的有趣，因为当时的我们呢就不只是记住了这个游戏，记住了这个名词，我们是真的在课间的时候呢把这个游戏呢就给它创造性的就实践在我们自己的这个课间活动当中。所谓的挤油呢，我们通常就会把一个觉得特别好玩的同学呢就推进一个墙角里面，然后所有的朋友呢都会一拥而上的挤上去，就是一层叠一层，一层叠一层，然后大家看到有这个挤油的活动都会一层一层的包上去的可能当时更多的一些有趣的心思可能是喜欢同学们之间的打闹吧，尤其是当时喜欢开一些男同学跟女同学的玩笑，可能就会把他们一起扔进去吧就好像是变相的给他们创造一个亲密接触的机会，听起来有点像叠罗汉。叠罗汉是在这个纵向就是高度上的叠，我们那个就是在这个一层一层的，就是在一个平面上面去叠的。

觉得我成长环境当中遇到的很多的这个同学啊，好像蛮多都还蛮有特点的。舍不得你这个样子让我真的好喜欢。今天晚上听着节目的你，会不会在这个夜晚呢跟我们一起聊一聊那些同窗的情谊，那些关于你的老同学的事情。

0: 以前我们还是蛮喜欢课间活动的，就是课间的那短短的时间里面呢，我们可以跑到这个操场旁边的小卖部，然后去里面翻自己喜欢的东西。我记得我们那个年头还很多的朋友喜欢收藏各种的叫什么水浒卡，然后各种干脆面里面就会有这个东西啊。我没有玩过这个东西，但我有很多朋友在集这个东西。我们的节目呢，很快要进行我们今天晚上的一个课间两三分钟的简短活动了。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回来之后呢，会有今天后面半个小时的星空夜话，还有好多有趣的故事和好听的歌。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在这个夜晚为你上班直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啊。记得有更多防丢的方式，很快回来。
1: 北京时间23: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0: 公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连续多日降雨后，山区和老旧小区周边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墙体脱落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边坡附近的居民，每天要留意墙体、地面是否出现新裂缝、掉土、渗水异常。一旦发现险情，立刻撤离并向社区报备，不要在危旧房屋、围墙、边坡下方停留避雨。途经施工工地时快速通过，远离脚手架、围挡等临时搭建物。收到转移通知时，要第一时间配合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折返家中。雨后及时开窗通风，排查隐患，确保居家环境安全。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轩。
3: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4: 我是张信哲。
5: 我是光良。
6: 你好，我是蔡康永。
7: 大家好，我是王教育 Jackson。
8: 大家好，我是景甜。
9: 我是许茹芸。
10: 我是张涵予。
11: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2: 我是王征。
13: 大家好，我是玄子。
14: 我是蔡淳佳。
15: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16: 大家好，我是周慧。
17: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18: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19: 大家好，我是许飞。
5: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6: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8: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10: 支持黄伟的节目，
9: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2: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10: 星空夜话，
8: 星空夜话，
2: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FM 零四二四，一起来聆听吧。
9: 不知道喜欢打乒乓球或者看打乒乓球的朋友，印象当中有没有这样一首歌？三年二班的周同学，以前上学的时候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对不对？三年二班的周同学马上到教务处来

森宇说呢，小学的时候自己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学霸同学，当时呢她留着一头长长乌黑的头发，她好喜欢戴发箍，她的名字叫诗敏啊，哇好漂亮的名字哦。我奇妙地发现，在小学期间呢，很多时候我们容易把记忆当中就是那个朋友啊，他的学习成绩跟他的颜值呢是有一点点挂钩的，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有可能在小学期间呢，就是在男同学心目当中呢，长得好看的女同学通常都会是班上学习成绩比较好的那几位。不想就这样一直走，每天都一向充满敌意，那种眼光等机会就是要打倒对方。因为我小学的期间呢，就是属于那种、性格特别内敛的小男孩，所以当时呢，我的周围的伙伴呢，更多的时候可能是班上的女同学那样子，对，学习比较好的那几个女同学。我记得那个时候呢，我就会成为他们逛街时候的那个小跟班啊、因为可能是他们这个团体里面唯一的一个男生嘛，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会在后面帮他们拎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说他们的雨具啦，比如说他们淘来的一个好玩的小玩意儿啊，有点像他们的集体管家的那种感觉。陈雨神说，伟少你上学的时候一定收到过情书吧。我仔细回想了一下，我感觉我上学期间真的没有收到过这个东西。

不过比较奇妙的是呢，后来有一次搞活动的时候，我是坐在下面当观众。就在等待的那个过程当中呢，奇妙的发现我坐的那个位置那个抽屉下面的有同学用涂改液写着我的名字。这是什么意思？当年不都是写个早字的吗？啊，所以我在怀疑说，当年有没有哪一个女同学是想跟我交朋友的？

0: 单人旁的他说，我的儿子呢和一位女同学，我感觉他们玩得挺好的，然后呢他们周遭的同学们就老是拿他们俩来打趣，甚至连 DIY 的结婚证都给他们俩做好了，哈哈哈。
1: 有一个问题一直缠绕我童年，
0: 我感觉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好像更单纯一些，就是单纯很多，可能当时的信息会比较闭塞吧，然后呢自己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知识也比较缺乏，然后包括那个心性呢就是开窍的也比较晚一些。
1: 他总说这一辈子为的事情太多，可为了哥哥和我再苦再累也值得。
0: 小女神说，伟少读书的时候没有追求者吗？怎么说呢，小学期间我们是完全这方面没有开窍的。你要说中学期间呢，想长大，中学期间因为当时就是我喜欢做一些比如说学校晚会的主持人啊什么这种的，就可能当时会把自己这个曝光量比较大，就变成说几乎全校的老师同学都认识的这么一个人，所以可能会导致我不知道有没有女同学对我有兴致呢，但是至少面上呢是没有人敢说像你说的上学期间的追求者呢，是没有明面上的这样的人的。超级困一下哦，超级困一下，他说，伟少，那你那个时候有没有去追求别人呢？中学期间吗？中学期间没有，还是那个问题，因为就是当所有人认识你的时候，就每天被人盯着的那种感觉，所以一举一动你都必须要比较谨慎一点啊。那你要说大学期间，大学期间呢，怎么可能没有，对不对？单人旁的他说，其实我感觉我儿子呢这方面也是不懂的，就有的时候他会问爸爸说，你到底跟你老婆离了婚没有？也问他爸爸说，你老婆到底是谁？真的假的？爸爸，他不知道他爸爸的老婆是你吗？真的假的？sorry 说，记得以前有个男同学的衣服的味道好好闻哦，然后人也是一个小帅哥呢，所以这个里面的因果关系你要不要趁今天晚上呢稍微的理顺一下，他到底是因为他的衣服味道好好闻，所以呢由此让你觉得说，哇，人长得也看起来很顺眼了，还是说他本身他就是一个小帅哥，所以

他是说他观察到呢，小朋友会知道啊、这是爸爸，这是妈妈，但是不知道他的爸爸和他的妈妈之间是夫妻的关系，所以呢，也就是不知道他的爸爸那、结婚的时候到底跟谁结的婚，对吧？哇，这真的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哦。所以我觉得，就好像对于青春的那种感受一样，我们好像也真的很难同时拥有读书的时光以及对读书时光的感受能力这两件事，对吧？

今天晚上在节目当中呢，和你一起去翻一翻自己读书时光的某一些事情了。我们当时一定有很多有趣的老同学吧。

糖糖说读高中的时候，坐在我前面的那个女孩子，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她笑起来还是特别好看，常常会让我不自觉地沉醉其中。哇，你醉在她的笑容里啊，糖糖。啊，笑起来得有多好看呢、啊。通常我们会醉在一片美丽的风光里面，所以有一些好看的笑容完全就是绝世美景了，对不对？

0: 读书这件事情好像真的是熟能生巧啊。当你第一次走进一间陌生的教室的时候，又觉得环顾四周，哇哦，一个个精神抖擞的、可爱的，这些将是我未来的同窗。
1: 醒着想睡着，躺着想思考，晨昏颠倒，感情太单调。

0: 记忆当中有一些同窗过的时光，但却尘埃
1: 那片笑声让
0: 就是鲜活。
1: 我的那些话在我生命每个角落，
0: 不知道开在那些年的夏日里的那些花，
1: 我曾以为
0: 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呢？

0: 想起来还是很庆幸和那些伙伴一起经历了那些年，在那个灿烂的盛夏陪伴他们一起灿烂的盛开过。就好像这些年我们每一个夜晚都一起在我们的星空夜话放我们的烟花。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其实有的时候呢，回想起来，这一生可能真的很像一场很长很长的梦。当我们回味人生的时候，同窗的岁月会留下。

0: 有几个。
1: 谢谢一起放烟花的唐唐、靳律师，谢谢蓝鹏，谢谢贝贝，谢谢小茹，谢谢小七，谢谢极速帅哥，谢谢红豆，谢谢小茹。

0: 谢谢勺子啊。勺子现在应该在一个风景很秀丽的地方，对不对？这首歌喜欢吗？我觉得还蛮带劲的。
1: 也问人生有哪几种，
0: 为什么我们同窗时候的一些小小的事情，它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好像比那些过去很重要的事情感觉来的记忆更加的长久呢？也许他们没有被那些深刻的意义化过，正是那些普普通通的日子里面却有闪着光的记忆。

还是觉得每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呢，还是有一种陈年佳酿的感觉啊，有一种释放心情的快意恩仇，还是蛮爽的一首歌啊。你看，秋天很快也要真正的跟我们在生活当中拥抱了，可能到时候呢，好看的一片片枫叶又会掉下来，就好像曾经希望了阳光养分的一段美好的过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被尘埃落定的好好整理。有的时候翻一翻那些角落，稍微的掸一掸尘埃，你就会发现其实有很多在旧时光里面的人和事，其实从来都没有衰败过。

0: 就好像刚刚的那一首来自张卫健的《一辈子一场梦》，希望我们在这个梦里有更多美好的情节，可供我们在许多个落寞的夜晚去回味，去治愈自己，这样自己在下一个天亮可以重新充满勇气和蓬勃的朝气，去为自己再努力的记录一天新的故事。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今晚的节目呢快要告一段落了，但就像无数个夜晚那样，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我们都会一起聚在这片星空之下，去记录心情，去书写生活，去为第二个要到来的白天积攒自己需要的能量。记好了，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节目之外有更多防丢的方式，可以去搜索关注我的抖音账号黄伟电台，或者找我的名字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去关注我的微博、小红书、视频号、公众号。希望下一个有星空夜话直播的夜晚，你也依旧会在晚上的11点准时的来到我们的大气电波身边，让我的声音可以穿越山河去守护你的时光。
1: 北京时间00:00，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

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的头发，我望向后方，你看着远方。当城市的景色变得越来越少，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如果像你一样总有人赞美，围绕着我的卑微，也许能消退。其实我
1: 北京时间三点整，
2: 世界瞬息万变，
3: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之中找到你的。

是在等天亮，我只是等不到你的晚安。我本不应该拥有太过炙热的梦，比如明天的你。不要抽烟，少喝点酒，记得早点回家。我的森林只有一棵树，只是因为有你。我想拥抱你，伸手在风里。我曾默默无语，毫无指望地爱着你。别让不合适的人带走最好的你。想把整个夏天的阳光在冬天的时候寄给你。我饮过最烈的酒，也牵过不该牵的手。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弦，一根深情，一根优雅，一根系着火热的军营，一根拴着我那远方的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1: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1: 嗨，我是亮亮，
3: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0: 你好，我是刘红。
3: 亮亮加刘红，
2: 一个超级乐天派，
3: 一个斯文有点帅，
2: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
4: 自由自在。
1: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亮亮。
0: 大家好，我是刘红。
1: 我们自从出发以来，就太多家长一直推着我们往前走。这个节假日你们能不能加个团？那个节假日加我的团。所以你看，我们今年元旦到现在，到五一，到春节，到暑假，咱就没闲着。
0: 没错，那其实我们在国庆的时候，就是10月1号到10月6号，会有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北京团。这个也是很多的家长在群里面，呼吁我们，对，让我们可以开团。因为在去年暑假，其实我们开了两团，这个北京团，
1: 八十个孩子，
0: 对。
1: 去了北京。
0: 是，那根据这两个团的经验呢，我们今年的国庆呢，是有所迭代的，就内容方面有所更新。
1: 对，因为什么呢？

0: 那首先我跟你们说啊，夏天去北京，其实现在夏天去，
1: 其实国庆不是夏天了，秋天了吧、哎、
0: 夏天去北京其实有点小辛苦的、
1: 嗯、
0: 因为去年真的有点热，因为你知道以前亮亮小的时候，我是北京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么热的夏天。
1: 夏天也不热，
0: 不热、哦、就是
1: 全球变暖，
0: 就是这两年气候变暖、嗯、你看包括咱们去河南，包括咱们这回在敦煌，那真的是热的、嗯，那真的我都说不出来这个热应该用怎么形容，但是秋天是我最爱北京的季节
1: 啊，香山的红叶啊
0: 太美了。当然十月份的时候红叶还没
1: 红，
0: 十一月份才有啊、嗯、但是呢十月份比如说我前年带着我儿子专门去了趟北京国庆去看了升旗仪式、
1: 嗯、
0: 然后呢早晚是要穿个薄棉袄的、
1: 哦、
0: 就是非常舒服，
1: 秋高气爽，
0: 真的是北京的秋，天高云淡、
1: 嗯嗯、
0: 然后云彩是一朵朵在天很高的地方，然后呢早晚你要穿个长袖了。现在其实北京这两天都开始早晚有早晚的、
1: 嗯、
0: 秋天，它一进入到立秋之后它就有秋天的感觉，
1: 比去年暑假我们去的时候舒服太多了，
0: 甚至
1: 体感的温度啊，
0: 对，我甚至觉得大家可以二刷，就是为什么呢、啊、因为秋天的北京跟你上回去的北京可能是两个北京，特别是很多孩子
1: 颜色都不一样，
0: 对，特别是很多孩子去过环球之后他们没玩够、
1: 嗯、没玩够，
0: 八成五的孩子说环球是印象最深、
1: 还能再冲，
0: 对，那么这次呢我们除了会有环球会有故宫、嗯、
1: 环球影城啊，
0: 我们又加了什么呢，
1: 哎，我们给大家更新了，就是会去颐和园以及国家博物馆，这两个也是我们之前抱团的朋友说哎，你们怎么没有安排这个行程啊，因为北京能玩的地其实太多了，你去好多次都玩不完，
0: 我觉得你可能去个五六回吧、嗯，才能有可能像我这个北京人一样把所有的地方都走遍。那颐和园为什么会选呢、
1: 嗯、
0: 因为颐和园大家都知道是 Summer Palace、
1: 嗯、
0: 是皇帝的夏宫，
1: 是的，
0: 夏天去玩的地方、嗯、然后有长廊有漂亮的水、
1: 嗯、
0: 那也是一个皇家的这种园林的感觉哈。那么除此之外呢国博呢是有一个地方它除了有兽首之外，那么我觉得国博的开国大典专区是我特别给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强烈安利的地方，
1: 对，我们这次同样是邀请到了这个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的监制的女儿啊，宋树信老师的女儿宋如芬，
0: 嗯，
1: 给大家来讲这个五星红旗的故事、嗯。那我们会在国博里面来讲，就在那面国旗的前面来讲。
0: 对，因为那面五星红旗
1: 太有意义了，
0: 特别大，
1: 嗯，
0: 特别大。虽然大家觉得可能在天空飘起来五星红旗没有觉得那么大，但你真正看到那面五星红旗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是的。
0: 所以呢，就我们会在那里的五星红旗，包括那里的华表，它都在那里展出。就整个开国大典上面，原来的原样，它等于。就搬到那里去了，所以我们到时候会请宋如芬老师作为我们中国国旗宣讲人，带着孩子们在现场给大家讲这面五星红旗的故事。
1: 对，而且那是国庆假期期间，能够去首都听国旗的故事，太有意义了啊！
0: 对，那其实亮主播作为一个北京人啊，我觉得我每一年回北京都会去看一次五星红旗的升旗仪式。
1: 嗯，
0: 如果赶不上升旗约不到的话，我就会约降旗仪式。
1: 嗯，
0: 就是你知道吗？就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每次看这个五星红旗升旗仪式的时候，你都有一种满满的自豪感。
1: 对，
0: 所以这次作为洪亮组合又是一个对体能的严重考验哈，
1: 要凌晨大概两三点就得起床了。
0: 哎，我觉得会冬天会好一丢，因为咱们冬天天亮的晚
1: 啊，
0: 咱们夏天为什么那么辛苦，是因为它天亮的早，所以我们要早出发、
1: 嗯、
0: 我记得我上一次大概是三点钟起床的，所以就是因为其实小朋友也许站在那个位置他可能会被前面的大人挡住，但是当孩子们跟我们那么多人一起排队然后走进天安门广场，在天黑的时候你走进去、
1: 嗯、
0: 他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那种整体的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那你看我们会给大家安排这个升旗仪式啦、
0: 嗯、
1: 国博啦，颐和园，还有这个北京大学啊、
0: 嗯、
1: 也是要去的，还有像天坛公园啊，居庸关长城啊，环球影城，是一整天的时间，而且包里面的两顿餐食啊。
0: 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1: 嗯、
0: 因为咱们去年呢两一次去北京都去了金羽翼，这也是一个我真的觉得在全中国做特殊孩子艺术疗愈做的天花板级别的地方，甚至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领导人来中国访问的时候，
1: 嗯，
0: 都去到了金羽翼。前段时间包括西班牙的王后都去到那边，我就记得金羽翼的孩子专门画了很多西班牙的那些著名的风景，被王后点赞，印象很深刻。那么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去哪里呢？我们换了一个去户外赏秋景的地方，也是跟一个特别著名的北京的公益组织叫荣爱荣乐、
1: 嗯、
0: 然后那里的特殊的 新青年的大朋友小朋友跟我们去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我们北京人叫奥森的地方、去做一个秋游。
1: 哎，我们会安排很多的互动的游戏、还有徒步的行程、让我们的普通孩子和特殊的孩子有一次愉快的交流。
0: 对，会设计很多很有意义、很有意思的游戏。因为这次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九团第十团，其实我们都陪着新兴的孩子去旅行。这两次我发现参与的家长他们的反馈都特别的良好、因为他们的孩子其实日常当中没有真正的像这样，我们会带着老师陪着他们，告诉这些孩子有些什么特点，让大家认知这些新兴的孩子，让他们也知道生命是多元的，我们要学会彼此尊重，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生命教育。
1: 没错，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啊、也是6天5晚、然后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大小同价是多少钱呢？6900元每人，这个是不含大交通啊。如果含上大交通的话，7到14岁呢是7999元，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和去年的价格是一样的。
0: 对，而且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国庆是北京什么都涨价的，
1: 对，
0: 我们都是尽量把这个价钱维持在去年暑假一样的价钱。
1: 是的，我们吃的也很好，住的呢也依然是携程四钻的这个标准哈。
0: 咱们大湾区的孩子对吃住还是很有要求 的而且我们自己也是特别希望我们都是每一团都是品质团。在现在再次向您发出邀请，国庆的北京团已经上线，还有寒假的南极团和新年跨年的南极团都已上线了。想报名想找到我们跟我们全年无休的出发的话呢，因为我们全年都会有不同节假日的研学项目哈、请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呢，就是对话框会有一个研学的一个按钮，一进有一个二维码，您扫二维码进我们的听众群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1: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0: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1: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0: 精彩早知道，2.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1: 2.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0: 2.3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新兴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1: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0: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2: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0: 每一次我们在路上，洪亮组合都会跟我们研学团的孩子们各种采访起来。
1: 是的，让他们在看过了风景之后呢，能够很好的表达。那最近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在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上对孩子们的采访了。
0: 哎呀，好想念我们在火车上走来走去的日子。
1: 是啊，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啊。
0: 对，也欢迎大家，如果国庆想跟我们出发的话呢，别忘了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两个字就进去。
3: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4: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1: 我现在呢是在我们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上，对我们这个邻居啊，因为我们是隔壁铺位的这个邻居哈、啊。您这次是带着两个孙子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研学团是吗？
5: 对，带着两个孙子。
1: 怎么称呼您？您贵姓？
5: 我姓郑。
1: 啊，郑奶奶，叫您郑奶奶可以吗？啊，郑奶奶，这是我想绿皮火车对你来说是一段青春的记忆吧？
5: 对，是我们。我应该是读书的时候吧，跟同学约着去北京，就坐过一次绿皮火车，就再也没坐过了。
1: 所以这是您第二次坐绿皮火车吗？
5: 这是第二次坐绿皮火车。
1: 当年是跟同学约着坐绿皮火车，也是从广东到北京吗？
5: 对。
1: 然后这是时隔多少年之后再次乘坐绿皮火车，这现在这个条件应该比您当年改善了很多。
5: 多了，好很多了。当时我是坐那个硬座去的。
1: 那坐了多少个小时？
5: 去北京啊，好像坐了
6: 要30多个吗？
5: 要啊要啊，要30多个小时啊。
6: 嗯，现在想一想其实还是很美好的这个回忆哈。现在时过境迁，这么多年一晃而过，已经带着自己的孙子再次来体验这个绿皮火车的生活了。这次
5: 这我这次就是看到这个行程是坐绿皮火车，这小孩没机会坐，所以我就想带他们坐一次，让他们慢慢的游一下，感受一下绿皮火车。
6: 我知道这次是您的先生给您报的名，还是说您自己看到我们的这个信息？
5: 报的，我自己报的。
6: 您是怎么知道我们这个团的？
5: 因为之前加入你们那个研学群，本来是想那个夜宿海洋馆的，加了以后看到有这个活动，就想着带他们去过来。
6: 首先就是这个绿皮火车想让孙子们体验一下，另外就是咱们这个行程去到的地方也比较多。
5: 对，
6: 我想您应该是一个很喜欢旅行的人吧？
5: 也算吧。去的一年也要去都去好几次了。
6: 我记得我们今天在从敦煌到成都的路上经过了一个站点叫做哈达铺。到那的时候，当时郑奶奶就跟我们分享了这个地方的一些红色的故事。您能给我们的听众也介绍一下这个地方吗？因为如果不是因为这趟行程，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经过这里，也不会了解这里。
5: 那是因为我们组织党支部组织党员重温长征路，然后我们就这个重温长征路呢，它就是走一些比较经典的、比较发生了大的事件的那些点，其中就有一个这个哈达铺，所以看到哈达铺，我就跟小朋友说了，这个哈达铺是我们红军长征决定性的。决定去北上陕北做根据地，就是在这里决定的。
6: 当时是看到了一张国民党的报纸。
5: 对，就是一张报纸，所以我印象很深，从走长征路的时候。
6: 我想这也是旅行的意义所在哈，咱们可以今人走旧路，然后可以重温很多的这些红色的故事啊。您希望这趟旅程给你的孙子留下一些什么样的印象或者改变？
5: 这个旅程因为比较传统的文化之旅，等于是我们家呢，他爸爸妈妈也很喜欢那种博物馆啊，那些平时也带他们去，比如说他那个哥哥，他爸爸就一直把敦煌的音乐，敦煌不是有一集音乐嘛，就介绍给他，一直带着他听，然后又带他去深圳参加了一个敦煌音乐的现场音乐会，所以呢，这个行程我也是基于这个原因想带他们来走一走。
6: 那我们也问问这个小孙子，这是小孙子对吗？你叫什么名字？
7: 高泽成。
6: 高泽成，你几岁了？
7: 6岁半。
6: 那这趟行程你看我们去过了这么多地方了，像西安、兰州、西宁，然后我们接下来还有敦煌，那么接下来要去的就是成都。你最印象深刻的是哪一段？
7: 敦煌吧。
6: 是在敦煌的沙漠里面那个部分吗？你玩了哪些项目？
7: 那个
6: 骑骆驼，
7: 沙叶摩，那个摩托车，还有那个
6: 滑沙，骑骆驼呢？
7: 没有，
6: 没有骑骆驼啊？
5: 哦，不想骑，
6: 不想骑。那个坐那个摩托车是什么感觉？是不是有一种风驰电掣很刺激的感觉？
7: 我摇摇晃晃的，
6: 摇摇晃晃的，爽不爽？很开心对吗？你有没有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你未来想去哪里玩？
7: 我想去北京。
6: 想去北京啊？去过了，已经去过北京。
7: 还想去
6: 啊？你去北京都看了什么呀？
7: 忘了。
6: 那长城、天安门。 有没有看？
5: 长
6: 城。爬了长城，看了天安门，
5: 看了升旗仪式。
6: 哦，升旗仪式要很早起来哦。
8: 对，
7: 没看成。
5: 我们看降旗仪式。
6: 哦，降旗仪式啊，也是很神圣的。没看成。
5: 上看了，下雨了。
6: 哦，好吧，那希望未来你还可以跟我们同量组合，跟我们自由自在节目一起出发，好不好？我们邀请你再次加入我们，好吗？
7: 好。
6: 好嘞，那期待。好，谢谢，谢谢郑奶奶，谢谢小朋友。
0: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1: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1: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0: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1: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0: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1: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0: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2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0: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2: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3: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集合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2: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3: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 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3: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药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0: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4: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5: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1: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6: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7: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0: 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2: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3: 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4: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5: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4: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规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6: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4: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7: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8: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4: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9: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1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 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1: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一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1: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0: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1: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两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八强附加赛。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七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八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八强。这是郑钦文时隔两年重返美网八强，以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 50% 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1: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0: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1: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三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0: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1: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刘伟。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
2: 今天我省大部分市县多云见晴，局部有阵雨，最高气温粤东市县30到32度，其余市县普遍介于32到34度，广州市晴转多云，25到34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举行，深入学思见悟习近平经济思想，扎扎实实做好广东经济工作，坚定扛牢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黄坤明做专题辅导报告暨动员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林克庆参加。
1: 2026年广东省残运会圆满闭幕，赛场逐梦赋能无障碍城市建设。
2: 广东公安纵深推进雷霆护航行动，持续提升严打整治效能。
1: 营销全智能体在广东开花结果。
2: 自然电影《朱鹮》广州首映礼圆满举办，引领观众共赴自然之约。
1: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昨天举行，同时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进行学习研讨。省委书记、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校院长黄坤明做专题辅导报告暨开学典礼动员讲话，向广大师生讲授开学第一课。他强调，要认真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持续在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做好经济工作的实际行动，奋力推动广东经济总量保持领先、高质量发展引领示范，更好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在“十五五”关键议程跑出加速度，干出好成绩，开创新局面。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参加。通讯员岳宗报道。
3: 开学典礼上，与会同志首先全体起立奏唱国歌，随后黄坤明做辅导报告，在讲话开篇首先阐述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大意义和学好用好这一思想武器的重要性。他指出，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中心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深刻洞察力、敏锐判断力、理论创造力，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经济思想。这一思想的形成、发展及其在实践中的广泛运用，回答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遇到的时代课题，解释了许多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的中国问题，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也在当今世界产生了新的感召力，构建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21世纪世界的理论大厦。我们要学好用好习近平经济思想这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真正掌握做好经济工作的锐利武器，更加精准有力。

0: 指导实践，持续推动经济建设行稳致远，经济运行向新向优向好，坚定扛牢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王昆明在讲话中紧密结合国内国际形势，立足广东改革发展变迁和当前省情实际，从时代背景、思想内涵、理论创新、科学方法和实践力量等五个方面，对习近平经济思想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阐释。王昆明指出，要准确理解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扎根中国、放眼世界、引领未来，高高竖起了新时代经济工作的思想旗帜，深刻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形成发展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深刻变化、世界经济深度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接续转换之时，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的重大问题，有力指引我们穿越国际风雨，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不断夯实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黄坤明指出，要准确理解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守正创新、革故鼎新、固本开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深刻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充分体现两个结合，根植于总书记长期的地方工作实践，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意蕴，深刻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深刻揭示了加强党的领导与一张蓝图干到底、集中力量办大事、重要关头不迷航等一系列原则方法的内在联系，强化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政治属性，深刻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牢牢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了人民至上的发展立场，铺就了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开辟了见物更见人的发展境界，升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依归，深刻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市场经济取向，科学阐释了政府与市场的作用，科学处理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关系，科学界定了资本积极与消极作用的边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路径。王昆明指出，要准确理解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系统完备、科学规范、内涵丰富，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举旗定向，深刻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创造性提出新发展阶段这一战略判断，标注了新的发展起点，表明了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求我们创造新的更大奇迹，明确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方位。深刻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这一发展观，体现了认识论与实践论的统一，成为了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尺，明确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指导原则。深刻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创造性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一重大战略任务，指引我们把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以国内循环的稳定性对冲国际循环的不确定性，明确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深刻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创造性提出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指出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是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深刻变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统筹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明确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鲜明主题。深刻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创造性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新的生产力理论，揭示了新质生产力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必须坚定不移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向深入，明确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支撑。黄坤明指出，要准确理解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把握规律，洞悉机枢，依章循理，蕴含着做好经济工作的科学方法论，要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二者辩证统一关系，全力以赴稳增长，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确保广东经济稳中有进，以进促稳。要坚持系统观念，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整体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等关系，努力实现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要坚持自信自立，以自强谋突破，以自立强韧性，以自信开新局，坚定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广东经济光明论。要坚持改革创新，从根本动力、时代精神上认识和促进改革创新，用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感染人、激励人，焕发永争第一、不为人后的精气神，凝心聚力推动广东在时代前进的逻辑中改革前进。 要坚持底线思维，与时俱进提升经济治理水平和风险防范化解能力，在化危为机中披风斩浪，勇立潮头，坚定扛起保障经济安全的重大责任。王昆明指出，要准确理解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领航发展，指导实践，改造世界，彰显出强大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深刻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中国经济加速由大向强迈进，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显著增强，已然成为不惧风雨的汪洋大海，成为全球创新和产业版图的重要一极，以及充满活力、极具潜力的一方热土，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拓者。深刻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广东纵深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聚力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最大短板，找到了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引领广东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继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深刻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中国贡献，为经济全球化注入中国力量，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有力推动世界经济在动荡中发展，于曲折中前进。王昆明指出，回望新时代以来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战胜了世所罕见、实所罕见的困难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的伟力，充分印证了习近平经济思想是做好新时代经济工作的根本遵循，是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信心之基、动力之源。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要自觉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思见悟习近平经济思想，学好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努力推动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省委常委、省政府领导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各地级以上市及省委横琴工委、省横琴办负责同志、省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校院委会班子成员、教职工代表和部分学员参加开学典礼。
1: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广东省第十届残运会日前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圆满闭幕，来自全省21个体育代表团的运动员驰骋赛场，奋勇争先，书写生命华章，诠释体育精神。本台报道。
3: 闭幕式演出编排精妙，残健少年同台共舞，共战芳华，既展现了新时代广东残疾人体育事业的发展成果，也在好心茂名南粤大地的热土上深深镌刻下平等融合共享的时代印记，为本届省残运会画上了圆满句号。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闭幕式总导演黄佩玲：
4: 这一次整个闭幕式呢，我们是以光为主题，有追光、聚光还有助光，把我们在整个残疾人运动会在比赛期间的所有的一点点滴滴，让更多的观众可以分享他们的喜悦。
3: 广东省第十届残运会开赛以来，2200多名运动员奋勇拼搏，挑战极限，不断刷新成绩，传递感动，让残奥精神扎根南粤。赛事践行以赛促健，赛后惠民理念，升级改造后的竞赛场馆及配套无障碍设施将持续保留使用，把赛会成果转化为民生福利，向市民开放。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组委会成员潘厚达：
5: 赛事筹备期间，多次邀请无障碍领域专家实地勘察，进行场地优化，以使用者视角亲身体验，推动设施从符合标准向便捷好用升级。
3: 交通出行是残疾人融入社会的重要一环。赛前，茂名完成60台专用车辆改造，重新规划车内空间布局，预留标准化轮椅固定专区，配套安装防滑扶手与安全固定装置。从周密细致的赛事保障到温暖人心的城市服务，茂名以担当之责、城市好心，向全省交出了一份厚重而精彩的答卷，奉献了一届彰显时代精神、蕴含岭南气韵、独具茂名特色的体育盛典。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7: 为保障全省治安稳定，广东公安机关持续开展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行动以来，全省刑事治安警情同比下降 15.9%。 本台报道。
3: 近期不少市民报案反映，多个短视频平台出现大量20天白发转黑发、草本秘方无效退款等内容的虚假宣传视频，诱导中老年人以不菲价格购买产品。接报后，广东公安立即成立专案组开展调查。东莞市公安局民警吴义龙：
8: 前端的犯罪嫌疑人使用虚构的鉴定机构、虚假的产品质量报告，骗取被害人的信任，对被害人实施初步的诈骗，而后将被害人流转至后端，后端的使用话术对被害人进一步实施大额诈骗。
3: 8月1日至7日，广东省公安厅组织发起铲诈33号集群战役，全链条打掉一个在短视频平台投放虚假宣传视频、专门针对中老年人实施诈骗的大型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02名。东莞市公安局民警吴义龙：
8: 网上发布的广告信息不盲信，对于线下购买商品要仔细甄别，不轻易转账。
3: 近日，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成功打掉了一个打着代办职称幌子进行诈骗的犯罪团伙，抓获嫌疑人51名。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华强北派出所民警张岩：
9: 主要是体现在客户在交费完成以后，该公司实际未提供完整服务，同时在招收过程当中，该公司前端以包过或高通过率、包入深户等词来宣传，拉拢客户快速下单。
3: 经查，涉案公司并不具备任何教育许可培训资质和职称评审资质，收费后以政策变动、系统维护、学员资质不足等理由无限拖延，从而骗取受害人钱财。今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发起多个大专项集群打击、集中攻坚行动，不断深化严打快打、严管严控、源头清换各项措施，全力维护全省社会治安大局安全稳定，坚决确保 APEC 会议安全顺利举办。
2: 制造业当家是广东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鲜明抓手。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制造业城市，佛山紧扣全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把新兴电力装备产业摆在7大关键产业首位。目前全市集聚电力设备相关企业超5000家，规上企业超400家，本地产业链配套率超70%，构建起完整产业链闭环，为广东打造大湾区新型电力装备产业高地探索出集群化发展新路径。本台报道。
3: 在生产智能输配电控制设备的企业里，过去需要4-5个人配合完成的铜牌加工，如今一名工人借助平板电脑即可操控完成。企业的变化不止于车间数字化转型，更有产业集群带来的便利。企业不用再远赴全国各地采购零部件、电容、电缆、硅钢片等配套资源，在佛山高明富湾湖，产业园就能就近配齐。佛山天翼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立坚：
10: 我们预期今年会增长个50%以上。富湾湖电力产业园成立以后，它的生态把我们的上下游的产业链能够集聚起来，那我们的运营成本就大大降低。
3: 电器企业的获得感，正是富湾湖产业园从企业简单集聚迈向成熟产业生态的生动写照。园区规划1.88万亩，已集聚211家企业产业集群，获评省级特色产业集群。佛山市高明区合成街道党工委委员王杰兵：
11: 深耕输配电细分赛道，集聚上下游企业，突出成套装备、零部件配套、算力用电场景，走专精特新集群加算电协同路线。
3: 在佛山三水白泥聚龙湾，南方电网电力物资绿制循环利用广东基地已经动工，这是南方电网在全国布局的首个电力物资循环利用基地。上海电气新型电力装备产业园项目也落户此地，1期占地86亩。龙头企业的落地带动了上下游产业链的集聚，也推动了一批本土传统企业主动求变。广东金联宇电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小安：
12: 这是也是我们的一个新的赛道，新能源清洁能源系的电缆，我们也在市场也在扩展，海外市场我们也会在扩展。
3: 目前聚龙湾已落地35个项目，总投资超213亿元，其中新型电力装备与储能项目23个，投资额超过157亿元。 佛山市三水区白泥镇党委副书记邓兆柏。
13: 园区精准锚定的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与新型储能热赛道，以链足引领项目集聚的模式进行了聚合资源。那我们一批本土的传统企业也进行了跨界的升级，装备制造跃升成为全镇的第一支柱产业。
3: 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发展，带来算力需求爆发，直接带动输配电、储能、配套供电装备的市场需求持续扩张。新能源大规模并网、传统电网升级改造，也催生大量设备迭代更新的现实需求。面对内外双重需求叠加的爆发窗口期，佛山敏锐把握时代机遇，依托雄厚制造业根基，抢抓算电协同发展风口。佛山市能源电力产业办公室负责人王军。
14: 现在产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要对我们原有的产业进行升级换代，要重点培育我们的链足企业，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它可以形成很好的产业生态，单棵梧桐树引不了凤凰的，你必须摘一片的全树梧桐林。
1: 志向未来，
7: 在广州有一家科技企业，六年来一直专注营销大模型的研发，率先完成从通用大模型、营销垂类大模型到营销全智能体的三次技术迭代，让 AI 不仅能聊天，更能干活。今天让我们走进这家广东 AI 营销领域的标杆企业。本台报道，
3: 在云智达创科技的展示中心，记者看到这家企业的全智能体操作系统是把自家前程垂类大模型当作大脑，在它之上又开发出一个个分工明确的多智能体，就像帮企业干活的手和脚，最终拼成一套能把业务全流程打通的系统。工作人员以某知名职业品牌为例进行演示，只需3到5分钟，系统就能生成一份 1.0 版报告，把竞品分析、市场机会、人群画像讲得清清楚楚。广州云智达创科技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负责人钟志刚。
15: 我们可以为客户提供直接端到端解决方案的一个全智能体操作系统。如果客户觉得我们整个创意方案需要修改的话呢，可以通过内嵌在我们报告里面的这个创意智能体进行一个人机交互。
3: 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广东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它的核心产品前程大模型正式通过了国家网信办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和深度合成算法备案，成为全国第二家拿到双备案认证的科技营销企业。广州云智达创科技有限公司 CEO 杜卫。
16: 双备案它对于任何一个模型来讲是非常重要，第一，你的算法是否合规，然后经过算法输出的内容是否合规，生成的内容又是否合规。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很多企业去获得增长的信心，直面 AI 时代。
3: 当前广东正全力打造人工智能加创新生态，推动人工智能重塑生产和生活方式。在营销这条细分赛道上，云智达创科技靠 AI 算法加营销专家经验双轮驱动，第一次让资深营销专家的判断力和 AI 系统的预测力深度结合起来，帮品牌精准匹配到真正适合自己的营销方案。广州云智达创科技有限公司 CEO 杜卫。
16: 它只是一个开始，可能未来会结合硬件，可能我们会和具身机器人交互，可能会和我们的算力进行交互，想象力很大。
1: 广阔行天下。
2: 第九届异想节昨天在广州启动，活动与广阔行天下秋季行动深度联动，推动月产优品树品牌拓市场促消费。本台报道。
3: 即日起至10月31日，中国石化在广东2400多座佳能站、2200多座易捷便利店线上线下同步启动全民抢免单活动，设置了汽车一年免费使用权、3600元全年加油免单及600元加油金等重磅大奖，以及一系列优惠活动，同步助力广货行天下。目前，广东易捷已联动广东本土企业开发洗护、水饮、粮油等15个品类联名定制产品，推动广东好物品牌升级，在售广货达470多种。惠州市龙门县双丰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俊鹏。
17: 易捷的销售能力非常强，使我们这个销量也上了非常大的一个台阶，就是在我们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1万多吨。
3: 广东石油还发布了首批离境退税佳能站门店，深圳珠海口岸周边26座易捷便利店获批离境退税商店资质，可选购部分广东制造与岭南特色产品。目前在售退税商品达300。

0: 160多种。中国石化销售广东石油分公司党委书记冯东明：
1: 华为农药的全系列产品，以及美的智能小家电为主，我们还在遴选广东更多的代表广州制造、岭南守信特色的商品会进入这个渠道。
2: 全球首部野生朱鹮题材自然电影《朱鹮》广州首映礼日前成功举办，影片引领观众共赴了一场自然之约。本台报道，
0: 《朱鹮》由陆川监制，黄磊配音，孙宁导演，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影片以秦岭野生朱鹮的生存故事为主线，是全球首部以野生朱鹮为题材的自然电影，也是广东深圳首部自然题材电影已纳入广东省重点文艺精品、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十四五”规划纪录片重点选题，并获得亚洲艺术电影节金海燕奖。首映礼结束后，现场观众仍沉浸于故事之中，被野生生灵的生命力量深深打动。观众：
3: 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说，对一个野生动物的一个了解还不错。我们不管碰到是任何动物，我们都要好好的爱惜。
0: 为了记录朱鹮真实的生活状态，摄制团队扎根秦岭6年，以朱鹮家庭大洋与小月的生命轨迹为主线，记录了他们相爱筑巢、抚育幼雏、对抗天敌、承受伤病的完整生命历程，让人感受到自然的和谐与家庭的温暖。自然电影《朱鹮》导演孙宁：
4: 这部影片一个是创作不容易，再一个它也是在国际上也是很稀少的一个题材，我们也想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拍一些中国的自然大片，去传播或者传递中国的情感或者是中国的自然故事。
5: 本台消息，据深港口岸统计，截至9月5号，2026年深圳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2亿人次，较2025年提前28天达成关键节点。在跨境总客流持续冲高的背后，外籍及境外非港访客数量大幅增长，成为今年深圳口岸抢眼的新特征，口岸国际化程度加速提升。
2: 本台消息，城市文旅嘉年华广东韶关专场主题活动近日在韶关丹霞山启动，活动立足丹霞山世界自然遗产资源，融合地质遗产保护、岭南非遗活化、文明旅游推广等多重内涵。活动现场宣布刘惜君、曾舜晞、李艾为广东文旅首席推荐官，并面向全球发布广东文旅推荐官征集令。
5: 本台消息，中国疾控中心专家提醒，为保证受众者在流感高发季前获得免疫保护，最好在当地流感流行季前即9月至10月完成接种。当前广州市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026年三价流感疫苗已到货，且疫苗充足，可随时预约。
2: 新闻浏览，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5: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八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明确供应商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鼓励优先使用现金、银行转账、电汇等或银行承兑汇票支付。
5: 为深入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助力提升社会公众金融素养和风险防范能力，维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合法权益，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昨天联合启动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
6: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刘伟，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7: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5: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2407，开奖号码百位九、十位八、各位一。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2407，开奖号码02-06-09-10-16-21-27-28-32-33-38-39-55-63-64-66-67-70-75-78。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8: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5: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9: 阿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10: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9: 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11: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12: 跑高速、走城区、停窄位，开车这件事能不能更省心？广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行业首款酷座智能百变 SUV 启劲七 X7，搭载4激光，安全好开，更拥有40万以上同款 L3 级自动驾驶架构，5年不掉队，给你带来越级智驾体验。复杂路况从容应对，随时自在出发。启劲七 X7 预售价格24.99万起，还有多重预售好礼，展车陆续就位，欢迎到就近专营店先睹为快。
6: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2: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13: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14: 我是刘红。
13: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14: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13: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 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14: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呢、
13: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14: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13: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14: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13: 过山车，
14: 霸天虎过山车。
13: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14: 是，
13: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14: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13: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14: 没错，
13: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14: 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13: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
14: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13: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7: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6: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7: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8: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早上的7:40，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欢迎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喽。
0: 哎呀，这谁呀？
1: 哎呀，这谁呀？终于说对了，是吗？
0: 这谁呀？这竟然是聪聪回来了，
1: 有一种刚过完暑假，然后要开学的这种感觉。
0: 哎，你看，很多朋友也都在评论区说，哎呀，聪聪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回
1: 来
0: 了，
1: 回
0: 归了啊！你看，有丽丽、一只鱼、静红、严小五、看看、笑看风云、一同源、Little Sugar 大朋友，欢迎您，孙、蝶舞醉月、陈腾，还有。
1: 严小五、Little Sugar
0: 知行合一阿德小峰红红火火小小的我匆匆买了个布哲斯默默玉土鸡哥老猫蓝心喵宝宝还有 GDIDC 啊还有欧灵开门大吉过客每天看一本书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啊！还有朋友说这是新搭档吗？旁边的这谁啊？新主持吗？
0: 新主持吗？
1: 你是新粉丝吗？
0: 啊，终于回来了，说去哪玩了呀？
1: 去哪玩了？和大家推荐一个旅游的好地方啊，是贵州。我去了一趟肇兴侗寨啊，然后还去了一趟贵阳。哇，现在贵州的天气非常的凉爽，相比于我们大广东广州的这个天气比较暑热，人家那真的是爽爽的贵阳。
0: 哎，你说我们能不能跟这个？各个省市台的一些同事们去联动一下，比如说我们这边朋友们要想去贵州是吧，我们就集合一拨人给他送上站，然后贵州那边贵州台的朋友呢从接过来是吧，迎来送往，你看看，
1: 哎，你这个想法倒是挺不错的，
0: 是吧，联动起来嘛。
1: 那能不能就是那个粉丝朋友跟我一块儿呢，我们一起呢，
0: 哎，也是，
1: 然后留守让刘伟啊在家里做节目，
0: 我是叫留守啊还是叫刘伟，刘伟留守是吧，
1: 对，刘伟留守在家里啊给大家做直播啊。
0: 很多朋友也都说在评论区啊很想念匆匆。然后有朋友问说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啊，
1: 刚刚刘伟还说前两天广州的这个天气好像还挺舒服的啊，但是我今天一来上班我就觉得广州特别的热啊，你看每天这个阳光基本上都是按时打卡上班，
0: 是，
1: 所以呢在体感上难免会觉得有些闷热。不过呢好消息是由于这个东风活跃啊，阵雨还会不时的在局地现身，所以大家最好呢在出门前要及时的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信息，然后规划好行程啊。
0: 没错，你看有朋友在评论区说啊，目前广州白云是阴天，目前我们所在的广州市越秀区啊现在是也有点阴天嘛，但是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能看到一点太阳。
1: 哎，我觉得天气好像还不错，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雨水来打扰，但是我觉得问题不大，但是如果大家害怕被淋雨的话还是最好随身带上一把晴雨两用伞啊。
0: 我们来看看广东省气象台的预计，今天和明天呢广东南部沿海视线有分散的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广东其余的大部分地区天气总体平稳，气温逐渐的上升，到了9月10号也就是教师节的这一天呢，粤西视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视线有分散的阵雨。
1: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啊，今天白天南部视线呢是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大部呢是多云到晴，局部呢有雷阵雨，最高气温粤东沿海视线呢是30到32度，其余大部分视线是介于32到35度之间。来到夜间到明天，粤东珠三角东南部视线呢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者是暴雨，其余视线呢是多云到晴，局部呢有阵雨，最高气温东部视线呢是29到31度，其余大部分视线是介于31到34度之间。
0: 到了后天，粤西视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视线多云有分散阵雨，最高气温粤北珠三角北部28到31度，其余大部分视线31到33度。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广州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啊，广州今天呢是多云啊，气温呢是介于25到33度之间，相对湿度呢是介于50%到95%之间，吹轻微的东北风。
0: 明天广州市区多云，局部有阵雨，气温介于25到30

另外呢，德庆大雾橙色预警信号。小二不语说目前天河区出太阳啊，西西也说天河区已经艳阳高照，老猫说目前在广州花都区阳光灿烂。

0: 有朋友说番禺好像也要准备出太阳了是吧？是的，还有朋友说在茂名化州现在是阴天，要如果开车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啊，雨天或者是有雾的话，这个能见度就变差，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没错。阿珂说早上好，好久不见，咱们三个人好久没有聚这么齐了。咱们三个人啊，是您这代入感也挺强的啊。有朋友在评论区问说我们这个月饼为什么从东莞
1: 发货啊，你看我们的这个广货新天下的华美啊，它是一个东莞的牌子啊，东莞的品牌。
0: 它有那个不同的工厂啊，其中有一个工厂是在东莞。
1: 哎，没错。
0: 好，那接下来呢，和大家来聊聊我们的新闻资讯啊。我们来聊关于外卖的那些事儿啊。可能很多人啊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外卖到了之后呢，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一些保温袋啊，就是银闪闪的那个，摸着特别的厚实，
1: 不灵不灵的。
0: 对，然后你每次点外卖，它一给你裹上这种这个银闪闪的 保温袋你就觉得哇安全感好足啊，感觉你的饭啊还有你点的面啊都热乎乎的，扔的话感觉有点可惜，所以呢很多人可能会选择留下来，比如说装一下饭盒呀，收纳一下杂物啊，甚至呢会拿来装水果蔬菜放到冰箱里。
1: 是
0: 啊，网上呢还有一些教程也是教你怎么把它改造成什么抽纸盒呀、收纳袋等等。但是呢今天要和大家说说啊，这个看似省钱环保的小习惯可能正在悄悄的
1: 影响你的健康，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甲醛，最近有一个热搜叫食品保温袋甲醛超标，就专家就指出啊，说一些外卖袋子在生产过程当中，为了增加材料的耐水性和抗皱性，很可能添加了甲醛，尤其是袋子上边这个胶粘剂，就是这个胶啊，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所以你把这个袋子呢留在家里，就可能就是一个
0: 它这个污染源，它时时刻刻的不知不觉当中就在释放甲醛，而且呢我觉得更吓人的是有的朋友呢直接让它来装食物，那这样的危害就更大了。比如说如果你拿它来装水果呀、蔬菜呀，这个甲醛啊会溶解在果蔬表面的水分里啊。有研究人员呢就做个实验啊，说同一批蔬菜，一组呢是用这个外卖的保温袋来存放啊，一组呢是用食品级的保鲜袋来存放。那72个小时检测发现前者的甲醛含
1: 量要比后者高出3到5倍啊，也就是说你省了一个袋子，可能就会让全家吃了好几倍的甲醛。除了甲醛的问题之外呢，保温袋的细菌问题同样是触目惊心。有监测显示啊，就是外卖包装袋表面的菌落总数最高
0: 能够超标12倍，近半数能够查出大肠菌群。这些袋子呢在生产运输储存环节就很可能沾染了大量的细菌，而且商家在打包的过程当中，这个环境咱们是看不见的是吧，外卖员的这个储物箱它可能放了很多的食物，那么什么都装过，就变成一个细菌的培养皿了。所以大家平时会不会收集这样的外卖保温袋呢？一般用它来
1: 做什么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其他平台的直播间，在评论区来聊一聊你平时点外卖会不会留下这样的那个保温袋。这个保温袋我倒是不会留，但是奶茶袋，不在那个快递运输过程当中，那个小泡泡的那种泡沫袋，还有那种气筒的那种袋子，就是里边有气儿的那种袋子，我是会留着的。
0: 你留着干嘛呢？
1: 留着发快递用。我是一个这个<笑> 二手物品的中转啊，我特别喜欢去这个卖一些二手的物品，所以就留着那个袋子呢就很方便。
0: 你是咸鱼资深卖家，资深店家，资深店家。哎，我之前还真的保留过这样的一个保温袋，因为我真的觉得它很厚实。

0: 然后它保温效果会比较好，然后呢我就会放在家里，比如说如果有时候我需要外出需要有些食物要保温啊，或者装一些水果啊，就蔬菜啊什么的，我真的会拿这个袋子来装，结果
1: 今天跟他说完这个新闻之后呢，我就赶紧要清理一下家里的这种所谓的比较厚实的这个外卖的保温袋啊，
0: 从来不留这样的袋子。你看，
1: 匆匆这次啊也是拿了自己的生命健康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千万别拿健康当赌注。这个外卖啊，外卖袋子咱们就是它就只是个暂时的保温的东西，你用完之后呢你就随手给它扔掉就好了，是吧？把餐品取出来吃完
0: 了也别长时间闷在保温袋当中，而且也别用外卖保温袋去装一些熟食热食果蔬。如果你看到这个袋子有明显的刺鼻的，闻到这个刺鼻的味道，就说明袋子里边化学的胶水残留超标了，赶紧扔啊，赶紧扔。而且有时候咱们点外卖它是那种塑料盒嘛，一次性的塑料盒也尽量的不要留着，也不要用它直接来加热啊。在吃外卖之前也一定要记得先洗手。好，那
1: 说完这个点外卖的事儿啊，我觉得可能不光是居家收纳要多留意，咱们出门买零食买食物啊可能同样也会遇上一些消费陷阱。所以接下来呢咱们聊聊最近比较热议的量贩粮食缺斤短两的事情，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赵一鸣啊，好想来，我至今这个脑海当中都能够时时刻刻的想起人家那个音乐，就是什么
0: 让我仔细想想啊，你想一下啊，那个就是走进那个，好香来，好香来，就还是，哎，这个这个
1: 就是有一个循环播放的那个音乐，特别洗脑，
0: 特别洗脑，就是大家现在最近我不知道啊为什么最近这几年这种小零食啊这种零食店就开始拔地而起了，就最近呢有一些像刚说到的赵一鸣好想来啊这些量贩零食店呢就被多地的市场监管部门集中的查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四个字， 缺斤短两。根据这个央广网在八月中旬呢就报道说，河北呢就有顾客啊在赵一鸣的门店买了四块牛肉干啊，店里称重呢是64.58块钱，然后自己回家一复称，哎，
1: 才17.29元，差了整整4倍。然后在河南呢也有顾客说在好想来买了一袋零食，结账呢是111元，要求重称之后呢就变成了64.8元，这个来回来去的差了40多块钱。哎呀，
0: 我真觉得有点夸张，就是大家平时出去外面买东西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要复称，或者是你回家之后你要自己再重新称一下呢，还是完全就信任
1: 在超市啊或者是在这种零食店，人家给你称的呢，就是你去零食店你图的是什么？你图的就是人家这个量大便宜，整体来说是便宜，但没想到的是他在秤上给你藏了一些猫腻。你看接下来很多地方的市场监管总局也开展了一些量贩式零食行业的专项整治，就紧盯什么好想来啊、赵一鸣啊这样的一些主流的连锁门店，然后有地方呢查了183家次的门店， 284台次的电子秤发现了1台电子计价秤没有经过鉴定， 当场就责令改正并且处罚。
0: 是，我们来看看网友们都是怎么说的啊，有网友说怪不得每次买一点点零食就好几十块钱，原来猫腻啊是在这儿。我也发现出去外面买的那种秤的什么那种小话梅呀，那个果干啊，然后你稍微一秤它就要好几十块钱，我说怎么这么贵呀，有点肉疼。然后还有网友也说支持严查啊，这些店专坑我们这些懒得看秤的，像我真的是懒得看秤，他秤多少我就
1: 付多少了，我也不会说去质疑或者说你要付秤一下啊。我跟你说，我经历过一个特别特别让我糟心的事儿。就是那种散装小零食，我就突然很想吃那个米多奇馍片。你知道吧，就那个米多奇馍片，就是这么一包装里面有大概四五片的那种小小的那种馒头片。我很想吃，我就拿了一个，我去上秤称了一下，你猜多少钱？就一小包是散装的，不是那种，它那种是专门去称的，
0: 那不一块多两块钱吗？按道理来说比较便宜吧。
1: 快三块钱了，
0: 快三块钱，
1: 就一个小小的那种
0: 多少克啊？但是它上面应该是写了多少克的吧？
1: 它上面它那个东西不作为单独的包装来售卖
0: 啊，
1: 它是作为那种散装那种售卖，很小。
0: 嗯，
1: 我印象呢，我以为就这一个小馍片怎么就五毛钱，
0: 嗯、
1: 不到一块钱，我一称两块多，嗯、快三块钱了。
0: 啊，
1: 我赶紧就不好
0: 赶紧放下去了，
1: 我还不好意思放回去，因为它我就称了一个，
0: 嗯、
1: 我再给人放回去，我就好尴尬。然后我就在跟朋友
0: 你称一个的时候不尴尬吗？
1: 我就跟旁边朋友说，我说怎么办？
0: 么
1: 我们要不要？
0: 要不要？
1: 我说，然后我说我们去旁边偷偷的给它放掉，放到一个别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就刚往那儿走到那个货架那儿之后，正准备放下，那个阿姨过来了，哦，你们不要是吧？不要，我拿走，好尴尬呀。
0: 所以你最终还是没有买，
1: 还没有买，太贵了。
0: 啊、你看有朋友说昨天才去这个零食店，也是感慨怎么一上秤那么贵，我也觉得是真的好贵。所以大家平时如果买散装食品，会不会主动的去复秤呢？有没有遇见过你这个秤的称重觉得异常？但是很多人应该都是想着说，啊，
1: 有朋友说带孩子买零食，几包山楂条要二三十块钱复。秤之后才几块钱，
0: 是吧？所以我觉得大家平时啊，还得要留几个心眼啊。你这缺斤短两啊，这事儿呢，其实不只是在零食行业。
1: 嗯，
0: 之前呢就有消费者曝光说，某品牌的散装零食称重时呢，店员手快按错了这个单价，啊，你也不知道这个单价是多少钱。然后或者呢，在秤上偷偷放了个东西来增加重量。所以这一次啊，这些头部的零食量贩店啊，赵一鸣、好想来被集中查处，说明这个问题真的不是个别现象了，而是行业的潜规则了。
1: 量贩零食打着低价旗号来吸引咱们消费者，但是秤具准确是经营的底线，设备故障不能够成为管理缺位的挡箭牌，消费者也不应该为门店的疏忽去买单。
0: 嗯，
1: 作为咱们消费者来说，应该擦亮眼睛。你觉得你如果买的这个东西存疑，大胆地提出来，当场复秤，甚至说我不要了。
0: 哎，是的，这也正是牛肉干假夸张，一袋零食几百样，秤有鬼心太脏，缺斤短两把人框，监管部门要跟上，检查门店没商量，商家表态喊得响，真抓实干别装样，诚信经营路才长。

0: 有朋友说今天是会员日，哎，这你都知道，大好啊！是，我想起来那个歌怎么说了，临时就爱找一名，大概这样子。好了，来到了早上的7点58分，大家可以继续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当中来收看我们的直播，我们在直播间见。用药安全一分钟。
1: 夏秋交替咳嗽痰多困扰不少人，日常祛痰有妙招：一、食疗辅助，可以通过萝卜猪肺止咳汤，清热化痰，止咳平喘，还可以通过陈皮粥达到理气和中燥湿化痰的效果；二、穴位按摩，每天按揉天突穴、水突穴、云门穴、丰隆穴、肺俞穴几分钟，有效帮助排痰。 三、物理排痰，从背部由下往上轻轻拍打，或利用重力采取体位引流。四、运动音乐，练习八段锦太极拳或听听音乐疏通气血，皆有助于化痰。值得注意的是，止咳水千万别滥用，否则可能变为危害身心健康的毒品，如含可待因的口服溶液，如复方磷酸可待因口服溶液，正咳效果强，但成瘾风险高，目前已纳入严格管制。 还包括了含麻黄碱的制剂，如半夏露糖浆等中成药，滥用可能引发精神依赖和中枢神经兴奋；还包括含右美沙芬的制剂，如青秀酸右美沙芬口服溶液，超大剂量服用仍可能产生新快感，并存在依赖风险。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2: 北京时间8点整，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汽配用品哪里有？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38396606，02038396666。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